0: 闻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看世界杯最重要的是气氛，要多人一起嗨，一起玩。万众瞩目的2026世界杯火热来袭，1661 Denison Street 的 Denison Center 已经为您准备就绪，这里吃喝玩乐样样俱全。为了迎接这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在7月14、15、18和19日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起来狂热呐喊，共享每个进球的狂欢时刻。7月14、15、18、19日约定你 Denison Center 见。
4: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楼盘看了，
5: 在哪里呀？
4: 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5: Aurora 很近，交通很方便哦。
4: 这个周末约好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6: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7: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8: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7: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8: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7: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8: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7: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6: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3: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9: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9: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9: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3: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9: 天宝旅游，
3: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9: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0: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5: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多到可以弃万里长城呢。
10: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5: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型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
10: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2: 八点养生活，
13: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4: 欢迎收听《养生活》世界杯特别系列。体坛翻翻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瓦冠奇。那么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多人看世界杯很多年却未必知道的秘密：世界杯冠军球队真的能把世界杯奖杯带回家吗？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答案啊？答案是可以带回家庆祝，但是你不能永远的拥有它。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事实的时候呢，都会觉得惊讶。哎，我毕竟辛辛苦苦赢得世界杯冠军，为什么奖杯最后还要归还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回到世界杯的历史。第一届世界杯是在1930年举行，当时的冠军奖杯呢，并不是大家今天熟悉的大力神杯啊，而是另一座奖杯，它的名字叫做雷米特杯。它的名字来自当时国际足联主席 Julius Reimert。正是他推动世界杯从一个想法变成事实的。那为了纪念他的贡献呢，这座奖杯就以他的名字而命名。那当年的国际足联还制定了一个特别的规定啊，如果有国家能够三次赢得世界杯冠军，那么这个国家就可以永久保留雷米特杯。结果1970年巴西成为第一个达成这个目标的国家，他们拥有 Pelé 这样子传奇球星，那最终呢第三次赢得世界杯冠军，于是呢雷米特杯正式归巴西永久拥有。听起来是一个挺完美的结局哦，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1983年的时候，这座珍贵的奖杯竟然在巴西被盗了，直到今天都没有被找回。很多专家认为

认为啊，它很可能已经被融化，因此呢，世界杯历史上第一座冠军奖杯实际上是已经消失了的。而从那以后呢，国际足联更加重视奖杯安全问题，而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杯冠军奖杯就是后来重新设计的大力神杯。这座奖杯呢，是在1974年的时候首次亮相，奖杯上有两位运动员共同托起地球，象征着足球连接世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真正的大力神杯其实非常的珍贵，它高约36厘米，重约6公斤，主要由 18K 的黄金制成。如果按照黄金价值计算的话，本身就真的价值不菲。而如果考虑历史意义和收藏价值的话，它当然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而正因为如此，国际足联规定冠军球队只能在夺冠后的庆祝活动中使用真正的大力神杯，之后呢，你必须得归还国际足联保存。冠军球队最终获得的是一个官方复制版本，所以严格上来说，真正的大力神杯一直属于国际足联，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永久拥有它。哎，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会问，那么平时奖杯放在哪里呢？答案是在国际足联高度保安保护之下保存，而且每次出国展示呢，都有严格的运输程序，甚至有专门负责奖杯安全的团队。因为它已经不仅是一件体育用品，而是一件世界级文化遗产。有趣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触摸世界杯奖杯。根据国际足联规定呢，通常只有世界杯冠军成员、还有国家元首以及少数特定人士可以真正触碰真正的大力神杯。所以如果你在活动现场看到世界杯奖杯巡展，绝大多数情况下，观众呢只能是近距离的观看，而不能真正的触摸。还有一个有趣的冷知识啊，世界杯冠军奖杯底部刻着历届冠军国家的名字，从1974年开始，每一届冠军都会被记录下来。换句话说，这座奖杯本身就是一本世界杯历史书，记录着几十年来最伟大的足球时刻，也记录着无数球员毕生追求的梦想。对于职业足球运动员来说，世界杯冠军往往被认为是最高荣誉，因为联赛冠军每年都有嘛，欧冠冠军每年也有，但世界杯四年才举行一次，很多伟大球员终其一生都未必能够捧起这座奖杯。而这也是为什么当梅西在2022年终于举起世界杯奖杯的时候，全世界会如此的感动，因为人们知道那不仅仅是一座奖杯，而是一个梦想的终点。世界杯真正迷人的地方，或许从来不只是比赛结果，而是这些围绕着奖杯、梦想、历史所诞生的故事。

0: 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水上熟白毛肚4.88元一磅，
3: 西兰花1.88元一磅，
2: 陈体上海庙1.68元一磅，
3: 油水白蜡8.88元一磅，
2: 新鲜 A 级牛仔腩8.99元一磅，
3: 百分百大虾云吞12.99元2包，
2: 丝绸麦纯正花生油23.99元一瓶。
4: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5: 30000对40000，这场仗该怎么打？
6: 以少胜多，以智取胜，胜负就在此役。
7: 非常之功，必得非常之功。
6: 一场惊心动魄、生死突围的四渡赤水战役即将展开。
5: 我有个计划。
6: Well Go USA 独家呈现《无间道》电影系列的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Crossing 四渡》7月10日北美震撼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见证改写历史的传奇一役。
8: 物业投资要找到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楼市回稳，回报冲天。楼化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您推荐北约克29.9万condo 10%首期包租，并保证您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万三房加蛋14街买 Common 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教。AM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1: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声梦传奇第一季亚军姚超飞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包括世家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9家，另有新之美高级。

0: 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徐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和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当趟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徐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八点样生活，
2: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3: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今天在做节目之前呢，搜集资料的时候就特别的兴奋，因为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地方啊，是一个我个人都比较陌生的地方，叫做罗腾堡。罗腾堡其实它的全称啊，应该是陶伯河上游罗腾堡，通称罗腾堡。它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西北部的弗兰肯地区的高原上，俯瞰着这个陶伯河。德国旅游的浪漫之路和古堡之路穿行而过，交汇于此。其实这个地方呢，是德国所有城市中啊，保存中古世纪古城风貌最完整的地区，当然也是最富有浪漫情调的城市，也被大家称为中古世纪之堡。罗腾堡的德文含义啊，就是红色城堡的意思，因为城内呢，房子屋顶大多是暗红色的，所以故此命名。罗腾堡是历史非常悠久的贸易古城啊，13世纪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自由城邦，拥有独立的防卫和司法权，那各项的商贸活动繁荣，雄伟的城墙和坚固的城门是中世纪城市的象征，现在呢仍完整保留昔日的城墙，非常的难得。它被城墙包围的街道呢也保存非常良好的原貌，在古城的石路上散步，攀登古老的城墙，可以感受中世纪的浪漫，别有一番滋味啊。罗腾堡与陶伯河息息相关，而倾听陶伯河的最好去处呢，则是建造于1828年的城堡花园。如果你要是去城堡花园呢，需要经过一个有塔楼的城门。这个城堡呢，在1356年的一次大地震中被毁，那之后呢，人们很快就修建了这座古城里最高的城门楼。至今呢，在城门楼中间呢，还可以看见吊桥铁链的洞口，还有怪兽面具。这个怪兽龇牙咧嘴的，可不单只是用来吓人的，还是一种非常厉害的武器。据说啊，如果是有敌人侵犯的时候呢，他们就会从怪兽嘴里面倾泻出非常滚烫的沥青，浇到这个敌人的头上。城门楼处于主宫巷的尽头，主宫巷呢大概可算是罗腾堡最宽广的一条街道了，它的两侧几乎都是非常华丽的中世纪市民的房子。它见到城堡花园呢，眺望城外的陶伯河谷，视野非常的开阔，而周围呢是大大小小的绿色小丘，顿有心旷神怡、胸宽目明之感。那陶伯河的流水声，还有非常美妙的这个一点点小雾啊，雾气回荡在身边，就觉得啊，好有意境的感觉。街道啊，虽是能开车，但是还是比较狭窄的，而且是弯弯曲曲的。这弯弯曲曲的街道呢，其实是由两旁一栋栋童话般的小屋构成的。小屋的橱窗布置的都很精心，而且的摆设呢极富有艺术性。聚集在一起的各式各样的娃娃呀、天使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动物玩具啊，等等等等，诉说着古城的历史，留意着古城的浪漫。罗腾堡的任何一处长廊、一个喷泉、一尊雕像，少说也都有七八百年的历史。当然我知道这和中国的历史相比先就无法相比啊，但是对于欧洲的历史文化来讲的话，还是非常有纪念性的。一道道拱形的城门，一座座大小不一的塔楼，充满了传奇色彩，和古老印记的护城墙，都见证着古城的历史还有浪漫。古城的历史与浪漫更集中体现在精美的巴洛克式建筑，这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地方的原因，因为这边有很多这个高耸的高哥特式教堂啊，

存留于遍布全城的日耳曼传统的旷式房屋半木土墙房舍中，更深厚地留意于遍布各处的博物馆、教堂还有画廊中。这里的帝国城市博物馆呢，其实是由13世纪到15世纪建造的女修道院所改建的。那么在原来修道院的起居室啊、卧室啊、厨房等空间内呢，展出从罗滕堡地区收集来的各种各样的油画、雕像、家居、武器、厨房用具、手工艺品、农具，其中呢不乏非常传世的这个传世之作。雅各布大教堂呢，建于14、15世纪，是龙腾堡最大的教堂。教堂内呢有两个特别值得仔细观看的祭坛，一个呢是1466年完成的主祭坛，另一个呢是1501年至1505年由著名雕刻家曼施纳德啊所做的这个圣雪祭坛。中世纪形式博物内展出自公元1200年至1800年欧洲的各种刑具啊，还有文件，使人惊心动魄的这个想起中世纪，或者是想象哈这个中世纪宗教统治的残酷与恐怖。当然啦，那边还有这个像是玩偶博物馆啊，各种各样的玩偶玩具啊，啊形态各异的啊，能看见之后呢，能让你的快乐其实是从心底涌出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德国圣诞节博物馆。罗滕堡人呢对圣诞节有着非常特殊的热爱和体验，他们认为这里一年365天天天都是圣诞节啊！由凯特·沃尔法特创办的圣诞商店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圣诞商店，在这个小小的城市里就有6间。那店内的圣诞礼品和装饰品多达50000余种，可谓是琳琅满目，各种圣诞树啊，大的高至屋顶，小的呢可放在手掌上把玩，圣诞塔呀，冒烟的小矮人呐、各种各样的这个音乐钟啊，天使啊，星星啊，等等等等啊，就是非常璀璨那种感觉。整个商店就像是现实中的圣诞天堂的梦境。那在这样爱好圣诞节的城市里呢，建立德国唯一的圣诞节博物馆，实在是相得益彰，浪漫至极啊！其实罗滕堡还有一个非常传奇的故事啊，说是在公元1631年，神圣罗马帝国大势已去，代表天主教的瑞典皇家军队濒临城下，口出狂言呐、称如果有人能喝下3升的葡萄酒，就赦免罗滕堡，否则就毁灭整座城市。那在这个时候呢，当时的老市长啊，挺身而出，豪饮3升葡萄酒，从而拯救了他的子民。然后呢，这个老市长酒后啊，昏睡了3天3夜，从此成了城市的英雄。尽管这个故事听上去有些夸张啊，却丝毫不影响罗滕堡的童话色彩。自1803年起啊，罗滕堡归属了巴伐利亚王国。小城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受了无数次的战火的洗礼。幸运的是啊，许多古建筑依然完好无损的保留至今。虽然二战时期的炮火摧毁了40%的建筑，但战后呢，已按原貌重建，恢复如初。我想啊，即使当年的这个老市长没能喝下3升酒，军队也舍不得对这样美丽的城市下手吧。

0: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喺有限嘅 time 一齐做无限嘅 me。
1: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ader Hill。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2: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

0: 等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0: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1: 天宝旅游。
0: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3: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1430 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4: 八点养生活，
5: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6: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话说啊，可能很多人都曾梦想自己能够拥有一张不限额度的银行卡，可以源源不断的随便取钱，就很春秋大梦。澳大利亚的调酒师丹桑德斯在2011年的时候还真就遇到了这样的好事儿。当时他拿着自己一张余额只有3澳元的卡，愣是从里面取出来100澳元。发现了这个 bug 的他，在接下来的4个多月里更是疯狂取出160万澳元。是天降横财，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还是有什么人给他挖的陷阱呢？这个故事的结果其实有那么些出人意料。多年后的最近，丹终于在播客节目中和观众讲述了整件事情的经过以及对他人生的影响。丹本来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北部小镇的一位酒吧调酒师，过着平平无奇的生活。一天凌晨，29岁的他拿着自己仅剩了3澳元的银行卡前往澳大利亚国民银行 ATM 机去取款。看到卡上余额根本取不出任何钱之后，烦躁的他突发奇想，在取款金额一栏填入了100澳元的数字。他本来以为机器会直接拒绝操作然后退卡，果然机器立刻弹窗表示系统错误。但是与此同时，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也发生了，机器给丹真的吐出了100澳元。之后他又试了几笔更大的金额，无一例外机器会立刻报错，但是随后又会乖乖的吐出现钞。而查看他的银行账户余额还是那3澳元没有改变。明明卡里面没有钱，机器却疯狂按照丹的要求尽情吐钱，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难道是网络之神眷顾了他吗？很明显，银行的取款系统出了大问题，大漏洞。多次的尝试之后，丹终于摸清了这漏洞的规律。原来啊，只要在凌晨1点到3点间在本人的信用账户和储蓄账户之间进行转账，哪怕是余额不够，持卡人也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任何金额的现钞。因为这段时间正是该银行的夜间网络离线维护时间，系统会出现数据延迟，真实交易的现金不会被计入交易流水中，因此客户就可以源源不断凭空创造虚拟资金。发现了这个巨大的取款漏洞之后，一直一穷二白的丹果断决定隐瞒秘密，疯狂取钱，尝试过去从未有过的人生体验。他白天照样在酒吧里打工，晚上和假期就彻底变成了超级富豪，入住澳洲奢侈酒店的顶级套房， 甚至租用私人飞机带着朋友

友在澳洲游玩，包下高档餐厅请朋友吃饭。除了把这些天上掉下来的钱用在自己身上，他对朋友甚至陌生人都分外慷慨，这可能就是慷他人之慨吧。他把朋友聚在一起问他们，嘿，今天想做什么？有些人想要一辆车，有些人想要一匹价值50,000澳元的马，而丹眉头都不会皱一下，就帮朋友们实现了这些心愿，简直成了蓝皮肤的灯神。有付不起大学学费的朋友，丹也非常大方地帮对方支付学费。去外面就餐时，他也会给底层服务员1,000澳元的小费。有一天晚上在餐厅就餐时，他拍桌而起，表示自己会帮全餐厅的人买单。有一位女士非常好奇地走了过来，笑着打听问他是不是澳大利亚的首富。丹开玩笑地回答说自己是第七富。在自己打工的酒吧，他也非常豪气爽快，他经常在店里大摆筵席，自掏腰包请全场酒客喝酒，极大拉动了酒吧的消费流水。有一次，酒吧老板因为经营不善而陷入了财务危机，开始拖欠员工工资。丹看着那些急于拿到薪酬养家糊口的同事领不到薪水，二话不说，转身就去到了他的专属超级提款机，取了1.5万澳元的现金。第二天，把这些钱发放给了同事，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看着丹这位从前朴素拮据的年轻人突然变得慷慨富有，有一些人猜测丹可能是从什么非法途径获得了一笔不义之财，而且是一大笔啊。但是很多人心里即便知晓这个事实，却仍然只是装作不知道，肆意的花费丹的金钱。在短短4个半月的时间里，丹陷入了现金狂欢，总计挥霍了约160万澳元，而他自己也陷入了这种疯狂花钱的强烈瘾中。他说，我刚刷信用卡的时候，感觉自己从未如此鲜活，有了 NAB 信用卡，我可以成为任何我想成为的人，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做任何我想做的事儿，只要我的后口袋里有这张卡，我感觉自己像个国王。除了给自己和朋友疯狂花钱填满欲望，丹还同时在澳大利亚多地交往了女友。这些女性都不知道他钱的来历，只知道他很有钱，出手阔绰，但是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并非丹的唯一女友。而不为人知的是，随着挥霍金钱的快感，一次又一次将丹的心理快感推向巅峰，他在半夜的无眠也越来越严重。偷取银行的钱越多，丹就越害怕东窗事发，警察来他家把他逮捕，自己不得不用毕生时间归还这些巨额财富。他经常做噩梦，梦到警察带着枪来抓他，有时候梦醒了，除了庆幸，也会生出一种，我都花了这么多不属于自己的钱了，怎么银行还没发现，警察还没来抓我，他们不阻止我，我什么时候才能停手啊？这种遗憾的心态。而真正令人吃惊的是，被偷了160万澳元的 NAB 银行，真的就在数月里从未发现过丹的行为，也没有查到这些钱的不翼而飞，反而是丹自己这边心态崩溃，主动投案。丹投案的过程也非常具有戏剧性，他没有去警察局自首或者去银行直接坦白，反而是在一家媒体上自曝了整件事。事实上他去过 NAB 银行，但是银行听完之后觉得丹是不是精神病发作了，压根儿就没有理会他。无奈之下，丹才找到了主流电视节目，拍了一期自己如何无限曲线和在几个月里挥金如土的节目。节目一经播出，全澳洲都惊呆了。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NAB 银行不仅没有立即起诉丹，反而埋头开始当鸵鸟，这一埋就是2年。直到2年之后，他们才勉为其难地正式向警方提交了一份丹·桑德斯的正式起诉书。说起来，银行拖延着不处理，咱们也是能够理解的。
为了自己的名誉考虑嘛，毕竟这么大的漏洞被人钻了空子，也是公开表示自家银行系统不行，漏洞大。

往后把客户的真金白银丢了，找不到，那客户谁还会信任他们？谁还会往里存钱呢？而由于 NAB 银行自己也不知道到底丢了多少钱，内部的账簿也是一团乱麻，他们就只要求单支付25万澳元的赔偿款。比起单花掉的150多快160万澳元，这点钱真的简直连零头都算不上。最终丹承认犯有欺诈罪和通过欺骗手段获取财物罪，被判处1年的有期徒刑，外加18个月社区服务。出狱之后，丹重新回到了服务行业，又做起了他时薪20多澳元的调酒师。而时隔多年后，如今已经44岁的丹·桑德斯做客澳洲知名电视节目，作为嘉宾参加了一期一夜暴富节目。在这次节目上，他更细致地揭露了自己为什么执意自首的背后原因，以及他如今的生活转变。他表示，那些源源不断的不义之财严重侵蚀了他的个人道德感。同时，他和多位女性同时交往，对方每个人都以为他是他们的唯一，其中一位女性还是一位极其看重道德的宗教老师，这就让丹厌恶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觉得自己无比虚伪和恶心。他说，那段经历就像人类第一次发现火一样让人上瘾，而我迷失了自我，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他表示，每当深夜自己从银行 ATM 机里取出源源不断的现金时，他从刚开始的激动兴奋，到后来其实充满了极度的恐惧和对自我道德底线的怀疑。丹还极度坦诚地承认，当时他拿着钱狂撒给朋友甚至陌生人的行为背后，都不是什么高尚的罗宾汉精神，而是试图通过这些撒钱行为为自己的错误行径找到一些道德借口，让自己感觉好一点。他说，为了让自己在白天能睡得着觉，我必须把这些钱分享出去。看到同事们拿到工资后的感激眼神，我的大脑就会产生一种虚假的饱腹感，暗示自己，你看，我用这笔钱做了好事，所以我不是个坏人。我当时只是在花银行的钱买我自己的心安理得，这非常自私，这只是一种自我感动。这些行为根本不是什么高尚的利他主义，而是为了逃避我自己良心谴责的精神麻醉剂。而当给别人发钱成了习惯之后，单自述当时的控制欲和虚荣心空前膨胀。我当时极其享受那种被所有人环绕崇拜视为救世主的快感，这种感觉就像毒品一样腐蚀了我的大脑。我以为是在帮人，实际上我做的仅仅是用这笔脏钱去购买和操纵了我身边的人际关系。这些钱给了我一种虚妄的高高在上的上帝视角，让我彻底迷失了自我。

0: 生活，
1: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2: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刚才咱们讲了有一位澳洲男子，他发现了 ATM 机无限取钱的 bug， 四个月之内狂花160万澳元，最终忍不住内心的煎熬，主动自首的故事。就在不久之前，这名男子丹出狱之后做客了澳洲知名电视节目，作为嘉宾参加了一期一夜暴富的节目。在节目中，他更加细致地揭露了自己为什么执意自首的背后原因，以及他如今的生活转变。尽管做了如此坦荡勇敢的自我反思，但丹也直言，他也做梦都没有想到入狱一年的生活像是地狱一样。他表示，监狱环境的残酷远超他的想象，他在监狱里亲眼看到拉帮结派殴打和人身威胁，甚至有一个狱友就在他眼前被另一个狱友杀死。这种毫无准备目睹同伴被夺走生命的极端暴力场景，给他留下了长期的 PTSD。而一年的监狱生活充斥着暴力和无序，他最终不得不将自己刻意分离出来，说服自己只是在经历一年的荒诞真人秀来麻痹神经，勉强度日。而在孤独和充满恐惧的监狱里，为了获得内心的平静和使日子充实，丹开始给那些被他伤害过的女性们写信认罪，坦白自己的真实身份和过往，希望为过去的虚伪利用赎罪。一年的监狱生活之后，丹重新从事了调酒师的工作，也遇到了自己的 Mrs. Wright。他的新伴侣三观很正，非常接受丹的过往和如今只是一个普通打工人的事实，还一直努力帮助丹从病态的虚荣心中解脱出来，也一直劝诫丹不需要靠金钱去购买他人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曾经受过丹慷慨馈赠的大量前同事和友人，在丹自曝犯罪入狱后都像是人间蒸发，只有少量人对丹一直表现真诚和关心。那些当年拿钱最快交得最响的人，早就在我入狱的那天彻底消失了，而我现在的伴侣以及极少数直到今天还愿意陪我坐在一起喝2澳元廉价咖啡的真朋友，才让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友谊。我明白了，在真实残酷的社会法则面前，通过犯罪手段换来

来的大方是不会赢得真正的感激和尊重的。通过这次过山车般的人生经历，我学到了很多关于友谊的真正含义。有些人离开了我，但一些人留了下来。一个真正的朋友是愿意陪你走过人生的甜蜜与苦涩的。听起来，如今的丹已经彻底从当年的花钱上瘾和负罪感、恐惧感环绕中解脱了。虽然经历过那些刺激与黑暗，现在的日子有时会显得有些单调乏味，但没关系，人生并不需要永远处于极度亢奋中，普通平凡的生活里才藏着真正的快乐。如今我无比踏实，我再也不用担心未来会有警察敲门，我的未来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确实，现在的丹已经从那个需要靠疯狂撒钱、自我感动来掩盖内心自卑与恐惧的调酒师，变成了一个能够真正接纳自己平庸、拿着微薄时薪却内心坦荡的成熟男人。很多网友对他表示了肯定和敬佩。通常都是这样，那些没有财富经验的人一旦有了钱，往往会得意忘形、挥霍无度，至少他最终听从了良心的指引，因为他最终做了正确的事，享受了一番，然后承担了责任。现在很多人都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更敬佩他。当然也有不少网友在看完了如今丹的心路历程之后，倒是觉得当年他就该带钱跑路。当然了，这些三观并不正啊。他们有的说，所以如果他没给银行打电话就不会被抓，他为什么不买房然后溜之大吉，真是个傻瓜。他做得好，澳大利亚人每天都被税收坑害，所以他是怎么做到的，请详细解释一下，替朋友问的。我会闭嘴，筹到几百万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人类的悲欢真的并不相同，人类的良心也不在同一个起征点上。其实说起来，丹也并非是利用银行漏洞赚取金钱的唯一一个人，而 NAB 银行也不是唯一一个有着大漏洞的银行。不知道您还记得吗？好像在2024年的时候，咱们节目中还真的就讲过这么一码事儿，是在埃塞俄比亚真实发生的。而且当时去占这个便宜、钻这个空子的还真不只是一个两个人。2024年3月的一天，埃塞俄比亚最大的商业银行突然出现了故障，有一些客户就发现可以在银行的 ATM 机上取出比自己账户余额更多的现金，也可以通过网银把钱转至其他银行账户。漏洞一经发现，人们立马就奔走相告，通知亲朋好友，还有人把这个好消息发在了社交群里。消息快速扩散，不一会儿就有一大批人在 ATM 机前排起了长龙，都想捡漏。据说啊，后来某家分行的现金都被取光了。商业银行是大概六个小时之后才终于冻结交易，解决问题，宣布所有服务均已恢复正常的。然而，钱已经进到了别人的腰包。具体丢了多少，银行方并没有透露，只说与银行的总资产相比损失很小。嘴是真硬啊。当时这件事情成了埃塞俄比亚的热门话题，一方面是银行的信任危机，另一方面就是那么多人在明知道漏洞的情况之下还去争先恐后的取钱，在道德方面是否应该遭受到某些谴责，这些钱到底要怎么拿回来呢？事实上，更令人觉得担忧的是，这些去取钱的人有绝大部分都是学生。按理说，受到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有自己的道德底线了，可惜啊，正如咱们经常说的那句话，不要考验人性，因为人性根本经不起考验。而类似的事情其实在国内也有过发生，有一位大妈也是钻了银行空子，据说取了1亿多。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那些银行漏洞案例当中，那些天降大运的人们都做出了利己的选项，甚至不乏转移资金全球跑路，但是最后归还全部金额和严重的犯罪指控以及多年的监禁惩罚也在等待着他们。
更别提单当年放弃短期利益自首。如今十多年过去了，他的故事也

逐渐被各种优秀的编剧和导演准备搬上大荧幕。考虑到丹的各种撒钱场面极具戏剧性，整个事件的人性说服力也很够，未来非常有潜力在真实犯罪 IP 市场中大捞一笔。这样一来，可能丹的养老保障也就稳了。人生一场过山车，财富如过眼云烟。如今丹还能够拥有内心的平静和能够安然入睡的生活，值得信任的爱人，可以体面生活的物质基础，说实话他这辈子也算是活得很值得了。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祝您周末愉快，子京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咱们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1: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楼盘看了，
0: 在哪里呀？
1: 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0: Aurora 很近，交通很方便哦。
1: 这个周末约好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1: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

0: 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0: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1: 天宝旅游，
0: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干杯。生日快乐，
3: 干杯！
2: 今天真是开心呐、
4: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2: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5: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7: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8: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咱们这一个星期五哈、生活，感谢大家在每周一到五的早晚九点空中和雨薇一起啊，博览财富见闻，我们聆听最好的世界。那么世界杯呢，进行到尾声了，那在这届的世界杯上，大家可能也是有见证了，像我们有群友讲的，有精彩，有惊喜，然后我认为呢，其实也有一些的这个惊悚和惊吓哈、有时候在那个比分特别接近的时候，或者是比分是一个大的反转的时候呢，真是给不少的球迷啊，心脏受不了的带来了一些的这个或多或少的这个困扰吧。那么在这个世界杯上哈，有人就问说哈，中国、印度啊等八个人口大国无缘世界杯呢，到底啊是啊为什么呢？全球十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当中呢，只有两个成功的晋级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和巴西。另外两个国家俄罗斯和尼日利亚则曾多次参与历届世界杯。那么中国和印尼则各自只有一次踏上这项全球最受欢迎体育盛事的舞台。至于印度啊，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孟加拉、埃塞俄比亚和巴基斯坦至今仍未真正的踏足世界杯决赛周。虽然印度曾经在技术上获得过1950年巴西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但是在赛事开始前不足一个月就宣布退出。孟加拉著名的一位演员、作家兼足球迷啊 ，Audit， 他向记者表示哈、他说一个拥有数以百万计足球迷的国家，在足球发展上竟然落后到这种程度，实在令人无法接受。好，那他说的是自己的这个国家孟加拉。那么为什么人口规模对足球成绩却几乎没有预测的这个能力啊？理论上呢，其实一个国家人口越多啊，那你想想可供挑选的运动员也越多，对吧？历来八个曾经夺得世界杯冠军的国家之中，有七个，阿根廷、巴西、英格兰、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都拥有相对庞大的这个人口，唯一例外的是乌拉圭。英国的一位学者和经济学家，他叫 Stephen 呢，他说呢，人口只是众多重要的因素之一，他有一本书叫《足球经济学》，透过大量的数据分析足球世界的成功与失败。他说这个足球其实和国家经济啊非常的相似，要发展的好，你需要人口， 但同时也需要资本和基础设施。在足球世界，这个就代表训练设施以及发掘人。

才的这个能力。然后他指出说呢，大部分的足球强国都有另一个共同点，就是富裕啊。在他写的《足球经济学》这本书里面，他和共同的作者 Simon Cooper 发现，一个国家通常需要人均年收入至少呢15000啊这个美元作为币种，才有机会赢得重要的锦标。但是巴西和阿根廷的人均收入都远低于这个门槛儿，两国却合共赢得8次世界杯冠军。他还认为说呢，这正好说明第三项因素的重要性，就是经验，而这个经验是累积出来的。所有曾经赢得世界杯的国家都是100年前或者是殖民主义结束之前已经是主导这项运动的国家。简而言之，就是足球强国包括经常晋身世界杯的国家，往往也是历史上踢过最多国际比赛的国家，尤其是在竞争最激烈的南美洲和欧洲。这个也解释了人口只有350万的南美国家乌拉圭为何能够赢得1930以及1950年两届世界杯。乌拉圭的首场国际赛在1902年举行，当年是以0-6不敌阿根廷，比巴西首次国际赛还早12年。相比之下，许多亚洲及南亚国家，那么可能是这个成立的时间啊比较短，或者足球发展呢比较晚，因此在努力的一直追赶。部分国家呢已经是有所突破，比如说1956年才自西班牙和法国独立的摩洛哥，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成为首支闯入4强的非洲强队。韩国则于2002年举办世界杯的时候成为历来唯一打入4强的亚洲球队。然后这位的作者也说呢，但我们也看到像印尼、印度、孟加拉等国家始终呢是未能追上。他认为这些国家一直受制于资源和能力不足，即使增加投资仍然欠缺足球文化和这个经验。埃塞俄比亚从未打入世界杯，虽然曾于1962年夺得非洲国家杯的冠军，但是距离世界杯最近的一次是2014年非洲区的外围赛。那其实埃塞俄比亚足球正面临严重的投资不足，其中一个例子是本季职业联赛竟然因为缺乏合资格的球场而受到影响。然后这个我眼前有一张的图片，看到这些小孩子们踢足球呢恰好就是在一些的就是好像荒地上踢球，根本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这个球场。我最近呢有一个客户是埃塞俄比亚的，在我们这边的这个就是石油，从阿尔伯塔做石油工作的，然后到加拿大做建，到多伦多做建筑工作。然后他就给我讲他们那个当地呢是怎么样的这个一个穷困的一个状况。就是前段时间还跟他聊了一些天。那么在南亚方面呢，其实部分国家也受制于其他过于成功的运动，比如说印度，它是全球呢最强板球国家之一，它的职业联赛 IPL 更是全球最富有的板球联赛。那这个印度的运动员说呢这个就令足球招募人才变得非常的困难。他指出呢，由于他们这个板球联赛的成功，中产以及中上阶层家长呢越来越鼓励孩子们放弃足球改打板球。因为家长说呢，只要能够踢出成绩，足球同样可以赚到呢这个很多钱。所以说呢这个在就是每个国家它的足球的实力方面呢这个有各种的这个因素。其实文章也探讨过中国中国现在是一个在足球上沉睡的巨人嘛。中国的例子也是更加呢让人困惑，近数十年中国呢也成为奥运史上最成功的国家之一。但是男子足球呢始终未见突破。那我也不去赘述呢到底文章里面有些什么分析了。我认为中国人最了解中国人，就是我们也都知道这一些的背后的因素呢到底是什么。好的，开启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那么一如既往呢礼拜五还是会给大家呢分享呢一些财富的见闻经济民生的这个资讯，稍后见。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多伦多的这个夏天让大家

感觉特别的这个舒服哈、啊。但是我知道，如果你恰好早早的订好了去欧洲啊，这个暑假去玩的这个机票和各种的酒店套餐，那么在这个欧洲方面呢，这个从上两周开始的热浪一直呢，未来几周还会持续，甚至呢，据媒体报道会更致命，制冷电力需求持续会走高。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随着大西洋上空又一场热浪正在形成，欧洲西南部未来几周可能更加的致命。预计呢，从现在开始到7月22号，西欧、南欧的核心高温区域将持续被热浪笼罩，那就是我们华人很爱去的这些意大利、法国这些地方啊。法国巴黎最高的气温将攀升到36到37度，到17号才会迎来首次阵雨降温。像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地最高温呢，普遍是可达35到37度，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温度可达到是40度。这个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报告也显示，欧洲气温上升的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陆。酷热尤其会影响老年人和儿童等弱势群体。在过去四年当中，欧洲有20多万人死于与高温有关的原因，其中大多数死亡是可以预防的。而在刚刚过去的六月，正在发展中的这个强厄尔尼诺事件，通过北大西洋的连锁反应，帮助将高温系统，也就是称热穹顶啊，推向欧洲，在法国上空像锅盖一样把下沉的热空气锁定在里面。其实上周呢，美国的部分举办世界杯的城市也是被热穹顶啊是一个困扰，有些的比赛还要延续到晚一点的时间哈，没有那么晒的时候呢才进行。现在几乎整个欧洲呢都笼罩在一个极端的热浪中，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等多国遭遇同期破纪录的高温，造成法国超过2000例的超额的死亡。未来几周还会更厉害，持续的高温也会进一步推高空调等制冷设备的需求。欧洲夏季一般呢要持续到八月底，部分区域在九月份仍可能出现30度以上的这个高温的天气哈。其实去年呢，欧洲这些国家就遭遇高强度热浪，今年是提前，而且可能还会更长。然后欧洲因为整体空调普及率呢仅仅 20%， 所以说呢这个空调的问题在那边呢、对游客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所以如果说这个欧洲呢真的订好了这个机票还有这个旅行的套餐去那边的话呢，咱们的游客哈要提前做很多的准备哈。然后现在呢在欧洲部分的地方，像这个咖啡店呐、商场呢，的确就是有空调，所以你可能会感觉到呢大家都不去那些景点去逛了，都去这些有空调的地方呢待一会儿哈。当然欧洲民众的环保意识确实强即使有时候会抱怨政府，但是往往还是会更优先的考虑这个环境的问题。所以我们去欧洲的时候如果说在空调的地方待久了不习惯那种欧洲的现在状况呢你这个多和当地人聊聊哈，听听他们的这个心声呢，在环保和自己身体的这个舒适度方面他们会选什么哈。好，我们来听首歌曲，稍后见。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腌尖产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2: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3: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1: 连腌尖产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2: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4: 物业投资要找到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楼市回稳，回报冲天。楼化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您推荐北约克 29.9万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您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万三房加蛋14街买 common 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教。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5: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让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6: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7: 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讲一讲啊，最近啊，就是今年以来在香港的楼市房地产市场其实蛮活跃的，只是六七月份的时候呢，突然间有出台了在资金进入香港方面的一些限制呢，好像这两三个星期呢，香港的房地产市场也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啊，这个京东呢就用 7.5 亿港元来收购远东发展旗下的物业的不动产，他们是想要布局香港学生的住宿的市场。香港上市集团远东发展在港交所发了公告，说集团将全资附属捷彩有限公司，全部股份作价是 7.5 亿港元出售给京东集团旗下公司京东Fabulous Development。目标公司捷彩有限公司主要持有一项位于香港油麻地的物业，这个物业的前身是海景私立酒店，现阶段正在进行客房翻新改造工程，批量将酒店客房调整适配为学生住宿的标准，全部改造工程预计是在2026年下半年完工交付，届时这个物业将全面转型专业化学生宿舍运营的场地。根据这个协议呢，交易完成之后呢，京东将正式的持有该物业的产权，远东发展旗下管理公司将继续作为项目的管理方，管理和运营这个物业，将其用作学生宿舍，为期三年，并且向目标公司提供每年4500万港元的保证的收入。我觉得这个京东也是看到这个潮流了哈。我是前段时间呢听香港的朋友在讲呢，香港现在有些人呢就是专门给学生啊在那边读书的学生呢做一些的就是租房的管理，比如说他租了这个10个房东的房子，然后把它作为这个学生的一些宿舍。我看到当时这个视频也有提到这一些学生呢，其实有些是中学有一些甚至还是小学哈。那到香港去求学呢，我等一会儿讲哈，就是目前又是一个呢比较对大陆的朋友来讲呢还是蛮有吸引力的，特别是很多家长们希望孩子呢越来越和这个西方接轨，可能香港就作为呢中间的一个地方呢，对某些家长呢挺有吸引力的。那么根据这个公告显示呢，买卖双方呢在7月6号的时候正式呢签署了股权的收购协议哈，然后这个交易采用所有权和运营权拆分的这个模式，京东完成股权交割拿下物业资产所有权之后呢，远东发展旗下的酒店管理的子公司就同步的签订三年托管的运营的这个协议，全权承接这个学生宿舍日常的招商、物业的管理、住宿配套服务等全流程的这个工作哈。反正保底啊，每年是4500万港元的保底收入，对应稳定年化收益率大概是约6%啊，为京东这笔不动产投资锁定基础的这个收益啊。从这个财务的角度来看呢，这次资产的处置对远东发展也带来呢显著的这个利好。好了，那么这次呢是跨界布局香港学生宿舍，背后是香港的高校持续扩容带来高校住宿的缺口。大家要是学生来多大去华铁路读书就知道，学生宿舍哈，可能你会觉得这个宿舍里面住起来条件不是特别好，但是即便不是特别好的学生宿舍哈，都非常的这个热门要抢的。那香港特区政府近年持续的放宽非本地生的招生限制，2024年到2025年学年起啊，这个高等院校非本地学生收生上限由 20% 提升到 40%， 那么直接推动了赴港就读人数快速的这个攀升。那么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社交媒体把北美或者是欧洲呢视作是对家长来讲呢不算太安全的地方，那么离家近但是要读一个呢国际性的大学，我觉得香港或者新加坡呢就是很多家长的学生的这个首选哈。据香港教育局和香港重量联行的这个调研数据显示呢，
2024到2025年，香港八大公立高校非本地在读学生规模突破了9万多，校内自有的宿舍的这个位置供给啊严重的不足，院校平均床位和学生的这个比例是2.55:1，所以当期的

0: 宿位的缺口呢，宿舍这个床位缺口约40000个，所以伴随持续的扩招，2028年全港高校校外住宿缺口有可能突破10万套，市场化的学生公寓就成为刚需的配套的这个品类啊。所以整个去年到今年，香港市场酒店整栋住宅改建学生宿舍的产权交易合计有27宗，有很多的这个各类资本都加速布局这个抗周期不动产的细分的领域。对比传统的这个住宅商业地产，学生公寓具备入住率稳定、租赁周期集中、现金流可预测等等优势，叠加政府鼓励酒店转型学生住宿的政策的导向，成为内地企业赴港不动产投资的热门的这个方向哈。那从京东来说呢，他们自身多元化的布局的这个观察，这次7.5亿港元收购是他在香港不动产运营领域的标志性的一个落子。过往他们呢收购就是聚焦仓储物流地产商业综合的一些综合体的投资啊，这次切入呢长租学生公寓赛道，标志他们这个不动产投资的版图呢向民生居住类的物业延伸，形成了物流、仓储、商业地产、青年住宿等多元的布局啊。那么这个对京东来讲呢，可能他们也真的看准了这个周期，看准了香港在这个学生住宿方面一个极大的有潜力的这个需求。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0: 好，这一部分的财富生活，我们来讲讲呢这个在 FIRE 这样的一个提前退休的群体里面哈，他们是怎么样的去省钱的呢哈。这一记者采访了 Alan 和 Kitty 这一对的英国夫妇，他们呢是住在英格兰的南部哈。然后 Alan 说呢，我们其实在冬天的时候呢会多穿几层的衣服，使用热水袋，然后我们把这件事变成一种游戏这不是受苦，而是一种策略啊。这对夫妻承认，其他人认为他们都有点省得太过分了，太极端了，甚至疯狂。但是 Alan 解释说呢，他们是把焦点高度集中在购买自由之上，就是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他们所说的自由就是提早的退休。这对夫妇呢在7年前达成了这个目标，当时 Alan 只有40岁， Katy 呢只有35岁哈。两个人很少叫外卖，并且总是自备午餐上班。 Alan 说，光是这个午餐的习惯，10年下来就让我们多省下了大概50000多美元哈。然后我们甚至会趁外出的时候呢替手机充电，也就是说我解读一下哈，充电都不在家充，去外面充。然后也会四处寻找被丢弃的一些超市的优惠券。真的有人可能就会觉得这是太疯狂太极端，但是对于这对夫妻来讲呢确实是奏效了。在创业之前呢， Alan 曾经担任园艺景观师，之后创办培训与人生教练公司。 Katy 是一家金融公司的精算师，也就是风险评估专家。他们其实那个时候都拥有不错的收入，这个极端节俭的储蓄习惯让他们得以提早退休，而且他们把自己负担得起的每一分钱都投入到投资当中。Katy 说，我们投资的每一分钱呢都让我们这个理想中的生活更近了一步。所以两个人的储蓄达到大概100万镑的时候就辞去了工作。然后他们是这种FIRE 是这个团体的全称啊，就是 Financially Independent Retire Early， 把这个4个单词前面的这个 FIRE 连起来就是一个呢财务自由提前退休的 FIRE， 那个火的那个单词的缩写，但它不代表那个火的意思哈。15年前呢，其实这个还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概念。如今哈，就是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呢 ，FIRE 讨论区都是拥有很多的这个成员，而很多金融机构也纷纷推出呢，想要成为 FIRE 一族，想要达到这个目标呢，有大量的相关的这个指南。其实核心的理念是什么呢？就是在工作期间过着极度节俭的生活，以便尽可能提早退休。 哎呀，我就是错过这个哈，我从来没有想过反而在年轻的时候。

人家怎么样的，身边有些人存钱不花钱，我就是完全反着来，所以还迟迟呢不能够退休哈。对大多数人来讲呢，其实能够提早的退出职场是一个梦想，因为现在这个当前高昂的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的房价以及学生的债务，好像大家工作的时间只会更长。你没发现最近有些本来躺平提前 fire 一族的，甚至这个70岁已经退休好多年，但是积蓄不够了还要出来再工作嘛。所以说现在我们工作的时间呢只会更长而不是更短哈。那官方数据显示呢，像这个北美的国家英国啊这些在男性和女性的退休的年龄方面呢，基本上都升到了男性是65到70岁，那女性是62到65岁，这个期间哈都双双创下一些历史的新高。然后美国从1990年代以来呢，男女的平均退休年龄也持续的这个上升哈。然后有一位叫 Amy 的这位美国的老师，他就是 FIRE 运动的支持者，依然坚定追求自己的目标。这名美国中学老师在44岁的时候就成功的退休了。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曾经在日本、新加坡、印度和泰国的国际私立学校工作。他表示呢， Amy 说呢，相较于他的家乡德州，他在那些地方不仅能赚取更高的收入，而且生活开支呢会更低。我很少购买昂贵的衣物，电子产品也一直用到坏掉为止，大部分的餐食都自己煮，而且每次重大消费前都会先停下来仔细考虑哈。他认为在他在新加坡和印度期间与人合租，让他存下了更多钱。然后在某些国家旅居的时候呢，他甚至不需要汽车，这个也让他的开支保持在较低的这个水平啊。然后这个他现在呢是住在巴厘岛，他的退休收入在当地啊能发挥比回到美国更大的这个效用。其实有蛮多的人生活在消费水平比较低的亚洲国家，那就是拿着北美的这个美金或加币去生活，的确还是比较的这个舒服哈。那还有一位呢，这个 Carol， 他是我们多伦多的理财顾问公司 BMO 的这个首席市场策略师哈。他表示说呢，虽然对许多人而言 FIRE 仍然就是有可能实现，但是他的大部分的客户更加重视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因此他们认为呢，与其急于尽早的这个退休，其实这一群的群体呢，更倾向于把有意义的职业发展与量入为出的生活方式呢结合起来。那 Carol 哈，他是来自 BMO， 他就认为说，如果你提早退休了，却没有友谊、健康或人生目标感，那么你虽然达成了一个目标，却牺牲了其他的东西，这个会不禁让人思考是否真的值得。所以如今哈，就是人们采取的是一种呢更弹性的方式，尝试既能达到退休目标，同时又能够享受生活。的确，随着这个大多数人根本无力去承担呢现在生活的相关的成本，要实现 FIRE 的这个理念呢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就是十几年前 FIRE 的一些原则呢是值得我们现在借鉴，也能够帮助我们稍微提早退休。例如你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储蓄，以及每次加薪之后呢增加你退休金的公款，拿点钱出来呢存起来等等哈。就是如果说呢有一条呢你自己找到的适合你的较为平衡的道路，同样能够让你在想退休的时候拥有理想中的退休生活，而不至于耗尽你的心力。只有这条路需要更细致也更符合现实，那你在 FIRE 的路上你就不会觉得太枯燥啊。有时候太让自己呢节省啊，好像你的人生呢也许也失去了一些的这种意义吧。所以现在在 FIRE 社群里面呢，有些人采取这种较不激进的路线，所以出现了兼职 FIRE 的这些的分支模式哈。这种模式就是强调储蓄足够资金，让投资收入能够支付大部分生活开支，然后再透过兼职工作补足其余的部分。不过对某些的 FIRE 的追随者来说呢，极端节俭还是实现提早退休的主要的途径。他们认为呢，这个好像延迟享受这种牺牲

从长远来看呢是值得的。其实法尔的原则呢说那么多呢很简单的，从来没有改变过，那就是你花的比赚的少，把差额拿去投资，然后给你的资金足够时间成长。但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哈，给我的资金足够时间成长，万一我这个成长到一半我就夭折了呢哈，就这个说不清楚。所以我觉得也不能把这些别人这个他的道路去美化，好像你没走过那条道路就特别好，你走过的路你自己就不珍惜，还是得看看自己哈，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稍微轻松一下。

0: 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ader Hill。
1: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0: 轮滑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5: 而且又有好好的饱肚感，
6: 可以延缓血糖的上
5: 升，有一定的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
4: 有型吧，咁有用的健康饮食资讯梗是要一听再听啦。 Ladies and gentlemen，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吧，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啦。在 Fairchild Radio App 还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是一句口号啊，直情是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天听了没啊？
7: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8: 听众朋友，今天呢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结婚的时候呢是随礼。我们中国人呢去参加婚宴哈，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个随个份子钱那肯定是应该的。那随多少呢，每个地方的习俗未必一致，还有就是也根据你去几个人，那可能有不同的这个金额。你去一个人你就随一个人的人头的份子，那去两个人你就去两个，对吧？那我知道有些人呢，其实他去的时候呢一家人可能随的特别少，有时新人呢在最后呢数钱的时候可能有些的埋怨。但是我觉得这个随份子钱呢还是应该是随心的哈，你得跟随自己的心意吧。还有我觉得新人在请人的时候也不要呢为了这个在份子钱里面呢作为他你们自己这个小家庭哈增添这个金钱收入的一个手段。有些的这个不是那么熟的，其实你请了别人还挺尴尬的。这个经济下行的时候别人同不同意，有没有增加别人的财务的这个负担。我觉得请的时候啊真的请人呢、也是有学问的。前段时间刚刚进行了这个 Taylor Swift 的这个婚礼哈，他的这个婚礼上呢就不收份子钱，不收礼，那他的这个财富的级别跟别人不一样啊。那在英国呢有人在靠随礼的这个份子钱呢他们做什么呢？诶，今天文化智库栏目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哈。那其实这个份子钱呢基本上呢在每个国家啊这个习俗是不太一样。Taylor Swift 他的这个先生呢奉行不收礼的政策，但是呢这个如今啊在这个婚礼的请柬上面常常见到是这么写的，说诶，你们的到场就是最好的礼物，但如果你想送我们点什么请捐入我们的蜜月基金。有些时候呢现在这边北美一直是流行那种呢就是一个 gift， 你去登记一下你要送什么样的这个家庭的礼物哈，那就是不是现金，但是你在新娘新郎呢提供的网站上你去登记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如果你要银行转账呢，那你可能会是现在一个比较潮流的取代传统的礼单，也会让宾客面临新的这个礼节的难题哈。就是这个随礼啊份子钱做人情到底该送多少啊。这个婚礼礼单服务平台里面的这些的工作人员说呢，他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新人邀请宾客为特定的体验买单，而不是单纯的贿赂。

还是不少的，但是这也是证明自己啊，朋友多，朋友遍天下，对不对？然后呢，这对的夫妻啊 ，Johnny 和妻子 Lottie 说呢，在他们自己的婚礼上呢，多数的亲朋好友送了100英镑到200英镑，有一对的夫妻送了400英镑，而他们的父亲则给出了2000英镑。他们把这笔钱用作是加拿大17天蜜月旅行的零用钱。Johnny说他们早已为此存好了钱，因为靠别人的捐款风险太大，不值当哈。不过呢，不是每个人呢，其实在时下的经济环境里面都能送出呢几百英镑或者几百加币，对吧？现在我们在多伦多，你可能我觉得100以下的拿不出手吧，以前50块还拿得出手，现在100以下拿得出手吗？甚至200以下是否拿得出手呢？这个东西也没得比较的。我觉得哈，假设你真的觉得对你来讲呢负担挺重的，要不你就是也不要去充脸面了，你就是找一样的理由借口或怎么样送一个别的礼物，告诉这个新人说我可能那天没空哈。但是这个真的是要看友情来定，有时候那个友情你要是对着婚礼说不呢，好像似乎呢你们俩的这个关系没有铁到哪儿去哈。那么有一位的30岁的 Hannah 说，她总是在卡片里面放50英镑，她说发现自己蜜月基金里收到的平均的金额呢也大概是差不多哈。她说我们在请柬上呢提到了礼金，还制作了可打印的二维码供人们在酒吧的时候扫描，最后呢她收到了3000英镑，将用作蜜月零用钱，而蜜月的费用她其实已经事先的这个付清了。据英国的这个婚礼策划网站的数据呢，英国新人平均在蜜月上花费约4000英镑。其实有时候呢，有些人呢他不一定收这个，不一定给现金，他们可能给一些的是实用的这个礼物，有些的礼物呢还是挺实用的。然后呢还有一些人呢，新人说呢，有些宾客的确会无视收礼金的要求，因为他们来的时候参加婚礼没有付过钱就进来吃饭。这个我觉得以前不是有一些的这个趣闻是专门去吃席的人嘛，他们在一些周末的时候举办酒席的这种酒店到处吃，可能一天呢这个午饭和晚饭都在这个酒席之间呢解决了。因为有时候人家以为你是女方的亲人，男方这么以为，女方可能会觉得你是男方的亲人，又不好意思问哈，然后这些陌生的人就是去蹭酒席的，就大摇大摆的这个走进去了，肯定也不会给钱，对吧哈。就是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看你自己啊，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待这个婚礼啊，你跟这个新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的关系哈。尽管现金礼物还是蛮普遍，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最好的这个结婚礼物哈，因为他们觉得就是捐出一些的这个拿出现金做礼金呢，有一点呢缺乏人情味。有人说呢，我喜欢那种能把某件具体的东西和一位与你分享大喜之日的人联系起来的这个感觉，而不是说单纯的这个一笔钱哈。他这个接受采访的这个人说哈，他叫奥利，他说他是唱片收藏者，他希望呢结婚的时候请宾客带一张能给他们带来快乐的这个唱片，因为那是参与我们特别日子的人的一部分哈。那还有人做什么呢？现在并非所有的新人都把这个礼金呢收到了之后用在蜜月上。有一位呢 Roxy, 他最终把原本用于蜜月的礼金拿去做了 IVF, 就是试管婴儿。他到这个西班牙的伊比萨岛去举行婚礼，他说我没指望收到任何礼物，但是宾客们还是平均每对送了约100英镑。然后呢，他说我们结婚后呢，原本希望能够自然怀孕，但早在婚礼前就开始尝试，一直没有成功。然后后来收到了这个礼金呢，这个蜜月基金之后呢，他们把这笔钱用于试管婴儿，后来感觉是做对了，因为这覆盖了他们试管婴儿相当大一部分的这个费用哈。他说自己很感激朋友和家人，在把他的儿子带到这个世界上这件事情上呢，

做出了这个一分力量哈。然后还有一位呢叫 George 的，他说他曾经要求宾客为他自己的一个小阁楼间的改造进行捐钱，结果从80位的宾客那里收到2500英镑，然后呢支付了大约一半的费用，他认为这个是太棒了哈。所以其实送多少，送什么样形式的礼物，然后最终这一对夫妻把这个蜜月的礼金拿来用作什么样的用途呢？多多少少呢，也是反映出文化差异。而我自己呢，更觉得也反映出呢，这样的一个财富的这个阶层哈。你说普通的人在为礼金发愁有些人把礼金拿来是支付自己的蜜月，但是其实有一些的这个阶层呢，根本没有想过这个礼金的问题，因为或者是全部父母买单宾客就是完全不带一分钱，还要这个拿很多大奖回去。还有一些是可能男方或者是女方都是很有钱，根本你没有想过这个礼金啊等等哈。还是那句话，这个阶层不同呢，我们还是最好呢不要轻易的跟不跟自己阶层相同相似的一起交往，因为有的时候这里面的这些人情世故哈，如果用金钱来衡量的时候呢，自己会有一点的囊中羞涩。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好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本周的财富生活，陪伴大家早晚的9点钟，周一到周五。那我们是时候呢休息一下，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的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楼盘看了，
3: 在哪里呀？
2: 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3: Aurora 很近，交通很方便哦。
2: 这个周末约好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4: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5: 是特别美味吗？
4: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5: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4: 难怪烤得特别香。
5: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哟。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6: 轮滑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7: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6: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0: 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2: 音乐家李兰。

潘越云演唱的《一次幸福的机会》，开始了我们今天晚上音乐家节目。你们好吗？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之所以想到这首歌也是很奇怪，因为那天呢看了《太太万岁》，就不知道怎么就想到了这首《太太万岁》。您听过吗？这是张爱玲在1947年担任编剧的一部电影，跟她平时给人的清冷印象很不一样。太太万岁竟然是一部喜剧。嘿，但是别被骗了啊，张爱玲写的喜剧这笑完总有点不是滋味。首先先说这是讲了什么个故事呢？女主角叫陈思珍，就是上海弄堂里那种一幢房子里面就可以有好几个她的那种普通太太。她漂亮，聪明，情商高，把一家老小啊打理的是妥妥帖帖，在婆婆、丈夫、小姑子、佣人之间小心周旋，为了维持家庭和睦不得不整天说一些善意的谎言。可是你说就是这么一个零差评的好太太，丈夫发迹之后还是出轨了。她忍，她让，她一个人扛着，最后终于下定决心要离婚。结果呢，浪子回头，太太心软了，一家人欢欢喜喜大团圆。那张爱玲的黑色幽默又藏在哪儿呢？这部电影说白了就是喜剧的壳，悲剧的核。张爱玲自己呢，在《太太万岁》题记里面说得特别清楚，她说陈思珍最后得到的快乐结局其实并不怎么快乐，她管这个叫做浮世的悲欢，就是欢乐里面永远夹着一丝心酸，比纯粹的浮世的悲哀更可悲。你想啊，一个处处委屈自己为了全家操碎了心的女人，最后赢得的不过是一句太太万岁。太太万岁这四个字儿吧，听着像是夸奖啊，你细品更像是丈夫的一句客套话，还有几分的揶揄，几分的安抚，更有几分的算了就这样吧。万岁的不是太太这个人，是那个永远需要她包容忍耐顾全大局的太太的身份。张爱玲在题记里面还写过另外一句话，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她写陈思珍不是要肯定她，也不是说要替她辩护，她只是提出有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了。张爱玲的原话是提出有她这样一个人就是了。你看，就是那种不评判不煽情，就让读者你自己看的那股冷静劲儿，这才是他真正的底色。

林忆莲演唱《纤维》，淡然里有一种温柔的不回头。这可跟张爱玲对陈思珍的态度是一样的，就是不赞美他，不批判他，就是远远的这么看他，冷静的写他，让他继续走他的路，过他的生活。听完了以后心里空空的，但又不会觉得被掏空。好了，今天聊到了张爱玲担任编剧的一部电影，很老的一部黑白片，叫做《太太万岁》。为什么你说我们现在还要再聊它呢？就说这本片的主角陈思珍，细想一下哈，你说这个陈思珍的收获在哪儿呢？她收获了回心转意的丈夫吗？她收获了家人的理解吗？还是说她收获了自己作为一个太太应有的尊严吗？都没有。对于陈思珍来说，她收获的不过是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普通的生活。但这种生活，即使是在自己精心扭转之后得以顺利延续，但是也没有办法顺应时代的

变化。因为我就发现陈思珍的困境好像并没有彻底消失，哎，那种在家庭里里外不是人的委屈，那种懂事的人其实永远是在让步的这么一种逻辑，还有就是那种男人犯错女人需要包容才能算圆满的叙事，今天看放到今天依然让人胸闷，闷到喘不过气儿。可是张爱玲没有给他一个娜拉式的出走结局，不是说张爱玲不会写，而是他知道那个时代的女人，你再聪明再能干，最终还是要面对那些无可奈何的选择。现实主义从来都比爽文要扎心得多。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不露声色》。太太万岁里面的这位旧时太太，相貌出众，处事周详，把家里面上上下下打点的那是妥帖有加呀，侍奉婆婆，帮助老公成全小姑子，连佣人啊也都安抚到心满意足。可还是逃不了不成器的老公变心欺骗，一再容忍克制之后，终于下定了离婚的决定。故事到这儿，本以为这是一部反映进步女性的觉醒电影，心想如果换个时代啊，这女主角也肯定是个独立能干的女强人。可偏偏啊，故事的结尾仍然是落入了男人挽留，女人不舍，或者说吧，浪子回头，女人包容，来作为欢欢喜喜一家人的这么一个圆满故事的结局。看的呀真的是让人来气，胸口就是憋了一股闷气儿还没地儿出的感觉。但转念一想也是啊，张爱玲凄凉而且洞察人性的底色，怎么会赋予女人那种爽气的情节呢？80年前的老片子了，纵然能看到女人们都是哎呀百般风姿卓越，心气坚韧，但还是逃不出时代的古风啊。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ader Hill。
1: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2: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0: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0: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玩
3: 天宝旅游，
0: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声梦传奇第一季亚军姚超飞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包括世家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唔知点解
6: 就要听，
7: 原来系咁。
8: 想用成语，
6: 先要知
7: 点解成语。
6: 集体回忆
7: 呢出戏，嗰首歌，
5: 科技新世界
7: high tech，
5: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6: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7: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6: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点嘅。林家华、嘉年华，
7: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9: 嘉年华，
10: 音乐家李兰，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节目，我是您的朋友李兰。最近的天是真热呀，有一个解暑的办法，当然这个我不建议您执行啊。就这么一说，就是看一点让人心生凉意的文字，那可是从心里往外的凉啊。重申啊，不建议你用啊。我看完了听说是文学史上最有名的一场雪，爱尔兰在下雪，感觉好像就是自己的心也被淋湿了。明明这会儿是夏天，

但也许是空调开得太低了吧，手脚就都是冰冰凉凉的，反而更能体会到那场雪有多么的重。这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是1914年出的，很老的一本书。那一年他其实离开都柏林整整10年了，他在那座城市活了20多年，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接着后面的一辈子都在外面飘。可你说奇怪不奇怪啊，他写的所有东西几乎都在写都柏林，人走了却用一辈子再回头看。乔伊斯他自己说，他要写的是一座城市的精神瘫痪。15个短篇看起来各讲各的，但其实全都有联系。有些人在这篇里是主角，在下一篇里又冒出来一下，翻来覆去就是同一个事儿，瘫痪，精神瘫痪。这瘫痪不是说突然一下子就瘫了的那种，它像空气一样，每天都有，你甚至感觉不到它，因为它就是你每天的日常。每个故事里的人都想做点什么，想改变一下现状，但到最后什么都没干，什么都没有变。这是不是有点像现在的我们呢？有时候想想，我们跟伊芙琳一样，想走又怕，跟小钱德勒一样，心里装着远方，可是却出不去。跟杜飞先生一样，遇到了对的人，但不敢把自己交出去，然后在某个瞬间忽然就顿悟了，看清了生活的真相，看清了困住自己的那张网，但发现压根儿挣不脱。里面都是短篇啊，死者那篇的最后，加布里埃尔站在窗前，看着他老婆在楼梯上哭。他老婆哭啥呢？他哭的是好多年前的一个少年，一个爱过他为他死了的人。而加布里埃尔跟他老婆睡在同一张床上的人，这一刻才发现自己从来就没有真正了解过他的老婆。雪花飘落，覆盖了所有生者和死者。我觉得这句话太美了，美到你差点忘了它有多沉。雪花飘落，覆盖了所有生者和死者。就说时间这东西吧，会把我们的沉默、妥协、犹豫通通盖住，像雪一样落下来，然后化了，没痕迹了，但并不代表它没发生过。

您听到的这是一首爱尔兰民谣 The Lass of Aughrim， 奥弗里姆的姑娘。这首呢就是乔伊斯在死者里面所写到的歌，在晚宴上有人就唱起了这首歌，加布里埃尔的妻子她听得出了神，因为她死去的初恋当年呢就常给她唱这首曲子，可以说这首歌本身就是这故事的一部分。它有一种古老的爱尔兰调子的忧伤，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不浓烈，但是你听完了呢心里面会空很久。刚刚我说到的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1914年出版。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物业投资要找到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楼市回稳，回报冲天。楼化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您推介北约克 29.9万康斗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您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万三房加蛋14街买 common 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教。 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2: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放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让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3: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4: 音乐家李兰，
5: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今天节目的前两个时段聊了张爱玲的

0: 给你的那种闷，《太太万岁》这部电影，还聊了乔伊斯的雪，其实是看过的一本书，这是乔伊斯所写的《都柏林人》。一个是在1940年代的上海，一个是在1914年的都柏林，隔着半个地球30多年，写的却是同一种东西，浮世的悲欢，人生的无奈。张爱玲笔下的那个太太样样都好，什么都扛下来了，最后得到了一句太太万岁，你听着像是夸她，但仔细一琢磨，这句话怎么听怎么像一句客套话。乔伊斯写都柏林的那些人每天也都在过日子，上班吃饭睡觉聚会，表面上什么都没发生，但是你就是能够感觉到什么东西卡在那儿了，动不了。雪会化，闷会散，但是那种到了嘴边又咽回去的感觉，好像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一样。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呢？就是有的时候最难的不是做一个决定，是做完了决定之后，你发现什么都没有变，日子还是那样，问题还在那儿，你还是你，好像忙活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点一样。那到了今天节目的这一部分，不聊文学了，也不说文字，也不说书了，我们就简简单单听几首歌排解一下情绪。首先我们来听伍佰为杨乃文量身创作词曲并且亲身参与和声录制的一首作品，曲风上呢尝试把民谣摇滚结合英式摇滚的氛围，象征伍佰和杨乃文这两派摇滚风格碰撞所产生的化学效应。歌里面唱着，天上乌云终究它会散开来，看见了太阳，
1: 天上乌

伍佰的词写得很阳光，我觉得，可是真正打动我的是最后那句，那激动在我的心头说不出口。你看整首歌前面铺垫了那么多，打破从头往前走，好像已经下定决心了，但是到最后才发现真正重要的那件事还是没能说出口呀。又说张爱玲的《太太万岁》了，里面这陈思珍也是啊，她忍了那么久，最后决定不离婚了。回到那个家的时候，他心里面到底想什么了呢？张爱玲没写，他说不出口。好，接下来这首万晓利的《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这首歌很有意思，它从头到尾都在跟我们说一些小事儿。暴风雨来了，羊还没有回来，兰花败了，但杏花开了，走路脚磨破了，但在溪边喝到了一口水。每一句歌词啊，都是不好的事儿和那么一点点好的事儿放在一起，然后告诉我们，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万总万小丽不是在骗我们，不是要跟我们说没事儿的都会好的，他就是把生活本来的样子摆在你面前，有坏的，哎，也有好的，那混在一起，你没法只要好的不要坏的。这跟乔伊斯写的那些人也

日子是卡住了，但也没有说惨到活不下去，就是那么着继续过呗，一天天的过。万晓利的歌就是这样，他不煽情也不喊口号，像一个坐在你身边的人，安安静静的跟你说，哎，我知道挺难的，但还好。

这首歌曲来自椅子乐团，名字叫《你知道天空有多蓝》，是吉他手他在蓝屿住了一阵子之后写下来的。蓝屿嘛，四面都是海，天就觉得特别大，特别蓝。那他也没有写什么特别深刻的道理，他就是在那儿住了几天，抬头看了看天，觉得心情挺好的，就写下了歌曲了。

这首歌让人听着很轻松，也不是说特别的就让你要把那些沉重的东西忘记啊，只是想简单的告诉你，你也可以偶尔抬头看看别的啥的，不需要解决什么，不需要想通什么，就是换一个角度来透一口气。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祝您周末愉快。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本体啦，
2: 喺边啊？
1: 与 Leslie Street 入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2: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1: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3: 妈咪啊，婆婆问你买咗利金记蚝油未啊？
4: 梗系买咗啦！厨房几时都要有加拿大第一蚝油品牌利金记旧装特级蚝油噶。
3: 点解嘅？
4: 因为利金记旧装特级蚝油系每个家庭必备嘅调味料，鲜味最强，浓郁鲜香。无论腌肉、提鲜、调味、收汁，都可以为每道菜加添层次同鲜味。
3: 利金记蚝油而家仲出埋支支装啊，方便好用，份量好控制，而家煮餸仲更加轻松添。
5: 精英理财智慧，
6: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2/3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嘅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日上昼10:00至下午3:30，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喺万锦市举行嘅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7: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7: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7: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3: 天宝旅游，
7: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以下属 AM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8: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9: 旧唱片。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岁月流星》呢个节目。今集咧系第201集啦。啱啱听到嘅呢一首就系 Shadows 演奏嘅《Happy Birthday to You》。而10月14日咧就系 Clavichet 66岁生日，喺呢度代表多伦多所有嘅歌迷咧，遥祝 Clavichet 生日快乐。而同时咧，亦都系将呢一首音乐送俾一位好捧场嘅金曲会会友 Winnie Moore。多谢你经常支持呢个节目，亦都几乎每次都参加金曲会嘅聚会。10月15日就系你嘅生日，喺呢度祝你生辰快乐，身体健康，成日都咁开开心心。提到健康咧，知道另外有一位会友阿May咧最近身体不适，希望你早日康复啊。今日岁月流星第201集咧，可以讲系一个 Shadows Clavichet 嘅特辑。我相信嚟自香港嘅朋友咧，大部分都是听欧西流行歌曲的爱好者，我亦都不例外吧。在中学的时期已经就经常焗在个心机听欧西流行歌曲，而我的第一个偶像就是 Cliff Richard， 还有为 Cliff Richard 伴奏的 The Shadows 影子乐队。 Cliff Richard 的歌固自然好听，而 Shadows 独特的吉他音色伴奏就更加好像锦上添花。几十年嚟 ，Cliff Richard 同埋 Shadows 留俾我哋无数嘅永恒金曲，同埋 Shadows 嘅吉他音乐。Shadows 嘅成员之中有三位成员被拆封咗成为爵士噃，咁就包括咗有 Blues Webb 啦、Blind Bennett 同埋 Hank Marvin。喺上个月尾Sir Blues Webb 就嚟到多伦多，为本地嘅 Shadows Music Club 做咗一个盛大嘅音乐会。我好荣幸有机会访问呢一位我嘅偶像 Sir Blues Webb， 今日就将呢一个访问播出，同歌迷分享一下 The Shadows 喺60年代光辉嘅岁月往事，同埋欣赏一下 The Shadows 嘅美妙嘅吉他音乐，以及 Cliff Richard 长青嘅金曲。讲到呢度先为大家送上一首 The Shadows 嘅成名曲 Apache， 年份系1960年嘅。转头翻嚟我哋听下 Sir Blues 回忆当初佢哋系点样系成立呢队 The Shadows 嘅乐队，点样成名，同埋讲下最早佢哋系俾边啲歌声影响到佢哋咁醉心于音乐嘅咧。

0: 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3:30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00嘅 Live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00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同埋一齐拉阔你嘅音乐世界。
1: 哇！你最近靓咗咁多，容光焕发，皮肤又滑咗，连头发都浓密晒，搞咩嚟啊？
2: 我最近参加咗 U 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嘅化妆兴趣班，学识点样同自己化妆之余，连我老公都做咗个增发造型服务，睇落去都年轻晒啊
1: ！U 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由 TVB 无线嘅化妆及发型主管余贤坤同佢嘅升级团队提供专业化妆及增发造型服务，另有最受欢迎嘅化妆兴趣班即将开课，查询整。6477216899
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5: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6: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7: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6: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8: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8: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9: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10: 冇啊 Sir，
9: 咩名啊你哋？
11: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2: 宠物资讯无所。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物业投资要找一些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楼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文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交。 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5: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4: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4: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到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嚟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7: 熟悉 Cliff Richard， 你哋一定会熟悉 The Shadows 影子乐队。The Shadows Sir Bruce Webb 访问专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仿似你欢喜的歌。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尖叫，沿途错过的欢笑都悄悄，终会明了其实多么可笑，频密暴离代替心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Thai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aturday from 10 a.m. to 11 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3: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1点。 AM 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 现在由欣雅乐报道这次新闻。 北约克发生一宗枪杀案， 一死两伤。 事发在昨晚11点左右， 于Jane及Sherpa范围。 多伦多警队接报现场发生枪击， 派员到场发现三个人， 其中一人当场证实不治， 另外两名中枪伤者被送往医院， 情况严重。 事隔一晚之后， 现场仍然被胶带围封， 有警车在场。 初步没有疑犯描述发布， 警方凶案组接手调查。 探员将于下午2点在现场召开记者会， 交代更多案情， 并且呼吁掌握调查线索人士提供资料。 多伦多警队表示， 昨天在士加堡撞死两名行人的汽车， 怀疑冲红灯， 而司机是一名79岁女子。 事发在昨天下午2点之前， 于Lawrence及Birchmount。 案情话，那部怀疑冲红灯的紫色丰田汽车 沿Lawrence向西行， 先撞到一架由一名55岁女子驾驶 在Birchmount南行的灰色30， 再撞到一对在交界西北角 分别64和61岁的男女， 两人当场死亡， 是市内今年第26和第27名车祸死者。 两名司机及两架汽车的乘客都受伤送院， 不过全部人都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交通组接手调查， 呼吁掌握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 有确诊麻疹的病人， 近日乘坐过两班在皮尔逊机场升降的航班， 以及曾经在机场客运大楼逗留。 皮尔区公共卫生局呼吁可能接触到病毒的市民自我监测。 两班航班分别是星期二7月7号从孟加拉经罗马来到多伦多的孟加拉航空 BG305号班机， 以及同日从皮尔逊机场前往纽宾士域省蒙克顿。

0: 嘅加航 AC1986 航班，而患者当日下午至到晚上亦都曾经在机场1号及3号客运大楼活动。局方表示，有感染风险的人士应该了解自己的麻疹疫苗接种记录和留意病征，一旦有异样就要求诊。麻疹病征包括发高烧、流鼻水、咳嗽、眼睛发红、身体从面部向下出红疹，以及口腔出现蓝白色点等。体育消息，世界杯今日将会上演余下的两场八强赛，挪威对英格兰以及阿根廷对瑞士。前者在东岸时间下午五点开播，后者晚上八点举行。挪威在今次世界杯目前杀到入嚟半准决赛，已经创出了国家历史最好成绩。呢艘维京长船有不少的海员都在英格兰揾食，例如效力曼城的杀手夏兰德，以及效力阿仙奴的队长奥迪哥特。因此金将两队的球员之间都甚为了解对方的底细。至于阿根廷对瑞士，起码或者看来实力悬殊，不过卫冕冠军的阿根廷在之前两场淘汰赛都要出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惊险过关，因此绝不能断言今日阿根廷胜券在握，而瑞士必败无疑。挪威对英格兰以及阿根廷对瑞士两场比赛的胜方将于星期三下午三点互相对垒，而另一场四强赛法国对西班牙就会在星期二下午三点举行。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再跌两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65.9 仙，比昨日下降了三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减至 163.9 仙。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天晴，气温25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持续阳光普照，最高28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7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 Ulysses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2: 7月10日至12日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于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与全城一同狂欢，环球美食一站式享受，集人气招牌美食、创意料理、精彩现场表演，包括火热 live band、K-pop 舞蹈及 DJ 打碟，同场更有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刺激热狗大比拼等，无论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尽情玩乐。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7月10日至12日，同你一齐食尽美食，玩。

0: 尽精彩。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镇屋边度好啊？
0: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好啊，
0: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1: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当然会唱很多好歌啦，又有很多好东西吃，又有靓歌听。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卡加里，到时见你。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产券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陈定邦。
3: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上个礼拜我们同卢慧光中医师一起认识了24节气之一的小暑，也都讲解了初伏和三伏天的养生重点。今个礼拜我们会继续同卢医师讲另一个夏天最重要的节气大暑。大暑是一年当中最热的节气，除了容易中暑之外，也都很多人会出现头痛、睡不着、心烦气躁等等这些情况。究竟这些问题是否跟暑热有关？中医有什么预防和调理方法？事不宜迟，我们立刻请教卢慧光中医师。 Hello 卢医师，欢迎你。
5: 哎，多谢
4: 卢医师啊。咁上个礼拜我哋同大家讲小暑同埋初伏嘅时候，咁你都有提过啦，夏天中暑其实唔系话净系得一种情况噶嘛。中医入面会分为阳暑同埋阴暑。咁而家嚟到大暑啦，天气就更加之热，无论系一般市民又好，又或者系需要长时间喺户外工作嘅人，都会更加容易受到暑热嘅影响。咁可唔可以请你再简单啲咁同大家解释一下，究竟阳暑同埋阴暑有啲乜嘢分别呢？即系一般人可以系点样去分辨自己系属于边一种情况咁样噶？
5: 大暑就是一年最烈的一个节气嚟嘅，一般市民咧就成日出外做嘢嗰啲人咧就辛苦啲啦。但要分析，识分析叫咩阳暑阴暑，因为呢个暑即系热啫，但处理方法唔同咧，夸张啲讲，搞出人命噶。因为阳暑咧就热上加热，即系咧。跟住人，譬如做 outdoor 嗰啲啦，烈日当空，高温环境下面做嘢，工作好要可能做啲长时间嘅，咁咧呢啲人咧就好容易受到咧肝精啊，就点啊，就精力已经耗尽啦，不断去流汗，流到冇汗出啦，系好热啦，发滚，皮肤开始觉得好似干热咁样。整个人好似火炉夹住，又可以发烧、头痛，又有呢个心烦气躁、口干，严重嘅话咧神志不清、抽筋。咁呢个就已经去到咩啊？所谓中暑啊！呢时候最好就咩咧？即刻急救，唔识嘅咧 call 人，call 白车去医院啦。严重啦已经，你头先意识模糊啊，嗰方面出现啦。

0: 但如果唔系、哦、另一种、哦、叫阴暑，咩叫阴暑呢？即系热中受寒。头先嗰就热上加热，但系呢个热中受寒，即咩意思呢？即系你身体边本来好热噶啦，毛孔忽然间大开，点会出现嘅问题呢？因为忽然间受到啲劲嘅冷气，譬如冷气房啦，劲饮冰水啦，体质如果唔够嘅咧，就出现问题啦。一寒咧，身体毛孔咧就收缩噶啦嘛。但你但问题你系受过出面受过好热嘅嘢嘛，咁即系话热气咧就蒸熟嚟咁蒸困咗你身体，咁你皮肤咧忽然间又湿又冷，甚至无会晒出一啲冷汗，唔系好事嚟噶。但系觉得头重重、胸闷、想闷到作闷咁样，周身酸痛，甚至乎肚泻，虽然冇发烧。但觉得体温是偏低添，呢种情况咧，同头先嗰个阳暑啊，啊啲阴暑啊嘛，绝对唔好当走去食咩退烧丸搞掂，唔好啦，就先去医院，甚至搵啲医生帮手啦。因为如果咁咧，你冇话啊呢、這个唔系中暑，系另一个叫阴暑，都系大件事嘅，系温中发散出嘅寒气出嚟。即系话你出面好好热，入边困住啲寒热，咁咧仲伤。
1: 哦，哈哈，嗱，咁即系话阳暑系干热冇寒，再加埋可能系会发烧嘅。咁但系阴暑咧就系湿冷有寒，咁但系就冇发烧嘅。
0: 啊 ，Erica 都有啲中医嘅常识、哦，
1: 跟得你多嘛，卢医师。
0: 唔系咁讲，我收咗徒弟添。
1: 嗱，卢医师啊，咁其实我都仲知道中医有一句说话叫做夏气通于心，意思即系话夏天天气一热嘅时候咧，咁好多人都会觉得特别容易心烦气躁啊，做少少嘢就会冇乜耐性咁样，咁夜晚又系即系瞓得唔系咁好咁样添。嗱，咁其实暑热又系点样影响到我哋嘅情绪嘅咧？同埋对我哋嘅心血管健康会有啲乜嘢影响噶？
0: 中医入边典故咧，我哋有典故，大家成日听我讲粒到啦，就《黄帝内经》啊嘛。所以你讲嘢有经有典啊，就系心者生之本也，神之变也，通于夏气。心系属咩咧？属火嘛。夏天又属火嘛，两个火加埋就火上加油啦，咁就伤身啦。所以对情绪嘅情况嚟讲咧，心藏神。暑热会直接影响个心神。你想下啦，个心口好似把火咁样喺度烧，你点要平静呢？所以好容易就心烦意乱，焦急得不安，即系焦虑症咁样啦。焦躁不安啦，冇耐性啦，瞓唔到觉，瞓得差。甚至无咧，好对侧边人咧，好易发脾气。呢种情况下咧，俾暑热影响咧，影响到心神啦。所以头先讲得啱啦，夏气通于心啦，咁所以影响到心神，你情绪嘅问题咯。对于心血管有影响嘅人咧，小心啦。心主血管啊嘛，夏热会令到心加快跳，血压波动，再加上夏天。汗为心之液啊，即系汗嘅汗系我哋中医讲话系等于血一样咁重要啊。
1: 系
0: 流汗流到飞起，流汗过多耗损心阴啦，同样系唔系好事。心气一虚，心同气一虚咗啦，冇咗啦，少咗啦，就会心悸啊。觉得心悸咯，心悸之后做咩啊？胸闷啊，气短啊。咁做嘢样嘢都好似好攰，唔想做，冇力去做。心一虚咧，虚火就上炎咯。咁点啊？口干舌燥，心烦失眠，甚至会引起心绞痛。特别喺本身有心血管病嘅老记咧，这个就要小心啦。这个就危高危时间嚟，千祈要留意，唔好俾发生。
1: 系嗱，咁卢医师头先你都提到啦，即系夏天嘅时候就系特别多人有头痛噶嘛。咁到底中医系点样去分类，同埋有啲乜嘢医治方法咧？

0: 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就会再同大家讲下呢方面嘅话题。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与 Leslie Street 夹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智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2: 我想改大隻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3: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4: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5: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6: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智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7: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8: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7: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8: ，A1 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7: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8: 天宝旅游，
7: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8: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9: 7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7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10: 古今中外千萬年，基於人類生存的意念，發展出一種人類獨有的學問——醫學新世代。
0: 翻到嚟第二节嘅医学新世代，继续有卢卫光中医师同我哋讲下大暑期间常见嘅身体不适。嗱，卢医师啊，头先你提到啦，即系大暑嘅暑热唔单止会令到人哋心烦气躁，咁亦都可能会影响到睡眠同埋心血管嘅状态。咁其实仲有一个好常见嘅情况，就系有啲人咧，即系喺户外晒完之后啦，即系又或者系喺一啲好热嘅室外，突然之间行入一啲冷气嘅地方，咁个头就会开始觉得好痛啊，甚至乎系会有少少头晕添。咁但系佢就唔系中暑嘅，卢医师啊，咁呢一类即系我哋话喺夏日先会出现嘅头痛，咁中医通常系会点样分类嘅呢？即系佢唔同成因嘅头痛，其实嗰个调理同埋治疗方法又会有啲乜嘢分别咁样噶？
11: 啊，头痛嗰种嘅，譬如你所讲嘅夏日头痛咧，大致咧分为三类，第一类咧就系暑热头痛，即系咧喺烈日当空之下暴晒，
0: 嗯。
11: 暑热即系你讲咗阳邪嚟噶嘛，直接晒到头嗰度，头眼都晒到啦。特征就咩咧？头胀嘅，发热之外咧，头胀胀咁嘅，面红啦，口干啦，
0: 嗯，
11: 心烦啦，呢种情况就系清暑泄热，即系话将呢啲热同埋暑咧拎走去。咁中意啦，当然你唔识啦，就我哋会。用一条方叫做白虎汤，咁但系你话我唔识，唔紧要，用另一种方法处理，就系食个西瓜，食个西瓜。

0: 本绿豆汤都可以帮下嘅。
1: 嗱，
0: 但系冇乱食，睇个咩做？如果血压高啊，各方面嘢就唔好乱食啦。即系话，如果真系呢种情况下，主要头痛嘅咧，都可以嘅。喺未揾到医生之前，整个西瓜食下，可能都解决咗。但如果本身就底子唔好，又高血压，又糖尿病，有啲咁就闹，即系劳医师教啦，咁惨啦。唔系，要冇呢啲症人咧，就可以做。但第二类咧，就是、阴暑头痛。头先嗰个系阳暑啊，即系直接晒噶嘛。呢、這个阴暑头痛啦，就系头先讲咗啦，冷气所致啊。即系你有热嘅地方，忽然间走去冻地方。呢种情况咧，好多有见嘅，因为是现在社会咧，啊，你知啦，成日出入冷气啊嘛，啲寒邪咧就好自然入咗嚟噶啦。
1: 嗯，
0: 咁你就唔知道、啊，咁你知啦，佢要经过头皮头啊、头皮啊，一路去到血管噶嘛。
1: 嗯，
0: 一路特征点咧？喺边度咧？喺个枕啊、眉枕嘅地方，太阳穴嗰度痛。
1: 哦，哈哈，
0: 啊，留意啊，喺嗰度痛嘅，太阳穴啦、啊，眉，即系嗰、那个。
1: 即眼尾嗰度啊，
0: 喺同埋个同个太阳穴咯，啊，你容易讲啲啦，太阳穴啦，啊，嗰度痛容易痛啲嘅，
1: 嗯，
0: 咁咧有啲颈紧膊痛，
1: 嗯，
0: 有啲人以为瞓礼颈，其实就系可能系头先讲话斋冷气影响嘅，成个人咧觉得好聚啊，即系成个哚晒，胸口闷，但系觉得又好似好热咁。咁呢情况千祈唔好饮凉茶、哦，饮凉茶就惨啦。咁我教大家做个简单方法，如果系呢种吓，咪买罐可乐，
1: 可乐
0: 生姜煲可乐，
1: 哦，
0: 都可以噶。啊，咁甚至乎啊，我唔中意啲，我觉得点咧？紫苏叶冲水饮，点解咧？因为主要就系、是、嗱，头先个可乐唔系咁大众度，可乐因为可乐甜啊嘛，有糖分咯，加埋生姜，中意生姜。就辟寒，加埋啲能量俾佢。咁、如果纯粹系冷亲所致嘅，唔系其他原因啦，冇老乱啊，系呢种情况就系冷，即系突然间好热入咗之后啊，好冷气一影响到嘅，同痛得嚟咧系太阳穴附近痛嘅。
1: 系。
0: 咁呢啲咧，
1: 即
0: 系啊，又讲颈紧膊痛嘅。
1: 嗯。
0: 呢个很明显就系本身热，而跟住冷已经咁样，咁就用方法嗱。啊唔使，就算简单嚟讲，如果唔系最好系医生啦。如果我冇，早先又听唔到医生，简单讲个，身体又 OK 喎，咁饮个，饮罐可乐啦，加嚿姜，要加姜噶，唔加姜唔得噶。
1: 可唔可以加埋柠檬噶？即系咪有啲柠檬，即系柠檬姜咁样，好好饮。
0: 得，要利用可乐嗰啲 sugar 啫嘛，嗰啲 cool 啫嘛，加啲肉姜。哦
1: ，OK。
0: 咁咧要煲喎。你唔煲姜点浸落嗰个姜冇喎，发挥唔到啊！呢啲其实可能分钟你去个茶餐厅都会帮到你噶啦。喂，快啲帮我加柠檬姜。
1: 系啊，好好饮噶。
0: 啊，饮咗就轻嘅就冇帮到你噶。呢个痛到就系冷气头痛叫，俗称叫冷气头痛。
1: 系，
0: 但系搵清楚，头先嗰就唔系啦。焗亲头痛啦，呢、這个冷嘅头痛，唔同噶。
1: 风扇都得噶嘛，系咪啊？即系等于我哋上一集讲话，攞个风扇吹个头，
0: 啊、
1: 即系用风扇吹到个头，
0: 系啊，
1: 系 OK。
0: 点解要摸痛得嚟？头先特征咯，系咩咧？喺后尾枕到太阳穴嗰段时间，喺嗰附近痛，跟住颈梗膊痛，都出现啦，就啲特征嚟一个，咁啊可以处理啦。
1: 嗯，咁第三种头痛又系啲咩咧？
0: 嗱，咁我又讲多句说话，本身你糖尿嘅，你冇闹药医师，你糖尿叫饮可乐，我冇叫你饮可乐啊，即系话你有呢种病嘅，又身体冇其他嘢嘅，可以用呢处理。
1: 咁如果唔饮呢个檸樂薑，仲有冇其他选择咧，卢医师？
0: 紫苏水冲热冲水咯，
1: 系。紫苏叶 OK， 夏天好多时候都、即系见到很多地方都有，系系啊，
0: 你识摘得噶啦，系啊，
1: 紫色一片片嗰啲咯，唔系咩？
0: 系啊系啊，冲水饮得噶
1: ，OK，
0: 不如煲熟啊，
1: 哦，即系都要煲生食得唔得噶？
0: 你唔煲熟点发挥个功能呢？
1: 哦，
0: 因为你冷亲噶嘛，
1: 哦，即系生食就唔系嗰个功效嘅，就系、是、要煲水饮先得，
0: 煲快咯
1: ，OK，
0: 煲快咯，
1: 好，
0: 你冲热水咯，即系咁滚水冲落去咯，焗佢咯。过廿分钟饮得
1: ，OK 好。第三种头痛咧，
0: 不如是咁做咯。
1: 好，
0: 如果再唔系就揾医生啦，中救师啦。

0: 咁啊，第三个就系刚阳上亢嘅头痛。
1: 刚阳
0: 咩意思咧？即系话暑热，再加埋咧心火一齐烧，心火引动嘅肝火会令到个人咧脾气好燥，血压忽然间飙高。
1: 嗯。
0: 甚至无加到容易到咩头晕添，头晕头痛咁嚟啦。即系血压提升咗嘛。
1: 嗯。
0: 呢种痛咧系多于喺边度咧？系头顶嘅，同埋两侧，即系特征唔同噶，大家痛法都唔同嘅。
1: 系。
0: 喺头顶或者两侧呢种情况就系叫做肝阳上亢嘅头痛，同佢添严重啲，佢咩啊眼花，
1: 嗯，
0: 发脾气。口苦呢种就系我中医成日讲嘅肝个肝啊，平肝潜阳方法先处理到嘅。咁啊，如果唔系严重嘅，又揾唔到医生嘅，最简单啦，我讲过啦，啊枯草咯，
1: 哦，
0: 大家识啦，菊花啦，来饮药。咁当然啦，最好量量血压先啦。如果真系严重，都揾医生搞好啲噶啦。如果唔系太严重嘅，系少少口苦啊，有啲头痛啊，又暂时冇人以往帮到你自己啊，有夏枯草或者菊花煲咗佢，系帮手，佢叫咩咧？平肝潜阳啦，等个肝火冇咁劲。
1: 嗱，
0: 呢三种嘅头痛咧，喺夏天都好普好好多都好多嘅，好多情况，最多系第二种添，即系一冷一热啊嘛。
1: 嗯，咁我哋话即系除咗头痛之外啦，咁其实大暑都仲有另一个好多人都会遇到嘅困扰，咁就系、是、即系明明个人系觉得好攰嘅，咁但系到夜晚就偏偏瞓唔着觉，咁究竟炎热嘅天气点解会影响到我哋嘅睡眠？转头翻嚟，我哋再继续请教卢医师。
2: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3: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4: 睇世界杯最紧要够气氛，要多人一齐嗨，一齐玩。万众瞩目嘅2026世界杯嚟到啦！166 Denison Street 嘅 Denison Center 已经为你准备就绪，呢度吃喝玩乐样样齐。为咗配合四年一度嘅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喺7月14、15、18和19日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齐嚟狂热呐喊，共享每个入球嘅狂欢时刻。7月14、15、18、19日，约定你 Denison Center 见。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5: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好啊，
5: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4: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唔系一般嘅夏令营，更加唔系普通嘅兴趣班，这个系特别俾小朋友化身小 DJ 嘅夏令营。
7: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5: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7: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唔到名嘅小朋友明年要快啲啦！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8: 古今中外千万年，

0: 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来到第三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主持人 Erica 同埋今日嘅嘉宾卢伟光中医师，去同大家倾下大暑期间常见嘅身体不适。嗱，头先上一节卢医师同我哋讲到，夏天头痛大致分为三大类，咁不过除咗头痛之外，其实喺我身边亦都有唔少人反映，一嚟到夏天，夜晚就特别容易瞓唔着觉，尤其喺下昼晒完一日之后，个人明明就已经觉得好攰，咁但系上到张床咧就碌嚟碌去都瞓唔着。卢医师啊，咁从中医角度嚟睇啦，其实点解暑热会引致到夏天失眠嘅咧？
2: 嗱，喺呢种情况下咧，就叫虚烦不得眠，因为你有烦有虚虚啊嘛，营不不营。另一个说法就喺我哋医书入边啊，啲阳不入阴啊，即系阳气同阴气咧唔平衡啊。
1: 嗯，
2: 夏天咧日长夜短啊嘛，即系大自然咧阳气特别旺盛噶，所以人体入边咧阳气特别多嘅，浮喺表面。咁令到好多人夜晚咧瞓得唔到嘅，难瞓啲嘅。
1: 系
2: 阴气唔够嘛，会浮出嚟嘛，所以叫浮咯。啊，咁呢啲中医嘅理解啦。咁点样去令到佢会好啲咧？咁当然你话开冷气最好啦，开咗冷气就瞓得好啲啦，咁都啱嘅。因为咧冷气做咩咧？系阴瞓啊嘛，补翻啲阴上去咯，令到阳气就冇咁结咁劲啊嘛。咁同埋个脑。冇冲动啦，即系心情都平静过嚟，都啱嘅。即系所以有啲人夜晚唔开冷气，好难瞓。
1: 嗯。
2: 第二种情况咧，就系暑热扰心。头先嗰只阳不入阴啊，呢个暑热扰心啦，咩意思咧？心藏神啊嘛，我之前讲过，心藏神。咁如果嗰个神即神智嘅神啦，受到扰乱嘅，就啲热气咁啊太劲啦，扰乱。令到你心烦意乱，个脑咪多嘢谂咯，谂极谂唔完咯，咁呢又瞓唔到觉嘅原因啦。
1: 嗯，
2: 第三个原因咧，汗出伤阴耗气，意思咩意思咧？出汗太多，日头流汗太多，咁就伤到心阴啦，同埋个心气啦，咁气阴两虚啦。喺中医嚟讲就系阴。同埋气都少咗啦，个心脏失氧，即系冇足够氧料啦，就会令到咩？有心悸啦，有焦虑不安啦，甚至冇有啲人咧个心嘭嘭跳啦，甚至冇出现身体好攰，但系精神好亢奋。
1: 系
2: 咁出现咩叫咧？中医有名词俾佢嘅，叫心神不交，即系上热下寒咯。
1: 嗯。
2: 即系心又好热啦，但下面咧，下面嗰啲脏腑咧都系好冻，咁啊上完后即系变咗唔平均咯，即系唔 balance 咯，咁就点啊？瞓落床咧就好似煎鱼咁啦，煎嚟煎去，喐佢啦，都搞唔掂啦。
1: 有冇话即系边啲人会比较即系出现呢啲咁嘅情况多啲噶，容易啲噶？
2: 头先讲咗啦，即系嗰啲譬如阴阳不平衡嘅人，譬如阳不入阴啊嘛。佢阳分过多咯，譬如成日活动咯，打波啊，咁你个阴分都同佢平衡唔到啊，即系阴唔够嘛，阴唔够咪有个活动咯，个脑不断出现咯。
1: 哦，即系反而系夏天喺户外活动多嘅人，即系冇话系分年纪嘅。
2: 冇分年纪嘅，但系当然咧，年自己越轻嘅就如果精壮人平衡咧冇事嘅，但系问题就系即系佢阴阳不平衡，
1: 嗯，
2: 跟住令到嗰个暑热头先讲啊。你个入边个热太多啦，热到点咧？连个心都烦咗啦，跟住成日流汗啦。譬如一人成日户外活动咧，或者做户外工作咯，哇，成日都三湿几件嘅，即系个汗出得太多啦。
1: 系啊，
2: 但系伤咗个心阴啦。
1: 嗯，
2: 咁啲人都会啊。
1: 明白。
2: 哇，运动咁多都仲瞓唔到觉咧，过多咯。
1: 哦，
2: 应该我哋身体嚟讲，个心气要紧要嘛，心阴心气都重要，但系都多就系。令到佢冇咗啦，嗱又系 imbalance， 不过 balance 又唔系喺大体讲个阴阳，喺心入边阴阳都系 imbalance， 所以唔平咯。
1: 嗯，嗱咁卢医师啊，咁如果即系针对呢一啲大暑导致到嘅心烦失眠啦，咁其实你会有啲乜嘢静心安神嘅调理方法可以同听众分享？

0: 可以啊。呢方面咧，我首先提议就系用食疗最好啦。食疗点样呢？教大家一样嘢啦，好简单啫。
1: 嗯，
0: 大家知唔知叫灯芯草啊？
1: 有听过。
0: B 仔最中意嘅灯芯草啦，定经啊嘛，芯草。
1: 哦，
0: 灯芯草好平嘅啫，灯芯草。我哋以前咧，我哋做我哋做咩咧？我哋点点蜡烛，即系我哋灯芯啊嘛，我哋点点住阳，我哋点嗰啲以古代啊，我哋点当做油灯咁点嘅。
1: 哦，我嗰条棉啊，中间嗰条
0: 系啦，叫灯芯咯。
1: O K，
0: 灯芯草。
1: 嗯，
0: 就加埋雪梨干。
1: 雪梨干。
0: 或者最中意雪梨都得嘅，雪梨干又得。
1: 嗯，哦，即系新鲜雪梨或者雪梨干都得。
0: 打
1: 好，
0: 咁有时惊冇雪梨咁啊，雪梨干咯。
1: 系，
0: 咁但系新鲜最好啦。
1: 嗯，
0: 加埋百合。
1: 系，
0: 百合知啦，知咩噶啦？个叫俗称叫川百合，即系四川最出名嘅百合。
1: 嗯，
0: 不过百合啦，用瘦肉煲，呢、这个汤咧好简单，一碗清心嘅灯芯。草、雪梨、百合、瘦肉汤，有咩好呢？就当然同好同名一样啦，灯芯草嘛，就会清心降火啦。
1: 嗯，
0: 咁仲有好处，仲可以润肺养阴，咁就帮到个身体边咧降低咗温度，补翻啲水，咁就瞓觉之前做好准备啦。如果都瞓唔到，咁咧就用啲小手段啦，就用个大家知咩叫酸枣仁啊？买啲酸枣仁磨粉嘅咧，如果冇咧，又做好咗买酸枣仁粉，
1: 嗯，
0: 就用嚟冲水饮一羹仔，仲入睡咯。
1: 哦，咁不如直接用呢个咪方便啲咯，唔会咩？卢医师，即系买
0: 呢个就净讲系瞓觉嘅，但系即系如果你饮汤水就自然啲咯。
1: 哦，哦，即就咁饮呢个酸枣仁就系已经系帮助睡眠咁样嘅。
0: 嗰、那个就叫佢嗰个叫睡眠，嗰、那个系安眠古方嚟嘅。即、就、系、是、我觉得就饮碗汤先，
1: 系
0: 你 ready 自己，诶，准备搞掂 ，naturally 瞓咗就最好啦。
1: 哦、
0: 你再唔到嘅，再加一羹仔酸枣仁算数啦。
1: 咁酸枣仁系临瞓之前饮啊，即系夜晚饮啊。饮完就
0: 如果呢个系啊，一羹仔咯，唔系叫都换汤饮啊，唔系拖啊。我当然唔会啦，饮完之后瞓觉啦，我等完之后唞。起码都过两个钟先瞓啦，呢个为睡眠准备嘅。
1: 哦，
0: 等你人玩 relax， 玩 relax 咁啊 ，OK 咯。
1: 嗯，
0: 各有各好啦。
1: 系，
0: 主要令到身体咧变翻正常，即系阴阳平衡。咁要帮个身体咧，即系散热、引血、下行咁解。
1: 嗯，
0: 最紧要临瞓前放低手机。
1: 系，呢个好重要，
0: 系影响睡眠嘅，
1: 系
0: 真系会噶，西医人都同意噶啦。呢啲手机会啲蓝光会影响到个睡眠时嘅，
1: 系同埋令到我哋个脑不断咁去喐啊，
0: 系
1: 啦，去转咁，所以其实都的确系会影响。
0: 健康帮助啦，咁、
1: 嗯、
0: 另外咧，我如果得嘅咧，人如果唔介意咧，有少少方法用助眠嘅穴位，
1: 哦、
0: 即系帮助睡眠嘅。
1: 喺边度咧？
0: 第一个神门穴，一神就神仙嘅神啦，
1: 系
0: 门一道门门啦，神门穴喺边度嚟嘅咧？就喺手腕嘅内侧，
1: 手腕内侧
0: 尾指嘅位置，延长落到去手板个根嗰边凹咗位置嗰度。
1: 哦，
0: 不过我唔都当掌握唔到，就可以上网查到噶啦，好易。
1: 嗯。嗯
0: 有句说话讲好嘛，安神定志第一穴，当然就系、是、个人唔会咁吓瞓得唔好就呢啲啫。临瞓前用呢个头先功轻轻咁，头先讲到喺个位置度咧打圈，用啲按压方法，微微地，最好轮到咧少少地酸酸地咁样，每次咧大概两分钟，然后慢慢会帮你咧心平气和。咁就瞓咗觉啦。
1: 嗱，咁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先，听一听广告。咁转头翻嚟，我哋会再同大家讲下，除咗神门穴之外，咁仲会有边啲穴位都可以有静心安神嘅作用。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路。

0: 女，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 Ulis Distric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rella by Treasure Hill。
2: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生活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3: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4: 再次回到来医学新世代，继续有卢卫光中医师会教我们认识大暑期间常见的身体不适。嗱，卢医师啊，咁头先广告之前，你教咗我哋可以按压神门穴去改善夏天失眠嘅情况。咁除咗呢个穴位之外，仲会唔会有其他嘅穴位都可以帮助改善失眠，又或者系令到个人放松啲咁样噶？
5: 有啊，有嗰啲就复杂啲啦，叫做涌泉穴，大家听过噶啦。
4: 诶、欸，我知道脚板底，
5: 脚板底
4: 系啊，
5: 系啦，脚趾向下屈的时候咧，入边有个凹位。三分一个凹咗去位，个位就系涌泉穴啦。
4: 系
5: 呢个系神经嘅，即系对个肾影响嘅。
4: 嗯，
5: 咁可以咧，当虚火的酒，
4: 嗯，
5: 瞓到觉就系个虚火，可以叫引火归元。
4: 系
5: 临瞓前用手板，最好用个劳宫穴，个属于心经嚟嘅劳宫穴。咩叫劳宫穴咧？即系手板中间个劳宫穴咯。
4: 哦，
5: 用个针经，用个手板嚟。猜到红，猜到热地，然后咧猜落个手脚板度，暖暖地都冇效啊！猜落去喺个涌泉穴度，猜嚟猜去，猜嚟猜去，咁即系上热下寒，即系你本身入边下面咧系寒噶嘛，加埋呢个热咧温翻佢，
4: 哦，
5: 心烦失眠就冇咗啦。
4: 卢医师，咁不如可唔可以直接浸脚咧？
5: 做得
4: 系咯。
5: 都得，你浸嘅时候咧，有啲暖水一浸啦，咁然后咧就有啲机器咧，或者有啲即系特别机器踩落去啊，你就啱位置踩落去就系个涌泉穴啦。
4: 嗯，
5: 有啲机器碌碌下咁啊，碌去踩落去，或者个球一个球啦，打波球得啦，碌下碌去，就好用手啊，猜啊。用个波简单嘛，
4: 因为有阵时老人家对手未必咁灵活噶嘛。
5: 系啊系啊，
4: 系啊。
5: 有种机器，我客同我讲，有种机器得意噶，洗脚噶，佢有嘢帮你踩个，俾你踩个脚板落去嘅，碌下碌下咁啫嘛，冇嘢嘅。
4: 哦，或者其实都真系可以摆个网球啊，喺个地度，
5: 系啦，仲简单
4: 下，系啊，咁样都好舒服噶，其实。
5: 吓、啊，有啲胶波仔啫、嗯，有啲起钉胶波仔咧，啊都得噶。
4: 系。
5: 咁呢啲又系一方法，呢、這个引火归元，中医讲法啊。
4: 嗯，
5: 头先嗰就第一个就神门穴，安神定志第一穴。
4: 嗯，咁另外啦，即系有阵时即系天气太热嘅话，大家都可能即系大家都好中意食西瓜去消暑噶嘛。咁对于即系长时间晒完太阳嘅人，食西瓜系咪真系可以即时清热嘅咧？即系有冇话有啲乜嘢限制咁样噶？
5: 有噶，嗱，西瓜咧喺中医嚟讲咧。叫天然嘅白虎汤，你话我都唔知乜乜白虎汤系中医嘅名方嚟嘅、
4: 嗯，
5: 通常系好热，白虎即系老虎，白色嘅老虎，即系话咧系好凉嘅一种药嚟嘅，所以西瓜就系属于天然嘅白虎汤。咁当然啦，又冇咁夸张嘅，但系有佢得到，因为主要咩咧系清热解暑、生津止渴。嗱，咁佢功效有噶，唔可以话唔得啊，系得噶。但是若果是啱啱晒完太阳
6: 嗯。

0: 成身滚晒，口干舌燥，大汗淋漓。打完波成身汗嗰只咧，呢叫咩？头先讲咗啦，阳暑啊嘛，
1: 系
0: 阳气，即系阳嘅邪气嚟嘅。咁呢种轻嘅症，佢轻啱开始啊嘛，咁就唔应该食西瓜啦。如果你食多几片西瓜，就助长佢变咗问题啦。咁所以咧，适当去处理咯，唔系个个得噶。咁如果冇啊冇啊冇乜呢个问题啊，又冇成身滚，冇口苦乜都讲，得冇问题，食两西瓜好事。但系脾胃虚寒嘅人咧，西瓜性寒啊嘛，所以第一个限制就系呢啲脾胃虚寒人咧。好容易肚屙、肚痛，呢啲就唔食得啦。手脚冻冰冻就唔食得啦，因为点咧？就雪上加霜啦，好易引起咧肚屙、肚胀嘅情况嘅。仲有咧，第三种就系咩？血压高或者心脏病人咧，因为西瓜咧含有大量嘅钾，呢啲情况之下咧，令到肾衰竭人啊，或者症状复现嗰啲西药啊，即系血压药嗰啲人咧，都会容易出事嘅。大量食嘅时候咧，可能引致咧血入边嘅钾飙升，影响心脏。咁同时又西瓜含，你知含有糖噶嘛？咁所以糖尿病患者又尽量先啊节制下啦。第三种就系、是、切记唔好。冰冻西瓜喺中咗暑之后食，嗱当然冇进暑就冇所谓啦，热啫。但系中暑平时头先我讲咗中暑情况啦，中暑仲俾啲建议食嘅添，咁即系害佢啫。
1: 哦，
0: 因为你中暑即系外边系热嘅，但系你整嚿冻嘢食下添，等于咦温度会急降啊，系急降啊，困咗暑啦，引致咩啊？本来系阳气嘅暑中之，佢而家变咗阴啦。阴暑啦，即刻佢就会呕噶啦，佢就会头痛、呕吐，甚至无会心绞痛。所以记住呢啲情况就唔食得啦。所以咧唔食系平时冇事可以得嘅。食西瓜咧最好点咧？第一就室温，慢慢食，最好就系两餐之间嘅小食，唔好特登专登去食一餐劲嘅西瓜。
1: 咁份量有冇话几多咧？
0: 即系唔好太多咯，
1: 好似食一片仔咁样。
0: 系，但系如果你身体壮实嘅，基本又唔系头先讲嘅问题。咦，我肠胃都好好啊，我又冇血压，又乜都冇、啊，又冇糖尿都冇、啊，又唔系翻嚟哇成身湿晒，好热，忽然间去食唔系，咁唔怕食多少少咯，但系都唔好咁夸张。
1: 咁另外啦，即系卢医师啊，咁即系夏天啊，通常胃口比较差啲噶嘛，咁你会唔会都可以介绍一款即系可以清热消暑又可以健脾开胃嘅食疗俾我哋咧？
0: 可以，西洋参即系哈奇参啦，
1: 系
0: 麦当瘦肉汤，又唔伤身啊，就哈奇参十克，麦当十五克。石盒十克，瘦肉200克，无花果3粒。这个好处咩呢？是清补补气。当你暑热天呢，可以容易恢复返冇咁疲倦，口干口燥、甚至乎口苦，或者是伤咗心，即是想讲嘢懒到，即是因为天气明显啦。咁啱感冒之后都可以饮得，即系等身体可以恢复正常。
1: 咁我哋即系除咗话可以按压穴位之外啦，原来饮食同埋食疗都可以帮助我哋安然咁样度过大暑。咁不过话咁快，大暑之后天气亦都会慢慢开始有啲变化。咁究竟喺准备出伏迎接初秋嘅时候，我哋仲有啲乜嘢需要特别留意？阵间最后一节翻嚟，我哋会继续请教卢伟光中医师。
2: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3: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好啊，
3: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

0: 取 Hermes 礼品。
1: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乜嘢系现代人嘅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嘅《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嘅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4: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4: 银赞助 A 家屋顶，
3: 铜赞助清风度假，
4: 六福海鲜酒家，
3: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4: 龙庭食府，
3: 与会形象工作坊，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4: 晚宴赞助豪门宴。
5: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6: 欢迎收听最后一节的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今天我们请来卢慧光中医师，会同大家一起分享大暑期间的养生重点。卢医师啊，根据中国的24节气，在大暑过后很快就会到立秋，虽然近排的天气仍然都是又热又湿这样，但是中医呢就已经开始提醒我们要准备出伏迎接初秋了。究竟在这段期间我们应该可以怎样帮身体慢慢地去调整，为迎接下一个节气做好准备呢？
7: 这个所以过渡期关键是什么呢？中医这样分的，这个长夏。什么长夏呢？因为夏天很长的，有分两节的，初初叫夏天，跟着到长夏。咁呢对脾胃留意，我对我哋脾胃好重要，所以关键就在于点样保我哋脾胃。要是做得到的话呢，秋天就少啲病痛了。主要三样嘢留意。第一个健脾祛湿。刚才就大家煲汤系啦，都要健脾祛湿㗎。主要咩呢？啲暑湿嘅手尾清理咗佢，因为整个夏天多少少少都湿气重咗，脾气即系脾嘅脾分咧，脾虚啦，脾湿咗啦，我做咗啲嘢，咁咧咁做好咗话咧，喺到秋天时候咧就冇咁攰啦，人甚至乎咧一啲人咧转季时候咧特别多肚痛，好容易咧就出现咗肚屙啦呢啲情况出现。咁所以喺呢个时间咧，煲啲汤水，大家识噶啦，好简单啫。淮山啦、磁石啦、莲子啦、茯苓啦，嗱呢几种嘢咧，我嚟煲汤饮，就去健脾祛湿啦。第二就系减辛增酸，咩意思咧？即系减低啲嘅味道啊，辛即系辣，即系苦苦地嗰啲啦。增酸即系酸酸地咁样，食翻酸酸地嘅嘢。点解咧？夏天咧系食姜，冬天咧就唔系咁食法，每个季节都唔同嘅。咁到秋天开始啦，我哋要减轻食啲辛辣嘢，所以减辛增酸啊。辛辣嘢就通常大家知啦，而家年轻人全部食辛辣嘢噶啦，咩火锅啊，咩打边炉，全部都又辣又辛噶。咁就到咁上下呢，夏天完啦就呢啲食少啲啦。开始食啲酸酸地嘅嘢，比如咩呀，柠檬水啦，酸梅水啦，帮我哋收敛我哋肺气，等我哋呢变返正常，由散即係我哋中医讲法啦，即係夏天打散咗啦，要收返湿佢。所以记得一句说话，秋收秋收嘛，即收返理佢。减低咧，秋天咧引致另一个问题啦，就系干燥啦。

0: 慢慢就氧化翻嚟。所以我哋中医讲话就系、是、秋天就系咩？系收养，即系唔系收个养人，意思系养啦，即系慢慢将个心气收翻嚟，准备过秋天啊。就呢个就系我哋中医嘅理念啦，即系话我哋只要喺过咗大暑之后，我哋第一样煲汤，煲啲适当嘅汤水。第二饮食方面咧，转转啦，唔该辣嘅嘢啊，辛辣嘅嘢啊，减少啲啊，食啲偏酸少少嘢。第三瞓觉时间啦。尽可能，唔系而家到秋天时候咧，要早卧早起啦。呢、這个就主要我哋准备过咗夏天之后要做嘅，所以收尾啦。
1: 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好多谢卢卫光中医师一连两集同我哋讲解咗24节气之中嘅小暑同埋大暑，分享咗喺呢段时间身体容易出现嘅变化，同埋教咗我哋好多实用嘅养生同埋调理方法。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学以致用，安然咁样度过炎炎夏日。嚟到最后，再一次多谢卢卫光中医师今日嘅分享，多谢卢医师，
0: 多谢多谢，拜拜。
1: 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会继续有 Erica 何简燕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12点，
5: 午间新闻专辑。
6: 北约克发生枪杀案，一死两伤。美伊临时停火协议破裂之后，双方领袖今日继续互相发出更多威胁。世界杯今日将会上演余下的两场八强赛，挪威对英格兰和阿根廷对瑞士。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7月11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先报道本地消息，北约克发生一宗枪杀案，一死两伤。事发在昨晚11点左右于 Jane 及 Sherper 范围。多伦多警队接报发生枪击，派员到场发现三个人，其中一人当场证实不治，另外两名中枪伤者被送往医院，情况严重。事隔一夜之后，现场仍然被胶带围封，有警车在场。初步冇疑犯描述发布，警方凶案组接手调查。探员将于下午两点在现场召开记者会，交代更多案情，同时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多伦多警队表示，昨日在士加堡撞死两名行人的汽车怀疑冲红灯，而司机是一名79岁女子。事发在昨日下午两点之前于 Lawrence 及 Birchmont。案情话，那部怀疑冲红灯的紫色丰田汽车沿 Lawrence 向西行，先撞到一架由一名55岁女子驾驶在 Birchmont 南行的灰色30，再撞到一对在交界西北角分别64和61岁的男女，两人当场死亡，是市内今年第26和27名车祸死者。两名司机及两架汽车的乘客均受伤送院，不过全部人都没有生命危险。警方交通组接手调查，呼吁掌握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有确诊麻疹的病人近日搭过两班在皮尔逊机场升降的航班，以及曾经在机场客运大楼逗留。皮尔区公共卫生局呼吁可能接触到病毒的市民自我监测病征。两班航班分别是星期二7月7号从孟加拉经罗马来到多伦多的孟加拉航空 BG305 号班机，以及同日从皮尔逊机场前往纽宾士域省蒙克顿的加航 AC1986 航班。而患者当日下午至到晚上亦都曾经在机场1号及3号客运大楼活动。麻疹病征包括发高烧、流鼻水、咳嗽、眼睛发红、身体从面部向下出红疹，以及口腔出现蓝白色点等。孕妇、婴儿及免疫力弱人士特别高危。

0: 局方话，一旦有异样就要求诊。另外，有感染风险嘅人士亦都应该了解自己嘅麻疹疫苗接种记录。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再跌两仙，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65.9 仙，比寻日下降咗三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减至 163.9 仙。尽管过去一个星期中东局势重新紧张，美国话同伊朗的停火协议已经无效，不过事态发展对汽油价格的影响暂时不太大。如果估计正确，前日五仙的油价升幅将会在听日完全蒸发。跟住关注全国消息，总理卡尼今日前往阿省卡加利出席牛仔节和与原住民见面。卡尼昨日才完成五日外访旅程，从沙特阿拉伯返国之后又随即离开厄泰华。他在阿省时间今日下午五点会首先与第一民族原住民会面，之后晚上七点就参加卡加利牛仔节。卡尼表示，加拿大人每年透过牛仔节歌颂阿省的畜牧文化、原住民传统以及国家西部地区的精神。卡加利牛仔节是联邦政客纷纷积极争取曝光的场合。除了卡尼，多个自由党政府内阁成员以及保守党党魁博利治都有参加。一个被美国通缉怀疑与印度帮派活动有关的卑斯省男子在法国落网。皇家骑警表示，这个40岁来自西温哥华的加籍疑犯德奥在今个星期二被捕，现正被扣押等待引渡到美国。控罪话，他为一个犯罪组织购入可卡因和海洛因，由加州贩运至加拿大和美国东部。美方本周初宣布，捣破了三个涉嫌参与贩毒、勒索和2023年刺杀卑斯省锡克教领袖尼贾尔行动的印度帮派。行动中还有三名卑斯省男子被捕，他们亦都正面临被卑斯最高法院批准引渡到美国。国际消息，在美国与伊朗的临时停火协议破裂之后，双方领袖今日继续互相发出更多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德克兰不服从华府的要求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美方就会向伊朗发动更多导弹攻击。在另一边厢，上任至今仍然未曾亮相的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就住他遇袭身亡父亲前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发言，强调伊朗人会为哈梅内伊的死报复。伊朗今个星期攻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上的三艘船只，美国回击，伊朗亦都再向其他中东国家开火。特朗普宣布临时停火协议结束，不过就表示美方仍然会参与谈判。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取得三连胜。蓝鸟昨晚展开作客胜跌锅教士的三场系列赛，是全明星赛之前球队最后一个系列赛。主队在第一局就迅速凭着一支两分全垒打先开纪录。蓝鸟在第四局先凭着 Alejandro Kirk 的打点追近差距，之后一局再有 Vladimir Guerrero Jr. 取得打点和冈本和真击出一支三分全垒打，反超前对手。尽管教士在最后一局拿到一分，但是为时已晚，最终输3-5。系列赛第二场东岸时间今晚8点举行，目前继续排名美联东区第三的蓝鸟将会派出先发投手 Trey Yesefi 开局。另外，今季新登陆联盟的冈本和真已经打了22支全垒打，除了继续冠绝蓝鸟，他亦都追平了2018年大谷长平转战美职棒第一年创下的日本籍新人全垒打纪录。足球世界杯今日将会上演余下的两场八强赛，挪威对英格兰以及阿根廷对瑞士，由陈晶仪分析一下战况。
1: 今日举行的剩翻两场世界杯八强赛，分别是东岸时间下午5点钟的挪威对英格兰，同埋晚上9点钟的阿根廷对瑞士。挪威对英格兰的比赛。

0: 爱喺迈阿密上演，挪威喺今次世界杯目前杀到入嚟半准决赛，已经创出咗国家历史最好成绩。佢哋之前进军决赛周都只系试过三次，两次十六强止步。呢一艘维京长船有不少海员都喺英格兰揾食，因此今仗两队嘅球员之间都甚为了解对方嘅底细。好似目前已经攻入咗七球，寻求问鼎金靴奖嘅挪威箭头夏兰特就系效力英超豪门曼城。英格兰有三名首将，力高奥维利、史东斯同埋基尔系佢嘅队友。究竟出自同一品牌嘅矛较为锐利，定系盾更加坚固，届时将有分晓。另外，挪威嘅中场发电机兼鼓手奥迪哥特，同时亦都系阿仙奴嘅队长。英军有四名中场球员系佢嘅队友，其中一向喺兵工厂与奥迪哥特合作无间嘅防中迪勤怀斯，今场将要由协助呢一个好拍档派牌变为尽情破坏。至于阿根廷对瑞士，但系睇戏码，唔少冇紧贴世界杯战情嘅人，可能都会认为呢场系实力悬殊嘅比赛。不过，寻求卫冕冠军嘅阿根廷喺分组赛以兵不血刃嘅姿态连赢三场晋级之后，两场淘汰赛都系出咗九牛二虎之力，先至惊险过关。佢哋喺32强需要与今届最大黑马佛德国斗到加时，喺16强就一度落后埃及两球，最后阶段先至连入三球反胜。因此，绝不能断言今日呢一场喺肯萨斯城举行嘅赛事，阿根廷胜券在握，瑞士必败无疑。挪威对英格兰以及阿根廷对瑞士两场比赛嘅胜方，将于星期三下午3点喺亚特兰大互相对垒。至于另一场四强赛，法国对西班牙就会喺星期二下午3点于达拉斯举行。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 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中港台新闻方面，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热带气旋巴威的暴风圈下就逼近台北市中心，当局接获过百宗路边树木倒塌报告，亦有部分民生基础设施受损，有树木压损电线杆，导致部分地区停电，当局派人清理。台北捷运文湖线及部分高架路段一度暂停营运，直至下午2点，新竹县五峰乡及苗栗县南庄乡的累计降雨量最多，分别达到512及478毫米。气象部门预料听日日间到晚上，各地降雨才会逐渐趋向缓和。有民众在风雨来临前夕或期间受伤，原因包括因强风或路面湿滑，从电单车或单车上跌倒，进行防风措施时跌倒，遭物件砸伤或割伤等。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快速向西北方向移动，虽然强度没有显著减弱，但暴风半径略为缩小，预计本岛有望在今日深夜至明日凌晨脱离陆上警报范围。台北、新北等地都宣布听日正常上班上课。随着巴威逼近，浙江亦都严阵以待，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要求各地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全省累计转移超过171万人，过万所中小学及培训机构等全面停课，逾百条客道航线全线停航。上海亦都已经紧急撤离34000人，地铁部分路线限速行驶，浦东及虹桥机场近两成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人民币，支持两地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天晴，室外温度摄氏26度，相对湿度59%，预测下午持续阳光普照，最高28度，今晚天清，最低17度，听日亦都是日间天晴，夜晚天清，最高29度，最低17度。 各位午间新闻。

0: 专辑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制屋哪里好啊？
2: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好啊，
2: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1: 今个周末七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3: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4: 天宝旅游，
3: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陈可辛。

0: 人车合一。
1: Three, two, one.

Good afternoon， 大家午安啊！时间嚟到12:16，星期六，大家好啊！咁啊，系咪热浪逼人呢？吓，暂时都仲 OK 嘅，咁20多度咁样，我哋觉得都系舒服嘅。不过你当然啦，有阵时耐唔耐咧都会落翻场雨咁样 cool down 下嘅。咁好似上个星期咁就系啦。咁今个礼拜又会如何咧？咁现时咧室外都系大致系天晴嘅，温度咧会系喺26度。现时嚟讲，加埋咧室温效应有31度啊，感觉。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啊，系咪即系好清凉咁？呢个时间冇可能用清凉呢个形容词噶啦，吓咁啊，除非突然间落翻场雨，咁嗰啲嘅凉风吹翻埋嚟嘅话，咁啊有啲咁嘅凉风嘅感觉嘅啫。咁但系如果你话日头嚟计嘅话咧，太阳正正咁喺天上边咧，咁啊通常都会系比较炎热啦。咁如果你话热计上嚟嘅话，都真系觉得几难顶嘅。咁一阵间我哋请嚟嘅嘉宾咧，亦都会有一啲嘅即系提示啊，或者分享俾到大家嘅系关于咩咧？啊，一阵间同你讲啦。咁啊，讲埋个天气先啦。咁啊，现时嚟讲咁啊就系26度啦。咁啊，预测咧晏昼嚟讲咧都会。28度咁上眼噶，真系大致咧都系天晴噶，咁啊亦都咧系有分啦。如果系晏昼早啲嘅时间嘅话咧，就27度啦。咁但系咧，如果系到咧傍晚时间嘅话咧，就25度，大致系天晴噶。到咗入夜嘅时间啦，午夜会系18度噶吓，浮翻落去18度嘅，咁啊大致会天晴。咁啊预测听日咧日间嘅时间朝头早啦，咁就会系20度嘅，大致会天晴啊。晏昼咧28度啊，亦都系会保持天晴嘅，咁整日都系天晴噶啦。到到傍晚时间咧系天晴，温度咧会25度。到午夜时间咧系继续保持天晴咧，个温度咧又会降翻落去18度嘅，咁啊都要留意翻啦，温差都会有即系呢个相当嘅数字喺度噶。咁啊到到星期一啦啊，又要准备呢一个精神翻工啊。早上又会系点样咧？嗱，日间嘅时间咧会系可以去到32度嘅，即系最热嘅时间去到32度嘅，就天晴嘅。夜间嘅时间会系天晴嘅，温度会系21度嘅。星期二一日间嘅时间仲夸张，系可以去到35度嘅。冇錯，35度仲未計室温效應啊！咁到夜間嘅時間咧就係22度嘅，攝氏22度係。

0: 又天青，讲埋星期三啊，点解咧？因为咧日间嘅时间有少少机会咧系会落雨，三成机会咧系日间时间会落雨，温度咧系31度噶，都三字头噶啦啊！到到夜间咧会系天青，温度又会降翻落去18度，咁你睇到啦。整体嚟讲嘅话，慢慢上升啦，成个 weekend 嚟计吓。平均啦，日间28度嘅，今日嚟讲，咁啊，听日就29，星期一就32，到星期二就35添，都仲未计呢个室温效应嘅。好啦，咁啊，今日咧都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少少嘅呢个 tips 啦，就系关于咧点样可以咧令到你上车嘅时间嗰啲热气啊吓，即系因为你泊低咗个车咁耐啦，都会滚噶嘛，系嘛？咁入边第一啦，如果你热得滞咧，就会释放一啲，因为你本身入边有啲塑胶啊或者其他原料啊 chemical 嘅嘢，你预热之后嘅话咧，你立到去咧，哇！聞一聞真係精神爽利嘅嚇，索一索真係舒筋活絡嘅。咁啊，嗰啲就唔係好嘢嚟㗎啦嚇，話俾你聽，即係嗰啲就係啲 toxic 嘢嚟嘅，就有毒嘅。咁所以咧，第一樣嘢上車咧，就梗係唔好第一時間索一索入邊啲味道先啦。梗係打開個窗吹一吹佢嚇，嗰啲有毒物質嚟嘅。咁同埋二來又熱啦，係嘛？咁你如果你行緊車嘅時候，先講啊，如果未開車之前咧，咁你點樣可以快啲將咧個車裏邊咧啊嘅呢個温度咧快啲去降低佢咧？咁有個幾好嘅方法，不過如果你驚傷車咧，就唔係幾好啦。點解咧？因為其實你就只不過咧係，譬如你有兩邊啦 ，driver side 同埋 passenger side 咁計啦，咁你就打開咗 passenger side 嗰邊個窗。开咗个窗咯，咁然之后你就喺你 driver side 嗰度嗰道门咧，就唔好开个窗。嗱，全车净系开一个窗，就系 passenger side 嗰边个窗。然之后咧，就喺你 driver side 嗰边咧，嗰道门咧就打开闩埋，打开闩埋。咁你当然可以揿住个的或者掹住个手掣，等佢唔好一闩门就锁咗，即系闩 lock 咗道门咁样嘅。你系可以拉住个价位啦，系啦，冇错，向后 buy 啊，识唔识？跟住一向后摆，拉住嗰个门把门胶，嗰、那个或者系揿住粒的啊，旧啲嗰啲就咁，跟住就开合，咁形成咗好似个风琴原理咁，咁啊将外边凉爽啲嘅风就输送入个车里边，然之后再喺另外嗰个细啲嘅窗口嗰度就走翻出嚟，咁就可以容易啲将呢个车笼内边嘅热气，里边嘅热气嘅话，快啲系可以咧出到去个车外边啦。咁另外如果係行車嘅時間嘅話咧，咁好多人就會覺得，喂，不如開曬啲窗啦，咁啊容易啲、舒服啲嚇，可以清風送爽咁。其實未必係個好事，因為當咧嗰啲氣流咧咁擾亂嘅時間咧，因為你而家聽個車得發咁嗰啲咧，就喺度互相打交咧，咁其實未必係能夠可以最好嘅方法咧，能夠去將咧架車個做到個對流效果。好嘅對流效果咧，就係對角線啦。咁譬如如果你係 driver side 嗰邊個窗開咗咧，就淨係開你 passenger 後邊啊嗰個窗。即係如果以我哋加拿大嚟計嘅話咧，就左前同埋右後咁樣咧。咁你當你行車嘅時間咧，就可以有個對流咧，就係嗰啲風就喺左邊前邊入，跟住就喺後邊右邊出咁樣。咁啊形成咗一個 diagonal 嚇斜角線咁。又或者調翻轉，你驚吹散你個頭，你 set 咗咁耐啊，你就可以咧就係調翻轉開 passenger 嗰邊啦。如果冇人啦，當然你如果你係連內座嘅話，你就唔好搞啲咁嘅嘢啦嚇，就咁搞到鬧交。咁右手邊嘅 passenger side 開啲窗。就你后面的位置又开啲窗，亦都系一样系斜角线咁样做到个对流效果。希望呢个小小 tips 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吓。咁啊，当然啦，更加专家嘅专家咧，一阵间咧就会啦入到嚟啦。广告之后咧会入到嚟同我哋一齐分享，就系咧有接近30年经验嘅汽车玻璃维修顾问威廉师傅，今日再一次咧即系百忙之中抽空啦，咁啊上到嚟我哋电台同我哋咧一齐咧就系接受即系呢个我哋一啲嘅询问啦。咁如果如有任何更换，或者係修補擋風玻璃啊，或者車窗玻璃等嘅問題嘅朋友嘅話咧，都歡迎嚟噶嚇，打電話嚟9058894430啦。咁今日仲有咧獎品可以送到俾大家，就係表示支持。咁就有大排檔送出嚟嘅，每位可以得到咧就係兩支奶茶、兩支低糖奶茶，總共四支。哇，咁多啊！咁话 OK 啦，咁嗱，咁但系当然我唔系有咁多份嘅，咁啊多过一份啦，今日送出去好冇？咁啊每一份咧都会有两支奶茶同两支低糖奶茶噶，正到不得了，好嘛？好啦，咁啊如果有兴趣或者系想询问我多啲咧呢个有关于玻璃嘅话题，朋友都可以打电话嚟噶，9058891430，全线开放俾大家，转头倾。
1: AM430 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已经系几个礼拜听到呢一个消息咧，就知道 New Market 咧就同 Aurora 咁近，但系好多朋友咧都会由北边又落翻嚟呢度咧睇睇呢个 Aurora 嘅 Churchill 嘅 Avella。
3: 好正嘅地方，你哋见到咧嗰、那个

0: 销售中心嗰个个牌啊，即系几多个红点啊，里边有有红点，即系代表卖晒啦。咁即系换个话嚟讲，而家剩翻落嚟咧，即系冇 dot dot 嗰啲，真系唔系好多嘅。但系仍然可以用呢个优惠价咧，79.99起咧，就可以买到呢个2400尺呢一个嘅 town home 啦。
1: 系啊，嚟到呢度咧，除咗了解到 model home 啦、价钱表啦，同埋一啲坐向啦，咁呢个位置亦都正正就系 Avella 本身个 site， 所以好容易咧可以揾到之外，仲可以今日如果想买家参加抽奖添啊！
0: 千祈唔可以错过呢个机会啊！我哋讲紧咧，即系每一次 trade show 一出盘咧就。真係好多人來人往咁嘅跡象啊！點解咧？就因為佢哋嘅 location 揀得非常之好。如今呢一個響正 Highway 口呢個附近呢一個 Bella 嘅 townhome 咧，正正咧就係即係幾好快。即係我頭先我啲 Highway 過嚟嘅時候咧，都發覺咧好方便咧，就嚟到呢個現場呢一度。
1: 係啊，
0: 親身睇呢個銷售中心嘅示範單位啦。
1: 404北行線出 Wellington 夾 Leslie 以北 Bella 嘅銷售中心。
2: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3: AM1430 乐希宜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冇错，今日 Chris Wu 喺我隔篱咧，慢慢等佢同你讲下今日三大楼盘有边个正先。
5: 系啦，首先咧有龙物299,900，咁咧我哋仲做埋包租保证，系 condo 嚟噶，咁一分钟行到去地铁站啦，有包租啊，一定系有正现金流啦。
4: 嗯，呢个有得赚啦。咁啊，呢个讲紧北约克啊，但我知啊，好多人都想问喺万锦市麦卡伦嘅14街嗰个新屋楼盘。
5: 哇，這个好抵啊！一个咁成熟嘅社区咧，唔使买到去好不便啊 ，Stouffville 啊 ，New Market 咁样嗰啲地方咧。但系咧喺一个14街麦卡伦咁靓嘅地方咧，只系78.8万就可以买到3房3.5厕所嘅 townhouse 啦。
4: 系啊，非好喎。呢、這個最緊要啊！咁當然啦，尋日你都講過俾我聽啦 ，Woodbine 嗰度咧係有一個獨立屋樓盤，時間就唔夠，下一次揾你再同我哋介紹咧列治文山樓盤。我哋位置1661 Denison 咧，即係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揾阿 Chris Wu 416-668-8688。
6: 旺市国际音乐节7月17日和18日在旺市市中心 Assembly Park 举行，为你带来两日免费音乐和更多活动。12位加拿大安省艺术家为大家送上一晚摇滚乐和一晚香摇音乐。演出者有 Broken Love、Miles Early、Blicker、Ryan Landon 及后起新星 Jade Hilton 和 Logan Levy， 令你沉浸于文化中。参与 VIMF 2026，享受现场音乐、美食饮品及更多。快啲去 myvimf.com 索取免费门票及浏览更多资讯。
7: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9: 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10: 人车合一。

时间到12:28啦，系啊，咁啊，听到呢个音乐声啊，知道又系师傅驾到啦吓，咁啊，今日我哋请嚟嘅师傅咧，紧要啦，咁咧就系咧有接近啦，即系应该我系话已经系有三。

0: 十年经验嘅汽车玻璃维修顾问阿威廉师傅啊，咁咧就解答各位咧有关于更换或者系修补挡风玻璃啦、车窗玻璃啦等。其实如果你有任何呢方面嘅疑问咧，都可以欢迎你打电话嚟噶，90588-91430，90588-91430啊。咁啊，今日为咗鼓励大家嘅话，亦都咁啱线啦，手头上啦吓，就真系有呢个奖品喺呢一度噶，就系、是、大排档啊送出嚟嘅。每即係如果係抽獎抽中嘅朋友嘅話啦，就每位嘅得獎者都可以得到咧兩支奶茶，兩支低糖奶茶啊！真係好好貼心同埋窩心，果然係有温度嘅電台啊！兩支奶茶就俾啲中意好甜、中意糖分高嘅、需要卡路里嘅人，咁啊兩支低糖嘅咧就可以俾啲健美嘅人都可以一同嘗試到呢個港式奶茶嘅滋味。話明大排檔啊嘛，唔使講啊，一定係港式噶啦嚇。OK， 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啊，詢問有關嘅問題或者分享都得嘅嚇，90588-91430。咁今日請嚟嘅嘉賓咧就係有威廉師傅 ，Hello 威廉師傅。
1: 早晨啊，苏敏忠。
0: Hello， 多谢啊，多谢你今次又一次咧上到嚟帮下大家啦，解答问题啦，同埋又分享下你嗰方面嘅学问啊。即系嗱，你好老实讲句，依知道咧30年经验咧，绝对唔系嘢少啊，大家。咁同埋再加上啦，阿威廉师傅咧以前亦都系效力过啦，合作过啦，同咧呢度本地啊啲叫做主流嘅出名嘅。Auto Glass 啊，呢個汽車玻璃嘅維修個鋪頭咧，就係有合作過嘅，咁所以咧就經驗啊，各樣嘢都冇不用置疑噶啦嚇，咁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聽下阿威廉師傅嘅分享嘅。威廉師傅，你好，咁啊頭先咧都有講到啦，就係有關於夏天到啦，咁啊今日揾你上嚟咧，其實除咗可以温故知新有關於呢一個玻璃啊汽車玻璃嘅事項，亦都講下好多人中意天玻璃，就係為咗。先冇讲型先，我哋讲下实际嘅功效先。即系好多人都会觉得天玻璃系几好嘅。咁你作为系做呢一个汽车玻璃嚟讲嘅话，你有咩睇法？同埋如果真系要做嘅话，系点做法嘅咧？同埋点样为之叫做合规格？嗱，首先系咪真系需要咧？
1: 喺夏天嚟讲，我觉得系有好大帮助嘅。
0: 嗯，
1: 首先就你知道而家好多啊，特别系女士。好愛美噶嘛？
0: 係啊，佢戴個手套好長。
1: 係啊，係啊。咁你如果做咗嗰啲叫做貼膜咧，或者天玻璃咧，我哋俗稱咁啊，係喺安省咧係容許嘅，但係係有一定程度上嗰個我哋叫做嗰個遮光度。
0: 哦。
1: 咁至於點樣係合法咧？據我所知就係前邊兩隻窗，即係司機位同埋乘客位嗰兩隻窗，同埋個擋風玻璃就有限制嘅。
0: 哦。
1: 挡风玻璃咧，原则上系完全系唔准天嘅。
0: 哦，全清 clear
1: 系。咁就至于乘客位同司机位嗰个咧，就系、是、可以天好浅，即系我哋叫做38% 嘅透光度。
0: 透光度
1: 系啦。咁天车窗嗰啲公司亦都会好清楚呢个法例噶啦。
0: 嗯。
1: 啊，但系呢个系全个加拿大系每个省份都唔同嘅，安省就系38%。
0: 嗯。
1: 至于后边嘅车窗咧，就冇管制。
0: 嗯。
1: 你中意天到几黑？都可以嘅，
0: 嗯，咁样样嗱，咁即系话咧，就所谓嗰个38%，大家唔好调翻转吓，即系唔系话透入嚟嗰个光度得38%，系调翻转，你个遮光度系可以系38%，即系话要有成62% 咧个光度系入到个车度嘅。咁呢个亦都系可以话系对于治安嚟讲系好嘅，因为起码你个警方啊，或者需要去睇到呢个 driver 或者 passenger 嘅人嘅话，佢系可以都仲见到入边系乜嘢嘢咩人。咪啦，拿住啲咩嘢都唔知噶嘛，系咪先？咁呢個都係好重要，同埋前面個擋風玻璃啦，嚟入光嗰度啦。咁係咪真係完全係唔可以有任何 blocking 嘅咧？前面個 windshield
1: 係嘅。如果你係對於呢、這個我哋叫做紫外光啦、UV 啦，真係好敏感嘅。你如果喺醫生度攞到個證明咧，你係可以做一個天玻璃嘅。但系呢個你一定要係喺個醫生度攞到一個正式嘅 official 嘅證明先至可以。
0: 要揾合資格嘅醫生，呢個好緊要。
1: 中醫係唔得嘅，我相信。
0: 即係合資格嘅醫生啦。咁我知道其實都係啦，大家如果係有需要嘅，就會自己尋求到嗰啲嘅方法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講天玻璃嚟計嘅話，咁有啲人咧就會話啊，係咪買玻璃嘅時間佢天埋啊，定係要自己後期天嘅咧？
1: 而家嘅車咧，大部分嘅玻璃其實佢都有顏色噶啦、
0: 哦，
1: 跟車嚟佢已經有少少大綠、大藍，甚至乎係大灰嘅。 但係呢啲咧，佢都已經有一定嘅阻擋呢個 UV 嘅作用。

0: 但係有啲客佢覺得係唔夠嘅時間，佢可以再做一個我哋叫做 aftermarket tinting外。呢個係一個膠嘅貼膜加上去嘅、我哋而家講嗰啲30%咧，就係、其他嗰啲膠嘅貼膜啦。
1: 嗯，咁樣咁嗱，即係如果你話譬如買玻璃咁啱個玻璃爛咗啦，唔係講 windshield 前面嗰個大銀幕啦，側邊嗰啲啦嚇，可能咩原因都好啦。咁但係如果係真係要買個 replace 個嘅話，佢本身係唔會天離俾你嘅，定係你會唔會要求話我要幾多度天，你同我做一個啦，先安落去啦，咁唔會煩啦，咁得唔得噶？
0: 是不会的，因为它的车身本身那个型号啊年份啊那个规格上呢它已经有了颜色在这里。有一些它本身我们叫做tinted glass 是很浅的绿色或者蓝色大部分。但是有一些呢本身已经是好像太阳眼镜那样有颜色在这里，我们叫 privacy glass。那些大部分是 SUV 的后门或者趟门，那些它已经是有茶色玻璃，那些就是块玻璃本身做出来已经有了颜色在这里，就不是加添上去的。
1: OK， 好，嗱，咁啊，讲到呢度先啦，我哋去讲个客户嘅说话，咁啊，转个头翻嚟咧，继续请威廉师傅同大家分享吓呢个换玻璃啊、汽车玻璃啊各样嘅学问，转头倾。
2: AM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喂，赢就赢咗一个地区啦，点解 Treasure Hill 每一次出盘嘅时候咧，无论系边一区咧，都一样系咁受欢迎咧？其实最大咧就系你要知道。就算周圍你聽到嗰啲哇減價咩都好啦，但係如果你話你識買樓嘅朋友咧，見一個位置 location 先係最緊要嘅。當你發覺周圍嗰啲配套設施咧，全部都係即係買樓必須要嗰啲嘅條件嘅話咧，今日入到嚟 Avila 呢個 Townhome 嘅銷售中心嘅裏邊咧，你就知道乜嘢叫做買樓真正嘅條件啦。所以點解 Treasure Hill 咁受歡迎就係咁解啦。
4: 咁同埋睇到個潛力啦，因為如果你揸車上嚟咧，去到 Aura 你就見到周邊嘅社區其實已經發展得好成熟，咁但係仍然有好多個位置咧係值得可以一啲嘅投資者或者是自住的朋友考虑的。讲紧而家2000多尺、价钱就好像比 condo 是更加便宜很多，2200尺至到2400尺的传统 townhome。
3: 千祈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而家咧每一次嚟到都系 test 紧我耳仔咧，系听唔听到我自己讲嘢嘅，因为太多人喺度啦吓。讲紧呢个位置咧，就 Leslie 夹呢个 Wellington 嘅以北两个单位就系呢个 Treasure 嘅销售中心啦。
5: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6: 系咪特别野味呢？
5: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6: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5: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
6: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7: AM 1430洛希尼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8: 哎 ，Chris Wu 现在就坐在我旁边哈，真的是有他在，好防疫网打尽啊！刚才给我们说了龙脉央街的 condo， 那么接下来我听说 Woodby 和 Major Matt 还有一个很好的房源呢。
9: 系啊 ，Woodby Major Matt 38尺 lot 双车房，条 driveway 咧又可以泊到两部车，又有 backyard。是正正式式传统 townhouse 啦，啊，只是咧139万起咋。
8: 哇，这个地段这个配置哈，真的是没有的比了。龙脉这个房子很多人也感兴趣哦。
9: 是啊，29万9在龙脉 Y 街啊，夹401两条地铁线，一分钟就行到去个地铁站噶啦，啊，做埋包租保证添，一定是正现金流啊，所以咧非常之抵买呢、这个29万9咋，大啲嘅单位又有啊。
8: 哇、wow, 等不及的朋友现在就拨打 Chris 的电话啊 ,416-668-8688, 当然我们更欢迎您来到现场，我们是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9: 是啊 ,1661 啊 ,Denison。
1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1: 师傅怎样才可以将架车的性能尽量发挥呢？
12: 哎，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11: 人车合一。
1: 好，时间嚟到12:38啦，你好。咁啊，我哋今日人车合一啦，除咗有我苏敏聪之外啦，亦都有师傅驾到啊，请嚟咧有30年经验嘅汽车玻璃维修顾问阿威廉师傅咁。

0: 喺呢度解答大家咧有关嘅问题，打电话嚟90588-9130啦。咁除咗可以问问题啊，解答到你之外啊，亦都咧有机会可以抽奖，就系得到咧大排档送出嚟嘅吓个独得一两支奶茶，两支低糖奶茶，总共四支。一位嘅得奖者咁样样，好冇？咁啊，90588-9130嘅，咁嗱，讲多少少，我哋接听电话。就因为我以前曾经有个经历咧，就系嗰个大银幕咧，即系个 windshield 啦，咁就要换啦。咁啊換咧，因為你嗰條裂痕咧就喺個邊位嗰度。我記得上一集啊，威廉師傅都講過話，如果嗰個裂痕啊，或者個爛嘅位置咧，個塊玻璃咧喺個邊位係最脆弱嗰個位咧，咁就換咧嘅機會係好大，基本上差唔多100%要換，因為係好危險嘅，係嘛？咁同埋如果你換咗之後嘅話咧，你都要留意翻究竟嗰啲邊位揼得好唔好喎。呢个就要抵工价啦，威廉师傅系嘛？
1: 系
0: 啊，咁我唔再补充呢样先，讲翻就话换一块玻璃落去啦。我第一个发现就系点解块玻璃好似清咗咁多，同埋嗰啲光线入嚟光咗。但系听你讲话个光度系即系唔俾佢有嘢 block 噶嘛？咁但系点解原本我嗰、那个我 assume 个原装嘅挡风玻璃啦，点解会好似有啲 blocking？ 但系我换咗块新个落去清得咁紧要嘅咧？有冇咁嘅情况？
1: 是会有这些这样的情况发生的。因为现在的汽车玻璃呢差不多 95% 呢本身它跟车来的挡风玻璃是有少少颜色的。它不是一块 clear glass 来的。是60年代 ,70 年代才有那些玻璃的啲古董车。但是现在的车因为它已经本身是带蓝带绿甚至乎是带灰。咁这些呢就是你要跟返当时那个型号那个年款。佢究竟佢塊玻璃架車個擋風玻璃係帶咩色嘅？咁你應該咧就係、是、啊，俾翻一塊完全跟翻嗰架車嗰個暗綠、暗藍甚至乎暗灰嘅擋風玻璃俾個客，咁佢先至係 match 翻嘅。你當時個情況，我相信佢係俾咗一塊唔係你原本嗰塊擋風玻璃嗰個顏色，所以你有咁嘅情況啦。
0: 哎呀，一定係貪平啦！有咁嘅机会，咁但系点都好啦，呢、這个都系一个好好嘅，即系信息可以俾到大家。如果你哋系要帮衬或者要换嘅时间，会有咁嘅机会，咁所以都要留意翻吓嗰个色系啊，咁样等等，要 match 翻你原本嘅车嗰块挡风玻璃系几多，咁呢个先系最重要。好，不如我哋开始接听电话啦，睇下啲咩朋友佢哋有啲咩问题。我哋第一位有 Peter 先 ，Hello Peter 哥你好
2: ，Hello 两位好，
0: 系、你好啊，威廉师傅喺度，有咩想问？
2: 哦，咁。我首先多谢阿聪哥咧提供咁多汽车知识俾我哋知道啦。
0: 哎，唔好，我做嘢大家开心啊！
2: 咁啊，知道我哋嘅车身体健唔健康啊？
0: 系，呢样个紧要嘅，因为人车载人噶嘛，系嘛？正所谓系啊，攞以载舟，亦能覆舟，咁所以一定要好咁保养你自己嘅车，呢个病最紧要啊！好，有啲咩想问？系
2: 啊，咁啊，师傅咧，如果挡风玻璃咧有小窿咧，如果拎去补翻咧，可唔可靠嘅咧？
1: 是可以的因为视乎你那个破坏了我们叫做 damage 的 area 有几大啦。如果你那个我们叫做松出或者弹裂了个位置是不超过一个一蚊银的 size 呢是应该是可以做一个修补不需要整块换了它的。
0: 哇一蚊银都很大了。
1: 是啊。
0: 即是 Looney。
1: 是一个 Looney 咁嘅 size。
0: 这
1: 个是 maximum size 嚟㗎喇。
0: 哦 maximum size, 即係个 quarter 应该冇问题啦。
1: 啊可以嘅大部分都。但係如果你去到个边就唔得㗎喇。因为由个边嗰度开始呢就我哋係唔建议你去做一个修补㗎喇。
0: 嗯咁其实如果俾师傅睇嘅时间嘅话佢都会知道究竟边得几边咁係唔得㗎喇。咁如果佢係边得太紧要嘅话就唔可以补啦。
1: 我可以補充少少嘅。如果你喺个黑色嗰个位咧，你块玻璃边啊，黑色嗰啲位咧弹到咧，你原则上就唔应该做个修补噶啦。所以within 嗰、那个我哋叫做中间嗰、那个清嘅位 clear area 啦，系唔够一个一蚊银咧，你就可以做一个修补嘅。
0: 系 Peter 哥，听唔听到？
2: 咁有冇得保养咧？保即整咗之后
0: ，warranty 系咪意思系？
1: 佢嗰个 warranty 咧就系、是。看看那間公司給過什麼 warranty 你啦，有一些就他說lifetime warranty 呢，他的 warranty 就不是說他不會繼續裂，只不過是他裂了的時間你換塊玻璃，他可能將相對收取你的費用是會 credit 回給你在換玻璃那裡，那他的 warranty 是這樣，但是他就不是說 warranty 你或者僵持你一定不會繼續裂的。
2: 哦，這樣的。
0: 嗯
2: 咁、okay, 如果要换玻璃咧，有冇啲原厂或者非原厂嘅玻璃咧？
1: 系有嘅， 我哋叫做有一啲叫做 O

0: OE standard 啦，或者我哋叫 original equipment 啦 ，from 個 manufacturer 嗰啲 OEM 啦，咁嗰啲就係原廠玻璃，咁通常你就要翻去個 dealer 嗰度先至買得到嘅，就係、是、有翻嗰個 dealer 個名係個 stamp 咗上去嘅，或者你 Toyota、Lexus 啊，或者係 Mercedes 啊，你見到有個 logo 係 print 咗上去嘅，嗰啲係原廠啦。但係你有啲亦都係會有雜廠嘅，嚇、啊，那個 aftermarket 都有嚇，咁、啊、所以 depends on 你嗰個價錢啦。
1: 好啦，咁唔好意思啦 ，Peter 只能够讲到嚟呢度啦。如果有问题嘅话，你要再等一等啦，好嘛？我哋去个广告先，好冇？仲有冇问题？
2: 我想问啦。
1: 嗱，咁你转头先啦，好嘛？你 hold 住电话 ，OK？ 我哋嘅，我哋去个广告先啦，转个头翻嚟咧，继续接听电话90588-91430。
3: AM 1430，乐熙、连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Chris Wu 太紧张咧，佢要叫我话俾大家听啊！正话讲咧，130几万咧，系 Woodfan 架 Major Mac 嗰个双车房38尺，系独立屋嚟嘅。
5: 是的，是的，而且是带后院的哈。我们知道 Woodfan 和 Major Mac 这个地段，然后呢，再加上这个配置、这个价位哈，真的是诚意拉满了。
4: 冇错，你谂下38尺 lot 咁宽啦，再加埋有后院，尤其是呢段时间咧，好多朋友中意同啲可能系屋企人啊喺后院踢下波、练下波，甚至攞个后院种菜都 OK。
5: 其实很多朋友也来关。新这个 condo 啊，29.9万哦，而且有包租保证，而且是在央街上面，这个价位在北约克简直就是性价比的天花板了。
4: 我收到风咧，这个29.9万咧，唔系话地下咧垃圾同加落嚟啊，你到17楼嗰啲咧，都系呢个价，
5: 层层都是一个价，
4: 就系呢样嘢先。
5: 没错，所以真的是你住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出租有保证，然后通勤呢又省时省力，你说省下的时间不就是钱嘛？
4: 系，另外如果你都系你个小朋友咧，可能谂读书咧，想揾一间咧资优嘅学校咧，可能喺万锦市大家都认识咧，花得麦。佢对面有个楼盘、哦，
5: 14街和 McKelvin 的这个 freehold 的正屋哈，78.8万，三房3.5个厕所，哎呀，赶紧来找 Chris Wu 吧，拨打他的电话 C66688688。
6: 罐头都有冇添加，仲要新鲜，冇错啦，澳洲新鲜入罐美人鱼罐头鲍鱼，不含化学物质，绝对符合卫生标准，保证鲍味十足，软滑可口。屋企摆几罐，随时加送都咁有面子。美人鱼罐头鲍鱼，每罐一头半或两头，请认明烧花红罐。要食好嘅鲍鱼，一定系美人鱼。
7: A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头先就好似咧，即系而家讲紧个市场啦，咁多人咧个反应就见到咧，大家都系希望把握住一个咧好好嘅价钱咧，同埋有呢个 HST 嘅 rebate， 而且今次 Treasure Hill 嘅价钱咧，其实已经扣除咗，所以你唔需要担心嗰啲申请程序。
9: 我觉得最正嘅地方咧就系话，我琴日做咗个 study 啦，平均咧 Aurora 嘅 townhome 价钱咧93万送啲。如今講緊呢一度，你可以買到嘅咧係79.9万，就可以去到咁大，去到2400尺，仲可以揀5间房，車路都可以泊4部車。所以點解講到俾你聽呢 number 出嚟咧？你要知道呢一個 Treasure Hill 嘅 Bella 點解咁受歡迎啦？
8: 係啊，呢個項目咧真係好獨特嘅，咁同埋亦都係喺呢一個 Aurora 嘅社區咧，係一個高收入同埋低密度嘅社區，因為本身個 community 已經係好優質嘅啦。
9: 價錢咧講緊咧10年前嘅價錢啦，所以真係點解唔可以錯過，亦都要把握住呢個機會。仲有。有啲地方咧係未點嗰啲紅點嘅，但係呢啲所餘無幾啦，亦都係話俾聽，今日全部開曬俾你入嚟揀嘅，千祈唔好錯過呢個機會。我哋嘅位置就喺 Leslie 嘅 Wellington 咧，以北2个灯位。
10: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搞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7: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10: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7: 天宝旅游，
1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 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ari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rella by Treasure Hill。
11: 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12: 诶，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13: 人车合一。
1: 好，12:48啊，人车合一，苏敏聪，我哋有 Peter 在。

0: 先，跟住有我哋嘅威廉师傅解答问题。请翻 Peter 出嚟先啦 ，Peter， 因为好多人都想问嘢，俾你问多一条问题先。
1: 好啦，我想问下咧，头先补啲补波咧，又用咩材料补翻落个玻璃度咧？
2: 佢哋通常用一只叫你哋中文可以叫胶水啦，英文叫 resin， 即系好似类似补牙或者补光纤线嗰种物质，干咗之后系一种透明胶质嚟嘅。
0: 嗯 ，OK， 好，解答咗你嘅问题啦 ，Peter， 多谢你电话，咁会即系摆喺抽奖箱。好，跟住我哋下一位有 Teresa，Hello，Teresa 你好，有咩帮到你啊 ，Teresa？Hello，
3: 你好，我想请问你咧，譬如嗰啲车嘅天窗咧，开嗰阵时咧嗰、那个有个 screen 嘅，佢好似甩咗松咗落嚟，咁系点样处理咧？关唔关个玻璃事咧？
2: 至于嗰个 screen 咧，个天窗个 screen 咧，嗰啲就唔关玻璃事嘅，嗰啲你要揾翻做 mechanic 嘅嗰、那个机械师傅可以同你做嘅吓。
0: 嗯 ，OK。
3: 咁使揾翻 dealer 定还是普通 mechanic 嗰啲师傅都可以咧？即系 body service 嗰啲。
2: 呢样嘢就其实就 dealer 咧，佢对于嗰款车或者嗰个牌子嘅车，当然系熟悉好多啦。出边嗰啲，如果佢哋系本身个资格咧，即系已经系合乎资格嘅，佢哋都识得点做嘅。
0: 嗯，咁你自己考虑会揾边一类啦，咁最紧要搞掂件事啫，好冇？多谢晒 Teresa 电话，系做咗咩帮手咧？
3: 仲有一个问题，一般啲玻璃咧，佢啲渍咧好难去嘅，即系点清洁佢咧？
0: 系咩渍啊？是那些树胶啊定咩呢
3: 又唔似係树胶。
0: 咁係咩即你要讲先对症下药㗎喎。
3: 即係佢好似我即係好似我清洁啦清洁完佢好似有啲印有啲即喺度係模即係模糊嘅。即
0: 系
3: 唔得 clear 嘅，
0: 唔得 clear 嘅，揾啲醋咯，或者揾啲白醋沟水啊，撒一撒佢，然之后再抹咯。嗱，再唔系嘅话咧，而家我都知好难揾噶啦，揾报纸。但系以前我哋嗰个年代咧，就揾报纸，但系其实都唔系咁正宗噶，系咪啊，师傅？
2: 我绝对唔建议你揾报纸嘅，因为佢本身嗰啲油墨会黐咗落块玻璃度，你更加一落雨嘅时间，你拨咧更加一好蒙晒，变咗就好似有水沟油咁嘅情况，仲更加令到你个视野非常之唔清晰。通常如果呢啲情況，你應該去某一啲專賣汽車用品嗰啲咧，係有一啲專做汽車玻璃嘅清潔劑咧，係噴出嚟好似一啲 foam 咁樣嘅。
0: 嗯，
2: 咁樣嗰啲白色嗰啲咧，嗰啲通常會有少少帶 ammonia 嗰啲咧，係抹得好乾淨嘅。
0: OK， 好解答咗你嘅問題 ，Teresa， 多謝曬你電話啦。
3: 未，我未 clear， 係即係你噴嗰啲 foam 係 inside and outside 都要噴定還是？
0: 你邊度有你邊度有積咪噴邊度咯？
3: 哦，系嘛
0: ？OK， 好，多谢晒你电话 ，Teresa。OK， 好，我哋下一位朋友，我哋有 Winnie。Hello，Winnie， 你好。
4: Hello，Hello， 阿苏敏聪，先生好。
0: 系威廉师傅喺度，最紧要系啦。好，即问啦。
4: 我想问下咧，我个车咧，跟住个大车咧，佢弹咗粒波，石仔落我玻璃度，而家好似个蜘蛛网咁，我应该点样做啊？
0: 系车头玻璃、挡风玻璃系嘛？
4: 系啊，系啊。
2: 你可以攞去嗰啲做汽车玻璃嘅地方呢，就有一个做叫做汽车修补嘅。如果你嗰个弹到个范围系细过一个银仔，即系一蚊银最大啦，咁佢系应该可以同你做到个修补，就唔需要整块换嘅。
4: 但系佢好似蜘蛛网咁，那个石仔就好细个位，但系个蜘蛛网就好大。
0: 系总范围啦，
2: 系啦，冇错。你嗰个总长度唔超过一个一蚊银，你摆个一蚊银落去，如果佢蜘蛛网嘅范围都超过咗，咁你就要整块换噶啦。
0: 系啦，成块换啦，冇唔使谂多啦。
4: 保吸唔 cover 噶？
2: 系全部系 cover 噶呢啲。
0: 嗯，但系睇你个跌得嘅步啦吓。
4: 要跌得嘅步 ，OK，OK，OK， 好，
0: 好，多谢晒你嘅电话 ，Winnie， 系唔好意思啊，好仓促。好，呢个时间我哋先休息一阵，转个头翻嚟，继续请阿威廉师傅同大家分享学问，转头倾。
5: AM430 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大家好啊，继续我哋喺 Avila 呢一个销售中心咧，就喺呢个 Aurora 嘅地区嘅，咁啊教大家点样嚟到啦，就系行呢个404嘅北行线出 Wellington， 然后转去咧西边咧就见到 Leslie 啦，跟住两个灯位就见到我哋噶啦，咁啊同埋已经今朝早好多朋友嚟咗啦，
7: 好夸张啊，有好多人咧早过我哋嚟咧，就喺度笃笃笃嗰啲咁嘅单位啊，再加埋咧，而家你听得分析师都话咧，即系最近呢个楼市嘅报告话俾你听，二手楼房亦都系直接咧喺呢几个月咧向上升，尤其是系独栏屋同埋摊号码，所以唔怪之。 知啦，今日 Treasury 呢度咧卖嗰啲摊空间咁受欢迎啦，183间，哇！我哋讲咗都唔系好多个礼拜，一个月都冇啦，其实已经去咗所剩无几。

0: 又唔可以话系大半啊，多过大半啊。
1: 系啊，同埋我哋会感受到咧，即系有啲嘢喺除咗销售嗰个嘅一个策略咧，最紧要系市场个反应，你都系见证到咧，而家大家系对于买楼啦，同埋仲有咁低嘅价钱啦，系处到一个非常好嘅时机。
0: 嗱，讲紧呢一个 project 咧，系嚟自派天商 Treasure Hill， 亦都系 Builder of the Year 嘅，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我哋将 Aurora、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2: 7月10日至12日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终于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与全城一同狂欢，环球美食一站式享受，集人气招牌美食、创意料理、精彩现场表演，包括火热 live band、K-pop 舞蹈及 DJ 打碟，同场更有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刺激热狗大比拼等精彩活动，无论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尽情玩乐。名谢赞助 Remington Group、Downtown Markham、DSPC House Beer Garden、Maple Lodge Farms、Amica Unionville，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3: AM 1430樂希連蘭於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為 Chris Wu 現場直播。
4: 睇翻北約克個農物樓盤咧，如果用幾個字去形容咧，就係、是、投資地產冇得輸，即係10% 首期，即係20000元，你可以買個單位，仲有正現金流、包租保證，即係有人幫你供屋嘅、哦。
1: 對，在現在這個時候呢，真的是很多朋友都不敢相信啊，所以很多人一來了就問說，北約克299000，然後每一個樓層都是這個價，真的是可以閉眼入不踩雷了。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說哈，你說這個錢大家都不是大風刮來的，對不對？你必須呢，就是要跟對一個人，他手里的这楼盘是信得过的，你才能够下手，对不对？那 Chris 呢，就是可以信得过了。
4: 冇错啊，真系要快啲过到嚟 Denison 上头揾阿 Chris 嘅。咁啊，除咗咧，我哋仲话讲个龙脉楼盘之外咧，麦嘉伦及14街嘅呢个全新镇屋啦，咁啊，亦都有喂3个半厕所啊，即系计起嚟咧，其实最怕就系屋企唔够厕所咧，成家人喺度嘈啊嘛。
1: 而且是 freehold 的镇屋，不用交管理费嘛，这个价钱78万8，三房3个半厕所，也是非常之难得了哈。
4: 冇错，我呢个位置咧。Kennedy 嘅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咧喺 B 模隔離嘅 Chris Wu 嘅指標中心啊，記住我哋電話號碼416-668-8688。
5: 師傅師傅，點樣先可以將架車嘅性能盡量發揮咧？
6: 誒，好簡單啫，學車神話齋，
5: 人車合一。
7: 好，時間12:55，爭取時間啦，打電話嚟90588-9130，我哋有。有30年经验嘅汽车玻璃维修顾问威廉师傅喺度解答大家嘅问题嘅，唔该晒威廉师傅。首先仲提一提我添，因为费事混淆啊吓，咁就系、是、修补咧，你 repair 嗰个 chips 咧，就系、是、唔需要扣 comprehensive， 因为呢个系一个 repair， 佢亦都希望你快啲去搞掂架车添。咁啊，就系呢个可以报保险冇问题嘅。咁但系如果你话要成块玻璃换咧 replace 咧，咁就需要嘅，
8: 需要俾 deductible，
7: 要需要俾 deductible 嘅吓。OK， 好啦，咁啊接听电话有阿康嘅电话 ，Hello 阿康你好。
9: Hello， 威廉师傅好，聪聪好，你好，
7: 你好哥，系有咩可以帮到你？
9: 咁样咧喺市面上咧见到好多即系司机位前面嗰个玻璃咧系深色得好犀利噶，系咪？咁我估计啲人都唔会系自己仲系俾公司做啦，系嘛？咁样公司嚟讲咧，佢会唔会同你话即系哦，我尽量即系做到咁嘅啫，唔可以超过咁多咯，咁样咯，我怀疑吓。
7: 嗯，明你意思，你讲紧老讲紧唔系挡风玻璃，系前座位左右嘅側邊嘅玻璃係咪？
9: 冇錯冇錯，
7: 佢覺得好似有啲好深到真係睇唔到入邊，咁究竟係咪即係有冇個條款俾翻整天玻璃嘅人咧？咁樣咁，但係威廉師傅佢本身就唔係做天玻璃嘅，但
9: 係
7: 我睇佢知道啲乜啦。
9: OK， 好啊好啊。
8: 頭先我都提過嘅，喺安省係有法例係規定你前邊嗰兩塊玻璃，即係橫邊嗰兩塊，我哋叫做 passenger side 或者 driver side 嗰個門玻璃係有一定嗰個透光度。先至合法嘅，你添好錢先至可以嘅、啊。通常我哋叫做38% 透光度，但係你如果你添，我知道你講嗰啲係有啲係深度係完全睇唔到，日頭都睇唔到入面嗰啲咧，其實嗰啲係犯法嘅嗰啲係。
9: 係咯，係啊，我知道，但係問題嚟講，譬如俾公司做咧，公司會唔會佢自己都有個規矩話？我同客人系尽量做到呢一度，唔可以超过咁多，我就有呢个疑问啫嘛。
8: 佢应该系有责任要话俾你哋听，系边一种先合法，边、一种系就超越咗嗰个范围嘅。但系我唔知道佢哋出边系点解有啲都添到好深色，特别
9: 系啊，
8: 我亦都见过有啲年青人，佢中意好深色，佢话唔紧要，我自己 take a response 啊，咁样咁佢做生意嘅话，可能佢哋都会做嘅。
7: 咁即係主要一定會發出個告票嘅，警方係覺得佢已經係違反咗呢個條例，即係唔好講話你車嗰度深色得滯啊，你冚住車牌嗰塊嘢，
9: 車牌啦，
7: 深色得滯或者甩色啊，都應該係要發告票㗎，咁樣
9: 啊，係啊，
7: 不過多謝你。

0: 题噶，关于呢一个挡风玻璃点换法啦，或者你车窗侧边嗰啲玻璃，或者俾少贴士俾大家啦。前面块挡风玻璃如果要换嘅话咧，都唔系算叫最贵啊。有阵时咧侧边嗰啲啊，或者后边你有发热线嗰啲咧，系嗰啲系仲贵，所以真系要好好咁样爱锡你嘅车嗰啲玻璃咧，尽量唔好话刮花佢啊咁样咯。咁我都知道咧，有阵时譬如俾人打爆玻璃咧，即系偷嘢啊咁嗰啲咧，咁嗰块玻璃仲贵过你可能俾人偷嗰啲嘢噶。咁呢啲希望能够可以拍啲好啲嘅地方，唔好咁容易咧系会有人咧就系骚扰到你嘅车，同埋咧就系破坏到你嘅车啦吓。咁啊，恭喜晒啦！咁啊，俾两个 number 嚟啊，威廉师傅，一二三四，俾两个得啦。
1: 二同四啊，
0: 二同四 ，OK， 恭喜晒！咁啊，有阿 Teresa 啦，同埋阿康嘅能够可以得到咧呢一个大排档送出嚟嘅两支奶茶同埋两支嘅低糖奶茶噶，每位吓，咁啊可以打电话嚟90541531430登记。好多谢晒威廉师傅，我哋下次有机会再倾。多谢晒，祝大家愉快周末同埋周日。我系苏敏聪，人车又一再倾，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多伦多警队表示，寻日在士加堡撞死两名行人的汽车怀疑是冲红灯，而司机是一名79岁女子。事发在寻日下午两点之前于 Lawrence 及 Bergman。 案情说，那部怀疑冲红灯的紫色丰田汽车沿 Lawrence 向西行，先撞到一架由一名55岁女子驾驶在 Bergman 南行的灰色30，再撞到一对在交界西北角分别64同埋61岁嘅男女，两人当场死亡，佢哋系市内今年第26同埋第27名车祸死者。两名司机及两架汽车嘅乘客均受伤送院，不过全部人都冇生命危险。警方交通组接手调查，呼吁掌握线索嘅人士提供资料。BC 省飞沙河谷多个社区继续受到两场林火威胁，不过情况暂时有好转。BC 林火服务处表示，两个在飞沙河两岸燃烧的林火火头继续被列为失控，不过目前因为气温稍微降低，而且风势有所缓和，令到工作人员有机会对房屋及其他建筑进行保护。较佳的天气条件相信未来两日都会持续，不过较强的风势及高温预料将于星期一和星期二重临。火场位于温哥华东北大约100公里，有16个地区的消防部门正在监察火势的发展。一个被美国通缉怀疑与印度帮派活动有关的卑斯省男子在法国落网。王家琪警话，呢名40岁嚟自西温哥华嘅加籍疑犯德奥喺今个星期二被捕，现正被扣押等待引渡到美国。控罪话佢为一个犯罪组织购入可卡因同埋海洛因，由加州贩运至加拿大同埋美国东部。美方本周初宣布捣破咗三个涉嫌参与贩毒、勒索以及2023年刺杀卑斯省石克教领袖尼贾尔行动的印度帮派。行动入面仲有三名卑斯省男子被捕，他们亦都正面临被卑斯最高法院批准引渡到美国。国际消息，俄乌战争持续，双方继续交火，俄罗斯最新的攻击至少酿成6死29伤，而乌克兰就针对俄罗斯运油轮进行破坏。在乌克兰东北苏梅地区有四个人包括一名儿童被俄罗斯的空投炸弹所杀，而在南部敖德萨就有两个人死于一次导弹袭击。另外乌克兰首都基辅亦都在星期五至星期六的晚上遭受多枚导弹及无人机攻击，多处爆炸起火。而在与此同时，乌克兰军队表示在亚速海破坏了至少24架俄罗斯运油轮及船只。俄罗斯话有一个人死于乌方的无人机攻击，又话实际遇袭船只数目只系得4艘。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取得3连胜。蓝鸟寻晚展开作客圣迭戈教士的三场系列赛，是全明星赛之前球队最后一个系列赛。主队在第一局就迅速凭住一支2分全垒打打开纪录。 蓝鸟在第四局先凭住

0: Alejandro Kirk 的打点追近差距，之后一局再有 Vladimir Guerrero Jr. 取得打点，以及冈本和真击出一支三分全垒打反超前对手。尽管教士在最后一局拿到一分，但是为时已晚，最终输3-5。系列赛第二场东岸时间今晚8点开波。目前继续排名美联东区第三的蓝鸟将会派出先发投手 Trey Yesefi 开局。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再跌两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65.9仙，比寻日下降咗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减至163.9仙。另外，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天晴，气温26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持续阳光普照，最高28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7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而家未迟，而家嚟都未迟 ，OK， 仲有啲
3: 到时啦，
2: 系啦，冇错啦。
3: 啱啱开始咗第一个钟，但系同我哋睇到资料显示到咧，呢、這个著名嘅发展商咧，已经系即系 Treasure Hill 攞到今年系 Home Builder of the Year 系最佳嘅发展商之一啦。
2: 其实呢个奖咧只得一个嘅啫吓，就俾呢个 Low Rise 嘅 Builder 嘅，咁而佢哋咧就实至名归啦，真系逛日子嘅里边唔知卖得多咧，亦都唔系净系咁简单，佢哋有另外一个 project 叫做 Flourish。之前我哋都做過直播啦，亦都係成個 project 攞獎嘅，所以佢哋咧啲 project 點解咁受歡迎就係咁解。如今嚟到 Aurora， 你千祈唔可以做個 Avella 呢一個太空 project。
3: 同埋佢哋嘅發展商咧，就係話唔係因為時機而推出樓盤，而係因為個市場同埋係個 community 嘅需要，知道而家嗰啲嘅買家咧中意啲乜嘢嘅項目，所以特別咧係能夠迎合到我哋華人嘅即係中意嗰種嘅户型，就係呢一種傳統嘅真屋啊。
2: 冇錯啦，譬如啲 Railing Towns 咧，亦都喺車路裏邊擺到四架車啦，呢啲都係實在罕有。這個 Aurora 千萬不可以錯過這個機會，我們的位置就是這個 Leslie 和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就是 Aurora， 就是 Aurora 這個 Treasure Hill 的銷售中心。
0: 七月份娛樂生活雜誌免費索取，星夢傳奇第一季亞軍 Chantel 姚卓菲七月驚喜到訪加拿大東西兩岸，以新生代力量為同齡人加油打氣，加上新時代電視和加拿大中文電台詳盡節目介紹及節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AM 1430，洛希、连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5: 我想问下苹果姐姐，假设你买咗咧？Woodburn Mansion Mac 嗰个130万啦，38尺嘅独立屋，有个后院啊，你个后院用嚟种啲乜嘢咧？
6: 用来种什么呀？种蔬菜水果，种爱心。
5: 啊，种西瓜都仲 O K， 因为的而且确有个后院咧就有咁样嘅功用啦。咁再加埋咧，你谂下咁大间屋，有足够厕所、足够空间咧，可以同一时间一家人齐齐睇波开心就得。但系如果一个捧阿根廷，另一个捧瑞士咧，嗌交都可以翻自己房噶嘛。
6: 有后院和没有后院真的是区别大了。比如说你叫三五知己过来，在后院做一。

0: 下，喝杯茶，乘个凉，也是很舒服的，对不对？其实这个价值有的时候就体现在这些细小的部位了。
1: 同埋咧，一讲到后院咧，我总会谂起 barbecue， 成间喺一个地方嘅 barbecue 好正嘅。嗱，如果想进转呢一间屋成为业主咧，一定揾 Chris Wu。
0: 是的，找 Chris Wu 哈，一定不会选错的。他的电话416-668-8688，今天他也是24小时在线，他坐镇于 Kennedy 和 Denison Center。
2: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 Fans。
3: 生活加多啲趣味，
2: 就可以减少烦恼。
6: 乘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2: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3: 呢条就是逢星期六嘅
7: 快乐方程式。
3: 我是邓欣邓佩欣，
2: 我是马飞梅智辉，
6: 我是瑶瑶黄凯瑶。
3: 又嚟到逢星期六晏昼1点至3点嘅快乐方程式，你好，我系邓欣邓佩欣。
2: 大家好，我是梅智辉马飞啊。
8: 大家好，我黄凯瑶啊，系咪傻咗啊？
3: 星期六啊，永远都系我哋聚埋一齐最开心嘅。
2: 每个星期咧，我哋都会咧同大家啦分享一啲嘅小故事啦，譬如话做人啊，对事对物嘅一啲嘅道理啊，咁样啦。嗱，今个星期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关于一位网球巨星嘅故事，因为适逢就系吓温普顿啦，咁啊，其实嚟到呢个阶段咧，已经打到入决赛嘅阶段嘅啦，所以咧，特登咧讲下啦，佢就系祖高域啦。咁祖高域大家都识噶啦，
8: 系咪你偶像啊？
2: 系啊，譬如话三巨头咧，我反而系最中意祖高域嘅一个，就 over 费德勒添，仲要系
3: 点解咧？系
2: 因为其实我好欣赏咧佢嗰种喺场上面永不放弃嗰一种决心，同埋咧祖高域有一个特质咧，佢唔系话好似费德勒咁啊，或者系拿度咁咧，会去到边度咧都有一个光环喺度嘅。反而祖高域虽然佢个成就系咁高啦，但系好多时候咧佢都要面对一啲比较多 haters， 譬如话言语上。上面啊，甚至乎遇到一啲主办单位俾到一啲 hard time 佢啊，咁但系佢都一咧能够喺呢啲咁嘅逆境上面咧，就唔单止系对球场上面嘅对手，仲要对住一啲咁样嘅情况啊。其实我都系睇住佢初初一个年轻球员转做打职业球员，睇咗咁多年，佢差唔多佢攞20几个大满贯，有20个都系我有份做评述噶咁样。咁所以我系一路睇住祖高域去成长，我都同佢一齐成长咯，我自己都吓。所以祖高域点解系我最中意嘅球员？这个就系一个其中原因。
3: Okay，
2: 咁所以我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佢嘅故事咧，就话最近咧，佢喺温布顿出席一个场合嘅时候，着住一件白色嘅西装啦。咁呢个白色西装咧，佢嗰个胸口咧就系绣住咧一只鳄鱼同埋一只狼嘅。咁鳄鱼就系佢嗰个赞助商嘅品牌啦。咁而狼咧，原来咧就系代表象征住咧就系因为佢系塞尔维亚人嚟噶嘛。咁原来狼喺塞尔维亚入边咧系相当于受尊敬的一种动物嚟嘅。点解咧？因为狼咧代表住咧无畏无惧啊，好强悍啊咁样，同埋永不低头。咁呢个正正就系我哋见到咧，即系球场上面嘅祖高域啦。咁永远咧，佢都系永远都唔会放弃嘅，吓斗到最后一刻嘅。咁同埋狼咧，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话好重视家庭嘅。咁呢样嘢，我谂对于大部分嘅朋友嚟讲咧，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基本嘅理念啦，系咪？大家都应该嚟讲都会好重视家庭啦。
8: 着咗上身就系成个民族精神噶啦。
2: 系啊，咁唔单止咁，因为佢呢套西装咧，个先系精要嘅所在，就系话咧，佢受咗一句说话就系话，佢唔系中文啦，即系我译做中文咧，就系话真正嘅英雄唔系战斗嘅人，而系能够忍受委屈同埋选择。原谅他人的人，咁在于我哋一啲普通人嚟讲，战斗好似遥不可及嘅。因为喺我哋成长嘅过程当中咧，一个和平嘅世界嚟噶嘛。但其实喺祖高域成长嘅过程当中，其实佢要面对战争啊、战祸啊咁。咁所以佢系一啲。

0: 咁嘅情况之下成长，而呢句说话咧，其实正正代表住咧，其实好多塞尔维亚人佢哋一份心灵嘅一个稳定象征嚟嘅。用呢句说话，其实呢句说话好似都系嚟自一个东正教其中一个教义入边一句说话嚟嘅。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可以话佢一个座右铭啦。咁佢就将呢句说话咧就刻咗喺佢自己嘅西装上面，经常提醒自己就系话，我无论面对咩情况都好，我唔会用力量或者系战士或者系战争去报复啊，或者系去解释、去平息呢件事，反而我系会用原谅去面对呢啲咁问题。咁令我谂起咗其中一个例子就系咩咧？仲记得咧 ，COVID 嘅时候咧，咁我哋要去第二啲国家咧，一定要打针噶嘛，你要攞张针纸出嚟噶嘛。而祖高嘅系其中一个咧拒绝打针嘅一位嘅球员嚟嘅。咁、所以有一年咧，佢去到澳洲，原本谂住参加澳洲网球公开赛噶，但系去到当地入境嘅时候咧，澳洲系拒绝俾佢入境。结果咧就将佢咧掟咗。去一间咧好简陋嘅 motel 仔，不止 hotel 系 motel 系 motel， 咁嗰个环境系相当之恶劣嘅。如果你作为祖高域，作为一个超级球星，可能哇真系会嬲嘅。
1: 我
0: 系，而且佢系澳网历史上攞冠军最多嘅球员嚟嘅，佢喺澳网嘅成就系最高嘅。澳洲政府其实应该当佢系贵宾嘅，但系点解你咁样对我？但系事后咧，佢冇选择去嬲，反而选择原谅。或者甚至乎系即系佢将呢件事睇得好淡，咁结果继续翻返去澳洲参加比赛，继续接受啦澳洲球迷对佢嗰个支持。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呢个精神系相当之好。咁我亦都希望啊，借助祖高域呢个故事啦，同大家即系分享呢样嘢，就系话好多时我哋系要选择去原谅一啲对你唔好嘅人系好难嘅，但系当你能够做到嘅时候咧，你就喺做人嗰个 EQ 啊，或者做人控制方面咧，系可能升华到另一个境界啦。你会活得更加开心嘅。
1: 退一步海阔天空
0: 系
1: 嘛？
0: 系啦。差唔多系咁样样啦，
2: 系人品好，后品好，
0: 所以咧，我咁中意祖高域就系咁解。
1: 哦，咁、希望喺啲温布顿里面我哋有啲眉目咧，希望知道边个系攞到金价冠军。
0: 祖高域啊，因为打一场就少一场噶啦，祖高域吓，因为年纪都唔细噶啦吓。
1: 系，而家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快乐方程式。
3: AM 四三零，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每一次嚟到呢一個銷售中心咧，都有啲唔同嘅感覺嘅，就係、覺得 Aurora 好親切，同埋咧附近住嘅地方咧好寬敞啦，同埋唔係話好似其他嘅地方咧咁熱咁樣。所以尤其是咧，你喺呢度見到 Treasure Hill 起啲嘅 Bella 嘅 townhome 咧，裏邊嗰個位咧係即係。豐富好多，同埋周邊咧都係即係綠野油油嘅地方嚟㗎。
5: 係啊，同埋咧就本身見到室內嘅設計，同埋再加埋佢裏邊咧就包咗一定嘅升級嘅配套啦。咁你更加覺得呢個價錢咧真係而家市場真係好吸引啊！因為2200尺至到2400尺，咁啊同埋只係399,900起，咁你擁有嘅空間咧已經係比 condo 大好多，亦都好似獨立屋咁樣嘅 style 啊！
4: 冇錯啊，除翻嚟咧300多蚊一尺，即係如果你話喺附近買一個 condo 咧，最起碼都要成700-800蚊一尺減。咗價俾你添啦，咁所以咧，千祈唔好錯過呢個買到咁大嘅空間嘅機會。而家我哋嘅位置咧，就喺呢個 Treasure 嘅銷售中心啦 ，Aurora 嘅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兩個燈位嘅。
6: 7月10日至12日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终于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与全城一同狂欢，环球美食一站式享受，集人气招牌美食，创意料理，精彩现场表演，包括火热 live band、K-pop 舞蹈及 DJ 打碟，同场更有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刺激热狗大比拼等精彩活动，无论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尽情玩乐。名谢赞助 ：Remington Group、Downtown Markham、DSPC House Beer Garden、Maple Lodge Farms、Amica Unionville。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7: AM 1430洛希米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8: 阿 Chris， 我哋由北港到向南，由东港到西，先讲 Woodburn 嘅 Major Mac 嘅独立屋先。
9: 梗系啦，呢、這个咁抵买38尺 lot， 双车房又有 bed 一、只系139万起啊。
8: 系
9: 啊，独立屋、传统独立屋。唔係話確一啊，係有 back 一嗰啲啊嘛。
8: 即係你諗下，室內嘅空間有好多啦，室外嗰個後院啊，用嚟種瓜種菜啊，打邊爐都得啊，唔係燒嘢食。
9: 係啊，
8: 喂，又講翻啦，麥嘉倫集14街嗰個獨立嘅新屋啦，
9: 係啊，
8: 3.5廁所喎、這個緊要、
9: 梗係啦，唔係 stack 啊，記得啊，唔係 stack 嗰啲啊，即係唔係層層疊啦，仲要係咧有單車房啊，又有雙車房嘅喎。呢、這個咁成熟嘅社區咧，唔使賣到咁北啦，又唔使咁南啦，14街麥嘉倫。 只是78.8万起啊，呢个系新盘嚟嘅。
8: 我其实咧，我计过咧，喺嗰个十字路口咧，东南西北都系有超市同埋有嘢食嘅，
9: 好方便。
8: 我讲下啦，你成日都讲啊，讲一间 Y 街嗰点睇先？
9: Y

0: 街嗰度29.9万做埋包租保证，下年落成正现金流。最紧要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Denison Center 揾个 Chris Wu 416-668-8688啦。
1: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3: 生活加多啲趣味，
4: 就可以减少烦恼。
3: 盛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4: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3: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5: 快乐方程式。
3: 我是邓欣邓佩欣，
4: 我是马飞梅子辉，
6: 我是瑶瑶黄凯瑶。
3: 在北美生活很方便的只有 drive-through， 不用落车，不一定是快餐的，原来连揿钱都可以 drive-through 的，几为汽车设计的城市。我们人会懂得 drive-through 的，那动物仔又懂不懂 drive-through 的呢？首先他们不是 drive， 不过是 fly-through。 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发现呢，原来蝙蝠竟然懂得 fly through 去找食的，还要原来400年前已经有人画了给我们看，不过我们现在才有科学去研究才证实得到。欧洲体型最大的蝙蝠呢，原来有一项惊人的本领，就是可以在空中捉住雀仔，还要一路飞一路吃，好像我们揸紧车。我不是我们了，哎呀，我说我间不中停红灯的时候咬两啖包，跟着继续上工吃早餐嘛。嘿，原来科学家去年才正式证实欧洲最大型的蝙蝠捕食的行为，但是其实早在400年前有一位画家就画了下来。故事就由一名17世纪比利时北部 Flanders 地区的画家，他叫做 Jan Buehl the Elder 的画家，他一幅画叫做 Air， 画里面他画了超过60种雀鸟以及3种蝙蝠。所谓欧洲体积最大型的蝙蝠就画出嚟喺呢一幅画嘅右上角，相信系叫做大夜蝠 （Greater Nocturnal Bat）。嘴里边竟然担住一只已经冇反应嘅雀仔噃。发现呢一幅画细节嘅研究员咧，佢叫做 Miguel Clavero， 但因为佢唔系蝙蝠专家，于是佢就请教专门研究大夜蝠嘅学者。佢就拎住呢幅画问佢哋啦：，喂，其实呢只咧系咪真系食紧雀仔嘅大夜蝠咧？吓，对方大夜蝠嘅学者咧一见到就非常之兴奋。咦，这个情况真系好似我哋啲同行啊，近年先证实得到嘅蝙蝠行为好相似噃。其实科学界对于大野蝠会唔会食雀仔，早喺2001年嘅时候已经开始产生怀疑啦。点解有咁样嘅怀疑呢？系咯，点解会咁样谂到嘅咧？因为当时研究人员喺蝙蝠嘅粪便里边发现有雀仔羽毛啊 ，Onam， you connect the dots right？亦都顯示呢種蝙蝠嘅獵物唔單止昆蟲，仲可能體型較大嘅雀鳥都係蝙蝠嘅嘢食之一嚟嘅。咁但係糞便裏面有羽毛啫，唔代表空中 fly through 啊嘛，食快餐啊嘛。有人會問啊，嘿，會唔會蝙蝠只係執咗死雀，又或者執到殘骸呢？咁所以咁多年嚟，科學家一直想揾到更加直接嘅證據，直至到舊年啊，研究人員先至用比較高科技嘅方法為大夜蝠裝咗一隻非常之細小，好似迷你backpack 咁样嘅追踪装置，可以记录住佢哋嘅飞行路线、速度、动作、声音等等。研究人员咧仲分析佢哋点样锁定目标、追赶雀仔，同埋喺高空中完成捕猎。最后 ，we have an answer。科学家终于第一次证实啦，大夜蝠原来真系可以喺半空活捉雀仔，仲要一路飞一路食噶噃。咁所以翻去嗰一幅画嗰度啦，原来400年前呢一个画家都原来观察到噃，诶， 可以肯肯定定讲呢一句，因为四百年前嘅画家又冇夜视镜，唔通佢真系视力咁好见到？唔通佢真系咁啱见到？又或者佢真系撞彩，或者佢系幻想嘅？但无论如何，估唔到四百年前嘅画作有助我哋今天嘅科学家证实以前嘅猜想。恭喜晒科学家，原地跳起！

0: F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整个项目咧有180多个嘅 townhome 商，啊见到咧海上面嗰啲 sticker 就知道，其实个市场反应咧，除咗我哋华人嘅即系买家之外咧，其实主流嘅社会咧，亦都对呢个楼盘非常之关注，所以两三个礼拜咧，差不多即系仲可以有少量俾大家拣，所以唔好错过今日嘅机会啊！
2: 呢啲咧叫做趁低吸纳啊，即系成日都讲啦，好似早两个礼拜讲话，哇 SpaceX 一出嚟嘅时候咧，大家去抢到200多蚊嘅时候咧，继续有人抢，但系而家咧跌翻落去，你自己睇下几多钱你就知啦，即系翻翻。原本嗰個價錢仲要低添啊！咁但係咧，如果你唔趁低吸納嘅時候，你點會即係知道咩叫投資呢？因為呢個如果79.9万係講2400尺5个房喎，呢啲咁嘅價錢咧 ，Aurora 咧絕對係一個趁最低嘅價錢可以入市嘅機會啦。
1: 入嚟咧亦都可以睇下個 floor plan 咧，同埋個 model homes 啦，甚至咧可以同一啲嘅地產代表好好咁去傾一下，因為明年咧喺呢一個夏天之後嘅秋季咧就落成噶啦。咁所以你話時機係咪真係要把握咧？
2: 冇錯啦，我哋個位置就喺 Leslie 嘅 Wellington 向北兩個燈位就係我哋啦。
3: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4: 系咪特别野味呢？
3: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4: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3: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4: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5: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6: 要有舒

0: 识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好啊，
0: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1: 今个周末七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体坛翻翻翻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0: 好啦，咁啊，翻嚟啦，当然咧又系讲下世界杯嘅时候啦。
1: 好啊，好啊。
0: 咁啊，呢几日咧，大家睇世界杯都睇到热血沸腾噶啦，都系。但系咧，我哋未讲世界杯之前咧，邓欣你已经好沸腾咯。
1: 好沸腾。
0: 但系你嗰种沸腾系唔同噶喎。
1: 我系想买衫啦，我啲节日球迷，因为咧我即系我哋自己倾开啦，哇喺即系要支持下咧世界杯啦。咁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其实我中意比利时嗰件客队嗰件衫。
0: 靓啊，其实嗰、那个。
1: 靓嘅，同埋有来头嘅，因为我喜欢一个嘅超现实主义嘅艺术家，佢叫做玛格列特啦 ，Margaret 啦，咁佢系比利时人嚟噶嘛。咁今次原来客队呢件波衫咧，佢后边啊个领嘅后边咧就系写住唔知法文定系即系应该系法文啦。This is not this is not a jersey 咁样。其实系 reference to 呢个 Margaret 嗰个好出名嘅嗰一幅画作咧，就系一个嘅烟灰嗰、那个烟斗。咁就 this is not 呢个 this is not a pipe 咁样。咁所以佢就 reference to 呢个比利时嘅画家摆咗落去，咁所以我好中意呢件波衫，
0: 所以更加有价值啦。
1: 系啦，咁同时上网 check 啦，嗱，即系其实咧可以及住啲优惠价钱咧，就系睇下边队出咗局咧，边队嗰队波衫就会减价。
0: 喂，我记得即系早排就系德国咯，因为德国就抢得好犀利嘅嗰阵时，一出局就。啊！但不過德國好已經咧，好快已經推出咗咧，佢哋呢件新嘅球衣啦。新嗰件就冇咗格仔嘅，即係今年嗰件咪有啲格仔喺前面嘅。又啱啱推出嚟新嗰件咧，就已經冇曬啲格仔，等你買得咁快啊！
1: 係啊，轉啦，我即刻轉啦。嗱，另外有好多都靚嘅日本客隊嗰件都靚
0: 嘅。係啊，係啊。咁啊，講完球衣啦，我哋講下球賽啦。
1: 好。
0: 咁啊，講開啦，嗱，比利時啦，哇！琴日如果你支持比利時，你會唔會覺得哇，真係？有啲輸得好唔抵嘅感覺咧，咁樣
1: 係咪因為嗰啲嘅判決有啲問題？
0: 又唔
1: 係
0: 唔係判決嘅。琴日嗰場波已經算係比較 clean 嘅啦，比較乾淨嘅啦。
1: 係
0: 咁，但係咧就係問題就係比利時咧喺71分鐘啦，因為佢哋嘅門將啊受咗傷。
1: 其實佢講到啊，
0: 受咗傷，受咗傷換人先。
1: Okay,
0: 系啦，咁啊换人咧，换咗咧就系后备，因为佢哋正选嘅门将叫古图奥斯啦。咁呢个古图奥斯咧，其实就系喺世界杯，即系譬如话今届世界杯入边咧，经验最丰富嘅其中一位门将之一。佢只系仅次于咧德国嘅纽亚嘅啫。
1: 嗯，
0: 啊，咁我哋知道纽亚今年嚟到已经攞咗嗰个叫我叫佢
1: 老人章
0: 啊，即系佢打咗五届世界杯噶啦。咁但系其实古图奥斯咧，其实都已经佢就上阵咗23场嘅世界杯。咁而古图奥斯咧已经上阵咗21场噶啦。咁佢经验丰富，其实咧成场比赛佢亦都挡咗西班牙啦好多嘅攻门嘅。咁但系可惜嘅71分钟咧，佢系因为咧受伤啦而伤出咧，就要换入后备门将效力曼联嘅拉文斯。咁拉文斯咧，其实喺上季打曼联嘅时候个表现都唔错嘅，咁但系佢系第一次喺世界杯决赛周上阵，咁所以毕竟咧喺个经验方面咧都系比较欠缺一啲啦。咁结果咧就系因为喺88分钟俾对方咧一个远射，其实离门28码嘅嗰球波，28码嘅远射，对于一个龙门嚟讲，如果睇得通嘅话咧，基本上咧应该系可以控制得到、接得到，就算接唔到咧，一定挡到。咁但系问题就系佢唔系挡唔到，佢系挡到之后咧甩手。个波就弹翻出嚟，结果咧就俾人执死鸡啦，俾阿马连奴啊连续第二场救咗西班牙啦。咁上一场对住葡萄牙又系马连奴入波啦，淘汰咗葡萄牙啦。呢一球波咧佢执

0: 地雞又係最後2-1射入奠定性嘅一球咧，就淘汰咗咧比利時。
1: 我呢一球執四雞，因為咧講話門將其實佢哋嗰個手套都有啲巧妙噶嘛，其實佢哋手套個面係應該有啲黏黏合合嘅物質噶嘛，咁但係好可惜啦。哎呀，佢踢聯賽嗰陣時 OK 即係擋到呢啲波咁啊，大家冇咁 aggressive 啊嘛。
0: 但係呢個咧其實都唔係一個重點啦，而係話咧即係佢決定去接呢個波，究竟喺呢個情況之下，其實佢係咪應該去接呢個波咧？一般嚟講咧，如果周围有压力，你会见到，譬如个 box， 我哋所谓个禁区入边有对方嘅球员喺度啦，稳阵啲嘅处理方法咧就系门将咧系会将个波咧挡出去横边嘅，就唔系尝试去接佢，因为你接咧随时会甩手，就好似佢呢个情况咁样。
1: I see。
0: 一个合理嘅处理方法或者一个成熟啲嘅处理方法吓，咁通常咧就会将佢拨去侧边，因为你一拨去侧边咧，咁对方要去追翻个波嘅时候。你其他嘅球員咧就可以補翻曬啲位啦，就唔同你譬如話你甩手嘅時候咧，就會有好多對方嘅球員可能有一兩個衝上嚟咧就執死雞，就係呢咁嘅情況。咁結果咧，拉文斯咧就係可能真係第一次打世界盃啦，即係當時我相信佢亦都係比較緊張嘅關係啦。咁雖然佢甩手輸咗呢場比賽啦，但係其他嘅隊友冇一個咧係怪責佢嘅，冇佢哋都覺得咧。冇人係需要為呢啲失敗去負責嘅，因為每一個位球員喺場上面都有機會犯錯啊，咁所以咧，大家都唔會怪責拉文斯，只係等。比利時可惜咯，
1: 哎呀，好可惜！咁而家終於就決定咗，就係法國會將會對住西班牙啦呢一場嘅比賽啦。咁如果另外一邊嘅狀況係將會係睇下都會唔會阿根廷個會唔會進發到尾係嘛？
0: 今晚就會連續打兩場嘅最後八強嘅賽事啦，就包括有咧挪威對住英格蘭啦，然後阿根廷咧就對住瑞士嘅嗱，講咗英格蘭對挪威先啦。哇！呢一場即係大家引頸以待啊，因為咧即係今年嘅世界盃，你除咗美斯、麥巴比之外咧。夏兰特咧，就系最受人注目嘅一位球员啦。
1: 因为佢打心理战啊嘛，嗱之前咧，因为睇嘅都话问紧巴西对挪威嗰时点样啊，有啲咩胜算啊，边个赢啊？问阿夏兰特，夏兰特话我觉得佢哋会赢，咁样就将啲压力俾晒巴西，咁样啊就打心理战啊，又话我哋输紧噶啦，咦？而今次又出口术，今次又话系咪啲压力又应该系俾啲英格兰啊咁样？
0: 咁啊，其实咧就大家都有压力嘅，因为英格兰方面咧，其实佢哋都有几个。主力咧就系即系传出即系有伤患啦，譬如话好似阿列斯詹士啦，咁啊迪勤怀斯啦呢个中场球员啦，甚至乎后防啦，就古尔啦，其实呢啲都系咧英格兰入边咧几个即系相当重要嘅球员嚟嘅。咁但系咧即系虽然话传出系受伤啫，但系佢哋亦都咧喺近呢两日咧都有随队去训练嘅。咁究竟今晚？或者一阵间5点钟啊，应该话英格兰对住挪威嗰场比赛，英格兰会摆一个咩嘅阵容出嚟咧？咁到时大家不妨咧睇一睇，睇下呢几位球员咧，即系全民受伤嘅球员咧，究竟佢哋咧能唔能够咧，即系以一个正选上阵吓？咁另外就话挪威方面亦都传出就系话，成支球队咧好多嘅球员咧感冒啊，
1: 流感啊，
0: 系啊，咁啊流感啊，咁流感最大嘅影响系咩咧？当然系影响咧球员嘅体力啦。就算佢哋譬如话食啲特效药啊，好翻啊咁样，可能某程度上都会影响佢哋喺训练啦，咁啊亦都如果真系未完全100%康复嘅话，要食完药先上阵嘅话，又可能影响佢哋嘅体力啦。咁所以咧，即系对于挪威又好，对于英格兰又好咧，呢一场比赛咧都有个问号喺度。再加埋咩咧？再加埋咧就系话今日个天气啊真系麻麻地嘅，随时咧当地咧就会有一啲坏天气出现咁，所以咧哇呢一场比赛真系充满住问号啊！咁啊可能都会系一场咧即系好。即系会系几刺激嘅一场赛事啦，当然个戏码亦都好好啦。
1: 真系你想边个出线呢咁样
0: 你捧边面啦？
1: 嗱，我
0: 左手又系肉，右手又系肉，
1: 又系肉，我都系坚持
0: you
1: 咁样嘅。OK， 咁另外咧就系另外一个戏码，9点钟咧，今晚阿根廷对瑞士，咁会唔会有啲人都觉得 no brainer 啦，系嘛？应该系阿根廷啦啩，咁大热咁样，但系瑞士又有冇佢嘅优势喺度咧？你觉得？
0: 其实瑞士咧上一场佢哋喺16强对住哥伦比亚嗰场比赛咧，就即系算系打得几稳定嘅。我又唔可以话佢哋打得特别好啦，因为哥伦比亚咧个防守系好犀利，我哋知道。但系哥伦比亚相对嚟讲咧，因为前场佢哋几个进攻球员嘅年纪都相对比较大啊，咁嗰个攻击力咧的确系冇即系再譬如话早两年打美洲杯嘅时候咧咁强势嘅。咁最后咧就射12码就输咗啦，相当可惜啦。当然射12码咧，其实真系。 四个字嘅啫，听天由命嘅啫。有时真系吓、啊，你好唔好彩嘅啫吓。咁、啊、当然球员嘅射术都好紧要啦，但系临场个门将发挥啦，或者系你射门嗰啲球员紧唔紧张，个情绪有冇影响到佢哋嘅发挥咧，都系好紧要啊。咁结果咧，瑞士就4-3赢咗哥伦比亚晋级啦。咁对住阿根廷，咁阿根廷我哋见到佢过完一关又一关啦。虽然过去嗰两关其实都过得几险，系咪？对住就系佛德国啦，要打到去加时啦，先至险胜啦。对住埃及又落后2-0追翻上嚟，哇！其实嗰场波先至系即系大家讨论嘅重点啊嘛。跟住嗰场真系打到天花龙凤啦，再加埋啦好多争议嘅点出咗嚟啦，又话球证判决错咗啊，跟住教练又举起呢个交叉嘅手势，就系话呢一个嘅即系无声抗议，就系话呢一个种族歧视嗰个手势得拎埋出嚟。虽然就唔系因为种族歧视，但系佢都用呢个手势咧作一个无声嘅抗议啦。咁再加埋又系话沙拿啦喺禁区俾人踢跌嗰球，究竟系咪应该判罚12码啦？即系种种好多好多嘅问题出现咗，但系咧事后大家睇翻晒所有嘢，然后先知道觉得喂嗰场波原来球证嗰个吹嗰个水平系咁高，因为发生咁多嘢，佢全部都吹啱晒，冇错嘅全部都。
1: O K，
0: 系啦，咁当然睇嘅时候，我哋会觉得喂阿根廷系咪咁神奇啊？最后嗰10-0分钟落后2-0咁样追上嚟，系咪好似真系做马咁样？但系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去到呢一个层次咧。大家都是为国家，即是那个
1: 好难做的，
0: 那个心情已经是超越了过人，你明白吗？你怎样去做？大家都是拼命的为国家为光荣，是不是？那你如果你这样都是怀疑的话 ,sorry 了，我只可以告诉你听，你真是你是不是一个球迷，可能为了其他原因你会觉得呢一场波系做嘛？
1: 我相信即系如果球员咧去到呢啲位置就应该真系用尽全力去踢。
0: 你睇美斯，但系踢完之后喊啊，激动到点做啊？
1: 咁都得噶，我哋
0: 唔通佢真系一个演员？
1: 咁啊真系哇！最佳男主角颁晒俾佢哋。咁但系即系有好多好多争议嘅场面啦，因为始终我哋即系作为电视机观众咧，我哋只不过系睇到吓即系嗰啲嘅画面，或者我哋自己有自己嘅判断。但系即系球场上有佢哋嗰个角度个判断啦。咁相信应该系即系都平衡晒所有嘢，咁而再加埋个主裁判都唔系流噶嘛，
0: 系啊，佢真系吹得好好啊，反而真系。咁你话其他嘅争拗点，我哋喺呢度无谓拗啦。咁因为已经过咗咁耐啦，大家亦都去睇到好多个报道，知道最后最终其实应该嗰个情况系点样啦。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吓。咁啊，讲翻阿根廷对瑞士，咁当然我相信就。阿根廷就会高过瑞士啦，当然喺排名嘅实力上面系整体上面。咁瑞但系瑞士可能佢哋嘅目标亦都系好似上一场咁，希望能够喺个防守上面打翻好啲啦，咁睇下揾唔揾到机会啦，因为一球就够噶啦，有时吓喺一场比赛入边。咁瑞士就可能就系谂呢样噶啦，佢就冇谂住大胜，起码喺晋级去到32强同16强，瑞士系冇失过波嘅。对住阿尔及利亚2-0，2-0；对住哥伦比亚0-0，系咪？咁
1: 守到尾啦，谂住睇下系咪搏个最后尾12码对决嗰啲啊嘛。
0: 咁一个攻防战啦，你会明显地见到，譬如话控球啊、射门方面啊，阿根廷应该相对嚟讲都会比较多啲啦。咁但系你如果睇翻好似琴日比利时咁样，有好多人觉得琴日比利时对住西班牙嗰场比赛系踢得冇西班牙咁好，但如果你从另一个角度，你睇翻比利时成个防守嘅系统，佢哋真系守得好稳定嘅。只不过咧，系佢哋反击嘅时候咧，
1: 唔够力，
0: 少咗一个好关键嘅人物，就系佢哋嘅队长泰利曼斯。
1: 哦、
0: 泰利曼斯咧就系、是、因为喺训练嘅时候受伤，所以琴日嗰场比赛出唔到咧，就形成咗咧喺个佢系喺比利时反击上面一个好重要嘅关键人物嚟嘅。因为当佢哋攞到波喺后场攞到波嘅时候，第一个。要控球嘅应该就会系俾阿泰尼曼斯，然后等佢去派牌，派俾阿道古啊，或者系派俾阿迪布尼啊，然后等迪布尼呢啲道古呢啲球员咧，再去进行呢、這、一个
1: 即系搏脚啊，
0: 系啦，搏脚，然后组织拱去前场咁样。但系咧冇咗阿泰尼曼斯喺后边派牌啦，咁你见到成个好多时候佢哋反击咧，有少比较松散一啲啊，比利时吓，系啊，咁所以呢个亦都系琴日比利时输嘅关键。但系琴日比利时其实系踢得好好啊，特别喺个防守方面吓。咁啊，好啦，咁啊讲咗咁多啦，咁啊即系究竟今晚呢两场波，大家会支持边队咧？咁当然大家各有喜好啦。咁仲有一样嘢，我想要提嘅就系话。今届嘅世界杯咧，其实有啲嘅特别嘅地方就系佢哋嘅中场，今世界杯决赛吓，决赛嗰场波，佢哋嘅中场 show 咧，今年咧就好似 Super Bowl 咁样嘅，请咗啲 superstar 嚟表演。
1: Justin Bieber 系嘛？传闻仲有系咪有麦当娜？好似有
0: 呢啲都唔紧要啦。BTS 啊，你明唔明啊
1: ？BTS 哦，系咩？
0: 系啊 ，BTS 啊，几震撼啊！你谂下。
1: 但系呢个对于欧洲嘅即系传统睇开波就会觉得首先加咗水逼，大家已经系即系啊咁诶算啦，有水逼我当去厕所。但系中场 break 真系对于会唔会球员嚟讲，或者会唔会都系有一个好处咧？只嘛佢哋多咗啲

0: 时间去讨论啦，系咪先？我唔知啊。
1: 其实咧，每实行一啲大改革嘅时候咧，即系无论话系今次世界杯嘅中场啦，或者系其他其他嘅运动都好啦，佢哋都有两手准备。两手准备就系话咩咧？佢哋唔会话一推出嚟咧就去做呢件事噶啦，佢哋必定系有一个过程嘅。咁呢个过程就系咩咧？譬如话上一年，其实如果大家有睇呢一个 Club World Cup 球会世界杯嘅话，就会记得当时咧，亦都系属于一个叫做世界杯嘅热身嘅主办阶段啊。喺美国嚟讲，咁当时咧，佢哋个中场咧，亦都系采取一个好似中场 show 嘅表演。咁当时嗰个中场 show 咧，仲做咗差唔多好似接近成15分钟添噶。咁结果咧，成个中场 show 咧，搞咗成24分钟。
0: 嗯、
1: 即系你，因为你要啲台，你要搬啊、拆啊咁样样噶嘛，系咪？用咗24分钟。咁而家大家就系担心就系话，哇，24分钟啊，会唔会对今年嘅决赛？即係造成嘅影響，即係上半場同下半場隔咁遠嚇，咁但係冇辦法啦，因為主辦國係美國，咁你主辦國係美國，自然用美國嘅 style 啦。咁好明顯就係話，今年雖然呢個世界盃係用一個咁嘅形式去做呢個中場 show 啫，但係唔代表往後都會係嘅。我相信翻翻去德譬如歐洲國家做主辦啊嘅時候咧，呢、這、一個中場 show 咧就未必咧會即係啊會出現咁樣。
0: 明白，即係個始終都係嗰個娛樂性同埋個清嘅問題啦，
1: 文化啦，美國文化嘅問題啦。
0: OK， 咁啊，暫時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繼續。
2: 體壇翻翻翻係由皇冠門窗 InfoCar 二手車買賣贊助。AM 1430樂熙尼蘭於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為 Chris Wu 現場直播。
3: 真係呢今日可以話低價壓略啦，因為飲緊汽水都見到佢話高糖啊，咁提醒你啊。咁但係今日呢 Chris Wu 所講嘅所有樓盤呢、全部都係低價嘅警醒，無論係央街呢個龍脈地段啦，28万几啦，咁跟住你话去到
4: 14街 McKelvin
3: 呢个都系啦，48万啫。
4: 或者呢，还有就是 Major Mac 和这个404的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双车房的独立屋啊，真的是刚才有听众来了，我觉得还蛮感动的。他们说我一早就来了，结果这里还没有开门。早知道的话，其实记住 Chris Wood 的电话6688688就没有关系了。24小时接啊。
3: 同埋今日有个听众好醒啊，因为我听见佢讲咧，佢话佢本身有屋嘅。就喺即係市中心啦，咁佢又想搬上嚟，但佢又唔知自己嗰間放唔放唔到。嗱，你幫阿 Chris 就好啦，因為除咗睇新屋之外咧，佢亦都一條龍服務嘅，佢可以同你睇下你原有間屋咧值幾多錢啦，等你放嗰間舊屋再買間新屋咯。
4: 哎，這樣的真是太好了，所以人家不是說嘛，機會往往藏在別人看得不好的時候，人家看得好的時候那叫跟風的，別人猶豫的時候你出手，那就叫自我有眼光了。記得找有眼光的 Chris 啊，電話 C66688688。
5: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6: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7: 我喺度啊！
5: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6: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5: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9: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 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rella by Treasure Hill。
10: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6: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6: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0: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6: 天宝旅游，
1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6: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运动世界咁精彩，你又识得几多？快乐方程式，
11: 识唔识睇？
0: 诶，继续啦，要睇下呢个网球嘅资讯啦。咁啊，而家打紧嘅就系温布顿啦。男单同埋女单咧，首先女单就已经揭晓咗啦。
1: 系啦，咁啊，男单嘅决赛系听日啦。咁啊，女单嘅决赛咧，哇，今朝咧打得好激烈啦。其实咧就今年咧系无独有偶咧，就系两位捷克嘅女子球手咧，系争夺呢一个咧女单嘅冠军，喺历史上吓系第一次嘅啫。
0: 咁啊，之前咧都有睇紧话，咦啊，大威唔系细威，咁啊 ，O 唔 OK 啊？ 好似好似来势汹汹咁样，咁但系好可惜。

0: 可能年紀大，再加埋佢嗰個膝頭哥啊，定係腳啊有啲問題咁樣，所以就打咗兩輪就拜拜咗啦。
1: 係啊，當然啦，就世威嘅復出咧，都係今年即係屬於温布頓其中一個焦點啦。畢竟咧，佢都係嚇歷史上最偉大嘅女子網球手。应该都冇之一㗎喇我諗。即係佢都应该係㗎喇其
0: 实。
1: 大家都认同係㗎喇。咁所以呢佢个复出呢咁所以对于今年嘅温布顿嚟讲呢都带上咗好多个色彩啦。咁但係最后你话佢被淘汰出局呢、這个同样地呢亦都係大家预计之内嘅。毕竟你要赢一个大满贯呢唔係话你突然之间早两个月之前话复出咁返出嚟呢就可以赢到个大满贯。都试过虽然吓但係就喺佢呢个 case 呢就冇办法只做得到啦。而嗱，講翻今年嘅決賽啦，嗱，露絲高娃同埋梅高娃，咁梅高娃咧，其實嗰、那個，如果你相對翻兩位球手嘅經驗嚟講啦，梅高娃咧喺大滿貫嘅經驗咧就比阿露絲高娃咧就高好多，因為露絲高娃今次咧喺今年嘅温布頓咧，佢係第一次咧打到入。最后四强嘅，咁亦都系佢，当然佢亦都系第一个决赛啦吓。咁以往咧最好嘅成绩咧就系只能够喺澳网咧打佢入最后八强嘅啫。咁所以喺大满贯嚟讲咧，以往佢整体嘅成绩咧都唔系特别好理想嘅。但系咧阿梅高娃就唔同啦，梅高娃咧佢已经多次咧打过入咧就系呢一个嘅大满贯嘅八强啦。其实温布顿咧佢亦都。试过两次咧打入最后八强嘅，咁但系你话打到入决赛咧，温布顿咧对于佢嚟讲都系第一次。咁但系如果大满贯嘅决赛咧，佢喺2023年咧亦都曾经咧打过入咧呢一个法网嘅决赛，可惜嗰场比赛咧佢就输咗俾咧呢一个泥地嘅专家啦，就系阿斯维亚迪克啦。咁今次咧佢系佢个人第二次咧就系打入呢一个决赛噶啦，谂住即系无论系经验啊或者系嗰个对于大满贯个适应嚟讲啦，你会觉得咧梅高娃系比较高一筹嘅。咁喺赛前咧，其实好多嘅球评家亦都觉得咧梅高娃赢嘅机会应该系高啲嘅。啊，但系咧露丝高娃虽然佢第一次入大满贯决赛啫，最终啊最后赢咗咧2-1嘅盘数。不过我头先同你讲咗啦，话个过程系咪真系好惊险咧？
0: 系啊，嗱，女子咧就系打三盘两胜嘅，咁咧就首先第一盘啦，就系呢个露丝高娃咧就系6-2啦，就先攞第一 set 先啦。咁应该第二 set 咧就乘胜追击，咁一路都带头咁，好似佢就首先
1: 领先过5-2噶，
0: 5-2
1: 仲要有一个 match point 噶，
0: 咁啊应该赢埋嘅，攞埋佢，
1: 攞埋个 match point 最后一分就赢噶啦。
0: 食佢叉烧啊，应该要咁样赢噶啦，咁样系嘛？咁但系点知？哎呀，点知咧就俾人哋搣下。又搣下，或者会唔会嗰一刻佢松懈咧？或者嗰一刻佢话：哎，咁嗰球打出界啊咩咧？咁点知俾人哋搣下搣下搣下搣下，就追翻上嚟就反胜就7-5嘅嗰一盘。
1: 系啦，
0: 咁于是就打第三盘。
1: 第三盘啦，咁结果咧第三盘都好彩啊，露丝高娃都能够咧就系平复翻啦。你话佢系咪松散咗咧？反而相反啊，佢系好集中到系有紧张，好紧张。
0: 哦，
1: 因为你当你成个人绷得好紧嘅时候咧，就会影响到。露丝高娃嗰个表现，咁露丝高娃其实佢最好嘅表现系咩呢？就系佢个发球，佢赢就系赢佢个发球。咁而发球呢样嘢咧，其实喺草地上面咧系最重要嘅。点解草地上发球好嘅球员，一般嚟讲较有优势咧？同埋我哋睇翻以往赢温布顿冠军啲球员咧。通常一般嚟講，佢哋個發球都係好嘅。咁因為咧，其中有兩個重點，都有好多個重點，但其中有兩個可以值得提一提嘅就係話，因為草地嘅彈性咧係冇硬地同埋泥地咁高嘅。咁嗰個 friction 啊，即係話嗰個摩擦力冇咁強嘅情況之下咧，當你開出個發球掂到啲草，即係或者彈地之後，個波衝前嘅速度相對嚟講個減速咪冇咁大咯。冇咁大，即系话冲前个速度会快啲，即系话你发球越好或者你发球速度越快嘅球员喺草地上面嗰、那个减速，当你系冇咁大嘅时候咧，你个威力咪会更加强咯。所以呢样系第一样，第二样就系话弹跳唔高，弹跳唔高有咩问题啊？问题就系唔系喺发球上面，唔系喺发球嘅球员上面，而系喺接发嗰位球员上面。当你弹跳唔高嘅时候，即系话一般嚟讲，可能你打泥地个波弹到你去中腰嘅，但系咧你喺草地咧。佢你中腰对落两寸，咁或者甚至乎更加低，咁同一个波吓，可能讲紧吓，咁变咗你就要喺一个较低嘅位置将个波打翻上嚟咯。你打翻上嚟嘅时候，你要过网噶嘛？你过网，你个角度系咪要高咗啊？当你高咗嘅时候，你 回翻個個波嘅侵略性係咪減弱咗好多啊？咁所以呢個兩個重點咧，其實解釋到咧點解喺草地上面咧，一般嚟講咧，發球球員咧嗰個優勢咧係會強啲嘅。而今場比賽咧，盧斯高娃對住梅高娃咧，其實盧斯高娃個發球咧係比梅高娃嘅侵略性強好多。咁所以喺某程度上咧，喺呢一方面咧，佢係佔優嘅。其實呢一場比賽咧，大部分時間咧，盧斯高娃都打得好好嘅。其實啦，阿梅高娃其實佢。

0: 都有过好多次破发嘅机会嘅，头两盘已经有七次，但佢全部都保护，即系破唔到对方发球。点解啊？佢逼到啲机会翻嚟，但系每次危急关头，卢斯高娃都能够靠啲发球去保护翻自己嘅发球局啊嘛。咁呢个就系发球球员着数嘅地方啦。咁最后虽然佢都逼到要打第三盘梅高娃，但系始终咧都系发球好嘅卢斯高娃咧，最终系赢咗。
1: 哦，发球系
0: 所以好重要嘅喺温布顿入边。
1: 我另外都留意到就系而家嗰啲嘅发球咧，唔单止女子、男子，更加之系有一个有一个叫阿 Ben 嘅一个人，我唔记得咗佢系咩姓氏啦。佢又系即系佢系好 young 啦，但系我即系睇佢之前一啲嘅比赛咁样啦，佢哋系练啲发球。砰一声，砰！哦，我记得啦，有一个叫做 Andy Roddick 嘅，曾经有一个美国嘅网球手，哇，佢
0: 好耐噶咯，
1: 系好，但系我最记得佢嘅发球，
0: 佢发球好劲嘅，
1: 哇，200嘅可以去到，即系我讲夸张，但系佢好劲，佢砰一声就系佢真系成个身咬腰趴落去，咁但系即系有人练系练发球嘅，咁但系你之后你都要后续噶，系咪先？
0: 冇错啦，不过最出名就系伊云尼斯域啦，咁啊呢位发球专家啦，亦都系以前曾经做过祖高域教练啦，咁佢当年。是就是因为即是他以一个外卡的资格入了这个主赛圈，结果呢就是赢了，一路杀到入决赛，赢了温布顿，是历史上第一个能够以外卡呢打入去决赛赢了冠军。当然他的实力不是一个外卡的球员来的，只不过是因为受伤的关系，所以令到他的世界排名呢跌出去呢是100过外，所以他需要一个外卡去参赛这样。但是你都可以看到呢，就是说佢个花名叫发球机器，咁所以点解佢能够喺温布顿作出呢一个咧，即系咁奇迹，就系呢一个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吓。
1: 哇，同埋嗰啲人要企到好后去接波，因为就系而家啲人啲练啲发球咁劲啊嘛。
0: 系啊，我哋有冇时间讲埋 NBA 咧？
1: 一分钟啦，
0: 系啊，咁啊快啲讲埋啦。咁啊，因为咧阿 Kawhi Leonard 嗰单嘢咧，而家系翘住咗啊。咁点解翘住咗咧？就系话联盟咧，因为而家仲系查紧咧，佢当年咧加盟洛杉矶快艇嘅时候咧，就同快艇签咗份额外嘅合约，唔系同快艇签，系同另一间公司。叫个名咧叫 Aspiration， 嗱呢间公司咧接近系清盘咁滞噶啦，但系当时咧佢哋就同阿 Kawhi 咧签咗一份2800万嘅代言合约，咁签完呢份合约之后咧就乜都冇做过嘅，甚至乎拍个广告啊咩都冇嘅，咁系咪真系利益输送咧咁样？因为咧呢一间公司咧其实亦都系当时咧快艇嘅大老板。佢旗下嘅一間公司嚟嘅，
1: 有份
0: 係啦。咁點解要咁樣做咧？呢2800万點解唔透過薪酬俾佢咧？就係因為咧，洛杉磯快艇咧已經係當時咧嗰個薪酬上限咧已經 hit 到個 cap 頂噶啦。咁如果係將2800万擺埋喺薪酬入邊咧，可能就要更加多嘅罰款啊。所以咧就用出呢啲咁嘅矛招。所以而家呢一單嘢咧 ，NBA 係查緊
1: 嘅。
0: 咁 NBA 就同係啦，同馬龍講嗱。如果你接收咗佢之后咧，有咩嘢你自己负责啊？咁样，咁啊讲完呢句之后咧，马龙就系、是，咁唔好啦，
1: 咁啊谂下先
0: ，hold 住先吓，咁我哋亦都 hold 住先。如果有咩最新消息，我哋会即时同大家报道。
2: A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ffiliate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系啊，今日嘅直播咧，我哋睇到咧，其实好多买家咧就喺呢段时间咧留意紧周围嘅市场有啲咩嘅选择，有选择就系代表咗有市场啦。
4: 冇错啦，讲紧呢度咧，哇 ，Treasure Hill 呢一度嘅，我哋讲咗好多佢嘅 town home 啦吓，其实咧我哋都忘记咗佢最基本嗰啲全智能啊嗰啲嘢，冚唪唥已经俾晒你，而家如今咧 basement 就俾晒你，所有嘢基本上咧你噏得出嘅都可以俾晒你，即系屋企五件家电、大家电啦，亦都俾埋你啦。咁所以其实你入到嚟嘅时候咧，即系叫拎包入。住啊！
3: 系啊，咁大家就知道咧，出年嘅夏季之后嘅秋季咧，就已经系落成嘅时机啦。咁所以一年前嘅今日咧，你可以好好咁去了解一下咧，究竟喺多伦多 GTA 地区咧最好嘅选择。
4: 无论你拣嘅系700,000或者系800,000咧，即系内街嗰啲比较静嗰啲嗰啲啦吓，一样系咁多人咁中意嘅。而家你见到中间嗰个位咧，有一个好正嘅位，系仲未开放出嚟噶。佢话未开放出嚟，但系其实咧内里话俾我听咧，已经今日 open 埋点俾我哋嘅听众啦。所以千祈唔可以错过呢个机会嚟到现场咧，思路中心感受下，顺便睇埋示范单位。我呢个位置就喺呢一个嘅Leslie 啦，夹呢个 Wellington 嘅向北梁嘅单位。
2: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喺7月26日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2: 银赞助 A 家屋顶，
5: 铜赞助清风度假，
2: 六福海鲜酒家，
5: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2: 龙庭食府，
5: 与会形象工作坊，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2: 晚宴赞助豪门宴。
6: AM 1430，樂熙

0: freehold 的
1: 正
0: 屋了，三房三个半厕所，还有就是独立屋 ，Wood 百合 Major 卖的哈，是双车库的独立屋，139万。
1: 唯独唔会记错咧，就系83万，系 Wood 百合 Major 卖嘅。38尺，再加埋有后院，个后院点做都得。咁再加埋有咁多空间咧，一家大细，唔系一家人啦。
0: 我知道
1: 你
0: 最喜欢这个了，不用多说了。手慢可能就没了，广东话叫做手慢毛。
1: 手慢毛啊！
0: 是啊是啊，所以呢，一定要记住打 Chris 的电话哈，416-668-8688。今天他也会坐镇现场，我们是在 Denison Center。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多伦多警队将会在一阵3点交代更多北约克寻晚一死两伤枪杀案的资料。警方原先表示记者会在下午2点举行，及后宣布押后1个钟头。事发在昨晚11点左右，于 Jane 及 Shepherd 范围。警方接报现场发生枪击之后，派员到场，发现3名受害人，其中一人当场证实不治，另外2名中枪伤者被送往医院，情况严重。事隔一夜之后，现场仍然被胶带围封，有警车在场。初步没有疑犯描述发布，警方凶案组接手调查，探员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有确诊麻疹的病人近日搭过2班在皮尔逊机场升降的航班，以及曾经在机场客运大楼逗留。皮尔区公共卫生局呼吁可能接触到病毒的市民自我监测病征。两班航班分别是星期二7月7号从孟加拉经罗马来到多伦多的孟加拉航空 BG305 班机，同埋同日从皮尔逊机场去纽宾士域省蒙克顿的加航 AC1986 航班。而患者在当日下午至到晚上亦都曾经在机场1号和3号客运大楼活动。麻疹病征包括发高烧、流鼻水、咳嗽、眼睛发红、身体从面部向下出红疹，以及口腔出现蓝白色点等。孕妇、婴儿及免疫力弱人士特别高危，局方表示一旦有异样就要求诊。另外有感染风险的人士亦都应该了解自己的麻疹疫苗接种记录。总理卡尼今日前往亚省卡加利出席牛仔节同埋与原住民见面。卡尼寻日先至完成5日外访旅程，从沙特阿拉伯回国之后又随即离开渥太华。他在亚省时间今日下午5点会首先与第一民族原住民会面，之后夜晚7点就参加卡加利牛仔节。牛仔节是联邦政客纷纷积极争取曝光的场合，除了卡尼，多个自由党政府内阁成员以及保守党党魁博励志都有去到卡加利出席活动。国际消息，在美国与伊朗的临时停火协议破裂之后，双方领袖今日继续互相发出更多威胁，不过斡船工作就仍在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德克兰不服从华府的要求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美方就会向伊朗发动更多导弹攻击。在另一边厢，上任至今仍然未曾亮相的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就住他遇袭身亡父亲前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发言，强调伊朗人会为哈梅内伊的死报复。战火硝烟在今个星期因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攻击船只而再起，特朗普宣布临时停火协议结束，不过说美方仍然会参与对话。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目前亦都身处调解国阿曼，准备谈判。体育消息，温布顿网球公开赛，捷克球手露斯高娃赢得女子单打冠军，是她个人夺得的首项大满贯锦标。21岁的露斯高娃决赛的对手是她的同胞兼前奥运双打拍档梅高娃。两人激战了接近2.5个钟头之后，露斯高娃以6-2、5-7和6-3盘数2-1胜出。在今次温网之前，露斯高娃的最佳大满贯成绩是2024年在澳网打入8强。至于

0: 温布顿男单项目方面，决赛会在明日举行，由一号种子意大利的冼拿火拼二号种子德国的斯华尼夫。回来本地油价预料明日再跌两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65.9 仙，比昨日下降了3仙。预测指油价明日将会进一步减至 163.9 仙。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5度。预测今日间余下时间持续阳光普照，最高28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7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Treasure Hill 是全年最佳的 low rise 发展商，有时听到广告呢，你听到哪里有几便宜，跟住你又不知道那个发展商是哪个。有时而家今时今日呢，咁多选择呢，你都要所谓的知识简直是买自己的广告先。咁又用理智去认识哪个是发展商，先好选择你的住宅，这个非常之重要。因为呢周围都有嘢卖，但系如果你话个发展商唔得嘅，或者个信誉冇嘅话咧，呢个真系争好远啦。所以今日要快啲嚟到揾 Treasure Hill 啊！
3: 有迹可寻啊！因为喺过去嘅呢年几两年咧，已经见到 Treasure Hill 咧卖超过唔知几多百个嘅 unit 啊，喺大多伦多地区。咁即系话，其实无论喺呢个 Richmond Hill 又好，或者上到嚟呢个 Aurora， 甚至喺其他唔同嘅区咧，佢哋都系一个最佳嘅发展商啊！所以能够可以推动到楼房市场嗰个销售额嘅。
2: 我哋位置非常之好，嚟到睇呢、這个。即系发展商嘅销售中心之余，你都系睇呢个示范单位嘅。位置长 Leslie 格 Wellington 向北两嘅单位就系我哋啦。
4: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AM 1430洛希连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6: 真係忍住笑啊！真係嗰啲價錢咁抵咧，我真係見到係平。
7: 忍不住，忍不住，我真的是很多，我看到很多朋友來了之後，哎，是不是真的呀？他就是听到咱们的广播之后来这样问，甚至有点说，哎呀，我是不是听错了？没听错，29.9万，30万不到，还有包租保证。
6: 冇错啦，即系有啲嘅听众咧过到嚟咧，系想睇下事实系咪真系咁样嘅。咁而当佢哋睇埋嗰个积咧，就发觉，咦，有得谂。咁同埋最紧要咧，如果你话一间农物地段嘅呢个 condo 咧 ，Chrisley 更加提供呢一个包租保证，即系话如果你买嚟啊，真系谂住投资去租出去咧，系有正现金流，有钱袋翻落袋
7: 嘅。是的 ，Chris 就是想说我要带给大家正现金流，所以说可以升得上是。闭眼入不会踩雷了是吧？十四街和 McKelvin， 大家会看到这一块地对面就是有啊著名的这个 IB program 的一间高中，哎，
6: 巴拿马克里啊，那么再加埋来。

0: 版嘅 Major Mac 咧，38尺嘅獨立屋雙車房可以泊到4架車。真係要把握咧，安省政府現時咧免 HST 嘅新樓計劃。真係你話遲啲咧，如果冇咗呢個計劃，呢、這個盤又賣曬咧，你就冇咗咁著數咯。
1: 沒錯，所以 Chris 帶給大家的這幾大樓盤呢，誠意是拉滿了。那麼至於您呢，是要打這個電話了哈，416-668-8688。
2: 识玩识食识叹，打开快乐之门，快乐方程式，识唔识叹？
3: 识叹识叹，梗系要去休息一下啦。休息一下咧，唔知道你会唔会计划下今个今年咧，会唔会翻去香港咧？有啲咩计划咧？咁样都要拣下时间嘅。而家呢一刻就热得滞啦，可能真系要秋天啊。冬天的時間會比較適合啲咯。
4: 而家翻去就不是炭啦，就真係俾太陽燒到成個炭咁啊，差不多啦。我覺
5: 得咁啊係啊，夏天啊，香港嚟計咧，即係好熱嘅，的而且確係。咁但係點都好啦，即係我哋嚟自香港嘅，有時咧都係喜歡翻去探下親啊，咁樣懷緬下香港嘅食品咧，真係好正噶嘛，係咪先？不過、哦，除咗我哋用香港人嘅身份翻去探親之外咧，其實亦都可以用一個旅客嘅身份去嘅、哦，咁而且咧，我發現咗原來香港機場咧就有一啲隱藏服務喎，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咧？
3: 真係未試過喎、哦！我哋知道香港嘅機場真係世界嘅首屈一指啦，無論係轉機，無論係你入去消費啦，你中間等嗰啲時間啦，無論係閘外或者閘內都有好多嘢玩，但我冇諗過，即係好多嘢買。但冇諗過有好多嘢玩，加埋有啲咩服務。我見到咧有啲而家即係我真係第一日先知，多咗好多，例如嗰啲俾你玩嘅嘢啊，見到一個免費文化工作坊喎，居然。
5: 冇錯啦，咁啊呢一個免費文化工作坊咧，最主要咧即係想啲遊客都認識下香港啦。咁佢咧都幾得意喎，呢啲係免費嘅，免費唔使俾錢買玩嘅嘢。例如咧，佢會提供一啲咩咧？麻雀前式嘅工作坊啦，
3: 正喎、哦。
5: 電話掛飾啦，
4: 電源係咪可以推出市面賣
5: 嘅？唔係，俾你帶走咯，帶走咁你咪做一個手信咯。呢啲工作坊，
4: 即係對於外國人嚟講，攞隻麻雀咁樣自己遊啲顏色上去咁樣，係咪？
3: 但係睇下點樣係遊咩嘅？哦，見到啦，佢嗰個麻雀唔係真係嗰啲我哋玩開嗰只，而係咧佢有啲香港特色嘅嘢嘅。但係如果真係我都想試，因為見到有啲人整啲麻雀，咪即係香港都仲有。仲有石果僅存幾檔嘢咁樣啦，佢係真係手刻麻雀，然之後就真係填色上去噶嘛，甚至毛筆。
4: 我以為真係俾只真嘅麻雀。
3: 我都以為係，如果係我想參加，
5: 你就想啦，好貴啊！喂，不過咁都有禮品嘅、嗯。你話即係佢如果你玩完之後，你影張相 po 上嗰啲 social media 嘅話咧，佢真係可以俾一份禮品你嘅嚇、哦，即係有額外嘅禮品，即係有得玩又有得拎走咁樣。咁、佢每兩個禮拜咧就轉一次主題。咁位置喺边度咧？你要参加呢个活动嘅话，原来咧佢就喺32和34嘅闸口。咁每一节咧就大概15至30分钟啦。咁、一日有4节嘅。咁啊个时间就11点至12点，12点半至1点半，3点半至4点半。5点至6点，咁每一次即系差唔多系一个钟头头头尾尾咁啦，就正式玩咧就系15至30分钟嘅。咁呢个免费噶，你只要行埋去肯玩就得噶啦。
3: 系啊，我见到咧佢有啲杯垫嗰啲几靓嘅，因为咧佢系攞我哋香港嘅地铁啦，唔同嘅站啦、站名啦咁样咧。咁然之后佢个杯垫咧就系嗰啲整嗰啲马赛克咁样啊，好靓一格格咁样。咁再加埋有几个站嘅，我见到有机场站啦、尖沙咀啊、中环香港啊，仲有呢个铜锣湾啊咁样，几可爱噶、哦。咁啊，唔知而家我哋讲翻到去仲有冇？因为佢话两个礼拜转一次主题啊嘛，咁可能下次你翻去嘅时候就已经转咗另外一啲嘅模式啦，应该。
5: 唔緊要嘅，咁總之佢講本土文化，講下景點啊， yeah. 都係啱我哋噶啦。
3: 啱啊啱啊。
5: 咁另外有一樣嘢咧，就係有免費嘅中轉遊喎，即係咩啊？如果你喺機場轉機，你等得耐嘅話，大概有7个钟头到啦。即係你等咁耐嘅話，有咩做啫？啊，佢咧提供咗一個咧，就係免費為遊客咧有個中轉遊，即係佢比較車你載你去玩嘅。咁佢咧就係、當然啦，你要符合個入境要求啦，即係你係可以停留喺香港嘅出去嘅咁嘅。咁佢咧就話咧就會去帶呢啲唔同嘅地方。咁佢有時段分嘅，一日有3个时段，一個咧就係9点至1点。咁呢个咧就去马湾同埋迪欣湖，另外就12点至4点就去黄大仙寺同埋深水埗市集。哇，呢个我都有兴趣，
3: 想去。
5: 跟住系啦，第三个咧仲有一个5点半，下昼5点半至9点半，呢个就去尖沙咀海滨同埋星光大

0: 到嘅。
1: 哦，咦，呢、這个
0: 系啊，即系你唔同时段有得拣。
1: 我呢个我就系 research 去韩国，因为将即将会去韩国转机嘛，今年咁佢就
0: 系、是、都有呢啲系嘛？
1: 韩国机场都有呢啲，不过可惜我系翻嚟嗰转就完全 join 唔到，因为翻嚟嗰转咧我就真系有长达十个钟头，但系夜晚好可惜。佢韓國機場首爾嗰個仁川機場咧，都係有類似呢啲中轉遊嘅，佢有去唔同景點啊都。嗯，
0: 喂，好啊，呢、這個俾啲遊客咧，即係轉機嘅時候唔使咁悶，都參觀下香港啊嘛，係咪？咁佢呢一個咧登記嘅櫃台咧，就喺一號客運大頭大樓大頭添底廣層，即係第五層啦。咁、咧就去到呢個櫃台咧轉機櫃台 E1。咁另外咧集合嘅咧就喺呢个客运大楼啦，一号啦又系，咁啊大接机嘅大堂 A 第五层嘅，咁啊柜台咧就系 A03 同埋 A04 嘅，咁呢个都几实用噶。
1: 系，另外仲有啲系俾你打卡啊玩啊，俾小朋友玩嘅，咁啊呢个咧就叫做奇妙巨蛋，原来咧系专门为到6至12岁做嘅游乐设施啦，咁啊成个咧就好似一只一只嘅蛋咁样，但系咧就系即系好似公园嗰啲爬城网咧，小朋友最开心噶啦，擒嚟擒去咁样，仲有上滑梯添，哇，几
2: 得意喎！
1: 系啊，好玩喎呢个，我自己都想玩。
2: 即系呢个唔单止小朋友，我谂大人都可能想玩啦呢个。
0: 唔系啊，呢个咧就系帮大人咩咧，俾啲细路仔放电啊！如果唔系佢喺机上边唔瞓，系鬼晒咁嘈啊，又走嚟走去咧，即系你知好难好难顶噶嘛。咁如果你中间有时间俾个地方佢放电，哇！你个大人都可以坐定定唞下，大佬
1: 真系
3: 系咪先？
1: 系啊系啊，嗱，仲有咧喺机场咧就系、是、通常啊洗手间啊，大家一定要去嘅景点啦。但系原来咧有一个免费嘅淋浴设施噶噃，俾你可以冲一冲身咁样，仲有吹风机嗱，仲有咧好紧要，提供埋呢个洗头水啊，同埋呢一个冲凉液添嘅噃。
0: 嗯，咁如果冇毛巾咧，你仲可以喺嗰啲vending machine 咧，即系自动售卖机咧，可以买到毛巾或者其他嘅一啲沐浴嘅用品嘅。哇，呢、這个真系我原从来都唔知道，我觉得呢个非常好啊。因为有时咧，嗱，唔好话咩啦，你在香港走或者你啱啱落机，
1: 系啊，
0: 其实咧。即系可能系成身汗啊，或者系即系噏咗好耐啊！你明我讲咩？
1: 冇错。
0: 喂，你冲咗凉先见人，或者冲咗凉先上机，你话几好咧？嗱、呢个位置真系要咧认真记低下，就系咧喺个底港层，即系 L5 啦，就系近住12号同埋43号嘅登机闸都有嘅，同埋咧呢个系全日开放嘅、哦，所以大家咧、就即不妨。善用下呢一个设施啦，我觉得系非常好嘅。马飞嗱，尤其
2: 啲
0: 男人啊，你都明啦，
2: 俾人哋转机啊，即系转机等嘅时候，需要冲凉系比较多啲机会。
1: 系啊，冇嘢做啊，不如冲下凉。
2: 你落机你就嗱嗱声去酒店啦，仲唔都冲个凉先去酒店咩？
0: 咁唔系噶，可能未有人接你啊嘛，或者你跟住要见人，即刻去开会咧，落机要开会咧，冲个凉先咁样咯。
1: 系啊系啊，嗱，仲有嗱，我哋最后呢个就介绍下，因为其实咧，香港机场都仲有，例如啲免费电话啦，即系方便你。如果你真系冇 WiFi 嘅，有免费电话俾你打电话去，喂，你到未啊？咁样啦，嗱，仲有啲啊，打印啊，影印扫描服务之外咧，嗱、這、呢个特别想介绍行李送递服务。咁例如咧，带住大型行李或者有需要嘅旅客咧，用到呢个服务咧，可以去市区指定地点攞行李，哇，方便好多。
2: 咁呢啲好多大型机场都有嘅。
1: 系啊，
2: 不过嗱，我就真系想分享一个，
1: 系，
2: 即系我谂你哋听都未听过。因为有一次咧，我芝加哥转机啦，就搏唔到机啊。咁结果咧就喺半夜就要留低，去到第二朝咧。先至能夠博到個機啊！咁初頭就諗住啊，點算好咧？咁啊，係咪要揾個酒店咧？但係你揾個酒店瞓幾個鐘頭嘅啫喎，咁啊唔揾啦，結果咁留翻喺芝加哥個機場入邊啦。咁我初頭諗住即係揾下啲 iPad 椅啊，邊度捱一晚啦、啊？點知原來發覺咧，芝加哥機場咧。
0: 系冇嘅，
2: 唔系啊，系派接床嘅俾你。
1: 哦，咁好，
0: 咁好嘅，
2: 系啊，所以夜晚咧，原来好多搏唔到机嘅朋友咧、哦，都可以咧，就系有攞一张接床，然之后咧，你会见到成个机场咧，就变咗好似啲
1: 滞留型
2: 咁样，天桥底嗰啲咁样啦。咁咧就好多张床咧，就打横排晒喺度，咁喺啲商铺嘅门口嘅咋，排晒喺度，咁大家就喺嗰度瞓觉噶啦。即系呢啲奇景嚟噶，即系
1: 黄晚煞。
2: 系啊，咁我觉得呢个服务真系好特别。
1: 哦，咁啊呢个知道边啲位系，
0: 系啊，迟啲要香港要求下都要有啊，呢啲真系。
2: 系啊，其实我觉得呢个服务真系好好噶。
1: 系啊，但当然先到先得啦，有冇咁多张呢个接床咧？咁样啊，嗱，介绍咗呢个香港机场有啲嘅服务啦，咁啊多啲善用，多啲运用，咁啊希望你下次翻翻去嘅时候，或者你介绍下啲旅客啊，有边啲位置咧可以有呢啲咁正嘅嘢啦。
4: AM430 李婷高志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变咗。

0: 幾個禮拜都話俾你聽咧，都係人來人往嘅啦。入到嚟嘅朋友咧，唔單止係買一個啦，亦都我哋上個禮拜都講過咧，有個聽眾入到嚟咧，佢即係話入嚟買兩個，佢發覺真係好抵。咁我話：哇，真係好似以前啱啱好似即係樓市好暢旺嘅時候咧，即係買幾個。咁原來真係有人買幾個，有人話俾我聽咧，佢嚟到嘅時候咧，佢真係買咗四個。咁所以證明咧，呢一個盤咧唔係普通，即係一般你覺得哇，求其抌一個盤出嚟咧，就有人要。真係人哋衡量過、夾過曬價咧，先發現79.9萬喺個 Aurora 呢咁嘅價錢咧，2400尺咧，係真係抵買嘅一啲嘅 project 嚟嘅。
1: 可能好多朋友咧都會覺得咧，做廣告推銷咧係咪好 hard sell 咧？當然啦，可能聽到嘅時候你都會好好奇，但係今日我哋見到咁多嘅人流咧，就知道其實市場真係有呢啲嘅需求。
0: 講我哋就照講嘅啫，
1: 咁啊大家
0: 要買先得，佢真係買喎。
1: 大家真係等緊一個比較好嘅選擇，同埋亦都咧有啲朋友一路咧可能住得比較北少少，都會落翻嚟呢個 Aurora。睇下究竟有啲咩新盤，咁你就見到淨係個市場嘅反應就知道咧，係一個絕對有價值同埋有 value 嘅盤。我哋喺404北行線出 Wellington， 向到呢一個嘅 Leslie 就係今日嘅銷售中心啦。
2: 旺市国际音乐节7月17日和18日在旺市市中心 Assembly Park 举行，为你带来两日免费音乐和更多活动。12位加拿大安省艺术家为大家送上一晚摇滚乐和一晚香摇音乐。演出者有 Broken Love、 Miles Early、 Blicker、 Ryan Landon 及后起新星 Jade Hilton 和 Logan Levy， 令你沉浸于文化中。参与 VIMF 2026，享受现场音乐、美食饮品及更多，快啲去 myvimf.com 索取免费门票及浏览更多资讯。
3: AM 1430，乐希、连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即话一话俾我听，今日最 hot 嘅 term 咧就叫做向后 buy，大家明点解噶？咁啊，今日其实嚟到 Chris Wu 嚟最紧要咧就系你点 buy 都唔紧要，无论系 condo 啦、North York 嗰个啦。或者是 Buckingham Macau 入14间，中国现在好屋的给你 buy 的。
5: 是的，大家现在呢可以是您 buy 的一个好时机哈，因为 Chris 呢带给您的这个楼盘啊，实在的价格、实在的空间，而且有实在的潜力啊。
4: 不过你要 buy 呢都可以 buy 埋呢会办个 major McKenzie 嗰个。
5: 你最喜欢这个啦。
4: 冇错。不过 buy 之前呢你要諗下，如果你有间屋喺度呢，间旧屋未 sell 到呢，你又 buy 唔到新屋嘅。
5: 啊。
4: 你搵埋 Chris Wu 同你搞㗎真係。
5: Chris Wu 可以为您提供这个一条龙的服务，是不是这样的话您就可以买一个新的房子啦。
4: 所以冇错啦，我哋又或者 Kennedy 及 Denison 啦。Denison Center 入面喺 BMO 银行隔离呢就会见到 Chris Wu 嘅写字楼㗎啦，或者打电话俾 Chris Wu 啊。
5: 416-668-8688, 当然呢我们更欢迎来到我们现场亲自找 Chris Wu 来聊一下哈，我们是在1661 Denison Center， Denison 和 Kennedy。
6: 每个品牌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快乐方程式，
7: 识唔识货？
8: Hey, 今日咧，我哋首先咧预告咗先，我哋继续会玩游戏啦。玩游戏之余咧，我哋会送礼品嘅。今次送呢个嘅礼品咧就系、是、电影门票一套两张，系、
9: 哦、
8: 啦。是啦，咁所以呢而家你可以打定电话入嚟先啦，坐定先啦，我哋稍后会玩游戏 ,90588-91430, 咁介绍返。另外呢就要介绍下呢，因为世界杯啦，咁大家都喺度睇住夏兰德嘛，今日几多点啊，5点钟开波，咁睇佢今次呢戴咩颜色嘅呢个嘅 headband 呢，呢个叫绑头发嗰、那个。我突然间唔记得咗绑头发嗰个叫咩啊，
9: 点叫啊，
8: 係啦，点个
10: 叫。发圈发圈
8: 发圈。
9: 发
8: 圈。嗰、啊 okay、个发圈好紧要啊，就係帮助夏兰德点咁样可以保护住佢啲秀发啦，唔会周围揈啦，唔会遮到块面啦。因为大家都留意到咧，就系佢踢咗成场90分钟啦，至起码唔止啦，80多分钟咁样啦。喂，佢一路都唔使，好似我哋女仔咧，咪要即系松咗条马尾咧，跟住要绑翻佢咁样嘅。佢唔使，
9: 绑得好紧，
8: 系啊，绑得好紧噶，
9: 证明好掂喎呢个发圈。
10: 呢个啊，真系唔系讲笑啊，即系有时咧，我哋唔系话好大动作，耐唔中啊。即系都要除下条发，条辫出嚟，然后再箍过，真系睇唔出咧，佢个头咧可以立到咁行，即系我成日都以为佢系咪用咗啲咩定型水啊，落晒 gel 啊咁样先搞得掂，原来唔系、哦，佢就系因为嗰个发圈咯，哇，搞到我心都动埋，即刻 check 下啦，等阵快啲 check 下呢、這个。 发圈系咩嚟噶啦？
8: 嗰个发圈咧好难读噶，因为咧就叫做 K K N E K K I 咁样啦。
10: 我 check 过，我 check 过，佢挪威嗰个读法咧就叫 Kinnicky。
8: Kinnicky 嗱，有趣嘅地方就係我都以為係呢個挪威嘅品牌，咁啊就一的的的確咧就上網睇過咧，呢個嚟自一個叫做Bondep 嘅一個挪威服裝公司啦。咁而亦都知道阿夏蘭特咧，其實佢都係呢個嘅公司嘅小股東嚟嘅。咁所以咧，你
9: 生招牌啊，

0: 係啦，咁大家就見到哇，喺佢有代言，有分代言。但其實咧，韓國嘅人咧，南韓嘅人咧，佢哋見到誒、會有啲共鳴。點解？因為其實呢個唔係挪威字嚟嘅，呢個根本係韓文嚟嘅，叫做 Kuneki。
1: 咁韓文 Kuneki 點解咧？
0: 韓文 Kuneki 咧就係代表繩帶繩咁解。
1: 哦，
0: 係啦，
2: 好嘢，好嘢，
0: 好
2: 嘢，好
0: 嘢，啱啱揾到。因為咧，原來呢一個點解咁特別，而夏蘭特亦都會選擇用咧？因為首先咧，你會留意到嗰個嘅髮圈啦，嗰個橡筋繩啦，或者嗰個係好似啲布織咁樣樣嘅。佢而布織唔係就咁我哋嗰啲橡筋一個啲咁樣樣咁簡單，而係又好似多重嘅編織法咁樣交叉交叉，咁所以就變成咗佢綁起個頭髮嘅時候就更加之緊密。咁啊嗱，話説咧呢個 Kuneki 咧其實係韓國慶尚道一帶嘅方言嚟嘅，咁啊就係代表繩啊帶啊咁樣嘅意思啦。咁因為就原來咧呢個 Kuneki 咧喺1987年韓國創立嘅。呢、這、一個品牌係本喺當地研發，咁亦都唔係算一啲好大型，即係唔係牌子嘢啦。咁但係咧，即係韓國人都好中意行下市集啊咩咁樣，咁啊行過即係啲深水埗咁樣，喂幾好啊呢條呢條橡筋帶幾好喎、啊。咁啊，於是就去原來去到2015年咧，呢、這個品牌就俾挪威嘅飾物公司 Bondad 就收購咗。
2: 哦，哇，好有眼光啊，真系
1: 发掘咗啦，咁样
0: 系啦，系啦，咁原来咧，
2: 哈兰德本身帮佢系做代言先嘅，好似系
0: 佢好似系，但系跟住唔系佢应该系成日都带住呢一个，咁然之后咧就
1: 再
0: 加埋。系啦，入股咁，然之后呢、这、一个厂牌或者呢间公司咧，甚至同佢出咗条 line 添，咁所以就 Kuneki 夏兰特啊咁样啦。咁仲勾起咗啲回忆嘅，有啲韩国人就见到啦，就咦，因为首先见到个名就诶同、我哋韩文咁似嘅咧，哦，原来真系啊。咁嗱，当初呢个嘅头发橡筋咧就系庆尚道南道咸阳郡嘅一个制造商叫 Doji 研发啦，佢哋就用咗一个好独特嘅编织技术，咁就系令到个橡筋耐用啲，又唔会扯。痛或者拉伤头发，因为如果你有阵时拿起手冇咧，我自己都会用橡筋嘅，即系公司啲橡筋咁样啦。用完之后咪
2: 好伤噶喎，
0: 系啊，一束头发就就好痛啊咁样啦。咁但呢个就唔会啦。咁原来咧，韩国人啦，系喺嗰啲网民我见到啦，佢就话有啲人就写。20年前啊，佢话留住长头发咧，佢话试咗好多好多唔同款嘅橡筋，但系唯独呢一款特别好。咁佢就话咧，以前行经呢个首尔荒山市场嘅时候咧，就系见到呢一个牌子啊 ，Kuneki 啊，或者 Kuneki 啦呢个招牌啦，就同妈妈讲：喂，呢间嘢好嘢，妈咪最好用嘅，最好用嘅咁样。咁啊，几得意。咁啊，直至到今日咧，就系到韩国人再睇世界杯嘅时候，就见到夏兰特嗰条马尾，我喂认得啊，系原来系佢啊。
1: 喂，有冇兴趣买翻条？你自己
0: 而家有啦，有讲到咁样。
1: 但系加拿大有冇得买咧？我想
0: 唔知，我要揾
1: 系
0: 咪？要网上查一查，
1: 同埋试下系咪真系咁正啊？
0: 吓嗱，原来夏兰特咧2024年入股嘅，做咗呢个小股东，咁啊正咁啊，于是咧就而家推出咗限量版嘅夏兰特version 啦，夏兰特
2: 冇啦，卖晒啦，
0: 卖
2: 晒啦，卖晒世界杯夏兰特系列嗰啲咧，因为咧佢咧原本嗰、那个原本嗰只咧就系、是、佢一粒珠仔咧就系、是、写。住呢个品牌嘅，咁、但系夏兰特嗰、那个嗰、那个专系同佢个名联成嗰个咧，嗰粒珠仔咧就写住夏兰特噶，咁、佢一出咧就系八条一盒，咁就讲明系呢个系limited edition 啦，咁啊一出啦就卖晒啦，因为佢唔贵嘛，28蚊欧罗。总共有八条、一出冇晒，到而家冇啦。
1: 28蚊欧罗八条，我都几贵喎。即系，
0: 但系佢好用啊嘛。问题系，
1: 咁啊，
2: 你当
1: 然
2: 咧，
1: 有夏兰特嘅加持咯。咁啊，咩都卖贵啲嘅。
0: 快啲噶，你信我真系。
1: 唔系，而家咧即系有夏兰特咧，而家凉茶都饮多几杯啊，你知唔知？
0: 无啦啦代言啦！我而家就趁住呢个休息时间，我就上网揾下。如果我哋加拿大有得买，我觉得真系要入手，因为咁好用
1: 好，
0: 我自己都要绑下头。
1: 你买头圈，
2: 多谢邓
1: 欣。凉茶先。
0: 好啊！
3: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4: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好啊！
4: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3: 今个周末7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我想改大只转。

0: 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1: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2: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耳环吊嘴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3: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1: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4: AM 1430洛希连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5: 新增的问题就是点解拜，点要找阿 Chris Wu 啊？楼花专家出来讲，系呢三个楼盘点解要拜先？
6: 向后拜，向前拜，拜拜拜，三个盘都可以拜。有14街 McCowan 好值得拜嘅 Townhouse 楼盘 Freehold 三房三个半厕所78.8万，非常成熟嘅社区。单车房啊，有 driveway， 唔系嗰啲 stack 嗰啲啊。跟住咧，仲有咧，又系好值得 buy 嘅一个啦。喺浓密地段嘅29.9万啊，呢个发展商咧系一个最低最底嘅价钱咧，去卖俾大家。再加埋我 Chris Wu 包租保证，起码都保你1800蚊以上啊，一定系正现金流啊。下年就收楼啦啊。跟住最后仲有一个又系超值得 buy 嘅一个咧，就系、是。Woodbine 咧嗰個獨立屋啊，雙車房38分皮，即係尺闊啦，仲有 back yard 添嘅喎，139万咋？
5: 即係三個盤咁吸引啦，無論你係矮仔或者高佬啊，靚仔靚女咧，你想買屋真係要嚟啊！1661 Denison 西頭揾啦 ，Chris Wu 嘅4666688688，
7: 足跡見證成長，印記精彩人生，踏出改變嘅第一步，開啟人生蜕變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我是邓欣，
9: 我是马飞，
10: 我是瑶瑶，
8: 快乐方程式，
9: 识唔识玩？
11: OK， 今个星期到马飞出题。
1: 是啊，咁啊，我哋都有几位观众打上嚟啦，系咪啊？咁啊，不过应间咧就你哋留意一下我哋个问题啦吓，应间就会接你哋入嚟咧，就系睇下答唔答到个答案噶啦。你知啦，我出真题咧，
11: 放马过嚟，
1: 我出真题咧都系比较难嘅。
11: 系啊，
1: 睇下今日你估唔估到啦。
11: 好啊，
1: 其实个答案就好易，但我俾啲 tips 就好难。
11: 哎呀，真系原来
1: 即刻嚟啦，好嘛？
11: 好啊，
1: 好嗱，三个提示啦。
11: 好啊，
1: 第一。呢样嘢咧系可以决定命运嘅一样嘢嚟嘅。
11: 系。
1: 第二呢样嘢咧可以令你好开心，亦都可以令人好失望。第三呢样嘢咧，你以为可以控制喺你手中，但系事实上咧，你又完全控制唔到嘅。咁究竟系咩嚟嘅咧？
11: 你净系讲啲矛盾出嚟咗，呢啲叫提示啊？真系啊？
1: 提示嚟嘅，完全系。吓、
11: 啊，咁啊靠你，靠我哋
1: 靠你问问题咯。
11: 第三个提示系咩话？
1: 即系你以为可以控制喺你自己手上，但系咧，其实咧，你系完全控制唔到。
11: 嗯哼 ，OK， 咁啊，呢个系一件物件嚟嘅。
1: 呢样当然系一件物件嚟。
11: 物件嚟嘅，咁呢件物件系大过一部电话定系细过一部电话咧？
1: 大过一部电话定细过电话？我见过大过电话嘅又有，但系通常一般嚟讲都系细过电话。
11: 通常系细过一部电话，
1: 但系大过电话都有嘅，少见啲，少有啲。
11: 哇，系。真系好难喎、啊！你呢啲 tips 真系，
1: 咁你快啲问多啲问题咯。
11: 我要同你研究一下，究竟你啲 tips 系点俾嘅？真系
1: 嗱，咁一阵我讲完个答案出嚟，咁你咪知道我俾啲 tips 啱唔啱啦，系咪先
11: ？OK， 有冇颜色噶？有冇指定颜色噶？
1: 冇指定颜色嘅，但系有啲比较大路啲嘅颜色嘅。
11: 有啲比较大路啲，有大路啲颜色。好，我从颜色方向估，嗰、那个颜色咧就系绿色或者。
1: 乜嘢颜色都有，
11: 红色，
1: 乜嘢颜色都有，
11: 乜嘢颜色都有，但系大路咧，
1: 大
11: 路多数嘅颜色咧，
1: 嚟讲主色都会系白色，
11: 白色
1: 系啦，
11: 系啦，
1: 系啦，
11: 白色啊！我个手提电话真系白色噶，决定决定命运噶，决定咩？决定咩命运咧？
1: 佢系主色嘅白色咋，仲有其他颜色嘅。
11: 即系生死关头嘅命运啊，定系咩嘅命运咧？想问下。
1: 可以系一样决定命运嘅嘢嚟噶，系啊。
11: 系胜负嘅命运。
1: 都可以咁讲嘅，即系命运啦，系啊。
11: 胜负命先后次序
1: 都可以。
11: 呢样嘢

0: 呢样嘢会唔会买噶？买唔买到翻嚟？
1: 买啊！买嘅要买嘅，有嘢咩有嘢免费嘅咩？
2: 好多嘢都好多嘢都要买嘅，
1: 唔使买嘅。想问啊，系咯？
2: 系比赛用啊，定系一啲嘅程序啊，系办公室嗰啲啊？
1: 日常用又有，比赛用又有。
2: 日常用又有，比赛用又有。
1: 系啦。
0: 日常又可以用嘅。
2: 你以为控制喺手，但其实唔喺你手。
0: 系啊，哇，好难啊呢啲嘢，真系。
2: 有冇禁制噶呢样嘢？
1: 冇得禁制嘅，唔系禁制嘅。
2: 系揸喺手嘅。
1: 是可以揸喺手，
2: 系可以，
1: 即系揸喺手嘅，
2: 系揸喺手嘅。
0: 你话 remote control 都话，大佬啊，即系又唔冇制，真系啊。
1: 系
0: 呢一个呢一个会唔会系一个计时器咧？
1: 唔系一个计时器。
2: 我觉得会唔会系一啲嘅 count 人数嘅 counter？
1: 嗱，你讲呢一句说话，某程度上 hit 中咗少少嘢。
0: 唔系咁系咪嗰啲 stopwatch 啊？
1: 唔系，但系唔系呢个方向，唔系呢个
0: stopwatch，
1: 唔好谂呢个方向。
0: OK，
1: 吓错嘅呢个方向系。
0: 哇，真系好难谂啊！
2: 通常系白色嘅，通常主色系白色嘅，
1: 系啦，
2: 亦都系细
0: 喺手上
2: 边，
0: 冇掣
2: 电话嘅，好细，
1: 系啦，一样可以决定命运嘅嘢啦，可以令人好开心啦，亦都可以令人好失望啦。你以为控制在你手上啊？其实不是的，你完全控制不到的。
2: 嗯，
1: 就是这样。所以肯定不是 remote control 啦，是不是？不是遥控啦，是不是？
0: 啊，好难添。
2: 咁样，
1: 系。咁你唔点解唔问下个用途呢？
2: 用途
0: 吓、啊，问得个咩用途？唔系讲埋出嚟啦，真嘅。
2: 日常又有
0: 咩啊？
2: 比赛又有嘛？
1: 吓、啊，即系日常用嘅又有，比赛就都有嘅。但唔係當然唔係每一樣嘅比賽都有機會啦，用到呢樣嘢啦。
0: 例如啲咩比賽呢？係啲競技比賽啊，因為係一啲球類比賽呢？
1: 係啦，一般嚟講呢都唔會係一啲呢好大型嘅競技比賽。
0: 唔會係大型
2: 嘅好大型嘅競技比賽，定係唔係好受唔係好熱門嘅比賽。
1: 即係唔會話譬如話唔係球賽啊嗰啲啦。
2: 我想问系田菜定竞菜咧？
1: 都唔系，
2: 都唔系啊！
1: 系啦，系生菜同菠菜，
0: 生菜白菜咁啊，白菜咁啊，真系晕低。
1: 喂，不如我哋啲观啊听众可能醒啲喎，
2: 听众，我哋听下第一位，
0: 你问
2: 阿 Stella 第一位 Stella，
3: 听唔听到啊？
2: 听到，
1: 听到啊 ，Stella，
0: 听到。
3: 系咪健康用途噶？
1: 唔健康用途应该就唔系好健康噶啦，呢样嘢我觉得。
3: 唔
2: 系
3: 好
2: 健康啊！
1: 即系唔系特别，唔系健康用途嘅，唔系健康用途嘅，系
3: 娱乐啊！
1: 嗱，呢个重点啦，系
3: 即系咩啊？
1: 可以
0: 娱乐
1: 可以
0: 娱乐产品
1: 可以嘅，可以用嚟娱乐嘅。
3: 但系你话白色嘅，
1: 白色主色
3: 吓咩意思啊？
1: 即系佢呢样嘢身上唔单止系得一种颜色啦。
3: 咁呢样嘢系咪好贵噶？
1: 贵啊，贵唔贵就睇下用咩材料做呢样嘢啦。吓，系啊，
0: 仲有啲咩材料可以做啊？
2: 系咯，通常用咩做嘅咧？
1: 通常用啲
3: 胶，
1: 塑胶啦，黄金又得啦，
3: 黄金
1: 吓，
2: 黄金
1: 铁又钢铁又得啦。
2: 吓，
1: 所以好多噶，你中意点做都得噶，我咩都见过，系啊。
3: 系屋企人自己买，一公司买噶。通常
1: 喂，你问咗好多问
3: 题，因为你呢个好难。
1: 我俾你问埋之后，我俾你问埋之后呢个，
0: 系咯，好难估啊。
1: 我俾你问埋呢个，系屋企买嗱，佢你唔会特登一个家庭唔会特登买呢样嘢嘅，即系你头先你话娱乐嗰个方向，你不如谂下呢嘢嘅方向啦。
2: 娱乐，
0: 会唔会？但好少系白色噶，例如个咪咁样，好少，通常黑色噶嘛，银色噶嘛。又唔系白色嘅，
2: 决定命运开心，有人失望，你以为控制喺手，但其实唔喺你手。
1: 唔系，系啦，唔系完全你掌控嘅，
2: 唔系完全你掌控
1: 嘅，
2: 唔受你掌控。
0: 唔系，咁听众都要估噶啦，
1: 你
0: 先
1: 俾个答案啦。
2: 我哋都冇啊，我哋帮唔到你，你真系要做一个先啦。
3: 我头谂住探热气，但就唔系啦。录影机唔系嗰啲放映机又唔会决定命运啦，所以我好难估。
1: 系
2: 啊，求其撞一个啦，
1: 喂，白撞，你有啲咩咧？
3: 又唔系最难就系话决定命运，我
2: 睇啦，快啲啦，我哋，
3: 我以为系 check 个血

0: 咁而家又唔系嗰啲健康，系娱乐啊。
1: 嗱，其实决定命运呢样嘢系比较抽象啲去讲呢样嘢嘅，
2: 系咯，
1: 又唔使太认真嘅。
2: O、okay, K， 真系要撞啦，我哋要
1: 求其俾个答案啦。
0: Projector，
1: 好 ，Thank you。
2: 得，我哋下一个何太，
1: 何太，
3: 好，
2: 你好，
3: 喂，李维好，
2: 你好，你好，你
4: 好，有咩？何太，你有咩问？
3: 我估系电筒。
2: 电筒，
1: 电筒嘅决定命运啊！
4: 哇，好嘢喎吓，
3: 系啊，你上山冇咗，咪攞张电筒去照。叫人打
1: 咪咯，系，但系控制喺你手上，啊、但系事实上你又掌控唔到嘅。
3: 个电话咪控制喺我手上咯。
1: 但系你点样掌控唔到啊？
3: 电话有电筒噶嘛？
1: 吓、啊，就系、是、点样系又掌控唔到啊？你有冇听咗？
3: 呢、這个掌控唔到啊？
1: 系啊，你嗰个太阳电筒啊，掌控唔到、啊，有太阳就着，冇太阳就唔着、啊。
3: 太阳又得，火柴整成又得。
2: 哦、OK， 得，明白了，
1: 明白。
2: 好，我哋下一个， okay. 好啊，
1: 最后一个啦，最后一个电话，
2: 杨女士，
1: 杨女士。
5: 喂，
2: 系你好，
5: 系
4: 你好，
5: 我估系车牌，一系签，即系嗰啲你去庙度求到嗰啲签咧，嗰啲
4: 咁你哇，真系好远个车牌同签。
1: 阿杨太，你第一个答案咧有啲近噶啦，有啲近噶啦，你第一个答案。
4: 车牌
1: 我俾你再答多次啊嗱。
5: 哦，咁你
4: 嗱
1: 同
4: 车牌啊，
1: 同车牌冇直接关系，但系近嘅。即系呢即系都系啲娱乐嘢嚟嘅，系啊，
2: 娱乐嘢，
1: 系啦，
2: 哦，
5: 大富翁，
2: 哦，
5: 大富翁，
1: 咩话？
2: 哦，我知啦，
5: 大富翁，
1: 好嗱，你个答案大富翁啊，我唔俾你再答啦 ，OK， 好
2: 喺大富翁里边有嘅，杨
1: 太嘅，杨太嘅，
2: 杨女士，杨女士，大富翁，
1: 哎、呀估到啦，
2: 我知，
1: 好啦，咪俾瑶瑶答先，因为你估到啦嘛
2: ，OK，
1: 瑶瑶。
4: 我唔知系咩，我完全估唔到。
1: 你俾个 tips 佢，等阵呢个实估咗。
4: 我完全呆咗。
2: 你点样用呢个物件呢？你系要控制喺手，但系跟住之后就唔喺你手上边噶啦。我知道呢个巧妙啦。
1: 首先喺你手，
2: 首先喺手
1: 就唔喺你只手，
2: 然之后就唔喺你嘅手。
1: 咁你就用咗噶啦。
2: 系啦，
4: 用咗，用咗。用咗即
1: 系钱，你再俾多句佢实做估中。
2: 嗱，呢有人咧就可能一手揸一只，有人揸两只，有人揸三只咁样啦。
1: 你啊成日都用啦，摇摇呢样嘢。
2: 你哋数口咁精嗰啲，你数口咁精，点解冇理由唔知噶？
1: 你差唔多隔两个礼，你隔两个礼拜就会
2: 四个人轮流用嘅咧。
4: 哇，系嗰啲系麻雀嚟噶。
2: 系啦，循住呢个方向。就得噶啦，
4: 八达牌
2: 唔系。
1: 咁你打麻雀必备系乜嘢啊？
2: 系咯，
4: 筹码，麻雀咯。
1: 一副麻雀台上面有乜嘢啊？你讲啊，俾你噏啦。
4: 麻雀台上面咪有麻雀咯，
1: 同埋咧，
4: 跟住筹码咯，
1: 仲有咧，
4: 骰仔，
2: 系
1: 咯，咪就系咯。我而家开始怀疑，
4: 咁都得，
1: 怀疑啊，瑶瑶。
2: 诶、欸，即系点会谂到呢啲嘢啊 ？OK，
4: 真系好难估啊，大佬，系啊，
2: 好难谂啊。OK，
1: 但系阿 Michelle 都估，
2: 仲有咩估到？系啦，
4: 我都系佢醒噶啦，醒到不得了啊！真系，
1: 我冇俾错啲 tips 啦，
2: 啱啱啱啱，
4: 都啱嘅，
1: 咁啊，
4: 都啱嘅。
1: 我哋要决定边一位
2: 要决定，我谂最近嘅应该就系杨女士啦，佢先答到大富翁
1: 大富翁啊嘛，好接近噶啦，其实
2: 贴近。好，咁我哋要公布啦。咁啊，阿杨女士，恭喜晒你吓，咁啊，我哋抄低咗你电话 number， 咁我哋之后会联络你嘅，因为咧你会得到 Crossing 一套电影咧叫四度啊，四次度过嘅度啊吓，咁啊四度 Crossing 咁一套两张嘅电影门票，咁样将会系一个换票码嚟嘅，留意住我哋嘅通知啦，咁啊或者系星期一。打嚟90541514300登记咯，我哋玩到呢度。
6: AM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Imagine 你入到呢个厨房里面咧，有一个好 long 嘅 island， 唔系 long island，ice 吓，即系好长嘅 island 啦，上面亦都系醒台面啦，再加埋五件家电都送晒俾你啦，全屋地板亦都好靓咁啊，连埋木楼梯送晒俾你，连个 basement 都 finish 埋咧。而家讲紧呢个 Treasure Hill 呢一个嘅 townhome 咧，系79.9万起，你真系你。呢、这個係真係用四個字嚟形容，咪就係心滿意足咯。係
8: 啊，咁你旁邊咧，亦都已經睇到咧，喺呢一個嘅即係銷售中心旁邊咧，有好多嘅樓咧。其實喺過去嘅我諗係十零年之內咧，都係喺附近興建咗。咁你已經可以 imagine 到咧，你未來嘅居住喺呢一個嘅 Treasure Hill Avenue 嘅社區嘅感受。亦都一出404嘅北行線出呢個 Wellington， 然後好多購物同埋中西超市，仲有好多嘅地方咧就係、是、社區嘅配套嘅設施。
7: 最開心

0: 地方咧，上個禮拜開始咧，正式啊呢個資料中心咧打開個門户啦。我哋之前都喺另外一個 office， 而家你可以入到嚟咧，睇埋呢個示範單位咧，呢個絕對係一個大家最中意嘅地方啦。我哋嘅位置就喺 Leslie Street 夾呢個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就係 Treasury 嘅資料中心啦。
1: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2: 边个话食咗一样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3: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4: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5: AM 1430洛希尼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6: 今日英格兰定系挪威赢咧，冇人会知嘅。但你懂得揾阿 Chris Wu 咧，去进驻佢今日推介嗰三个楼盘咧，你就真系大赢家啦！
7: 大赢家哈，29.99北约克29.99，我没有说错。其实这个价钱，你就想哈，这笔账如果我买的话，无论是自住还是出租，怎么算都划得来哈。而且呢 ，Chris 说了，包您有这个包租保证，所以就是现金流来的。
6: 点解 Chris Wu 会提供嘅包租保证咧？除咗等你有正现金流咧，亦都系因为知道个地理位置咧，其实系好嘅，两条地铁线嘅交汇点啦，无论你话咧系落去市中心又好快啦，附近有好多商业活动啦，甚至未来啊，央街个地铁沿线啊，可以上到 Richmond Hill 添噶。
7: 是的，省了时间，这都是自己的，而且这个地段真的是很硬核，价位合理，不怕比。另外呢，也是很多这个小家庭靠这个稳稳上车的，就是14街和 McKelvin 的 Freehold 正屋78.8万。
6: 冇错，咁另外咧，当然去到130万咧，就 McKelvin 嘅 Woodbine 嘅，应该话 Woodbine 嘅 Major Mackenzie 嘅呢个独立屋啊，三个楼盘等你拣，所以最好咧就快啲过到嚟1661 Denison， 即系 Kennedy 嘅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我系 Chris Wu， 416-668-8688。
8: 喜剧、
9: 闹剧、
10: 悲剧、
11: 恐怖片、
12: 快乐方程式，
13: 识唔识嘢？
14: 哇，因为太多嘢睇啦，世界杯用晒我啲 RAM 啦，咁但係呢我啱啱因为琴日啊瑶瑶你介绍呢一套嘅泰劇呢，我今朝早返嚟我睇咗一集睇到九个字咁上緊啦，我觉得已经 OK 啦，即係成
15: 係咪正啊
14: 正啊，八集好短，我觉得应该食得晒。
16: 你睇完啦
14: 未，我而家睇咗，唔係即係我睇咗一集都覺得幾 promising 啊，即係話呢八集可以食得落啊。
16: 即係太好睇啦。
14: 好睇
16: 定太恐怖啦。
14: OK，唔係恐怖，泰國片呢就可能呢套鬼片出名啦，咁但係如果呢一套嘅劇集呢就係 N 字頭平台上架，多謝瑤瑤介紹，呢套泰劇叫做 Evil Lawyer， 叫做邪惡律師， OK 唔錯喎。
16: 係太邪惡啦。
15: 嗯，咁唔係嘅，咁其實泰國你都知啦，出名呢其實佢哋都係一啲懸疑呀，即係甚至乎係恐怖片嘅，即係我記得以前呢睇泰國嗰啲恐怖片呢，我真係驚到不得了，佢哋營造嗰啲氣氛嗰啲沉重嘅嗰个力度咧，就系令到你哇，真系唞唔到气咁滞。咁佢都系有，因为佢哋有呢、這个拍摄嘅一个特色嘅强项，就系、是、拍啲好沉重嘅嘢啊嘛。咁而呢一个咧，邪恶律师咧就唔系真系有 evil 嘅，唔系嗰样嘢。不过咧就系佢系讲个剧情咧，就系、是、因为有喺泰国嘅司法制度之下咧，啲政党啊、军人啊、警方啊、法官啊，甚至吓啲有钱人啦、啊，都系以权力同埋財富去凌駕一切，咁喺呢一個咁好難尋找正義啊，正義俾呢一個光咧，係完全揾唔到嘅真相底下，佢點樣去呢一個打官司咧？咁呢個邪惡律師咧，就係講一啲黑化咗嘅手段去制衡黑暗面嘅現實，咁即係話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既然你用手就遮住啲光㗎嘛，我而家用返黑化嘅方法係要将你将啲光攞返出嚟，推开你隻手咁样。咁所以呢我觉得呢个劇呢即係拍得相当之好，因为呢佢係一个罪犯嘅悬疑嘅泰劇。咁头先都讲过啦，因为泰国呢就有咁嘅能力去拍一啲咁沉重嘅嘢。咁所以呢佢哋拍出嚟成个劇集呢又实啦，又有气氛啦，咁但系咧，亦都咧，首先我唔惊先系嘛，咁、但系咧，亦都有好多嘅资料来源咧，系俾你见到呢个社会呢、這个国家系点样样嘅。因为我睇翻啲资料咧，话佢写呢个剧本嘅时候咧，系用咗5年嘅时间去做一啲犯罪嘅资料搜集， 咁佢完成呢個劇本嘅時候咧，基本上咧係擺咗好多泰國嘅。

0: 案喺里边嘅。咁当然啦，即系唔系完全一定佢讲嗰个就系真相，但系咧佢就点样去用佢嘅编剧嘅技巧咧，将所有嘢串连晒成个故仔。是非常之精彩。
1: 而我睇佢男女主角嘅呢个嘅配合啦，咁样啦，首先一开始登场呢就係呢个所谓嘅鍾意转法律啦，或者佢出啲一啲奇招嘅女律师啦，佢第一集呢就居然帮到一个即係有关于呢个 BB 尸体嘅一件案件居然帮一个辩方打得甩，即明知佢系几咁有嫌疑嘅，但系佢就转呢个法律啦，用一啲嘅定义字眼嘅定义嚟帮呢一个嘅打得甩，帮一啲有权力嘅人士打得甩，咁啊，于是就令到你觉得啊，呢个女律师应该啊点可以仲可以生存嘅呢，你真系点样去帮啲人辩护嘅呢，咁样首先呢个女主角啦，男主角咧，我睇起上嚟，我终于因为琴日我哋话好似话似啊谭俊彦啊嘛，我觉得似有少少陈湛文。feel 其实个男主角
2: 系陈湛文系边个
0: 哦，
1: 有少少
0: 系啦。陈湛文即系泛起公心嘅三弟
2: 哦，
1: 系啦，又系四眼、
0: okay?
1: 四眼。
2: 喂，佢同谭俊彦好似差好远。
1: 我唔知道啊，我觉得佢个戏嗰个
2: 扯唔埋好似。
0: 唔系啦，如果
2: 系
0: 讲外形，讲外形
2: 未？
1: 我唔知啊，系咪？
0: 定系讲外形？外形，
1: 外形
0: 咧，佢似谭俊彦加阿邦，
2: 系
1: 阿邦
0: 加陈定邦，
1: 哦，有少少，系因为大家都
0: 系
1: 大眼镜。
0: 系啦，
1: 系系系，
0: 咁容易理解啲啦。
1: 而呢个男仔咧，就系嗰啲好一贯嘅，即系为一腔热诚啊，为热血啊，咁然之后有啲不公义嘅，我要帮你帮到底噶，你点解要认罪啫？你唔应该帮人哋认罪噶咁样。
0: 年青人真系年青人，
1: 系就系输经验。但系跟住之后咧，就点样即系会总会呢一个嘅故事嗰个性格咧，点会即系有一个落差嘅咧？咁啊，一定有发展噶啦。咁就系呢两个人摆埋一齐，佢哋点样为到呢个法律做一啲手法咧？做一啲嘅決定咧，咁樣我即係睇咗第一集九個字，我覺得都可以哭住一路就睇到八集。咁啊，應該因為而家啲我見到泰劇都係通常八集完嘅，咁幾好啊。
2: 咁我想問一下咧，因為頭先阿瑤瑤講咧就話連我都唔驚，咁我想問一下連你都唔驚係咪一個指標嚟嘅咧？即係話瑤瑤就係好怕見到啲核突嘅場面啊，或者係恐怖嘢啊，所以連你都唔驚嘅話，即係好多朋友。即系都可以睇呢一套嘢噶咯，系咪咁嘅意思啊？
0: 消化到，消化到，系的而且确消化到。咁同埋咧，佢喺拍摄手法上边咧，佢都用咗啲心思落去嘅。例如佢用一啲独特嘅镜头咧，去连接咗。例如佢哋系讲翻嗰件案嘅时候啊，喺法庭嗰里边作供啊，或者系大家倾呢件事嘅时候，佢哋都会当跳咗入现场睇到呢件事咁去讲，咁其实喺拍摄上呢真係花好多功夫呢先至做到呢一样嘢嘅。咁我觉得咦係认真㗎喎，唔係求其拍完之后得个噏字喎。佢真係点样交代嗰场戏，佢点样讲佢个角度去讲呢个事件嘅时候呢，佢都摆咗心思落去。咁所以呢成个戏呢真係好有张力囉，我觉得。
1: 嗯，同埋佢好多实景拍摄啦，咁同埋即係尤其佢要展示到有钱人有权势嘅力量嘅时候，咁有啲可能唔够 budget 嘅啲就搵间嗰啲嘅示范屋啊，有啲样板屋啊，你知道系又系嗰间咁样。但係佢嘅场景佢用好多场景，因为佢需要讲嗰啲案件系真係要讲到例如嗰啲咩回收场啊，咁呢个的确系泰国其中一单案件嚟嘅，咁要用到嗰啲场景，佢就真系会去到实景去拍摄。咁而好多嘅嗰啲警局又好啊，法庭又好啊，嗰啲全部咧都系做得好靓。再加埋头先瑶讲嗰个身历其境嘅嗰啲镜头啊，佢哋都做得好好，好无瑕咁样连接。你又睇得快，你又睇得爽，因为你又唔使好似好一贯咁样。我哋睇下嗰啲法庭照片啊，插跟住你影过去嗰啲咧，佢唔系，佢系话到俾你听，佢将两样嘢夹埋咗一齐，夹得好好。
2: 咁八集就完咗第一季啦。
1: 我觉得应该系第一季嚟嘅，
2: 就唔系话成套嘢完咗。
1: 唔知系啦，即系我觉得佢，
0: 我觉得喺个尾嗰度系啊，有嘅，有后续嘅应该
1: 有嘅，啱唔啱？有嘅系啊，应该有。因为我睇嗰啲咩嗰啲消化包嗰啲咧，就去到最尾一集，男主角我即刻揿熄佢先，好唔好睇？唔好剧透，千祈唔好剧透啊！系啦，咁呢套
0: 系啊，咁我自己睇嘅时候呢，我觉得呢个后续呢应该都会系精彩的，因为呢佢再推高一个层次去讲一啲更加隐藏嘅嘢。咁但係即係你话到时打官司啊嗰啲律师可以做到啲咩呢，咁我就唔敢肯定。不过呢可能两个主角之间都仲有啲冲突添。
1: OK， 嗱，介绍呢一套咧，我觉得可以入坑嘅。咁啊，瑶瑶，我相信你都觉得系啊。N 字头嘅平台啦，呢个叫做 Evil The

0: Evil Lawyer， 咁有兴趣嘅朋友就上网夹一夹啦。
1: A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我入网啊，喺我身边咧最开心啊，就见到冯生啊，你好啊，冯生。
3: 诶，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冯生，住普及山。
2: 系啦，即系其实你见到呢一度咧，人来人往 Treasure Hill 呢一个嘅销售中心里边咧，你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喎，点解有咁多人嚟到呢度买 Treasure Hill 呢个摊？可唔可以 Aurora 专程嚟到上嚟？我听闻咧有啲嘅客仔跟住你咧，系买咗成四个咁夸张啊！
3: 是嗱，買四個咧，咁其實咧，點解咧？
2: 因為俾我嘅係咪？
3: 其實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真係平咯。咁我哋賣緊一個2100尺嘅 townhouse， 三層嘅雙車房，先至講緊799,900。呢個其實真係好鬼平嘅，仲送埋個地下室，仲要係兩個方向都係樹林嘅。嗱，大家要知道 Aurora 成個 city 咧，係一半個 city 咧係 cover 係樹林嚟嘅。啊！佢個密度係非常非常之低嘅，人口嘅收入亦都係最高嘅，所以大家一定要嚟啊！
2: 咁同埋咧，出邊嗰啲多多多嗰啲咧，仲有幾多剩啦？
3: 有得剩，但係賣得真係賣得好快，每兩個人入嚟就有一個簽單㗎啦。
2: I see， 好 ，very good。
3: call 我手提啊，大家 call 我手提，6478068188啦。
2: OK， 記住嚟到我哋銷售中心咧，就喺呢個 Aurora 啦、Leslie 嘅 Wellington 咧，兩個燈以北兩個燈咧，就係我哋嘅銷售中心啦。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4: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1: 天宝旅游，
4: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ari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urora by Treasure Hill。
5: 快乐方程式，
6: 我是邓恩邓佩恩，
7: 我是马飞梅智辉，
8: 我是瑶瑶黄凯瑶。
0: 好，有啲咩新嘅 update 啊？体育方面
7: ，update 就梗系有啦。就系、是、其实咧，因为我哋啊体育嘅时段有限啦，咁、通常包尾咧就啊都补充翻少少，就系嚟紧啦。下个星期二咧，其实就已经系啊呢一个职棒大联盟即系、MLB 嘅全明星赛噶啦。但系由于世界杯实在系太多嘢讲啦，我哋都冇乜机会咧去讲啊。咁但系其中一个消息咧就系话今年咧大谷翔平咧因为膝球哥受伤，所以咧就打唔到今年嘅明星赛啦。
9: 系啊。好失色，好失色啊！
7: 系咯，即系冇咗佢又真系争好远。
0: 系咯，咁我哋今年有边个睇啊？我哋 Guerrero Jr. 有冇份啊？
7: 系啦，咁啊，讲翻咧，即系多伦多蓝鸟队啦。其实今年我哋都知道个表现就真系啊麻麻地啦。咁啊，即系连啊连50%嘅胜率都未有，
0: 迷迷惘惘喎。
7: 系啊，咁但系咧，虽然啊 Guerrero Jr. 咧个表现都好低迷啊，简直系低迷到不得了吓、即系薪金唔系即系表现与收入简直系不相称嘅呢个，
0: 好大压力。
7: 系啊，但系佢都仍然咧就是入选全明星赛，仲打埋正选嘅一垒添。咁、喺今年嘅全明星赛入边咧，多伦多咧总共有3位嘅球员入选啦，除咗佢之外啦，咁仲有2位嘅投手嘅 Dylan Cease 啦，咁呢个好正路啦，因为今年佢真系嘅表现相当之好啦。呢一位系我哋即系今季咧特登咧就系喺国联咧罗致翻嚟嘅投手啦，表现好好啦。同埋咧，我哋嗰个 closer。即系呢一位叫 Louis Valent。
0: OK。
7: 咁咧就
8: Valent 好好，表现好好，
7: 表现好好啦。咁我成日都即系其实有早知就冇 A B C 啦，系咪先？咁如果旧年世界大赛早啲用佢代替阿 Hoffman 嘅话，会唔会即系个故事改善？
9: 过咗去嘅嘢唔好再睇啦。
7: 呢
9: 个
7: 我哋
9: 真系
7: 即系即系作为球迷，真系有早知。不过咁无论如何点都好啦。下半季希望多伦多蓝鸟队。加油啦！好似上季咁样啦，又系下半季我哋先至踩油噶嘛，
0: 先发力。咁啊，亚沙菲斯咧，阿沙菲斯哥又点样？
7: 咁啊，佢冇入选，冇入选。
0: 哦 ，OK，OK，OK。咁啊，嗱，唔紧要啊嗱，除咗呢一个嘅 MLB 之外咧，就继续都系睇一睇你嘅，就系、今日5点啊，挪威对英格兰；今晚9点阿根廷对瑞士。我就而家即系要去揸车出去睇下嗰啲嘅运动衫铺。
7: 系啊，睇下买唔买到件球衣系嘛？
0: 系啊，减价波衫嗱，如果嚟紧睇下边一队减价咯，睇下今日。
7: 今日睇英格兰，
8: 咁你永远都买唔到阿根廷噶啦，
7: 减价，
0: 阿根廷永远都唔减嘅，应该
8: 你买唔到噶啦。

0: 号启用。大桥原本上个月开通，不过白宫表示要重新谈判美加之间的协议，而将通车日期押后。特朗普今日在社交网站发出贴文，说他为美国争取到一份条件好得多的方案。本国联邦基础设施部长罗品逊说，两国就一系列有关大桥收费管理以及对区内注入投资的措施达成了共识。大桥耗资64亿元兴建，2018年开始动工，启用后将会成为第四条连接温莎与底特律的通道。多伦多警队表示，昨日在士加堡撞死两名行人的汽车怀疑冲红灯，而司机是一名79岁女子。事发在昨日下午两点之前于 Lawrence 及 Birchmont。案情话，那部怀疑冲红灯的紫色丰田汽车沿 Lawrence 向西行，先撞到一架由一名55岁女子驾驶在 Birchmont 南行的灰色30，再撞到一对在交界西北角分别64同埋61岁嘅男女，两人当场死亡，系市内今年第26同埋第27名车祸死者。两名司机同埋两架汽车嘅乘客均受伤送院，不过全部人都冇生命危险。警方交通组接手调查，呼吁掌握线索人士提供资料。多伦多以东皮克宁，一名19岁男子涉嫌藏有非法枪械配件同埋毒品被捕。来自同样位于杜林区 Ajax 的疑犯被起诉管有违禁装置及管有受禁制药物以作贩运等的罪名。警方说在今个月初对来自同警方说在今个月初对男子展开搜捕行动，在皮克宁一间住宅将他拘捕，并且找到一个将手枪改装成自动开火的装置以及一批毒品和吸毒工具，疑犯还押候讯。国际消息，俄乌战争持续，双方继续交火，俄罗斯最新的攻击至少酿成6死29伤，而乌克兰就针对俄罗斯运油轮进行破坏。在乌克兰东北苏梅地区，有四个人包括一名儿童被俄罗斯的空投炸弹杀死，而在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就有两个人死于一次导弹袭击。另外，乌克兰首都基辅亦都在星期五至星期六的晚上遭受多枚导弹及无人机攻击，多处爆炸起火。与此同时，乌克兰军队说在亚速海破坏了至少24架俄罗斯运油轮及船只。俄方表示有一个人死于乌方的无人机攻击，又说实际遇袭船只数目只是得四艘。体育消息，足球世界杯今日将会上演余下的两场八强赛，挪威对英格兰以及阿根廷对瑞士。前者在东岸时间下午五点开播，后者夜晚九点举行。挪威在今次世界杯目前杀到入嚟半准决赛，已经创出了国家历史上最好成绩。这艘维京长船有不少船员都在英格兰搵食，例如效力曼城的夏兰德和效力阿仙奴的奥迪哥特，因此金将两队的球员之间都甚为了解对方的底细。至于阿根廷对瑞士，戏码或者看来实力悬殊，不过争取卫冕冠军的阿根廷在之前两场淘汰赛都要出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惊险过关，因此绝不能断言今日阿根廷胜券在握，瑞士必败无疑。挪威对英格兰以及阿根廷对瑞士两场比赛的胜方将于星期三下午三点互相对垒，而另一场四强赛法国对西班牙就会在星期二下午三点开播。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再跌两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65.9仙，比昨日下降了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减至163.9仙。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6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持续阳光普照，最高28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7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洛希尼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真系俾你拣啊，李兰姐姐，你会拣北约克嘅楼盘啦，万锦嗰个即系独立嘅镇屋啦，定系话喺 Major Mackenzie 及 Woodbine 嗰个38尺独立屋咯？
3: 很难选。因为有的楼盘你可以买来作为投资也好啦，有的呢其实是适合年轻的夫妇作为上车了，有的在北一点的呢，像刚才我们讲到 Major Mac 和 Woodbine 的这一个呢，比较适合有的想以小换大了，其实要看适合什么样的家庭以及有什么样的预算了。但是终归的话，您找 Chris Wu 是不会错的，因为他给您选的这几个盘呢，无论是价格还是 location 都是非常之适宜的。
2: 跟住今日咁多次咧，如果你话投资，我直觉上咧就会拣央街及 Shopping 嗰个龙脉楼盘嘅，因为咧除咗话20多万可以上车啦，即系10% 首期啦，再加埋咧系有包租保证，即系单单嗰度咧都可以等你有正现金流，你个银根就可以松动好多咯。
3: 是的，是的，反而呢，我觉得14街和 McKelvin 的这个项目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很快就要开土动工了，所以也是有信心的。
2: 冇错，416-688-688，416-688-688，打电话俾 Chris Wu 啦。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5: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4: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4: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6: AM1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今天来到现场的朋友很多都是讲普通话的，他们也说过去的几年呢，看到 Treasure Hill 在大多伦多地区推出的一些楼盘呢都非常受欢迎，所以很多买家呢不是第一次的买家，是再回头看看呢，这个就是再来一次这个 Aurora 的地区，了解这个社区的优势的。
8: 没错，因为 Treasure Hill 呢过日子里面呢好多的拥趸啊，咁所以你翻头再买翻 Treasure Hill 的 product 是一啲都唔出奇嘅，所以加埋呢响呢一个 Aurora 呢个地方呢，其实呢唔系好多嘅新嘅項目啦，咁一出呢、這、一個哇，成2400尺可以79.9万起咧，仲有可以買得到呢一啲機會咧，咁大家都把握住啦。
7: 79.9万起，2200尺到2400尺的傳統的正屋 townhouse 非常受歡迎。馬上來到我們今天的地區，在404的北行線 to Wellington， 然後去到 Leslie， 我們就看到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的銷售中心。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黄初宇。
10: 机不可失，黄德基。
11: 各位朋友大家好，星期六3点后又是机不可失的节目时间啦，我是 Dicky 黄德基啊。嗱，讲到过去一个星期环球金融市场呢，又真係又係要用呢四个字嚟形容囉，咪就係点啊，风起云涌啊。嗱，停火协议到停战憧憬，继而擦枪走火，再继而动武呢，嗱，四个阶段起承转合呢，其实呢可能只係需要一个星期嘅啫。嗱，大家都知道我讲緊啲乜嘢啦，咪就係美伊嘅战争囉。嗱，打到呢一秒钟呢，仍然呢真係未有解决嘅迹象㗎。嗱，过去一个礼拜啦，咁开始呢，大家本来呢都有种呢继续停火又停火，甚至乎停战嘅憧憬同埋期盼。但殊不得知呢，又再次出现一个极端嘅变化。不过咁，我过去都成日都形容㗎，美国对伊朗啦，以色列对黎巴嫩啦，哇，呢几个国家错综复杂嘅关系，绝对

0: 唔係一時三刻可以解決，更加比世界盃嘅球賽嗰種敵對關係咧，仲惡劣得多。嗱，講到六月中，阿美伊兩國先至喺咧好多個國家斡船之下咧，就簽訂咗一個臨時嘅備忘錄，咁啊暫時啊停火啦。嗱，但係咧喺過去嘅一段時間，本來咧大家都好正面樂觀去睇呢件事，起碼霍爾木茲海峽啲商船都可以通過翻啦。咁但係咧，而家事態最新嘅發展咧，就係特朗普啊，美國總統咧。之前土耳其安卡拉舉行的北約峰會呢就宣布這個停火協議已經結束，更加說呢不想跟他們再談，說他們呢是有問題，甚至病態，還說呢恐怖主義這樣。不過事實上也是的，這個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衛隊呢，在7月初呢就向霍爾木茲海峽南部航線的商船呢就發射這個反艦巡航導彈，還有呢就係呢一個無人機，咁啊攻擊咧好多呢啲通航嘅商船，亦都包括咧即係卡塔爾嘅液化天然氣嘅呢一啲運輸船啊等等。咁所以咧即時嘅反應咧，即係美國咧就進行呢一啲咧就係報復式嘅打擊啦。咁亦都撤銷咗伊朗石油咧銷售嘅許可。咁仲話啦，嗱如果行動再升級咧，就會瞬間咧就打到佢片甲不留嗰只。咁大家都知啦，即係霍爾木茲海峽，呢段時間通航唔到，個國際油價波瀾得其。有一下咧，曾經升到120美元，都真係令到咧全球各國咧，除咗咧就係要咧用呢一啲原油嘅儲備之外咧，更加令到咧就係呢個通貨膨脹嘅壓力咧就係與日俱增。咁啊，到到現在本來就諗住有偈傾啦，甚至乎過呢段時間咧，霍爾木茲海峽咧，據講咧美軍咧支持啲商船咧用呢一個貼住亞曼海岸線嘅呢個南部嘅航線咧，都有成百幾艘船咧係過到噶啦，好多啲原油啊、天然氣啊，呢度都可以照出去咧，去到全世界。咁但係而家咧就即時嘅反應咧，就係話伊朗就話美國違反呢一個即係所謂嘅和平嘅協議。咁但係美國咧又話咧，就係伊朗咧就先聊者自然啊，仲要咧就係襲擊啲商船。咁當然啦，亦都因為之前咧就係話伊朗嘅已故嘅即係呢一個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咧國葬嘅期間咧，咁其實咧就已經係令到咧即係伊朗革命衛隊啦，所謂進行反擊嘅呢一個嘅理由咧就更加大噶啦，咁當然啦，再講落去咧就相當之複雜啦。咁但係起碼咧就話俾大家聽一個基本嘅現實咧，就係去到現在呢一秒鐘。美伊嘅戰爭咧，仍然未有咧呢一個停火，甚至乎咧未有呢個停戰嘅可能性嚇。而階段性嘅停火咧，呢個協議亦都係非常之咁脆弱。咁啊，國際油價咧，當然由低位咧，亦都咧開始咧又出現一個反彈啦，再到回落，甚至乎大幅回落嘅可能性咧，亦都真係唔係咁大啊嚇。咁所以呢件事咧，始終都有少少困擾住市場情緒嘅。嗱，不過咁對於個國際油價，以至到咧全球金融市場。怎样去反应呢？转头回来再谈。
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2: 天宝旅游，
1: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AM430 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今面前咧就嘉能地产嘅水晶姐姐啦，好开心咧有佢喺度咧，就知道佢有嘢教下我哋啦。因为咧平时喺个节目里边咧访问Crystal 嘅时候咧，佢都有好多唔同嘅分享嘅。但系点解入到嚟呢个 Treasure Hill 见到咁多人咧，一定有个原因嘅，同我哋分享下。
4: 系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呢度实在太抵啦，79.99，仲有帮你地下室都装修好晒嘅，2300尺咁上下，可以由3间放到5间房都得嘅。咁仲有我哋呢度有 model home 俾你睇咧，全屋升级好晒啦，全屋家电咧，你基本上咧装窗帘就拎包入住就得噶啦。全屋冇地毡噶啦，咁仲有咧就系嗰个9尺 smooth ceiling 嘅。
3: 哇！嗰、那個好雙車房，
4: 冇錯啦，有對住 red wing 嘅啦，仲有啲咧就係可以泊到4架車嘅，價格先係79.99起嘅喎，所以一定要嚟睇示範單位。
3: 多謝水晶姐姐啊，好開心啊，今日可以同你繼續傾偈啊嚇，就有機會我哋再傾。咁但係我知道你非常之忙，好多謝你嚟到接受我訪問。
4: 係啊，入出嚟嘅體驗都會嚟。
3: 冇錯啦，我哋嘅位置就喺 Leslie 夾呢個 Wellington 啦，以北兩個燈位就係我哋嘅啦。
5: 位于1037 Mend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

0: 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AM 1430洛希尼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想投资能够搵到钱的话呢，就真係要諗下呢，今日 Chris Wu 为你推介呢 Young Up Shepherd 呢一个全新 condo 楼盘啊。除咗话呢29万起之外呢，最特别就係话无论你是一楼或者去到十几楼的单位呢，你越升得高它都是不加价钱
3: 的。我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事情。一般来说呢，买这种 condo 的话都是越高层价钱越贵的。
2: 是啊，
3: 高一层加一个价钱。但是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 Y 街的龙脉的这一个29.9万的呢，哎，不管您是什么楼层啊都是这个价位哦。
2: 嗯嗯，所以变咗咧，再加埋啊 ，Chris Wu 嘅现金保证啊，呢、這个包租保证咧，可以确保即系你买咗系可以租到出去，仲要系有闲钱。你供完楼之后，仲有钱落落袋嘅。
3: 嗯，另外呢 ，Woodbine 和 MajorMed 的这一个的独立屋也是非常好的哈。乐熙最喜欢它，就是有后院。
2: 冇错，后院可以用嚟咧就烧嘢食嘅。咁、再加埋咧，麦卡文嘅14街嘅即系 Freehold 嘅镇屋啦，三个选择，你真系要快啲嚟到咧 ，Denison Centre 或者打电话俾阿 Chris Wu 嘅416-668。
3: 8688，
4: 机不可失，黄德基。
5: 好啦，翻到嚟机不可失、机会难逢嘅访问环节，今日请嚟呢位嘉宾咧，应该咁讲，香港咧媒体界咧就称佢为 Concon 之母嘅，应该咁讲系呢个 IP 之母，不过而家都系 Concon 之母啦，因为 Concon 咧就系香港嘅一个盛事嘅经济，咁首先请佢出嚟啦，就系香港主板上市嘅公司就系凌邦集团，咁股份代就系2230，主席兼行政总裁赵小燕小姐，都欢迎晒你啊
6: ，Dicky 你好，
5: 系啊，头先咧我就话你好多个身份啦，有 IP 女王啦，有 Concon 之母啦，嗱，应该首先咧要俾我讲解一下成个来龙去脉先，就系咧喺唔系好耐之前，香港咧有一场盛事嘅经济嘅盛事，就系、是、我哋讲嘅一个大型属于香港亚洲地区嘅 IP 展览，咁就喺世博嗰度咧就已经系成功举行咗噶啦，咁啊为期两日，咁好多咧啲著名嘅 IP， 大家加拿大嘅朋友都会好熟悉，包括由机动战士啊、哥斯拉啊，咁亦都有好多咧真系好难。先才请到的歌手咁都嚟到香港咧，就系、是、演唱嘅。咁啊好啦，即系呢一个咧就系当时嘅呢个活动。咁啊讲紧四月初咧，连续两日举行嘅。咁好啦，成个活动由筹划意念到真系成为咗香港城中嘅一件盛事咧。咁啊幕后嘅推手咧就系、是、赵主席。嗱，首先第一样嘢啦，可唔可以都讲下咧，即系成个咁大型嘅城市经济嘅呢一个大型嘅 IP 展览嘅活动，由最初构思到真系好希望可以落户喺香港，到真系呢个 BB 出世，成个心路历程，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6: 哇！如果要讲几耐嘅
5: 喎？唔紧要噶，我哋好多时间噶，下一集又可以再倾噶，赵主席。
6: 哦 ，OK， 唔系，我谂首先就系话谂下点解我哋咧，即系回顾翻点解我哋会有 Concon 呢一个盛事啦。我谂首先就系话喺我哋，其实我哋集团已经今年就32周年。咁喺30周年嗰阵时，即系2024年3月15号，咁喺14号咧，我哋嗰晚咧就搞咗一个几百人嘅 party 啦。咁而一个贵宾咧喺台上面讲嘅嘢咧，就令到我自己即激励咗我，或者俾咗一个 inspiration 我，关于我哋跟住落嚟公司，其实成个集团应该有一个方位系我哋要去做。咁而呢一个贵宾就讲咗一句啦，佢话 through pop culture we can be united as one through media link as a super connector。其实在整个过程我很感受到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而且当时香港也都是鼓励很多盛事，所以我就飞了去第一个地方，就看了一个盛事的 event， 就是大概有14万人。第一我就知道什么叫盛事啦，需要多少人啦。第二就开始回到公司呢，都开始同个团队去想究竟我哋呢一個revenue model， 因為我哋都係一間上市公司啦，咁做嘢你一定要知道個revenue model 同埋佢嘅 sustainability， 即係佢嘅持續性嘅。咁我哋就構思緊究竟咩叫 cash cow， 邊一 part， 然後邊一 part 係可能我自己好鍾意教人咁啊，就係、是、entertainment。而且仲有邊啲係會有啲draw 到啲 audience 去對呢一個新創造嘅城市會有興趣。咁所以我哋就構思咗五樣。

0: 样嘢啦。第一就系话concert，但我哋搞嘅 concert 唔系普通嘅 concert， 你都睇到我哋出到嚟嗰个跨界域嗰、那个即系嗰个歌手，无论用 我哋系第一间用 IP 嘅主导嘅 concert。
1: 系啊。
0: 第二咧就系话，其实我哋甚至都，如果你留意现场，第二日咧，我哋攞咗一个揾咗一个 VTuber， 佢喺后边其实有一个 motion capture 佢每一个动作，然后配合佢个 live band 个歌手一齐去唱，从来都冇做过噶。咁所以呢个 concert 里边有咁嘅领域，然后第二 part 市集啦。咁我哋係一個香港人嘅大使，第一間上到主板嘅 IP 管理公司，咁所以喺個 IP 裏面，香港人嘅大使更加要將香港 create 咗嘅 IP 點樣通過我哋呢一個 Concon 嘅文化平台，可以令到佢哋行得遠啲。其他就係話 public stage， 其實我哋當初個 public stage 咧有一樣嘢好好玩啊！整體無論係數字或者每一個人嘅 engagement 咧超曬值嘅，因為我哋有一個叫 Canton Mania， 就係嗰個
1: 即
0: 係
1: 隔離嗰個場館啦，即係展覽場館。
0: 因為我哋預咗每一個有啲觀眾未必夜晚可以去到參與嗰個 concert， 咁所以喺個 public stage 出面咧，我哋俾咗一啲叫做請咗啲 DJ 嚟玩咧，哇！真係開心到咧，
1: 廣東歌啊嘛，
0: 兒歌啊，係我哋 IP 舊時嗰啲動漫。慢歌啊，咁所以呢一樣嘢亦都係我哋即係設計到咧，每有啲人仲投訴我啊，話阿 Lu 你入邊嘅嘢好到咧，你啲歌手啦，跟住你擺嘅 ingredient， 你淨係收咁嘅價錢，佢話我做爛屎喎。咁但係即係當然我 take 佢嘅係一個 good advice 啦，即係我話多謝你咁嘅評論啦，
1: 都係一個讚賞嚟嘅。
0: 即係我哋
1: 即係票價參展商嚟。
0: 係啊，你諗下，我哋揾到嗰啲全部最 top 嘅歌手，或者係喺佢嘅個領域。咁跟住仲有一樣嘢，頭先我都話我好中意教人，就係、是、一個 Black Box Theatre。咁嗰一 part 咧就係請到無論香港嘅創作人、電影嘅創作人，跟住喺外國嚟嘅anime creator。我希望而家其實香港不斷鼓勵緊一個叫做 IP Academy， 尤其是 IP 經濟最有一樣嘢要核心嘅咧，就係有冇 talent 啊！咁我希望喺啲通過呢一個嘅 Concon 呢個 event 咧，俾啲觀眾入到呢個 Black Box Theatre 睇到年輕人睇到話，哇！我想入呢一行啊！啊，有冇讀書喺邊一度可以讀呢個 IP 嘅管理？咁呢一樣嘢我哋用好綿嘅力試下，會唔會去做到？所以我就係因為咁去構思。用咗18個月嘅時間，不過32年嘅功力，就去行咗呢一個 Concon， 每一日都提心跳膽，同埋每一日用咗唔同嘅即係精力啊，或者同團隊去構思啊，因為每一樣嘢大家都唔知咩叫 Concon，Convention for Connection。佢唔單止係一個 IP 展示到啦，我諗係最緊要係點樣個連結 IP 嘅連結嘅魅力，係令到即係大家入到嚟，無論係 B2B2C 都感受到，哇，好犀利啊 ！Concon
1: 係，其實咧，趙主席嗱，我作為一個參加者，因為咧兩日嘅活動我都有參加到，咁我首先覺得即係好共冶一爐。將無論係以往啦一啲好流行嘅日本嘅一啲嘅 IP， 咁以至到甚至乎一啲本地嘅可能比較係即係新進一啲嘅，以至到流行音樂咧，頭先你都講啦，就係話係共冶一爐嘅，係唔係淨係就係流行歌咁簡單，係一啲咧同 IP 有關係啦。高橋洋子都有嚟到呢個香港演唱，其實都好難得㗎啦。你請到嘅歌手咧係跨界別啦，亦都有唔同嘅地方嘅，當然亦都係我哋香港嘅歌手啦，亦都有 AK 啦、Tyson Yuchi 啦嚇。咁但係咧喺成個活動咧，令我到即係感受最深嘅咧、就是，就係你係真係連結作為一個超級嘅聯繫人嘅角色咧，係連結咗唔同嘅領域，甚至乎咧連結咗唔同年紀嘅人嘅。因為包括即係我在內，我見到好多啲一家大細嚟到嘅，咁個爸爸就會同啲小朋友講：喂，嗱呢個 IP 咧就我細細個中意噶啦。咁跟住個小朋友就話：喂 ，Daddy， 嗱呢個先係我而家覺得最流行嘅。喂，即係嗰種親子嘅關係，通過一啲佢哋。即係好深愛、好熱愛嘅一啲 IP 嘅文化，哇！咁嗰種感覺咧，就係嗰種連結啦，係連結世代。我最大嘅感受係呢樣嘢。咁當然啦，其實要籌劃一個咁成功嘅活動，由冇到有，因為呢個係第一年第一屆。咁亦都客觀嘅事實就係、是、特區政府就好鼓勵一啲大型嘅城市經濟啦。咁但係咁，我據我所知啦，其實你做呢件事嘅時間，其實真係用咗好多你自己嘅心力，好多你嘅人脈網絡。好啦，嗱，成個活動咧就係圓滿咁成功，因為尤其是完咗之後咧，無論係主流媒體啦、海外嘅媒體啦，或者特區政府自己嘅報道啦，都講好多啦。 嗱，呢個係成功咗之後，佢哋俾好多錦上添花嘅嘢去讚賞呢一個活動。但你

0: 自己嘅心路歷程咧，係咪都覺得哇，真係咧有血有淚㗎？呢一年半時間，可唔可以都分享一下你嘅心路歷程？
1: 哇！你問到最尾嗰個認受性同埋嗰個心路歷程，我頭先都有諗過就係話，咪真係每一日提心跳膽咯。
0: 唔知道發生啲咩㗎嘛？話曬都係一個第一個活動，譬如話由演唱會啊，到每個 IP 啊，每個展覽，你諗下咧，你個場地又大啦，人流管理都已經係複雜啦，咁人又多。即其实所有嘢，如果你作为一个即好似妈妈呢个角色咧，你样样如果都要关心嘅时间，即系搞唔掂嘅，要分工嘅，其实都
1: 唔系啊，真系好辛苦。
0: 或者可以讲下，即最初策划呢个活动，梗系会碰壁噶啦，因为最简单就系话你点样将你呢一个心里边构思出嚟嘅计划付诸实行，其实可能旁边嘅人啦，系讲多谢下啲人先啦，
1: 有咩人支持团队咯，
0: 系啦。系咯，好似会啦，上市公司嚟
1: 嘛，系啊，几千万，
0: 系啦，呢年半都系咯。
1: 唔系我谂，如果你话要分享心路历程咧，即系你由冇变有嗰个过程，即系我，所以我嗰日我好记得我喺 Facebook 都有 post 到咧，过两日就系出世啦嘛，个 B B。
0: 好感性，我睇到你
1: 嗰个巨 B 出嚟啦，即系所以又喺度喊啊嘛。同埋個人係好 emotion 嘅，因為每一日面對嗰啲問題，我好記得第一日我同一個女同事啦，因為佢係其中一個同我去日本去睇咩叫盛事嗰位，咁佢係好熱衷歌星啊，同埋VTuber， 咁跟住佢就同我講咗，我哋見第一個客啦，即係覺得咩叫 con 啦，你邊度識搞一個盛事啦，咁我落到樓下仲同我同事講，我就話。嗱，你記住今日呢一句啊，十八個月後啊，你同邊個老闆會俾幾千萬你去學嘢？你將每一個 challenge 你嘅人嗰啲客咧，你就當下一次你再見第二個客嗰陣時候，你唔好重複俾人哋去 challenge 你有乜嘢不善。咁呢一個就係佢嗰日，所以佢自己都喊嘅。當我喺台上邊 make 嗰個 opening speech 嗰陣時咧，有幾個同事都話俾我聽，真係一來辛苦啦，二來佢自己都係流眼淚出嚟，就係因為佢係有經歷，即係大家一齊，
0: 即
1: 係
0: 吐氣揚眉嗰種感覺。
1: 係咯，俾人哋覺得你做唔到，然後你又學咗嘢，跟住有成長到。因為喺我角度，我而家咁嘅年紀，同埋做 chairman， 我都覺得我一定要有第二個，即係成全一個無論 revenue model 或者係團隊啦。
0: 趙主任，你好年輕嘅，仲係
1: 你講嘢啦，我
0: 你仲要加油努力啊！
1: 我個樣靚啫，唔係即係生得後生。
0: Hong Kong 而家可能唔止 Hong Kong 添
1: 嘅，佢一定唔止香港嘅。咪所以喺成個過程，由冇人肯去有認受性，到每一滴每一日嘅創意，我仲記得突然間我又叫啲團隊咧要搞 pickleball 啦。搞嗰個足球啦，有好多嘢即係，
0: 係啊 ，J League 都即係有一個展覽嘅，咁其實又係好新穎嘅，因為入到嚟睇嘅朋友可能諗住啊，都係啲動漫為主啦，又唔係個好多嘢玩
1: 嘅。唔係因為我哋嘅主軸原本係嗰個
0: 連結，出前一丁又有，
1: 係啦，我都食咗一碗啦。唔係因為你有好多嘢就係話 IP 嗰種魅力咧，其實如果你睇翻我哋香港政府都有一啲叫咩知識產權，咪知識咩密集式嗰個報告咧，去睇到其實每一樣嘅行業加咗 IP 咧，佢嘅增長。或者佢嗰、那個出嚟嗰個業績係好多嘅，咁所以喺我自己當初 Con 入邊咧係一個好 lifestyle 嘅場館，希望你入到嚟咧就好似翻咗鄉下，或者你係有一啲嘢，咁所以點解我哋希望下年有 fashion show， 或者係而家嗱點解會有 J Lin 跟住又會有 Gel， 你睇到啦，你諗下你有冇試到空中先生嗰件衫啊？
0: 咁就未，
1: 我有啊，我覺得好正啊，即係同埋我哋仲有，其實有好多心思，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你諗下，我哋有一個 launch， 佢入面 serve 緊嘅嘢飲咧係 Gel 喺 business class 或者 first class 有嘅 juice，
0: 有嘅 juice 係啊
1: 係。咁嗱，你諗下，其實我哋每一樣嘢點點滴滴放咗出嚟，其實唔係話好似一個普通嘅展覽，而呢個展覽就咁開個場俾你嚟租，然後俾錢我，冇噶。我哋每一樣嘢都同嗰、那個IP owner 或者係參展嗰啲公司，大家將你呢個 IP 嘅 DNA 同我嘅 IP 嘅 DNA， 或者我哋提議嗰、那個點樣去 mix 埋一齊，咁出咗嚟嗰個效果，啲人先會 take away 會係深刻啲，就唔會好似，因為我好記得我叫我團隊所有其他嘅 exhibition 或者係乜乜 con 或者做完嘅嘢。你好開心嘅，你入到去，但你有咩 take away？ 可能你使咗錢咯。但我哋嘅 take away 希望無論喺嗰、那個engagement， 或者你聽咗嘅睇咗嗰個public stage 講嘅嘢，你會覺得我想做乜乜，我想做 creator， 我想利用con 呢個平台。 即係呢一樣嘢反而係唔知自己。

0: 系咪成日好中意教人，或者系好想帮到人啦、啊？咁所以点解我成日就话你记住我哋嘅 take away 俾人哋系 more than 人哋除咗娱乐呢一样嘢咯。咁呢个就系我哋 con 好想做到第二样嘅 level 嘅层面嘅嘢咯。
1: 系咁，至于要点样可以咧，就系、是、利用呢一个平台，再将 IP 文化发扬光大，甚至乎培育下一代年青人咧喺我哋呢一个行业里边发光发热咧。转头再倾。
2: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ffiliate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身边咧揾嚟另外一位嘅，哇！我个好朋友啊，有嚟自 R40 咧，有呢、這、一个啊 ，Mark Lee 啊 ，Mark 你好，
4: 诶、hey, ，大家好，
3: 哇！我见到你都马不停蹄停蹄啊，呢几个礼拜啊，我亦都见到前面好多嘅多咧都系同你有关嘅，同你讲下点解咁好卖先？呢、這个 Treasure Hill 呢个系 Aurora 嘅 Treasure 诶呢个 townhome，
4: 首先呢，这个当然是价钱是全程最平了。第二呢，就是我们在挑选开发商时，我是非常挑剔的。Treasure Hill 呢，是我合作非常久的开发商，客户的口碑非常好。我相信在这个市场上 ，reputation 加上一个很好的价钱，一个 super 好的 location， 那肯定是大卖的。
3: 所以这个买了好紧要啊！
4: 对呀、啊，非常重要的。
3: 嗯 ，OK， 咁所以如今呢，呢度仲有几多证呢？同你透露下啦，好吗？
4: 这里边呢还有一些我们悄悄留的一些对着 Rewin 的单位啊，还有一些双车库比较长一点专位的单位啊，都是非常抢手的。
3: 总之
4: 过来找我了，
3: 来到这里呢你就可以找 Mark 呢就可以找到单位了，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我这个位置就在 Leslie 及这个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4: 啊、大家一会儿见
3: 耶、yeah。
5: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AM 1430，洛希、连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7: 李兰姐姐揿住我，唔好再叫我继续讲白沙万嗰、那个即系乌白咁。
8: 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情、啊？
7: 我真系好吸引啊！我唔讲，
8: 讲就要讲，因为呢越是这样子的情况下，越吸引听众嘛。
7: 系啊，咁啊，当然啦，有啲朋友咧中意住喺麦卡文及十四街嘅，因为最主要上咧佢个楼盘对面咧就系花德麦吉嗰间学校啦。咁啊，对于嗰啲资优生咧。其实一定熟悉呢一间学校嘅，
8: 而且哈，它这个社区真的是很完善、很成熟。像乐熙讲的，东南西北都有超市，生活太便利了。
7: 系啦，咁如果你话更加便利嘅，中意有夜生活嘅，中意一落去楼下咧就系、是、地铁站啦，四通八达咧，你要拣 Y 街呢个唔讲得 Y 街啊，唔同咗咯。
8: 每一个楼层都是一个价的哈、嗯，那真的我觉得很省时间。那时间就是钱，这笔账大家也应该算得来的，对不对？还有就是 Wood 百和 Major Med 这个呢也是非常之好的双车房的，多少钱？再说一遍，
7: 冇错啦，嗰、那个130万啦，每个楼盘有各有个好处噶，不过最紧要记住咧就揾 Chris Wu 打电话俾佢咧就可以咧完全通晒噶啦，416-668-8688，416-668-8688。
9: 恩语同路人，
10: 我哋嘅家系尹子恩。
11: 每个人都会问嘅四个问题 ：Who am I？ How do I live a good life？ 有咩意义？即系活喺呢个世上。第四个问题就系 eventually 要面对死亡嘅呢一个生命入边咧，我哋有冇盼望嘅？其实我嗰四句话系嗰四个问题嘅答案。
12: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13: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14: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3: 好啊，
14: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
13: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5: 机不可失，黄德基。

0: 繼續機不可失機會難逢訪問環節，繼續咧同趙小燕就係聯邦集團嘅主席兼行政總裁傾偈。咁頭先咧就講咗好多關於呢一個即係 IP 經濟啦，以至到咧就係 Hong Kong 呢個好成功嘅盛事經濟喺過去咧呢一個四月初嘅時間咧就已經圓滿舉行噶啦。咁啊就係阿 Lu 咧就係由始至終就係由意念到構思到籌劃到創辦到個 BB 出咗世嘅靈魂人物。咁好啦，好想講下呢個話題，就頭先阿 Lu 都講到話哦，即係搞呢個咁大型嘅盛事嘅活動，唔係淨係想展示呢啲IP， 將佢共嘢一路成為一個娛樂嘅一個嘅嘅一個嘅項目，更加係好希望咧可以將佢傳承發揚光大，甚至乎咧訓練下一代都會對呢個 IP 文化產生興趣，並且咧係可以咧加入呢個行業度發展個事業嘅。咁喺呢方面，其實今次 ConCon 嘅 Hong Kong 呢個活動做咗啲乜嘢咧？嗱，因為除咗一啲即係好享負盛名，哇，機動戰士啊等等呢啲即係嘅 IP 係人都識㗎啦。咁但係亦都帶咗好多啲本地啊或者一啲即係比較新嘅一啲嘅即係創作嘅。有啲乜嘢背後嘅目標係希望可以達到嘅呢？
1: 我諗其實成個 ConCon 第一就係話佢係真係一個文化產業嘅平台，而呢一樣嘢就係顯示每一個人嗰個 IP 自己嘅魅力㗎嘛。好似喺我個開頭嗰、那個即係嗰個 speech， 我都有講到，我哋今次咧係第一次搞，咁我哋其實有85個攤位，但係有85個攤位裏面有60多個都係香港人嘅 IP。
0: 嗯，
1: 咁我
0: 比例其實好高，
1: 比例好高啊！即係喺我哋自己嘅初心講 IP 嘅連結，其實就真係好希望通過我哋呢個平台，點樣將呢啲連結做到出嚟。即係如果你話用高層次嘅連結，就係話其實咁多年究竟人明唔明咩叫 IP 啦？第二就係話香港政府點樣將我哋呢個 IP trading hub 做到？我哋好希望用我哋嘅小宇宙俾人哋去明白，原來 IP 就係可以 IP 唔係淨係一個 character， 佢可能有機會係一個盛事一個 event。咁我哋通過 ConCon 呢一樣嘢。每一樣其實 IP 都要去教育嘅，咁我哋用今次嘅途徑就教育咗點樣第日香港真係做到一個 IP trading hub， 由 ConCon 一個 example， 香港做到香港人設計，香港人去 build 咗出嚟，跟住就由香港出發去到全球，咁呢個咪直情一個 IP trading hub， 而自己點樣去發揮呢、這個就係香港人嘅精神。咁第二，如果你話喺入面成個展覽，我點樣可以幫到一啲年輕人呢？咁有好多例子嘅，譬如頭先，或者好似好簡單啦，大家可能識 Cuby 係一個歌手嘅自己有投資嘅品牌。咁但係佢除咗佢個 fans 之外，通過今次嘅平台，我哋用咗佢亦都好鍾意一個日本一個品牌叫哥斯拉啦。咁但係佢哋困啲嘢咩出嚟呢？係雪條，哇！你諗下佢真係個個排隊賣曬咧，跟住就投訴咁快賣曬，
0: 好快賣曬，我去到冇
1: 啊！冇曬，因為佢仲做咗兩隻味啊，一個係咩炭燒朱古力，一個咧就係麻辣啊！咁佢真係好得意，就係話佢有研究過哥斯拉或者佢自己 Cuby 嘅產色，咁佢咪用咗麻辣味去代表咯。其實每一樣嘢你都要有佢自己嘅 DNA 去發揮，然後出咗佢咁大嘅迴響啦。咁第二你諗下，好似有一個蛋糕係幾個層次嘅 ，Lastastic 西瓜蛋糕有冇聽過？咁其實佢今次入到嚟咧，我哋佢唔單止帶咗佢不嬲傳統嘅蛋糕仔啦，佢特登為我哋做咗一種咧，佢寓意我哋第日會去第二個國家。是藍色的豆蔻，是不是叫豆蔻那隻呢？因為是泰國最出名，即是很多人用的嘛。那它寓意我們第日下一站就是泰國，有沒有人留意到呢？那所以其實每一樣東西呢，其實
0: 很有意思喎，這個其實。
1: 是啊，我真的很開心，就是為什麼它會這樣想，因為它覺得它希望我們下一次去跟我們去那個國家，它現在做定這個味道。還有它們自己都出了一些品牌呢，是一些叫Pet Testy 啊，唔即係寵物嘅禮物啦。咁佢都喺呢個途徑去 launch 一啲新嘅產品，因為佢知道佢嘅客户可能有第二啲係通過今次入嚟 ConCon 係冇見過嘅。咁所以嗱，你就會睇到唔係淨係我哋想呢個平台俾佢哋點，而自己係一個 IP owner 年輕人，佢都希望點樣樣去令到呢個平台係有嗰個化學作用咯。咁仲有一個咧，我有個 friend 用咗成10,000+落去個攤位咯，你唔知道有冇啦？
0: 多啊！
1: 指紋啊，
0: 哦，
1: 係一間指紋公司咧，佢嘅科技用咗13年咧研究咧。當然我記得我喺23號，其實我哋ConCon 一開始喺23號都。

0: 做咗一個文化嘅即係talk 啦。咁佢呢個指紋咧，亦都係好多人排隊去玩嘅。咁我試咗，如果我冇記錯，我係貓啊！即係其實我係好温柔嘅啫，唔係惡嘅，係一個好貓咁嘅嗰個品性啦。咁呢一樣嘢就係佢居然佢嘅指紋其實可能佢鋪墳咗好多嘢出嚟俾每一個，即係我有好多人去買或者去試呢一個 technology。
1: 佢個服務啦，可以好好 check 到好多嘢㗎。
0: 同埋可能第日佢都想話叫我哋會唔會有機會去投佢哋嚟去拍卡通啊？咁仲有一間咧係香港人設計嘅咧，就叫係啲襪嚟嘅，叫 Pat Pat Fu 啦。其實呢個年輕人咧，佢之前喺一個手機公司做即係 COO。喺我的角度睇到佢嗰、那個對香港人嗰個精神同埋嗰個情懷啊，因為其實大家都好鼓勵而家嘅叫飛圍啦。咁佢將每一對襪咧落咗香港唔同嘅飛圍或者係唔同嘅情景落去。尤其是有一次我同佢傾偈嗰陣時候，佢講開咧，你諗下嗰啲演奏。家只腳係點啊？翹住噶嘛，但係一翹住嗰時咧，一定係睇到咩對襪。咁、所以佢對襪咧，佢又幫佢設計到有香港嗰、那個，譬如獅子山或者太平山。咁所以你諗下，每一個人佢嗰、那個創造者，去將佢自己嘅元素，再加埋一啲香港嘅情懷。咁但係我點解佢特別咧？佢一做完呢個展覽，佢即刻 po 咗喺 Facebook， 就覺得即係佢讚到咧，佢係諗唔到喺呢一個地方，唔單止俾佢宣傳咗好多人對佢嗰個認受性，佢最緊要係有商家走去揾佢傾嘢。
1: 係，即係都係要有商機嘅，係啊，有意念吸引到人啦，最後都希望做生意嘅。
0: 咁所以 Talk Kong 就係一個好好。好文化平台，等佢哋行得遠啲，同埋睇到呢個世界。有時有好多人起初佢都話，佢原本佢都話佢冇時間參加呢個展覽，或者係佢亦都原本佢每一年要有兩個月喺歐洲做 audit， 佢特登飛翻嚟去參加，去親自去感受，所以佢真係覺得冇後悔到咧改機票啊，同埋啲個老細。所以我覺得好多嘢就話，我哋點樣幫到年輕人去鼓勵第一。我哋去由冇變有都試咗出嚟，點解佢哋年輕人唔去嘗試呢？即係好似我成日都話，我人生觀，我好多謝 AK 咧，我唔知佢原來喺台上邊咧，居然唱咗我個人生座右銘嘅鋼之煉金術士，唔單止用日本再唱埋廣東版。
1: 廣東話係啊，
0: 我佢一唱嗰日啲音樂一開嗰陣，我話啊，乖仔，
1: 係
0: 啊，真係好好啊！即係啲用歌嗰樣嘢去俾你自己去感受咧，咁俾年輕人睇到就係話，其實你唔去攞機會咧，冇人會俾到你嘅。同埋你自己要 step out 你嘅 comfort zone， 你去嘗試啦。即係我有一首歌，我成日都覺得咧，發多啲夢啦。每一個人都係自己嘅傳奇，你點樣去爭取自己去表現自己出嚟，去掌握，去發夢，去創造自己嘅世界咧？咁我咁老都做咗咯，咁我希望用我自己身教或者係我哋團隊做咗出嚟呢一個 con， 點樣可以俾到香港政府知道，原來香港人真係可以做到盛事嘅 IP， 唔需要俾咁多錢去攞人哋嘅 IP 嚟去做盛事啊嘛！
1: 呢、這個就係令到我哋作為香港人咧，即係
0: 參
1: 觀完你呢個即係大型嘅活動咧，即係臉上貼金嘅，即
0: 係話
1: 我哋香港人。都可以做到一個流行文化嘅產業鏈出嚟，係甚至乎喺將來咧，係吸引到世界其他唔同嘅地方，因為我哋呢個活動而要嚟香港。當然啦，話題實在太多啦，趙主席，咁希望咧下個星期再同你講 IP， 講你上市公司，講 ConCon 未來發展，下星期再傾。
0: 好，唔該。
2: AM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时间可以过得好快，但系机会咧亦都可能好快流走。如果你今日咧就系把握机会嘅话咧，仲可以知道市场有啲咩更好嘅选择。因为传统嘅镇屋咧，2200尺至到2400尺，系即系799,900起咧，真系一个吸引嘅项目。
4: 想当年咧呢啲嘅价钱咧，讲紧而家系即系800,000啦吓。其实曾经何时咧系卖紧110几，甚至乎去到120,000嘅。所以点解今日有咁多人入到嚟咧？好似头先有即系朋友咁样上嚟受我哋访问咧，都话啦，两个人。入到嚟咧就有一個博取，係原因咧，因為佢知道之前啲價係幾多，而家800,000咧係真係值得你去考慮嘅。
3: 地產界嘅代表咧都全部都嚟曬呢度啦，咁啊聽眾啦，同埋好多周邊喺我哋多倫多地區居住嘅朋友都會對呢個項目好好奇嘅，唔好即係去將你嘅好奇心咧放細，應該放大，了解下而家市場有啲咩嘅選擇，同埋亦都可能咧適合你居住，因為有啲朋友中意 downsize 啦，又或者唔想住 condo 嘅話咧，真屋就係最好嘅選擇。
4: 無論識唔識邊一個經紀朋友都好咧，都可以直接入到嚟噶啦，都。自然有發展商咧幫你招呼，即係招呼你噶啦嚇。我哋嘅位置就喺 Leslie 夾呢個 Wellington 啦，以北兩個單位就係我哋 Fresh Hill Avila 差空。

0: 嘅消息中心啊！
1: 睇世界杯最紧要够气氛，要多人一齐嗨，一齐玩。万众瞩目嘅2026世界杯嚟到啦！1661 Denison Street 嘅 Denison Center 已经为你准备就绪，呢度吃喝玩乐样样齐。为咗配合四年一度嘅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喺7月14、15、18同19号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齐嚟狂热呐喊，共享每个入球嘅狂欢时刻。7月14、15、18、19号约定你 Denison Center 见。
2: AM 1430洛希宜兰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虽然很多朋友准备五点钟看英格兰对挪威的，但是你想想，如果下一届世界杯你能够在你自己一个更加理想的家园度睇波咧，成件事系值得去筹谋嘅。咁所以应该打电话俾 Chris Wu 咧，同佢讲讲呢三个楼盘你系会点进驻嘅。
4: Chris Wu 手上的这些楼盘呢，其实适应不同的人群，手上有不同的预算的朋友，对吧？无论呢你是想说，哎，我喜欢住 condo 省事儿，对吧？而且进地铁我还省了交通。那么央街的这一个央和 Shepherd 的29.9万的非常的好。另外呢，如果是年轻一族，我说不用买一个太大的，买一个这个镇屋哈。Freehold Townhouse， 那么 McKelvin 和十四街这个呢也是上车的一个好盘。另外就像乐西讲的啊，我有成家了，对不对？我有孩子了，叫朋友来一起看个球，来一个后院的 party， Major Mac 和 Woodby 的这一个有后院的 house，
3: 我讲得非常有夏天宵夜食，
4: 画面都出来了，
3: 可以种瓜种菜啊。即系记住咧，打电话俾 Chris Wu 噶，就算你睇波睇到最兴奋嘅时候，佢都会接你电话嘅。416-688-688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6: 机不可失，黄德基。
7: 好啦，翻到嚟第二个部分，机不可失。头先都讲咧，即系国际油价咧，就由高峰期咧，吓布兰特期由120元咧，都真系落翻好多落嚟噶啦。嗱，殊不特知咧，地缘政治嘅局势再次紧张起嚟咧，咁啊，国际油价弹翻去大概78美元左右到嘅水平啦。嗱，但系咧，对于啊美国嘅货币政策，以至到联储局嘅新主席嘅沃什，甚至乎第一次举行嘅呢个议息嘅会议，这个嘅所谓会议。以記錄啊，帶嚟啲乜嘢嘅預期？未來貨幣政策會點樣走？今年年底美國有冇機會加息呢？就真係要講俾大家聽啦。嗱，不過就咁睇而家聯儲局咧，哇，即係啲官員咧，由啊主席到其他啲理事會嘅成員咧，而家咧就已經係出現一種好分化，甚至乎唔咬言嘅情況。嗱，不過咁喺過去又唔係未發生過嘅。嗱，始終咧即係聯儲局咧都係一個集體決定啊。大家都有佢嘅投票權嘅。嗱，講到啱啱新上任嘅主席係沃什啊 ，Kevin Walsh 啦，咁啊之前又舉行咗第一次佢主持嘅議息會議，以主席嘅身份維持住利率不變。嗱，但係咧佢就同之前嘅三任嘅聯儲局嘅主席，即係咧佢嘅對上嗰一任，即係阿鮑威爾，再之前係耶倫同埋咧伯南克咧就好唔同。佢咧就主張，啲利率嘅前瞻性預期，包括咧喺呢一個經濟評估報告啊 ，Summary of Economic Projections 當中嘅呢一個咧點陣圖嗰只，認為咧其實係冇乜必要嘅，因為咧即係點得多正所謂啦嚇。就對於咧局方嚟講咧，未來貨幣政策咧就帶嚟好多嘅限制同掣肘咯。咁呢個就係佢嘅立場同睇法啦。咁所以咧佢係冇點到嗰一點落去嘅。嗱，但係咧亦都有其他嘅理事會嘅成員，包括啊就阿沃勒咧，就係 Christopher Waller 咧，佢就持一個好唔同嘅立場，佢就話啦：，喂，其實呢啲前瞻嘅指引咧，都係一種政策工具嚟嘅噃。嗱，簡單一句啦，好似咧喺過去一段時間，喺2021年9月為例，當其時聯儲局咧就通過呢一個出口述嘅方式，話定俾市場聽未來貨幣政策咧，好可能有緊縮嘅風險同空間啊。咁於是乎咧，即時嘅反應咧，就是、令到敏感度比較高嘅兩年期嘅國債收益率咧，就喺半年之內升咗成200个基点咁多，即係升足成2厘嘅噃。嗱，但係咧，實際上咧，聯儲局真係喐手。

0: 息呢？其實係半年之後，即係去到2022年嘅3月。嗱，即係簡單啲講，有陣時出口術除咗可以咧管理市場嘅心理預期之外咧，亦都可以達到一個咧同樣嘅管理嘅效果。即係簡單啲講啦，即係唔使下下都用驗嘅，講定俾你聽先。嗱，我嚟噶啦，我就嚟就加息噶啦，個市場就自然會出嚟調節噶啦，咁就債息就自然會反彈噶啦。到到真係加息嘅時間，反而咧就對於金融市場嘅衝擊咧，反而會有機會降低，就唔係話完全透冇透明到突如其來話加息，咁啊梗係令到市場動盪啦。呢、這個就正正係咧喺啊格林斯潘，即係已故啱啱100歲而離世嘅呢一位都偉大啊嚇嘅聯儲局嘅主席，在任期間亦都非常之長嘅主席咧，佢喺過往咧就係有一個比較咧透明度低啦，同埋咧難以估計啦，以至到咧就係會後嗰啲聲明咧用詞啊都比較艱辛啦。咁啊到後來咧就係咧伯南克 Ben Bernanke 咧就改變咗呢個作風，就是、一個比較高嘅透明度啊，對於貨幣政策咧有個好高嘅前瞻性，等市場咧一早已經咧有曬心理準備。咁睇嚟而家喐十咧就好似有少少想行翻回頭路嗰只，咁但係聯儲個官員包括頭先都講啊喐啦。咧佢就認為咧咁樣就唔係好啱數啦。不過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就係而家距離下一次嘅議息會議都仲有啲時間，同埋再下一次嘅經濟評估報告咧都仲有2個多月。咁呢段時間都可以發生好多事嘅。不過無論如何，睇到上一次嘅會議記錄啊，19位聯儲局嘅委員當中有9個人認為今年年底之前咧最少都要加息一次啊，更加有6個咧認為加息要有2次以上，即係話半厘先至啱數。嗱，咁另外嗰2個就傾向咧維持利率不變或者減息啦。相比起3月嘅時間咧，立場就更加鷹派啦。仲有而家突如其來咧呢個美伊嘅戰局咧又再次出現好撲朔迷離。嘅變化，個國際油價咧由低位又再開始又反彈，咁亦都係令到咧即係全球嘅通貨膨脹嘅壓力咧，即使唔係與日俱增都好啦，都係仍然係揮之不去嗰只咯。所以到現在呢一秒鐘，美國嘅貨幣政策去到年底啦噃，啊加息嘅機會咧都係嗰、那個即係好簡單嘅講法，就是、都係甚囂塵上啦。好啦，休息翻嚟，轉頭咧繼續會有機會可失嘅。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區 Aurora U Leslie Street 夾 Edison Hall Circle。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智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2: 呢铺仲唔翻身？
3: 冇可能嘅，下铺。下铺一定赢，
2: 今次肯定要翻本。
4: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集，9月14日，豪门宴。人心地狱里哪可
1: 有共鸣？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镇屋哪里好啊？
2: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好啊，
2: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1: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A1 汽车。

0: 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0: 天宝旅游
1: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0: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机不可失黄德基。
3: 好啦，最后一个部分嘅机不可失啦。过去一个星期咧，港股表现咧都真系气势如牛嘅系啦，恒生指数咧都叫做由低位都反弹翻唔少。咁啊，就咁讲咧，恒指咧重上24,000，亦都企稳咗喺咧20天移动平均线之上。我哋平时讲嗰啲传统科技股 BATMXJ 咧，即系由百度、阿里到腾讯咧，全部都啊出现一个显著嘅反弹。嗱，不过咁调翻转，之前热炒嗰啲人工智能硬件嘅股份咧，全部咧都可以话系用应声而下挫嚟形容啦。嗱，其中一个关键就系过去半年前上市嗰啲新股咧，就进入咗呢一个所谓嘅禁售期解封嘅状态，即系好多啲基石投资者 cornerstone investor 咧就可以沽货获利套现离场啦。嗱，仲有唔单止惊啲基石投资者沽货，仲有咧就系惊乜嘢？就系呢啲上市之人啱啱半年嘅半身股咧，就已经嘅磨拳擦掌，系急不及待咧就走出嚟喺市场度咧就再进行集资啦。嗱，正所谓都比比皆是噶，例如咧过去喺礼拜五咧都好显著嘅下跌嘅天数智深啦、智谱啦同埋 MiniMax 啦。嗱，呢度咧有做 GPU 嘅，亦都有做咧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嘅股份，佢哋嘅股价咧，哇，都分别咧都跌得都几犀利下。背后的逻辑和原因、源自于呢，就是除了担心呢他们股份禁售期呢解封之后怕基石投资者沽货呢，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市公司自己都出来抽水集资。刚才说这三间公司上市半年而已，就即刻启动抽水机了。是啊，在个市场配股集资咯，还有 MiniMax 不止配股，还发行这个可换股债券，正所谓又有摊薄效应啦。仲有咧，就系个配股咧有个好大嘅折让嘅价格，咁所以咧亦都令到二级市场咧有一定程度嘅沽压，即系话等禁售期就嚟半年就已经跌定先，去到半年嘅时间又再跌多少少，真系有配股消息咯噃。咁当然亦都成为咗短期利淡股价嘅原因。啊，同埋咧而家客观嘅事实咧，就系投资者对于新股投资嘅热情咧就已经有一个明显退却嘅情况。过一个星期咧，我就去完多伦多啦，翻咗嚟啦，咁睇完世界杯翻咗香港啊，进入咗啦呢一个嘅工作嘅状态啦，咁啊都接二连三接受一啲即系中外媒体访问啦，有 CNBC 啦、Channels News Asia 啦，亦都有上海第一财经啦，咁啊不约而同咧，啲主持人都会问我咧关于新股嘅睇法，咁我就话啦，嗱，即系讲到港交所咧，今年上半年咧即系集资嘅金额，以至到咧上市嘅股份数目按年差唔多翻咗一番。咁甚至乎個別啦，啊，即係啲認購嘅新股咧，反應係非常之咁勁，超額認購倍數幾千倍啊，都係比比皆是嘅。咁當然啦，亦都因為 Fini 嘅呢個快速上市制度，好多券商提供咧，即係可以話係完全零成本嘅孖展抽新股嘅一啲嘅服務，就令到大家咧，就直情係好似咧幸運大抽獎啊咁樣嘅狀態咯。咁又唔係太健康嘅，咁亦都因為咧呢段時間啲啊，即係好多啲科技類啊，人工智能相关的股份股价表现非常之飙青啦，咁但系咧近日咧都真系出现咗个别新股认购反应好，但系股价升唔到呢个情况咯。诶，呢样嘢过去几个星期之前我都警告过噶啦，咁所以而家咧已经开始有啲新股咧就出现咧一上市就跌穿招股价嘅呢个情况。我相信咧认购新股嘅热潮咧经过呢个亢奋之后咧就已经咧慢慢咧就回归相对理性，大家都会睇多些少基本因素，千祈唔好一见到新股就盲目走去抽，都要睇多啲基本面啊。好啦，时间够晒，下个星期同样会有机不可失嘅，拜拜。
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4: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北约克昨晚一死两伤的枪杀案，多伦多警队说死者是一名22岁男子，而凶徒有三个人，他们的下落不明。事发在昨晚11点左右，于

0: BC 省飞沙河谷多个社区继续受到两场林火威胁，不过情况暂时稍有好转。BC 林火服务处表示， Ainslie Creek 以及 Brunswick Creek 两个在飞沙河两岸燃烧的林火火头继续被列为失控，不过目前因为气温稍微降低，而且风势有所缓和，令到工作人员有机会对房屋及其他建筑进行保护。较好的天气条件相信未来两日都会持续，不过较强的风势和高温预料将于星期一和星期二重临。火场位于温哥华东北大约100公里，有16个地区的消防部门正在监察火势发展。另外，沙省宣布因应西北特区上月发生一宗扑灭林火行动指挥飞机致命空难，停飞三架同型号的飞机。沙省政府表示，确保机长、工作人员及公众安全是首要的任务，又说即使停飞那三部 Turbo Commander 690型灭火指挥机，仍然有四架同类型的飞机在役。空难发生在6月24号，涉事飞机在西北特区首府王都以西几百公里的一条村落 Fort Simpson 附近失事坠毁，机长及两名消防员三人全部罹难。而 Fort Simpson 村落在几日之后因为受到林火威胁需要疏散。国际消息，在美国与伊朗的临时停火协议破裂之后，双方领袖今日继续互相发出更多威胁，不过划船就仍在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德克兰不服从华府的要求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美方就会向伊朗发动更多导弹攻击。另一边厢，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就住他遇袭身亡的父亲前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发言，强调伊朗人会为哈梅内伊的死报复。战火硝烟在今个星期因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攻击船只而再起，特朗普宣布临时停火协议结束，不过说美方仍然会参与对话。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目前亦都正身处调解国阿曼，准备谈判。体育消息，温布顿网球公开赛，捷克球手露斯高娃赢得女子单打冠军，是她个人夺得的首项大满贯锦标。21岁的露斯高娃在决赛的对手是她的同胞兼前奥运双打拍档梅高娃，两人激战了接近两个半钟头之后，露斯高娃以6-2、5-7和6-3盘数2-1胜出。至于温网男单项目方面，决赛会在明天举行，由1号种子意大利的冼拿火拼2号种子德国的斯华里夫。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明天再跌两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65.9 仙，比昨日下降了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减至 163.9 仙。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天晴，气温25度。预测今晚有少量云，最低17度，听日日间阳光普照，最高29度，听晚天清，最低18度。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0: 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日前购买有神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智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urella by Treasure Hill。
2: 7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7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镇屋哪里好啊？
0: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urella by Treasure Hill。
3: 好啊，
0: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3: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洛希。
2: 法律问题为你一一解答，加法时候。
5: 又到一家法事有嘅时间，今日嘅主持人系我轻轻王伟兴，而家宾主持系曾启荣律师。Hello， 曾兄又同你倾偈啦，
6: 王兄，真系几好，
5: 系嘛？
6: 大家又有机会合作，
5: 系啦，真系好啦。咁可以同呢个社区出分力啦，利用双方对谈嘅方式，又会可能深入少少咁样咧。
6: 其实听众得益多啲嘅，有唔同嘅角度睇同一件事啊嘛。
5: 系，冇错冇
6: 错。咁亦都大家明白法律唔。即法律是複雜，
5: 系
6: 又唔系简简单单讲得晒，
5: 系亦都唔系一支条文可以，亦都系得个诠释，有好多嘅技术上嘅一啲嘅配合先至得。
6: 法律系複雜噶，
5: 系冇错啦。咁複雜讲，我哋要再讲一讲，有啲问题你发觉都几複雜，所以就同大家分享啊。而家可以即刻有两个同大家讲，系咪咧？
6: 其实即系都叫做做咗几十年啦，
5: 嗯，
6: 真系。隔日都有新嘢學噶，
5: 系啊，真系呢样系真嘅，
6: 真系真系好犀利噶。
5: 系系。
6: 咁最近面对嘅几个问题啦，
5: 嗯，
6: 第一咧就系，譬如而家人口老化啦，系咪？

0: 啊
1: 系
0: 啊，
1: 咁咧好常见嘅问题咧就系两夫妇老啦，
0: 系
1: 咁咧可能一个细路，可能几个细路，
0: 嗯，
1: 但系咧即系几个仔女啊，
0: 嗯，
1: 其中有一个系智力有问题嘅，
0: 系，
1: 嗱、点解用智力有问题呢个特别嘅讲法咧？因为智障有好多种
0: 啊，系啊，
1: 有时我问人，佢话佢话细路仔有 learning disorder 嘅，
0: 嗯。
1: OK，
0: 嗯，
1: 咁你就问佢晓唔晓自己食饭、冲凉、买餸，
0: 系啦，照顾自己啲生活啊，
1: 个人啲生活，基本需要做唔做到啊？做到基本需要嘅，佢待人处物系点啊？管钱管唔管得掂啊？咁喺唔同嘅水平噶，
0: 系啱嘅，啱。
1: 咁有时我哋自己又锡啲细路仔，而且如果佢有些少即系。做嘢唔系咁好嘅，你有时自己又保护佢，唔俾佢去接触社会，
0: 系啊，
1: 系咪？
0: 咁啊，照顾多啲啊，咁样保护多啲啊。
1: 但系出之后自己会走噶嘛？
0: 嗯，咁啊系。
1: 咁如果个准备唔做得好咧，啲后人好难做。
0: 系啱嘅，
1: 因为譬如我哋自己好极端，我哋唔肯承认呢件事。
0: 嗯。
1: 就咁三个细路话啲钱分三份，但其中一个咧系 handle 唔到嘅，
0: 系冇错。
1: 咁佢嗰份点搞咧？
0: 系佢自己又签唔到，个智力上又可能未必承受到佢嘅签名啊。
1: 佢未必承受到个领嗰啲钱压力，
0: 系
1: 甚至于睇下佢嘅程度。如果程度系 handle 唔到嘅话咧，咁啲執行人未必可以接受佢个签名啊。即
0: 系
1: 佢嚟签收，你都唔可以俾佢签收，因为佢唔识，佢
0: 系啊。
1: 同埋签咗之后点搞咧？
0: 系冇错，系啊，咁啊，即系系啦，点解决呢个问题咧？
1: 我哋而家面对呢个问题咧，就因人而异啦，解决就睇下佢有冇兄弟姊妹。
0: 系，
1: 而且有时另外一个比较上难嘅考虑咧，就算有兄弟姊妹都好，佢啲兄弟姊妹都自己有自己生活噶嘛。
0: 系，
1: 咁即系譬如一个人嘅自己嘅仔女，咁就自己照顾。都好即係顺理成章。但係兄弟姊妹如果你要啲兄弟姊妹做太大嘅牺牲太大嘅 commitment， 又唔係几好。
0: 唔係几好。对佢哋都唔公平，佢哋有自己个家庭啊生活啊咁啊。
1: 咁有啲专登唔结婚嚟照顾细佬妹。
0: 当然都有嘅，係。
1: 或者咁即係但咁样。我哋唔可以话人生冇意义，或者佢觉得咁样係好啱嘅。但係咁样佢好辛苦咯，
0: 系啱嘅，系啊。
1: 咁所以我哋咧，如果有呢啲问题咧，应该早啲去处理。咁我哋最近见到就点咧？如果冇处理到，嗰啲仔女真系签唔到
0: 文件啊，成
1: 签唔到文件，签唔到收，亦都管唔掂。咁咧 ，under 安省有个法律咧，叫做 Substitute Decision Act， 即系一个人一验到冇神子咧，首先就政府接管。
0: 系啊。
1: 然后咧，屋企人先去法庭申请攞翻个接管权
0: 哦，咁就费时失事咯。如果咁又真系
1: 成年噶。
0: 系咯，系咯。
1: 咁如果一个人即系两夫妇走咗，然后个细路仔喺后来睇见文件先去申请咧，中间申请呢个程序里边，所有啲物业啊、钱啊咁。你唔知卖好定唔卖好定处理好定唔处理好，
0: 系，
1: 同埋又唔知俾人管嘅时候会有咩后果，
0: 啱，
1: 系咪？
0: 系，
1: 咁而且咧，你会觉得咧，如果好多钱喺度咁，譬如得几万银咁啊，唔系好有所谓啦。譬如几十万嘅时候，
0: 系
1: 政府要攞嚟管，政府咧系好多时咧都系采取个比较保守嘅态度，
0: 系啊，会嘅会的。
1: 咁帮你做晒定期嘅时候咧，又打碎又成，都未必系好妥当。因为同埋一俾咗咁多钱嗰个细路仔咧，佢即刻冇晒第啲福利噶啦嘛。
0: 又系，
1: 咁所以咧，同埋佢揸住咁多钱咧，嗰个审核亦都轮尽咗，即系耐咗。
0: 明白。
1: 咁所以咧，其实我哋觉得咧，如果即系我最近谂到咧，就系面对呢啲嘢嘅时候咧，就系、是。如果有小朋友智力唔系好好啊，有智障问题嘅咧，睇下佢咩程度，
0: 系
1: 早啲帮佢申请定个家电先。
0: 哦，咁样
1: 即系，譬如你可以喺亲戚朋友之中或者
0: 指定一个，
1: 睇下有边个肯接受呢个责任嘅。
0: 系啦，即系万一自己做唔到啦，咁佢就即刻接手啦。
1: 做唔到啦，咁已经有个人定咗个位喺度啦嘛，咁就唔使等自己。啲遺囑攞去做執行啊，或者自己遺囑去做執行

0: 或者自己真係冇咗神智嘅時候，啲嘢係咪凍結曬？然後嗰度又凍結咗，自己又凍結咗嗰陣時點搞？
1: 明白，呢樣係咪都要經過律師向政府申請，要政府認可咁樣？
0: 好可惜咧，呢樣嘢咧唔係好多律師肯做，因為賺錢少，麻煩多，
1: 麻煩，
0: 因為又要經社工，又要經咁多人驗，又要
1: 報名啊等等啊咁。
0: 所以你都真係揾律師都有排揾。一般嚟讲咧，譬如我哋上嚟节目啊，我哋一般即系交往嘅行家啦，所谓，都唔系好中意做呢啲嘢。因为如果一个家长有呢啲事，然后攞好多资源俾律师费，佢哋嘅负担又重。
1: 重系啦，
0: 但系调转，我哋如果可以，咁律师都有佢嘅压力噶，咁同时人工你翻得工，你就应该有咁嘅报酬。
1: 系啊，系冇错。
0: 咁变咗，我哋收得太多又唔系几好。咁好多数律师都几好人嘅，好多即系上嚟嘅嘉宾，我知道咧，都有时见到啲人客困难咧，都帮下手。
1: 帮下手，即系着凉咁样啦。
0: 但系我哋嘅所谓困难咧，就即系好惨先算困难啦。如果你中上家庭嘅，我哋唔会即系
1: 明白噶，
0: 因为我哋摆咗时间就第啲人客要。即係可能會收貴咗
1: 啊，
0: 或者我哋自己節衣縮食噶啦嘛。
1: 係啊，咁所以都要理解個情況。
0: 即係你有呢啲嘢要做咧，你要早啲物色人做，同埋因為嗰個時間要耐，同埋因為到你有錢俾佢手嘅時候咧，那個數太大 ，check 呢件嘢嗰啲人咧想睇清楚啲啊，
1: 明白
0: 就更加嘥時間、嘥資源。
1: 係啊，好呢、這個時間我哋休息一陣，我哋聽聽廣告客户説話先啦。
0: 好。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lysses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3: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4: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本体啦，
5: 喺边啊
4: ？Ulysses Street 入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5: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4: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6: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6: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4: 天宝旅游。
6: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7: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8: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7: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8: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am1430.com。
1: 继续加发时候嘅时间，今日嘅主持人系我卿卿黄伟卿，而嘉宾主持系曾启荣律师啊。嗱，曾卿咁啊，头先你讲到咧系一个嘅系 guardian for property， 一个指定一个资产嘅监护人，即、就、系、是、对于一啲系智力有问题。

0: 嘅人士，咁都系有一啲嘅困难，可能即系律师又未必愿意做啊，咁样，咁但系再面对一啲嘅情况会系点样咧？
1: 用律师、用银行、用医生咧，都唔好转太多咯。有个熟咗嘅，咁就明白你
0: 个处境啊，咁
1: 处境咧，佢就可以早啲开始，因为你自己着个律师行打电话咧，你唔识嘅咧，多数都人哋。未必肯
0: 喺
1: 咁多時間出嚟嘅，因為人哋有即係話齋，人哋有生活嘅嘅壓力噶嘛。咁如果你有熟嘅，佢早啲幫你諗，早啲幫你揾資源，同埋你可以慢慢申請啊嘛。如果慢慢申請可以等時間嘅時候，啲嘢唔急咧，就嗰啲費用可能會可以斟酌下。
0: 斟酌咁啊，真嘅嚇。
1: 咁同埋咧就。你自己又後生，個細路仔即係嗰個要處理嗰人又比較後生啲，同埋都資產少啦，就嗰個官問你嘢，你曉答，
0: 係咁又啱，係啊，
1: 即係有幾個人喺度幫手講嘢啊嘛，
0: 係咪咁啊真？
1: 咁有咩理念你可以講到出嚟啊嘛？到自己又老，個細路仔又講唔到嘢，然後有一大嚿錢咧，咁就做嘢好難做。
0: 咁啊真係啊，所以就
1: 所以應該早處理
0: 做啦，冇錯啊呢樣嘢。
1: 即係我最近見到就係、是，咁遲先嚟揾我哋。我哋又唔够时间做，做咗我哋都，我哋又唔够时间做，要做得急，我哋太忙赶唔切，
0: 系啱嘅，
1: 亦都唔够时间做，因为即系老人家走咗，
0: 啲嘢好复杂好多，
1: 冻结晒喺度都唔得咁啊，
0: 系啱嘅，
1: 咁不如即系做少件，等佢搵第啲人做。你真係唔敢接嗰啲嘢，因為你拖來坐唔知點。
0: 係啊，呢個一個實際嘅問題。
1: 所以咧，我就諗到應該上嚟電台同大家提一提。如果有呢啲嘢都要面對。
0: 係啦，及早要去處理咗嘅，真嘅。
1: 因為呢件嘢唔會變翻好嘅。
0: 係，即係越拖反而會越惡化嘅。
1: 越整越難搞啊嘛。
0: 係，越及早處理就反而可以即係喺一個容易嘅地方入手咁樣啊。係。
1: 你有機會揾。有机会揾门路同埋揾人帮你，
0: 咁啊系，慢慢揾咗，始终可以有时间俾你咧。
1: 同埋咧，你啲嘢要官判咧，官可能又要睇下社工啊，要睇下另外一个监护人嘅背景。咁你早啲揾咧，早啲揾同埋早啲揾专业处理咧，最得闲到你可以做到一个记录，做到一个历史出嚟，话呢个人。咁耐嚟都好 care 幫呢個細路，然後有相啊，有一齊去 camping 啊，一齊做乜做乜嘅證據。咁我哋拎去法庭而咩啊嘛？到老人家走咗，然後有個仔有事嘅，然後先叫旁人嚟做咧。我哋乜嘢證據？咁多歷史我哋冇曬。
0: 係太急忙匆忙，好多嘢準備。
1: 佢因為自己冇留個歷史喺度，咁講乜嘢？嗰啲人又唔係好知。就算知，佢哋未必有記錄噶嘛。
0: 明白。
1: 咁變咗我哋喺證供嗰度爭咁一大橛。
0: 係啊，呢啲都係你個經驗裏面可以真係知道有啲咁樣嘅個案咁樣集中大家分享。
1: 上到嚟冚唪冇證據，咁點搞？
0: 咁係。明白系啦，系啦。咁另外一样嘢，亦都系想同大家分享，都系同呢个 John Tendency 有关嘅。
1: 系啦，法律咧有大细嘅，即系有啲系个后果严重啲，有啲后果冇咁严重。
0: 系。
1: OK。John Tendency 系话两个人，一个死咗就放弃个权利，就剩翻嗰个要咗佢。
0: 系啊。
1: 咁咧，所以咧就唔系 transfer， 冇税务，乜都冇。OK，
0: 系
1: 自动嘅。
0: 系冇错。
1: 最大嘅好处咧就系唔使去做執行手续。
0: 系
1: 即系唔使做英文嗰个所谓
0: probate，
1: 因为 probate 要俾 1.5% 同埋要成年啦。点都要六七个月啦，最快
0: 期间又要冻结咗又成啊咁样。
1: 咁咧 joint tenancy 嘅好处咧就系唔使做 probate。
0: 系。
1: Joint tenancy 但有限制的，
0: 是怎样限制呢？
1: 婚姻法例里面呢 Family Law Act 说呢，如果两个人是 joint tenant， 而那两个人不是夫妇，而其中一个 joint tenant 是有配偶，而又在那个物业住的呢，那个 joint tenant 死呢，就不是被剩下那个 joint tenant，是当死那日的 joint tenancy sever 了。
0: I see，
1: 即 cut 咗
0: ，cut 咗，
1: 咁 cut 咗咧，个人咪变咗死咗，唔系 joint tenant 就要去做 probate 咯。
0: 系。
1: 咁如果佢有遗嘱，就照遗嘱分配啦。如果冇遗嘱，就照 succession law reform act 分配。
0: 哦，咁嗰个
1: 即係如果佢冇違

0: 足，又死咗，个 joint tenancy 又唔 work。咁跟住就要照嗰个 intestacy， 即係要照冇遗嘱咁样分配啦。咁就变咗配偶占头嗰一半。另外剩返嗰一半呢，如果多过一个細路嘅话呢，就配偶占三分一，其余嗰两个仔女呢就占三分之二。一半嘅三分之二，即係六分之几多。
1: 突然间考我心算，计唔紧要，总之好你。
0: 一半佢哋占三分二啦，一半成三分之六分几啊，合理成啊嘛，
1: 系照成啦咁。咁啊，即系比较上，你原本系即系嗰个原意 joint tenancy 就冇咗啦，即系话嗰个即系应该继承嗰个冇继承到啦，咁样。
0: 跟住咧就系个配偶，如果两个人 joint tenancy， 其实有时真系。人算不如天算啦，两公婆装，两公婆有间楼，咁就谂住，加咗其中
1: 个仔嘅名，或者个
0: 其中有一个智力有问题啦，入咗护理啦，咁啊嗰个名除咗出嚟，就加咗另外嗰个上去，咁啊谂住多数有事嗰个死先啦，系咪？咁啊变咗自己同个细路仔联名，
1: 联名啦，系啊。
0: 点知有事嗰个咧，好多时我哋听到咧，啲有事嗰个咧就有人照顾，
1: 系
0: 冇事嗰个照顾佢就挨得辛苦，
1: 拜拜先。
0: 咁啊，应该笑。
1: 咁又啱嘅，系一个几严肃嘅事。
0: 咁啊，即系啲嘢乱晒咯。
1: 系咁啊，
0: 因为
1: 即系
0: 除咗个 joint tenancy，
1: 你
0: 剩翻嗰个咧，又未必已经又老啦嘛。
1: 系咯，咁点搞嘅咧？
0: 咁同埋咧，仲有，如果嗰嚿嘢系多过三十五万咧，头嗰三十五万一定俾配偶噶嘛，多过三十五万咧，配偶占一半。
1: 你要仔女又分系啦，
0: 我哋要揾好多人签名先搞得掂。
1: 又系繁琐咗好多啦，嗰个手续啊嗰方面。
0: 所以咧，我哋譬如做 joint tenancy 之前咧，我究竟边几个人应该做 joint tenancy， 同埋有咩后果咧？要考虑得好清楚。
1: 系，冇错。
0: 同埋就算做咗 joint tenancy， 都应该做多份遗嘱，万一。有 sever 咗嘅时候唔知点算，
1: 系明白，
0: 咁所以就做 joint tenancy 未必一定 work， 其实法律都未必一定 work， 同埋咧睇医生都有副作用，同埋个个人反应唔同，
1: 咁又系，
0: 同埋亦都啲嘢挤几耐啊，你又唔知，所以咧无论你揾咩嘢专业咧，都唔系一定 work 嘅，
1: 系啊，
0: 咁所以咧我哋做落啲嘢。隔几年咧就应该
1: 去睇一睇 review 下，
0: 好似拎车去 tune up 咁啦。
1: 系与时并进，
0: 每一次改遗嘱啊，或者奶奶就算唔谂住改咧，如果有熟嘅专业咧，
1: 都要睇睇
0: 最近有咩发生啊。有冇要改啊？咁每一次改咧，带埋啲屋契，睇下银行啲户口有冇 destination。RSC 可以 destiny 啦 ，TFSA 可以 destiny 啦，啲人寿保险有冇写足受益人啲名啊？有时啲受益人名又串错咗啊，咁嗰啲咁嘅好嘢啦。
1: 所以都要
0: 因为开户口嗰阵时你冇带齐文件噶嘛，
1: 系咁嘅真。你噏乜去串乜，错咗都唔知。
0: 嗰个人问你，你个仔叫咩名，个女叫咩名，咁你记得佢中文名，求其译咗，哇！
1: 系咁就后患无穷，
0: 争个字嘅咁。咁啊，做张宣誓纸话同一个人就基本上 OK 嘅。不过
1: 又多啲手续啦，咁样
0: 即系繁复啲咯。
1: 不如咁啦，我哋休息一阵先啦，翻嚟继续加快时间。
2: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3: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好啊！
3: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2: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5: 系咪特别野味呢？
4: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5: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4: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
5: 啊！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

0: 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继续加发时候的时间，曾兴刚才也讲了，即是假如一个 John Tenancy 未必是配偶的，可能会触发一些是、法律上的问题，尤其是即是事他方即是过身的话，没有遗嘱的情况会更加是复杂的。不如就讲一下，如果是没有遗嘱，其实在这一方面有些问题出现之外呢，对于其他的资产的处理的方面有些什么复杂的情况出现的呢？
4: 冇遗嘱，
3: 嗯，
4: 有遗嘱咧就第一咧就系有执行人啦，
3: 嗯，系啊系啊，
4: 第二你可以指定啲嘢俾边个啦，
3: 系系，
4: 系咪？冇遗嘱咧就指定唔到边个系执行人啦，
3: 系啦系啊系啊。
4: 第二咧分配咧就系、是、由呢、這个有条法律叫做 succession law 嚟讲咩？
3: 系啊系啦，
4: 根据嗰个法律分配。
3: 嗯，
4: 咁我哋讲下执行人先。
3: 好啊。
4: 如果一个人有遗嘱咧，那个人就可以指定执行人。
3: 系啊，嗯。
4: 咁咧，那个执行人嘅权利咧，就系、是、写遗嘱嗰、那个或者死咗嗰个人，
3: 嗯、
4: 直接俾佢嘅。
3: 系系，
4: 或者俾个执行人嘅、
3: 嗯，直接授予个权利俾佢啦。
4: 所以执行人嘅权力咧，系由死者嗰度攞翻嚟。咁即系话咧，有嗰个执行人咧，有时唔使去做嗰个承办手续都可以做嘢。
3: 哦，咁样嘅、嗯。
4: 因为佢个权力系由嗰个死者落翻嚟。
3: 好清晰咁样系啦。
4: 好清晰噶嘛。咁、
3: 嗯、
4: 所以咧，可能唔使去做承办手续都做到嘢。
3: 明白。
4: 咁几时系咁咧？咁、
3: 嗯、
4: 如果嗰个 estate， 即系如果走咗嗰人剩翻嘅嘢咧，冇大嘅银行户口，
3: 嗯，
4: 得几万银以下嘅。得三万蚊以下，
3: 即系资产以下嘅，比较简单啲嘅资产，
4: 简单嘅，咁、
3: 嗯、
4: 就唔使去做承办手续，攞张遗嘱，咁银行就话好啦，唔使你承办啦，咁少钱，就咁俾佢算啦，即系就咁俾佢分配就算啦，咁，
3: 系系，
4: 咁就悭咗个承办手续，
3: 嗯，
4: 或者咧，如果好多钱，
3: 嗯，
4: 但系咧，譬如用有限公司好物业嘅，
3: 嗯，系，
4: 咁咪有遗嘱咧。而冇第啲物業咧，嗰張遺囑咧係唔使去 probate 噶嘛？
3: 哦，係。
4: 因為遺囑嘅時候 probate 咧，就係銀行多錢啦。
3: 嗯。
4: 有投資户口，有 hold 上市公司股票啦。
3: 係係係。
4: 有物業係自己名要登記嘅。
3: 係。
4: 咁都要除名噶。
3: 嗯。
4: 除非嗰啲物業係 joint tenancy 嘅啫。
3: 嗯。
4: 物業係 joint tenancy， 咁死咗登記張死亡證，就另外嗰個 joint tenant 攞咗啦。
3: 攞咗啦，係啦、
4: 嗯。如果唔係 joint tenancy 嘅，
3: 嗯。
4: 咁就土地登记处咧就会要求遗嘱 probate 啊嘛。咁 probate 嘅意思系乜咧 ？probate 嘅意思咧就系一般人，譬如银行嘅 counter 里边啲人啊，或者银行就算分行经理都好啦，佢哋都未必有 training 睇遗嘱噶嘛。
3: 系喎，
4: 佢冇睇遗嘱个训练啊嘛。
3: 嗯。
4: 咁拎沓纸去，人哋唔知道你沓纸讲乜。
3: 啱、嗯。
4: 咁、
3: 嗯、
4: 但系拎咗去法庭做 probate 咧，即系话。俾个法官睇过，
3: 系
4: 法官都觉得呢张嘢有效啦。你听呢个人讲嘢系 O K 嘅，咁、即系听个执行人讲嘢系 O K 咁。
3: 系
4: 咁有法官签咗张 court order 话，啊执行人有权办事，咁其余啲人跟住张 court order 做嘢咧，
3: 就简单
4: 有个保障喺度。
3: 系冇错，嗯。
4: 咁土地登记处咧就要登记个 court order。先至准你喐啲物业，咁土地登记处咧，譬如一个人喺土地登记处度登记咗，咁物业系某某人个名嘅，咁 A 君咁啦，系咪？
3: 系
4: A 君，我哋近时用阿甲阿甲名嘅，
3: 呢个加拿大啊嘛，用英文
4: 用 A 君
3: A 君啊，
4: 系咁咧 A 君个名嘅，
3: 嗯，
4: 后来 A 君唔喺度，咁边个代佢签名啊？
3: 嗯系
4: 咁咧就咁话，哦 A 君写咗遗嘱，咁啊阿 B 君有权代佢签名，
3: 系。嗯，
4: 咁土地登记处话我点知张遗嘱有效，同埋
3: 系啊系啊，
4: 咁咧
3: 咩情况
4: 咧？就土地登记处就要求攞张 court order，
3: 嗯，
4: 咁我哋咧就要登记张 court order， 话 某月某日乜啊。

0: 君死咗，某月某日咧，阿 B 君就攞到 court order。
1: 嗯。
0: 而家咧，我哋就 submit 个 copy。
1: 嗯。
0: 咁根据个 court order 嘅处理咧，就阿 B 君有
1: 权
0: 攞咗个物业翻嚟，系佢个名。
1: 嗯。
0: As estate trustee。
1: 嗯，系
0: as estate trustee， 咁就有权处理间屋啦。咁
1: 一定经过呢个手续，系、
0: 那个申请程序咧，就叫做 transmission application， 即系话咧，将个签名权 transmit 咗俾遗嘱执行人。
1: 系，
0: 其实即系话遗嘱执行人点讲，系走咗个位，
1: 嗯，
0: 借遗嘱执行人嘅手去签名。
1: 哦，即系个意义啊，咁样嘅
0: transmission application 啦。
1: 嗯，
0: 咁。至於 joint tenant 嗰啲咧，嗰、那個 application 話某人死咗，因為我係 surviving joint tenant， 所以我有權攞間樓咧。
1: 係
0: 嗰、那個 application 就叫 survivorship application。
1: 明白明白，
0: 係咪？
1: 哦，咁樣。
0: 咁、我哋做完執行手續咧，就要去俾張遺囑個 court order 俾registry office， 我哋 scan 俾佢，然後就話呢個人而家有權簽名啦。咁就將嗰、那個title 嗰一版纸咧、就写咗落个执行人个名嗰度咁啊，咁就做 transmission application，所以有遗嘱就咁做。
1: 嗯、
0: 我哋照例兜圈兜到咧，而家都未开始讲冇遗嘱。
1: 喂，我哋
0: 同你一齐个通病就系
1: 撑下撑下，
0: 都未曾入题。
1: 唔计亦都系有用嘅呢啲字，不过系撑远咗少少咁计。我哋撑翻翻嚟啦。
0: 你如果知道有遗嘱系点咁讲冇遗嘱，
1: 相对嘅啫系啦，
0: 相对系比较上易明啲咁。
1: 系冇错冇错系啦。嗯，好啦，咁如果冇遗嘱，咁点算呢？咁系啦，咁啊，承办嗰
0: 份九分钟未？
1: 未，我哋仲有两分零钟可以讲吓。
0: 冇遗嘱咧，
1: 嗯
0: ，OK，
1: 嗯，
0: 就变咗你就要选一个执行人出嚟，或者选一两个执行人出嚟啦。
1: 系，即系呢个选嘅意思系咪话啲受益人去选咧？
0: 唔系一定
1: 啊，喺边个去选？喺法庭去选系咩意思？
0: 咁嗱，如果好彩嘅，
1: 啊
0: 即是一个人走咗，佢好彩嘅有人肯理佢啲嘢啦，
1: 系
0: 咪？
1: 系，
0: 咁如果好彩有人理佢啲嘢，而家庭有和睦嘅话咧，咁、譬如一个人其实系有个程序喎，有个 preference 喎，
1: 系
0: 一个人走咗咧，如果冇遗嘱咧，第一个有权管嘅应该系
1: 配偶啦，系啊，顺理成章系啦，
0: 配偶唔管咧就如果有仔女嘅就仔女
1: 管啦，系啦。
0: 又冇配偶又冇仔女，就应该父母管啦。
1: 嗯，
0: 其实同婚前个
1: 嗰、那个 succession net reform 差唔多，
0: 系。因为个问题咧就系咁，横掂都系佢收噶啦啲钱，等佢自己管翻。
1: 系，
0: 咁你唔使担心佢做得唔好啊嘛，佢做得唔好就自己
1: 损失系啦。
0: 咁所以个程序差唔多，咁就可以讲系先俾配偶，再俾仔女，然后跟住就俾翻父母。父母都冇咧，就俾兄弟姊妹，乜都冇咁啊，拗搞些少。
1: 嗯，系啦，
0: 系咪？
1: 嗯，
0: 咁好啦。咁既然又系咁嘅程序啦，
1: 系、
0: 那个难题咧就系咩咧？
1: 嗯，
0: 就系嗰个执行人做得唔好咧，啲受益人有损失啦。
1: 系，
0: 所以法庭咧都系有兴趣知道有可能受益嘅人。佢哋有咩意見？
1: 所以我反對咧咁樣，
0: 用個選嗰個字出嚟。
1: 哦，
0: 譬如有個人去申請，但係佢冇第啲人支持嘅，喂，萬一佢做得唔夠好嘅時候，
1: 係，
0: 咁邊個負責？
1: 係法庭，
0: 理論上係嗰個做嘢嗰人負責啦，但係法庭批佢出嚟噶嘛，咁官都唔想話你啲人鬧交，又搞到
1: 咁話法官做得唔好，選個咁嘅人咁。
0: 攞好多納税人嘅資源嚟處理嘅，
1: 嗯，咁又啱嘅。
0: 其實法官做得好唔好咧？其實法官好 neutral 嘅，
1: 佢又冇利益係嘛？係咯，
0: 佢做取咁，你拎條新鮮魚俾佢蒸，咪好食啲咯？你整你整啲好撈教嘅嘢，不如佢整唔到出嚟咁啊？
1: 明白，係有真係啱啊！呢個比喻幾好啊！
0: 咁我哋都係啦，做律師
1: 一樣係啦。
0: 好似近時香港咪？有啲地方你自己带埋条鱼去嘅，
1: 系啊系啊，
0: 咁你
1: 带条靓啲鱼，
0: 背泳嘅去，咁你
1: 点搞啫？
0: 师傅都
1: 难为无米炊啊，正就啊，
0: 有乜计啊？系咯系咯。
1: 好，呢、這个时间差唔多啦，同我哋休息一阵啊。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万9900。

0: 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智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1: 旺市国际音乐节7月17日和18日喺旺市市中心 Assembly Park 举行，为你带嚟两日免费音乐同更多活动。12位加拿大安省艺术家为大家送上一晚摇滚乐同一晚香摇音乐，演出者有 Broken Love、Miles Early、Blicker、Ryan Landon 及后起新星 Jade Hilton 同 Logan Levy， 令你沉浸于文化中。参与 VIMF 2026，享受现场音乐、美食饮品及更多。快啲去 myvimf.com 索取免费门票及浏览更多资讯。
2: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3: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净万里长城。
2: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3: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2: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4: 继续加发烧嘅时间啦，麦曾兄啊，既然即系讲到喺呢个冇遗嘱嘅情况之下，即系好多嘅承办手续都会有啲复杂嘅情况出现啦。咁如果咁样，我哋点样去处理好呢？
5: 我哋讲翻少少，翻翻个基本概念先。
4: 好啊。
5: 我哋头先讲话有遗嘱咧，个执行人嘅权力咧，就系、是、个死咗嗰个人俾佢噶嘛，
4: 系啊，
5: 立遗嘱嗰人俾佢噶嘛。
4: 啱啊，啱啊，系啊。
5: 但我哋啱啱讲过咧，就系、是、如果冇遗嘱咧。根本走咗嗰个人咧，系冇指定边个帮佢办事。
4: 系、嗯，变咗个权力嘅来源就有啲模糊啦。即系个意思啊。
5: 权力嘅来源就系法庭。
4: 法庭啦，嗯。
5: 咁变咗咧，法庭就要审核，究竟呢个人适唔适当？
4: 系、啊，
5: 系咪？咁要审核呢个人适唔适当，就要知道些少佢嘅背景啦。
4: 啊，又系、啊。
5: 咁嗱，我哋一般嚟讲冇遗嘱嘅，如果系仔女做咧，都好易啫。
4: 嗯，
5: 系咪？
4: 系。
5: 咁譬如。有配偶嘅，话配偶做，
4: 系啊，
5: 咁佢咩背景冇乜问题啦，系咪？
4: 系系。
5: 如果真系太多嘅时候，配偶同仔女有得分嘅，
4: 嗯，
5: 咁我哋多数加其中一个小朋友上去，加一个仔女上去，
4: 嗯，
5: 咁法庭冇乜疑问，
4: 嗯。
5: 大早你话我哋讲开话，法官都系尽量做好啲，
4: 嗯，系
5: 多啲人做，咁法官觉得，
4: 嗯，
5: 佢哋自
4: 之间有商有量，有啲共识，
5: 有得。有商量、有得督导同埋有啲共识嘅话咧、易啲批出嚟。
4: 系，
5: 咁所以我哋冇遗嘱，我哋做執行手续嘅时候咧，我哋第一样嘢就要决定边个做執行人。
4: 嗯，
5: 咁做决定執行人嘅时候咧，我哋其实咧可以讲话，我哋 sell 个 proposition 俾个官。
4: 哦，
5: 即系我哋其实有些少系做，做 salesman 啊，有些少系做，营业代表咁。
4: 系，
5: 我哋点样将呢个案件？
4: 系。
5: 包装得靓靓地，等个官仪批出嚟咧。
4: 系系。
5: 咁我哋考虑边个做执行人？
4: 嗯，
5: 最好就配偶，有个知识水平，即系有个知识或者学术或者做生意水平。
4: 嗯，
5: 咁我哋好讲说话。
4: 系啱。
5: 如果配偶唔想做或者佢亦都自己 handle 唔到嘅，
4: 嗯系。
5: 咁我哋就喺仔女嗰度谂啦，
4: 系
5: 咪？因为法官会睇话。横掂都是配偶最少占一半，同埋多数30几万以下又系俾咗配偶先嘅，咁俾配偶做顺理成章。咁至于如果多嘅话，我哋如果讲到话，哦，佢系有配偶，有咁多细路，有咁多小朋友，咁就咁多小朋友咧，其实我哋讲紧啲小朋友可能70岁嗰度，而家90几，
4: 会嘅有咁嘅例子嘅，
5: 咁嗰一扎后人。个个都同意边个做啦，你有得咁多个后人同意咧，个官话哦，你哋自己考虑得咁清楚，譬如一个人个配偶已经90岁啦，咁四个小朋友个个都系由72至到63之间，四个隔两年一个差唔多啦，系咪？
4: 系系，
5: 咁其中有两个选期，如果两个做，
4: 都冇乜拗撬，好同意啊，
5: 大家，
4: 咁。
5: 啲嘢入到法庭就易批出嚟啊嘛，
4: 咁又系。
5: 如果官话点解件嘢咁得意噶，咁然后问多你一个问题咧，你每一次书信话放成2个月噶嘛，
4: 哇！
5: 官写封信嚟俾我哋，我哋叫人客嚟攞指示，谂下点搞，做个提议，
4: 系
5: 复翻去法庭，佢又未必系即日睇，
4: 系。一来一往啲时间就

0: 好多用好多時間咁樣。咁所以呢我哋即係件事一開始嘅時候就寧願擺多啲時間商量定。我哋尤其是而家社會呢配偶又年紀大啦。第二代嗰啲可能有啲喺美國，有啲喺香港，有啲喺內地㗎嘛。
1: 咁就真喎。
0: 咁我哋都要睇下邊個用乜嘢規矩做一個同意書或者選擇。咁我哋亦多數都唔鍾意非居民做。基本上非居民唔做得。因為非居民如果做咗呢，佢又唔還債又唔報税，咁就匯晒啲錢走嗰陣時候就唔係幾好。
1: 係呀，冇得追，比較難。
0: 咁所以呢如果冇
1: 都係要
0: 我哋所謂標個 consensus 啦，我哋多數就係諗下法庭會有咩考慮，法庭有咩考慮，我哋點樣先至俾法庭睇到我哋大部分嘅受益人嘅意見一樣，認為邊個處理呢就係、是、妥當啦。咁你做咗上去呢就法庭少嘢問啲呢，咁大家都容易交代，咁容易交代件事咪順利囉。
1: 明白，係啦，即係話如果冇遺囑嘅情況之下，就係、是、最好就係、是、即係所謂持份者啦，咁都係要坐埋一齊同律師傾一個比較上係即係完美啲，即係話包裝得靚啲嘅方案呢，咁就慳時慳力好多啦。
0: 因為件嘢一棘住咗呢，多問題嘅時候呢啲嘢氹氹轉㗎。咁我哋亦都喺呢度講下呢，就係、是、我哋啲受益人裏面，好似我哋啱啱今日個題目開始嗰陣時候，我話如果有智障有乜性嘅受益人呢，件嘢係好似搞唔完咁嘅。因為你要 appoint guardian 㗎嘛。
1: 係呀，嗰度又係收多時間。
0: 咁嗰度有一段時間，又跟住再要appoint 個 estate trustee 又一段時間，咁件嘢咪好似永世都唔完㗎。
1: 係啦係啦。
0: 咁譬如我哋成日话老人家做遗嘱，其实呢后生应该做遗嘱。因为如果后生有小朋友，小朋友未成年，基本上个处理方法好似智障咁。
1: 啊，系喎、
0: 哦。因为佢冇 capacity 㗎嘛。
1: 呢样嘢就我又
0: 冇 capacity 呢。因为我哋填嗰张 probate 个填嗰张叫做 application for appointment of estate trustee 呢，嗰張嘢要填有冇受益人未夠18歲、有冇受益人冇 capacity。 咁如果有受益人未夠18歲呢，我哋要通知 public trustee's office。 咁政府就自然會問喂，啲幾個人點解適當做執行呀、咁同埋嗰啲小朋友嗰份佢驚住執行人做得唔好，幫佢
1: 損害咗佢嘅權益，係啦、
0: 有咗損失嘅細路仔就冇咗個成，即係個成繼冇意思，咁所以佢會要求有份處理，咁有份處理又要有費用，然後又要等佢覆，咁好多時間嘅。所以呢其實今日個節目裏面呢，大家應該得到嘅呢就係、是、如果有即係問題嘅仔女呢，應該盡快幫佢哋 appoint guardian。如果有未成年嘅細路仔呢，應該早啲做個遺囑，等真係兩公婆有乜事嘅時候呢，尤其是單親家庭，尤其是單親家庭，
1: 定令件事唔好太複雜啊。
0: 如果有乜事，一個家庭如果其中一個走咗，剩翻嗰個已經好辛苦，好多嘢做，然後仲要搞咁多文件俾佢做嘅時候咧，就
1: 即係更加會辛苦啦。明白曬。好，呢、這個時間我哋休息一陣，翻嚟繼續加法時間。

0: 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2: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3: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好啊！
3: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2: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

0: 真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0: 银赞助 A 家屋顶，
1: 铜赞助清风度假，
0: 六福海鲜酒家，
1: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0: 龙庭食府，
1: 与会形象工作坊，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0: 晚宴赞助豪门宴，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如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继续发售的时间，曾经其实在即你不同的经验里面都看到，即当一个家庭环境比较复杂，即要很多的家庭成员的处境要照顾的时候，没有遗嘱或者不预先处理一些问题，的确会令到件事很复杂。你方面
3: 因为如果不好彩一个走了，他旁边那些人
2: 不知道怎
3: 么
2: 做，
3: 很多事要做，要处理的事多得很紧要。即係如果我哋可以盡量減低佢嘅麻煩咧，大家唔使咁辛苦。
2: 係
3: 咁，即係咁，即係個經驗就係、是，如果有未成年嘅仔女咧、應該係做好呢啲嘢。係
2: 啊，呢樣嘢我都諗唔到啊，冇想過。
3: 後生嘅細路，即係點解唔係好多出事咧？因為即係統計嚟講，年青人走嘅機會少，
2: 比較少啲啦。
3: 嗰啲個案係比較少。
2: 係，
3: 但係走起上嚟咧，
2: 真係好厲害，
3: 相當厲害。咁所以咧，其實。如果帶得細路仔嚟呢個世界咧，應該係有乜事嘅時候可以將佢哋處理好。呢個第一。
2: 係。
3: 第二咧就係如果啲仔女有殘疾嘅話咧，早啲處理，萬一睇佢點算。有時好邊緣嘅，譬如自閉症啊，佢係唔同人溝通，但係一般生活唔係好大問題。
2: 係嗰啲比較係啊，即係邊緣一啲。
3: 甚至於可能。是管不到钱但可以独立生活的。
2: 都有的。
3: 那你早些处理的时候呢、就没有需要找那么多人参与、反而他就、舒服一点。就是做办事有个自由度。所以这几样这个是重要。
2: 是
3: 当然啦，其实说没有遗嘱最大的不好处呢就是太多 uncertainty， 所以即是没有个准
2: 备。没有个不确定性太过紧要的。
3: 那你不知道时见到官有些什么有什么 surprise。做定了呢，做定了都可以被人推翻的嘛。
2: 是啊，会的，是啊。
3: 所以我不是说没有东西是真是百分之
2: 百的，绝对同意。
3: 但是真是被人推得翻的机会不是那么多，同埋如果你想住是有人有意见的呢，
2: 我们先去解决它
3: 咯。我们譬如我们有时呢，即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呢，就是如果一个人比譬如同仔女已经闹了交呢，这个其实就几不好，几不好下的，我成日都不是很赞成。因为遗嘱呢其实有即是分钱不是那么重要的事。分钱不重要，因为如果你很多钱，一个人很多钱呢，多少少同埋少啲都系冇乜，
2: 冇乜所谓。
3: 如果冇乜钱咪就系更加冇所谓啦。咁所以即系其实咧，同钱冇乜关系。
2: 即系感情有关系咧。
3: 但系咧，一个人如果冇个原因，或者佢唔明白个原因，因为佢细个
2: 偏心啊，
3: 做啲嘢
2: 你唔
3: 系好中意，然后俾少咗佢咧，好似走都唔原谅佢咁啊。咁佢谂翻转头唔开心，即系佢个 self image 唔好。
2: 即系未必系个钱嘅问题，可能嗰个阴影嗰个令到佢。
3: 即系你想知道，你想佢哋知道，其实你冇嬲过佢嘛。
2: 同埋
3: 即系其实我睇书咧，有时话啲人到老咗，其实想还债同埋想 reconcile。多过想追债同埋想多过想报仇。
2: 呢、个啱啊，我同意呢、个同意。
3: 即系有以前后生嗰阵时候，有乜嘢错漏，有乜嘢做得唔系好理想，
2: 即系
3: 又好想做翻好佢。
2: 尤其是对家庭或者仔女有啲亏欠嘅话咧，佢系好想补偿，呢样嘢好真嘅。
3: 咁同埋仔女唔系太听话嘅时候，你自己都要检讨啊。
2: 所以养不教吓，就边个知过咧？自己谂谂。
3: 可能有好多误会，咁唔可以话边个啱咩？可能有。

0: 外大家唔明咁啊。
1: 咁
0: 其实作遗嘱做授权书咧，除咗处理财产之外咧，系处理关系或者仔女之间有啲唔啱嘅，大家有啲误会嘅。咁你又谂下有咩法子处理？
1: 澄清咗佢啊，处理咗佢。
0: 咁有时咧，我哋有啲仔女俾，有啲仔女唔俾嘅，例如好多年佢都唔翻嚟啊。或者。自己旁边个走佢又唔返嚟啊，又唔孝顺啊，又乜咁。咁你后来驚住佢想推返遗嘱，你又要寫低嗰啲嘢呢，喺个file度。咁好似我时时都觉得唔係 I don't feel comfortable。但係有时你被逼嘅，因为我哋嘅责任係保障人客嗰个
1: 权益，
0: 办个 integrity。
1: 即
0: 係希望佢个愿望做得到。
1: 嗯、
0: 但我哋每一次都同佢哋傾下话咁样唔系几好喎、
1: 啊。
0: 咁当然有第啲法子，你话我一个想多啲个少啲嘅，你可以做联名啊、可以 designate 啲人寿保险啊，有第啲方法要可以 explore 下，可以探讨下噶嘛。咁所以咧，遗嘱应该早啲做咗，都要谂。就算好简单嘅，我哋都即系睇下你旁边有咩人。有乜嘢你想处理？咁自己走咗嘅时候、就
1: 可以即刻可以实行得到，就唔需要花咁多时间。悭
0: 啲时间同埋功夫，因为人哋即系，譬如你自己好嘅人，侧边人好锡你，咁人哋都要处理佢自己嘅伤心啊，咁样由你整一大堆纸俾人搞，咁点搞啊？
1: 系冇错啦，呢样嘢系非常之重要。
0: 即系佢要处理佢嘅 grief， 亦都要处理佢以后嗰啲时间点样生活。咁然后啲文件如果太拗搞咧，佢谂起都烦啫。
1: 咁系
0: 谂起都咁点？我听见有个人讲，佢话佢即系比较上好环境啦。咁咧就老人家就惊住啊，银行会执笠喎。咁
1: 银行都会执笠，都会嘅。
0: 咁就每间银行做啲定期。
1: 啊，
0: 咁打开个柜桶咧，
1: 百几本银行簿。点解咁
0: 啲定期一张张纸噶嘛？
1: 系啊，
0: 成两寸几厚
1: 啊！喺度分散投资得好紧要。
0: 咁点
1: 数啊？系
0: 间各个冇渡口啲分行，四个角落头都有，咁点搞啊？
1: 系
0: 咁你点算啊？即系下考教就唔系几好啦。
1: 有啱嘅，不过又系属于叫极端啲嘅例子。
0: 唔系噶，香港咧做定期有嘢送噶嘛。
1: 又系、
0: 相机啊，电饭煲啊咁。
1: 又系、
0: 你见到佢有嘢送，你咪
1: 咁咪做一张，
0: 做张 minimum 噶咯，咁咪整到屋企好多家电，
1: 又唔使钱买咁叫。
0: 然后有好多家电，同埋有好多定期要周围去收钱。
1: 真系你
0: 咁，其实一件好事嚟嘅，
1: 啱嘅，即系精打细算啊嘛，
0: 系咯，
1: 啊系啦，咁啊讲到呢度吓，即系
0: 老人家要娱乐噶嘛，
1: 都啱嘅，听下我哋啦，咁样就学到嘢，有啲娱乐咁样。
0: OK， 好啦，
1: 好，多谢晒你。OK， 好，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首先关注世界杯嘅消息。世界杯今日嘅战慢揭开，首先系而家上演挪威对英格兰。英格兰喺呢场八强赛嘅正选阵容对比上一场十六强有两个出入，其中后防有史东斯代替停赛嘅昆沙。英军防线上四名球员史东斯、基尔同埋力高奥维利三个人都系嚟自曼城，佢哋将要紧盯平时嘅战友、今场嘅对手挪威杀手夏兰德。英格兰另一个调动是马杜阿基取代同样效力阿仙奴的萨卡担任右翼。英军中场线有马杜阿基同迪勤怀斯两名兵工厂成员，他们今日要同球会队长奥迪哥特正面交锋。至于世界杯最后一场半准决赛，阿根廷对瑞士会在今晚九点开播。今日两场比赛的胜方会在星期三互相对垒，而另一场四强赛法国对

0: 本田 Civic 塞车犯案。汽车凌晨在宾顿市被发现焚毁，探员说相信三名疑犯年纪不大，他们穿黑色衫蒙住面，身形高瘦。事隔一夜之后，现场仍然被胶带围封，有警车在场。警方认为这宗案件属有目标犯罪，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连接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的戈迪豪大桥将于7月27号启用。大桥原本上月开通，不过白宫表示要重新谈判美加之间的协议，而将通车日期押后。特朗普今日在社交网站发出贴文，说他为美国争取到一份条件好得多的方案。本国联邦基础设施部长罗品逊说，两国就着一系列有关大桥收费管理和对区内注入投资的措施达成了共识。大桥耗资64亿元兴建，2018年开始动工，启用之后将会成为第四条连接温莎与底特律的通道。国际消息，西班牙发生国家史上其中一次死伤最惨重的山林大火，至少12人身亡。火场位于艾美利亚省，面积大约65平方公里，焚烧一大片的树林和农地。当局说大部分死者相信都是外国人，他们没有理会到在安全地方躲避的警告。西班牙目前正受一股欧洲热浪侵袭，当地和法国不少地方气温高达40度以上，两国都有多场林火燃烧。另外，美国本土最多三分之二的范围亦都正酝酿热浪。美国中部及西南部今个周末气温或者会逼近40度，炎热天气将可能持续超过一星期。翻嚟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再跌两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65.9 仙，比寻日下降咗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减至 163.9 仙。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天晴，气温26度。预测今晚有少量云，最低17度，听日日间阳光普照，最高29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8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播到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 l e s l e y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0: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

0: 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黄虎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盘睇啦，
2: 喺边啊？
1: 与 Leslie Street 入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2: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1: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 Ken 陈启泰。
5: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6: 欢迎你收听28期的自歇榜倒数。你好，我李家谦，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听众们，欢迎收听 AM1430 温哥华继续收听的 FM961 的。今日礼拜28期的自歇榜20位位置呢，我们在这个小时会公布我们今期的十大。而今个礼拜的十大当中，还有一首新上榜歌呢，是会同你去发布添的。咁至于自歇榜，我们今个礼拜另外那十首上榜歌是怎样的呢？有什么歌出现过的呢？睇睇先。首先讲啲唔会出现嘅歌先啦。四首离开榜嘅作品咧，包括有嚟自魏俊新嘅 Textbook Romantics、古天乐、孙轩嘅无时空之恋、陈宗泽嘅饼干罐，仲有 Sansa Acapella 嘅 OOTB。咁至于新歌嚟讲咧，有三首喺20位到11位嘅上半场嗰度出现过。睇下个名单啦。20位新上榜 ，Gareth T 嘅国语作品《玻璃》嘅 demo 版本，跟住谭咏麟嘅《我在意》新上榜第19位，18位上升两级，詹正平在温哥华出发，第17位咧有雷安娜嘅《不老的童话》，16位上升三级 ，Pause 咬耳朵，15位有应志月细猫嘅《Beat Maker》，14位阿 J 刘颖婷《金刚不坏》，林明康特务詹士康13位，12位王洛言唱《玫瑰》，而第11位咧。就是新上榜来自多伦多歌手余坚张家乐的《你给我的世界》。好，十大位置正式开始。今礼拜四首新上榜歌，还有最后一首，现在给你听下。
7: 第10位。
6: 他说这首歌的 demo 在他的 pocket list， 他的名单当中都存在一段时间。揀了之后正式准备推出，先发现原来作曲填词都是 Jamie 张天颖，他是 Eden 吕俊安。

0: 亚伯奇之邦最后一首新唱榜作品占据我哋今个礼拜第十位，有 Eden 吕俊安《坏人一个》，
1: 第九位。第九位。
2: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再旁成就无穷动力。
0: 都是电视剧歌曲来的，但是呢其实他令我想起张敬轩当年那首 My Way， 好像都是讲一些粤阳歌手在香港找到自己道路的歌曲。I Found My Way， 唱歌由张雨晨。

0: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1: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0: 好啊，
1: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0: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3: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4: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5: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6: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1: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7: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7: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8: 第八位，
9: 由 Eric Kwok 作曲监制，林若宁填词。佢话幸福咧，其实有啲人可能会一路追求，但其实可能一早喺身边已经出现咗。

0: 框一片。
1: 在平凡的小日子当中，珍惜令到自己快乐的人和事，用心去感受，你就会发现这些幸福一早渗透你每一个生活日常当中。生活无小事，方力申。
2: 第七位，
1: 暑假都开始了三个礼拜了，咁喺三个礼拜前，可能有啲同学仔们都离开咗自己嘅校园，离开咗一啲熟悉嘅朋友们，讲咗佢哋人生嘅第一次啦，可能系最深刻嘅再见。
3: 一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lysses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智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1: 7月10日至12日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终于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与全城一同狂欢，环球美食一站式享受，集人气招牌美食、创意料理、精彩现场表演，包括火热 Live Band、K-pop 舞蹈及 DJ 打碟，同场更有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刺激热狗大比拼等精彩活动，无论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尽情玩乐。名谢赞助 Remington Group、Downtown Markham、DSPC House Beer Garden、Maple Lodge Farms、Amica Unionville。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2: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镇屋边度好啊？
1: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好啊，
1: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2: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智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伯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0: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3: 天宝旅游。
0: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近期觉得佢越嚟越有自己个人色彩，讲起色彩咧，都同呢首歌。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urella by Treasure Hill。
2: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urella by Treasure Hill。
3: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乜嘢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4: 李家谦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5: 嚟到28期致歇榜嘅三甲倒数啦，第三位作品上榜，四个礼拜上期第五位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6: 第三位。

0: 第二位。
1: 今礼拜三甲三首歌都系上榜一个月嘅，咁而呢一首歌上个礼拜其实已经入咗去三甲噶啦。今期由季军位置上升一级成为亚军，

0: 今个礼拜冠军歌。
1: 冠军得主好忙喎、啊、要宣传呢一首新歌啦，啱啱做咗 MC 演唱会嘅嘉宾啦，嚟緊要嚟温哥华同埋多伦多做我哋嘅特别表演嘉宾啦，八月仲要开埋佢演唱会，佢係姚卓菲。

曾经有人话要喺爱情上面交个期限咧，会系一万年，咁就好浪漫啦咁样。呢一首歌更甚，佢唔止一万，佢系一亿岁后红助星亲自作曲嘅作品。

今礼拜最后为你介绍嘅作品咧，嚟自斯卡何洛瑶，但系听清楚啲，咦？好似冇咗嗰阵佢最擅长嘅日本味，因为今次呢首歌揾嚟张继聪作曲，再加埋少爷尖去填词，咦？咁大阵仗咩事呢？呢一首歌咧，其实系佢希望喺八月份演唱会之前送俾乐迷嘅一个大礼，大团圆结局。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陪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十二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六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

0: 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在这个充满着夏天气息的七月份周末，欢迎你收听爱生命这个由天主教华人福传事工生命印传制作的电台节目。不论你有没有信仰，是第一次收听爱生命或者是长期的听众，都邀请你放慢脚步，容许我陪伴着你在来近这个钟头里面分享爱，分享生命，分享正能量。我是玛利亚，今个星期的节目主持。想知道你今个星期的生活过程点吗？工作繁忙吗？希望来到周末你有休息的机会，或者趁住好天气可以去外面呼吸下新鲜空气，看下花草树木。我知道这个节目的听众包括有东岸和西岸的朋友，我自己就住在多伦多的，不过差不多每年都会去到西岸温哥华，最向往的就是在温哥华附近欣赏自然环境，有山有水有树林。每一次探访温哥华都会抽时间去行山，在森林里面望住参天的松柏大树，不禁慨叹，哇，天主的创造真是巧妙啊，一花一草一树木都充满住爱啊。有阵时我会双手拥抱住树干，尝试想象和感受这一棵古树这么大年纪，年年月月一定经历过很多季节和无常的天气，但是它依然屹立不倒。反思我们人生匆匆几十年，在成长或者生活里面所受的磨难和痛苦，在这些大树面前都变得谦卑和微小。大树俾到我力量，知道再艰难嘅咧都会过嘅。唔知道听众你哋有冇同感咧？会唔会同我一样好向往同大自然接触咧？今日爱生命的第一个环节，我真系带咗大自然嚟我哋中间啊！今日有一棵好特别嘅树。这棵树的特色呢是有一个树窿，树窿往往是被比喻为一个倾诉心事的地方，你可以对着树窿放心地畅所欲言。这个环节的主持人叫做阿坡，所以环节呢就叫做坡树窿。即刻担凳仔坐埋位，在坡树窿这里听下人生的故事啊。
1: 今日棵树窿依然有阿坡喺度啦。今日咧，我带咗我朋友嚟，老朋友 Maria，
2: 系你好，你好，坡你好，多谢你啊，邀请我。
1: 系唔好咁讲，唔好，多谢你嚟我哋个树窿。咁Maria 系边位咧 ？Maria 系我识好多年朋友啦。咁佢一位专业嘅社工啦，咁好多年嘅辅导啊、社工同埋管理经验添啊，系嘛？
2: 是啊是啊，
1: 仲有冇先冇数漏到
2: 啊？其实我都是一个作散文作家嚟嘅，好 proud of 呢样嘢。
1: 作家，
2: 因为唔系因为我话作家咁就变咗要去 sell 自己，而系我好希望咧用唔同嘅形式，将一啲开心快乐嘅信息、正面嘅信息咧，用唔同嘅媒体啊，用唔同嘅媒体。咁譬如话，我而家喺个我哋喺。

0: 电波里边收音机系其中一个媒体啦，我当年我出一本书都多谢你哋有支持，又有嚟支持。咁我觉得咧，好似用唔同嘅形式去将天主俾我嘅少恩赐啦，我觉得下去用得好少少咁咯。所以今日又好多谢你嚟即系邀请我嚟参加你今次呢个棵树窿咁有特别嘅节目咧。
1: 今日咧真系，哇！我想问下你，即系请教下 Mary， 因为好多时咧，我谂大家都同啲朋友倾偈，有时睇话呢排好大压力噶。工作啊，或者家庭啊，好多唔同原因啦、啊。我谂系，咁我谂每个人都会谂下有咩方法处理下呢啲，或者去减压咧，即系成日会提起个咁嘅话题嘅。
0: 系，因为又非常非常之同意，而家现代人咧嗰个生活压力咧，实在系几沉重嘅，嗰个重担好多吓。咁、啊、但系我又觉得有啲人系同一个处境，有时我自己都会谂，有啲人喺同一个处境，有啲会处理到嘅吓。咁点解有啲人喺同一个处境又处理唔到咧？吓、啊、咁其实譬如话喺处理压力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方法吓。咁、啊、但系我哋本身都系有天主教信仰啦吓。咁、我哋有时发觉信仰俾咗我哋其实自己好多内在一啲嘅我哋叫 coping 嘅 mechanism， 即系话一啲处理嘅方法啦。咁譬如可能你冇信仰，佢可能呢就会用其他嘅方法。当我有信仰嘅时候，我会心同自己嗰个 dialogue 啦，自己好多时会多啲嘅反思，亦都会思考到天主同我哋嘅关系，嗰人同人之间我哋可以点样去互相扶持。即係唔係话我自己一个人去处理晒搞唔掂，一个人真係搞唔掂。当我自己我有呢个自觉能力，我每日有静落嚟祈祷嘅时间或者係反省嘅时间，我哋会唔会諗到除咗我自己个人嘅力量，我哋可以透过祈祷，替个天主俾我哋一啲嘅说话，或者参与教会嘅活动，去令我自己。其实唔系有时我哋话 ，even 我哋有时去堂区参与啲活动咧，看似好似我哋用咗我哋啲时间去付出，其实调翻转，我觉得每一次嘅收获都好大。即系好似咧，每个星期翻到去堂区啦，咁我自己又有参加善会，其中系 choir 啦，到时你哋都系一齐唱歌啦。咁我有时觉得好似系一个每个星期嘅加油站。下喺我工作里面，或者旧时即系我都系啱退咗休啫，喺个工作里面都会有嘅压力啊，会有个困难，好多时喺嗰度咧会揾到力量啊。咁我有时觉得，譬如我哋可以有一系列嘅一到十嘅，譬如话你坊间一到一百嘅处理压力嘅方法，好容易喺网上或者揾到。但系唯独是我觉得好多时面对生活压力嘅时候，我哋忘记咗呢一个嘅 dimension， 系喺个宗教。其实可能我哋系天主教啦，或者其他朋友其他宗教信仰 spirituality 喺个灵性上边吓。可能我哋同一个环境，大自然嘅环境，我哋识得去 appreciate 大自然啊！我好欣赏每一朵花花嘅，即系嗰啲幼苗啊！咁、我觉得好似咧，哇，万象更新，好似好种有生命力啊！咁呢个都系喺人同嗰个大自然之间嗰个关系嗰里边咧，我哋揾到一个联系，然之后有一个欣赏嘅位，咁我个人咧就会平和好啲。我唔知你会唔会有呢个感觉，婆？我一卵嘴可以讲咁多样嘢。
1: 果然系一位社工，我即刻 feel 到，
0: 突然间讲嘢。
1: 头先唔系好中意咧，你就形容呢个加油站呢样嘢。咁呢个好实在，因为你揸车要即系而家当然有啲电车唔使加油啦，
0: 要加电，
1: 要插电嘅年代就系要系咯插电。有啲时间系大家唔识得揾嗰个途径啦，或者插唔到啊。你嚟啲提醒就系信仰方面啦，即系我哋教会咁样，例如一个宗教信仰嘅话，系有方法，好多唔同嘅方法，可能大家未知道或者未感受过嘅。但其实系几有效，当然我美瑞又系天主教徒啦。我哋知道唔同嘅方法可以，头先美瑞提过少少，就
0: 系
1: 有啲方法可以帮大家去减压嘅。系啊，
0: 咁我觉得减压之前咧，首先自己就会讲翻头先我哋讲话要加电咧。有啲人咧，有啲朋友啊，唔知有冇试过经验咧？其实你已经好 exhausted 噶，你已经冇晒电噶，仲喺度充。个人系咪会成好似一个即系讲得俗啲，好似条丧尸咁咯？
1: 即系唔知系咪即系意思系咪即系唔知自己系丧尸，即系自己唔知道冇电，
0: 冇晒电，但系仍然系咁样去做啊！吓咁总有一
1: 刻，呢个紧要系，
0: 呢个好紧要。总有一刻咧，会突然之间你会嗰个停晒，好似之前嗰个要 break down 啊！即系我成日想强调咧，就系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压力嘅，每一个人都有困难点，我哋唔好去到嗰一个极点啊！如果我哋去到嗰一个极点，先至嚟 intervene 咧，就好困难嘅。咁当然我迟啲倾偈可以讲话，真系去到极点嘅时候有啲咩方法。但系首先第一个信息，我哋希望今日可以带到俾大家就系话，唔好俾自己去到嗰个极点。
1: 即系意识到
0: 系啦，可以开始觉得自己诶攰多咗。其实身体我都系好得意嘅，身体好 fair 嘅，身体会俾到我哋。

0: 啲信号吓，譬如话已经知道自己啊，点解我会比平时容易攰呢？又或者点解我有啲朋友话帮我听，佢胃口冇旧时咁好呢？咁、又或者瞓得唔好吓、又或者咧，即系见到个样啦，希望你短头见到个样都靓靓，好 cheerful 咁、我试过好攰嘅时候咧，望个样，同自己讲：哇，你咁肉酸今日都，即系你几都要好有威啊？点解你依轮嘅状态系好定唔好？咁、所以呢我觉得呢个好紧要嘅。甚至乎身体话俾你听，我最近同个朋友倾偈，佢话我唔知点解，可能我知佢面对緊啲边方面嘅压力。佢话我坐喺度啲眼泪就自己流咯。控制唔到。咁、佢都叻，佢都会即刻去搵一啲嘅医生，我医生可能再有进一步嘅帮。咁、其实呢啲都系一啲嘅信号话俾我哋听，我哋已经去到一个临界点。我哋应该做多啲其他嘢令自己开心啊！即系我哋觉得，我又知道好多时，讲讲心理健康、精神健康，社会里面都有好多嘅 stigma 嘅一个标签。譬如话我有感冒，我就算而家我有 covid， 我有肺炎，我乜嘢炎都好，身体嘅咧个个都肯讲俾人哋听嘅。但系总系同心理健康、情绪健康，譬如话好少人话俾你，我而家有焦虑症，我而家有抑郁症，我有躁狂症，呢啲咧其实都系个病嚟嘅啫嘛，系咪？但好似成个社区里面、社会里面咧，冇一个接纳嘅，好似啲人好避开讲，同埋好似觉得自己好丑、好 shameful 啊！如果俾人听我可能有呢个病咁样，咁所以我觉得我哋亦都要倡导咧，要有一个接纳嘅心。其实 physical health 同 mental health 或者 emotional health 系一样咁重要。我哋亦都唔可以话头先话好似有一个标签到啊，你有 mental health 又查过有癌症嘅，咁唔系噶，系咪咁？所以我觉得咧，首先嗰个态度上面，大家要有一个转变吓。嗰、个转变喺边度嚟咧？我觉得尤其是我哋有宗教信仰，我觉得咧、那个转变喺天主话俾我哋听，要爱人吓，即系一个爱里边，你先至可以包容到人哋有唔同嘅病吓，唔会话诶、你有嗰个病，我又特别介意你，你有 cancer， 我又特别爱你，冇理由咁噶嘛吓。所以我觉得我哋首先要由爱去出发，做个出发点吓，佢令到亦都要爱自己。头先我讲到唔好俾自己扯到冇晒电，好多时咧，我哋识得爱人嘅，我哋都，尤其是我哋基督徒，尤其是我哋自己有宗教信仰，又或者我哋做社工都好啦，好识爱人。有啲人咧系唔识爱自己嘅，其实善待自己简单就要爱自己咯。即系有啲人咧，甚至乎对自己好少少咧，都有内疚感嘅，我都不知从来哪里来嘅。又或者佢内疚咁，真系好中意某件嘢，间中买一件嘢去氹下自己开心，食一餐好丰富嘅，有咩唔好呢？又唔系叫你去偷去抢，但有啲人咧都会有一啲嘅心理关口咧先做到噶，咁所以咧我又觉得就系、唔好去到嗰个临界点之前，要做多啲。头先你啱啱开头你问我啊，有咩方法减压咧？要善待自己，爱自己，去识得欣赏自己，要开心笑多啲吓，呢啲都系一啲嘅减压嘅方法。再加上如果我哋有交托，我哋有宗教信仰咧，都系一啲咧令到我哋唔好咁快去到嗰个临界点咯。咁当然又真系临界点都冇乜问题嘅，我哋要谂有积极嘅方法去处理，去帮自己跳翻出嚟咯。
1: 首先我谂呢个第一步嘅啫，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意识到
0: 系、
1: 有冇问题咧，或者有啲我哋平时知道嘅，
0: 系啊系，
1: 要认识咗先。今日都多谢 Mary 嚟提起呢个讯息，就系话哦，有时我哋有冇留意到嘅身体上啊、情绪上啊，或者好多嘢需要我哋注意一下，同埋我哋真係要照顾返我哋自己㗎嘛，
0: 係
1: 咪？我哋话爱自己，即係我哋係要去爱身边人㗎嘛，咁我哋係即係要一定要 take care of 自己囉。咁我哋而家做祈祷好唔好？
0: 好好好。
1: 咁天父，我哋都求你啦，帮助我哋每个人都能够意识到你俾我哋好多唔同嘅讯息，可能透过我哋身体上啦，透过我哋朋友，透过我哋嘅一个情绪上嘅，都能够俾到我哋讯息嘅。咁天主，我哋都知道你主宰一切，亦都系知道我哋嘅内心，求你都俾到我哋一份宁静啦，一个平安，去慢慢意识到我哋会唔会自己入边有啲嘢我哋需要处理嘅咧？而我哋当我哋唔知点做嘅时候，可能你会启发我哋点样去处理。
0: 我亦都好感谢天主啊，俾天主俾咗我一个好好嘅恩赐。嗰、那个恩赐咧就系我有一个正面嘅思想啦，我经常会笑啦。咁我嗰啲正能量咧，希望天主继续俾我咧去感染我身边嘅人，系将嗰个爱散发出去吓。因为我唔想自私啊，我唔想净系我自己去接收晒所有好嘅嘢。我都希望喺我身体里边我个心灵上边，我有一啲嘅能量去帮身边其他嘅朋友吓。继续希望天主继续用我做一个工具。 句去

好啦，喺个树窿嗰度出翻嚟先。唔该晒阿坡同埋充满正能量嘅 Maria。Maria 分享到减压嘅心得啦，亦都听到佢从信仰团体中得到力量。我都鼓励你啊，喺生活里面可以善待自己，揾到适合你嘅方法去减压。如果想重温或者听到更多棵树窿这个环节，可以在 YouTube 里面搜寻生命恩泉的节目，就会找到这个棵树窿的了。我们现在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同你爱生命。

0: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盘睇啦，
1: 喺边啊？
0: 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1: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0: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0: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0: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0: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2: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0: 天宝旅游，
2: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0: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4: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家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3: 星期日下午1-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5: 生命是一份奇妙的礼物，让我们能够学习和感受到天主无条件的爱。欢迎收听《爱生命》，同你分享天主教信仰，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心灵的平安。约定你逢星期六下午6点在 AM1430， 爱生命。
6: 多谢你继续黐住爱生命，来到第二部分的节目。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呢，提到我喜欢去西岸温哥华。嗰度除咗有山有水之外咧，仲有生命恩泉嘅事工噶、哦。特别一提嘅咧，就系、是、生命恩泉西岸嘅神师何庭耀神父。佢多年嚟咧，无间断咁样每个星期为我哋主持神修话语，同我哋由浅入深咁样讲解信仰。而何神父环节之后咧，当然就有东岸嘅乐器啦，有佢带俾我哋嘅爱生命随想。不过首先呢，就将个咪交俾何神父。
7: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是温哥华的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 在中途大事录的第13章呢，保禄带到我们去到这个安提约基亚，罗马帝国第三大的城市，亦都是叙利亚这个

有钱的地方的省的首府。在那处呢，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在这里祈祷，而圣神也都说到呢，要巴尔纳巴和扫罗被拣选出来呢，去赴天主召叫他们做的使命。巴尔纳巴是一个充满圣神的人，他带了保禄去到这个的安提约基亚，在那处住了不是很久，其实都是一个可以定居的好地方，但是呢他没有反抗，圣神要他离开，要他去做传教的工作呢，他马上服从。在被派遣祝圣之前呢，这个团体首先禁食、斋戒和祈祷啊，都想到呢，这个也是使徒工作应有的次序。使业团的创办人圣斯里华提醒我们，首先是祈祷，其次呢是保赎，第三呢先至是行动。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很多时候我们成日都想马上有很多的计划，有很多的 project， 但是呢教会初期教会这个次序呢提醒我们，要先祈祷克己，然后呢先至去做这个的行动。这个团体帮两位的传教士保禄或者扫罗和巴尔纳巴去浮手祈祷，令人想起呢梅瑟帮约苏亚浮手，给他权柄让以色列子民全会众呢都服从约苏亚。想到呢帮保禄和巴尔纳巴浮手的人不是有那么出名的人，帮保禄施洗的人都不出名，但是呢这个就是天主给的圣事的效能了，不是在乎那个施行圣事者有什么的名望，而是一切施行圣事的人都是天主的工具，都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施行圣事去赋予恩宠。也都想到很多时候在路加的著作当中，无论是路加福音或者是中大使录，很多时候都是两个两个这样来到去拿出来一个对比。初期在中途大使录，我们有两位中途，有伯多禄和约望一起工作，而很多时候约望他会让位给伯多禄，虽然约望呢比伯多禄更加忠诚，当时只是约望一个呢是陪着耶稣十字架受苦的，但是呢约望很谦卑，他让伯多禄这位的教会之长来到去呢做发言人。好啦，现在去到这个的十三章的时候呢，另外两个拍档又出现了，就是保禄和巴尔纳巴。本来呢巴尔纳巴他又是比较上先一些入教啦，又是他带保禄呢可以认识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人啦，又是他带他去安提约基亚啦，但现在呢巴尔纳巴他让位，他让保禄呢来到去发言。同埋呢亦都系呢喺扫罗啊佢被扣手祝圣之后啦，出嚟传教啦，佢嘅名字改咗做保禄。扫罗呢系呢个希伯来文嘅嗰个名啦，保禄就系希列文。一个转变都諗到呢喺圣经上都有呢个名嘅改变，諗到西门改做伯多禄，约瑟改做巴尔纳巴，一个转变，一个新的生活，再不是为自己而生活了，而是为这个使命，天主给的使命而生活，他们一心一意去做拯救灵魂的工作。当时呢在传教当中呢遇到一个叫做巴尔耶稣又称为呢厄利玛的人，他呢是去反抗保禄传的福音，但正如保禄自己呢这个的药物给了他，就是天主让他去慢了，好能够改变他的心，所以保禄都斥责这个假先知让他慢眼，用同样的药物呢希望可以医治他，正如保禄自己通过慢眼可以归依，保禄都用这个的方法希望这个假先知可以觉悟。当时这一章的十三章呢都是呢保禄在这个

会堂当中啊，祈祷去讲出救恩史啊。保罗咧好适应嗰啲嘅听众，佢哋咩背景，帮佢哋用一啲嘅说话，系佢哋可以明白嘅，去帮助佢哋明白耶稣嘅福音。所以而家喺会堂嗰度，面对犹太人，佢讲翻旧约圣经呢个嘅救恩史，讲到以色列嘅拣选，讲到呢个出谷，讲到有民长有皇帝呢、这个历史嘅路，点样去汇集到耶稣基督身上。当佢去讲到你嘅时候咧，佢唔系点样特别去专注去提以色列嘅种种过犯，但系佢着重嘅系讲到天主嘅仁慈，因为佢要佢嘅听众唔系觉得羞愧，而系要帮助佢哋嘅攞出佢哋嘅善意，开启佢哋嘅心，因为佢哋觉察到天主所做嘅美善化工嘅时候，能够真系咧从内心嗰度去回应天主。而呢一个嘅道理嘅高峰就系在于复活同埋罪过赦免嘅道理。喺39节话到咧，因着他，凡信嘅人都获得由一切罪恶中释放嘅救恩。呢、这个你哋藉饶昧失法律所唔能够获得嘅义，法律可以诊断出我哋灵魂嘅病况，但系唔能够医治我哋。唯一可以医治嘅就系通过信仰同埋恩宠，我哋先至可以能够得到呢个灵魂嘅治愈。只有耶稣可以医治我哋。当会堂嘅人有人反对佢哋嘅时候，佢哋转向外邦人，唔系话向自己嘅同胞关大门。个门仍然打开嘅，但系佢哋而家扩大佢哋嘅传教嘅呢个嘅范围，唔系净系向犹太人，而系向外邦人去传教。所以保罗同巴尔纳伯佢哋去做传教工作，佢哋能够成功唔系凭个人嘅力量，而系依赖圣神嘅帮助。而天主圣神就系喺佢哋出发之前去召召咗佢哋，通过禁食、祈祷、浮守，佢哋有圣神嘅德能嚟到去将主嘅福音传开去。欢迎大家咧浏览我嘅网页，有其他更多嘅道理，同埋咧亦都有嗰啲道理嘅稿可以去睇嘅。FatherAnthonyHo.com， 天主保佑。

0: 爱常传电视预告。
1: 系嗰度咧就第二叫做粉起湖，但系嗰度冇湖噶、哦。咁唔系一个湖，呢个系最搞笑嘅森林嚟嘅。喺网上咧，啲人话啊，嗰度系粉起湖最接近天堂嘅地方啊！
2: 啲树系好高好高，佢有个牌写住呢棵树系已经喺度历二千年，即系耶稣
1: 出世嗰阵
2: 咁耐咯，就
1: 喺度。
3: 继续收睇《山卡拉朝圣之旅》，今个星期我哋去阿里山。

0: 乐器爱生命随想。
1: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一来到这个数字的组合呢，就会令到我们想起便利，这个可能跟我们原居地香港周围都找到的便利店有关。在多伦多就没有这样的情况，要去找同一个品牌的便利店有时都挺困难的。但一想到便利，你自己又有没有试过一时方便一时所谓随心所欲，而如果自己的心都不是那么洁净的话，这个可能就会成为了我们犯罪的基本呢？你真的试想想你人生入面，你在告解圣事入面告明过的罪过，很多时是不是因为你自己不去控制自己，个心想做点嘅就去做嗰样嘢，而结果因为自己嘅心唔系完完全全同天主嘅旨意契合，跟住就会跌落咗去撒旦嘅陷阱，犯咗罪，跟住让自己同天主隔绝咧。

幸好天主嘅宽仁，佢永远都透过神父喺修和圣事喺告解庭入面等待住你。咁究竟你又有冇善用告解庭，你去让自己同天主嘅关系修好呢？而我发觉喺近排，尤其是喺睇世界杯嘅赛程入面咧，最常犯上嘅罪过就系自己嗰张嘴啊！当你一猛嘅时候，见到自己嘅爱队唔能够入到波，甚至可能输波咧，唔知点解你心入面埋藏咗好耐嗰啲粗言秽语咧，就会讲晒出嚟。咁系咪一定讲粗口就要办告解呢？实际上是应该的，你试想下，大部分的粗言秽语都是咒骂人，甚至可能讲一些不堪当和性有关的话题。你张嘴是应该用来敬拜天主、赞美天主的嘛？这个在圣经里面都有讲过的。为什么同一个舌头、同一个器官，你可以用来做两个不同的功能呢？又赞美又咒诅，只可以用来做一样东西嘛。咁如果你真係用错咗嘅，唔紧要，下次知道你自己喺呢方面係有欠缺、有软弱嘅，除咗祈求天主去洁净你嘅罪过，仲要清咗你嘅罪根。点解你嘅心入面成日都有嗰啲粗言秽语呢？係因为你过往学咗一啲唔好嘅嘢，你冇清干净呀。咁边个可以帮你清洗呀？除咗以上个礼拜讲过，透过耶稣基督嘅宝血，你祈求佢去洗净你嘅灵魂之外，求圣神嘅帮助，呢、这个亦都可以令到你个心入面纯洁。一个心地纯洁的人就可以看见天主，兼格不会欲不欲就走去咒骂其他人，人家踢波啫，关你咩事啫？而讲法真的可能关你事的，我们应该从足球赛事入面去看下球员的信仰。之前都讲过啦，有不少运动员如果他们有信仰，他们有明白他们今时今日有这样的成绩，当中的原因是因为有天主的保守。当他们赢到波啊，或者有一个很精彩的入球，第一时间他们可能会画个十字星号，或者会指一指天，将一切荣耀归于天主。咁而喺世界杯期间咧，又不禁会令到好多人睇到，其实有不少嘅国家队咧，佢哋都系有天主教嘅背景，啲球员都系信主嘅。咁而可能最令到大家觉得正嘅一个例子咧，就系阿根廷球队喺佢哋嘅更衣室入面都有一个特别嘅圣母像。你睇完嗰单新闻，你有冇兴趣知道嗰个圣母系边个咧？Our Lady of Lujan， 卢汉圣母，呢个系中文嘅译法啦，亦都系阿根廷嘅主保。咁其实你数下啦，好多不同地方嘅球员，佢哋嘅国家都有自己特别恭敬嘅圣母嘅形象。咁就不其然，有啲人会谂啦，呢段时间圣母玛利亚咪好忙咯，个个都求佢代祷，佢帮得边个啊？如果你有咁样嘅睇法嘅，或者你可能就系觉得圣母嘅能力系有啲欠缺，佢真系可以保守每一个人噶。但系呢个保守唔系保守佢哋一定赢波，好多时候我哋祈祷都只系求嗰个结果，甚至话今时今日好多人成日都运用人工智能，都只系话好希望快啲能够缔造个结果，而忘记咗个过程嘅重要性。其实你求天主或者求圣母玛利亚或者大圣约瑟嘅转土，甚或你自己嘅主保圣人，你求佢哋嘅转土，你希望天主点样帮你喺嗰件事情入面呢？系完全自己不费吹灰之力，乜嘢都唔使做，个结果仲会临现啦？定系话喺个过程入面俾到你足够嘅恩宠，你可以用自己嘅能力配合天主嘅恩宠，可以完成嗰一件嘅事情？你明白到过程嘅重要性？在当中你怎样能够透过天主的辅助去跟天主契合，这样或者比那件事的结果嘣一声出来会来得更加美丽。同一样，如果你都知道有不同的国家队，他们有特别自己恭敬的圣母，好像我正话所讲阿根廷他特别恭敬卢汉圣母的，我为什么知道呢？我其实一路都不知道，上网查一下就知道。其实在嚟紧，无论八强也好，甚至去到最终极决赛那两队波，可能都有些他们特别恭敬的圣母形象的。当我给个少少功课你，当你见到这个圣母像这么特别的，尝试上网去查一下，或者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又可以知道原来在不同地方的人因着他们的历史，他们为什么会突然间有这个这么特别的圣母形象，可能那一个的圣母形象是试过显示奇迹的。同埋睇返天主教喺佢哋国家嘅发展史，某程度上面我哋都可以为自己嘅灵命有所增进。咁而讲到呢度呢，我仲记得有一次自己有机会希望查一查南美秘鲁地方究竟佢哋特别恭敬边个圣母。原因点样呢我就唔特别讲啦，但係总之我就有咁样嘅兴趣呢。跟住发现原来秘鲁人呢，佢哋有两个特别恭敬嘅圣母形象嘅。第一个就係慈悲之母，第二个就係加尔默罗圣母。虽然他们的加尔默罗圣母像和我们平时见的有少少不同，但其实都是差不多，只不过

0: 坐位啊，同埋耶稣嘅摆位咧系有少少唔同嘅。咁呢样嘢就会令我谂起嚟紧下个礼拜四7月16号就系加尔默罗圣母嘅瞻礼，或者为多伦多嘅弟兄姊妹嚟讲，加尔默罗圣母特别重要就系我哋市中心位于唐人街附近嘅加姆圣母堂，就系奉加尔默罗圣母作为主保，亦都系喺多伦多总教区其中一间最历史悠久嘅圣堂。试谂下，今时今日我哋作为华人喺北美洲好多嘅城市，都能够用自己熟悉嘅语言，我哋嘅母语去参与弥撒圣祭，真要好多谢好多年之前好多嚟到落地生根嘅教友，佢哋明白到信仰嘅重要性，于是乎筹集好多嘅资金嚟去搭建自己嘅圣堂、自己嘅堂区，再加埋有一啲愿意离乡别井嚟到加拿大为我哋服务嘅神父。虽然可能嗰啲创堂嘅神父已经翻咗去天乡，但如果唔系有佢哋嘅牺牲，今时今日我哋又边可能咁容易揸架车，可能顶多都十零分钟就去到自己嘅堂区。有时可能发觉多人参与弥撒嘅时候会有多少少嘅怨言啦，因为冇车位，或者甚至咧圣堂入面好挤拥。如果真系咁样嘅情况嘅，其实你唔应该投诉，你应该感恩啊，因为喺加拿大真系有不少嘅圣堂系面临关闭嘅风险，主要上嘅原因冇教友咯，冇人去参与弥撒，跟住都唔能够维持嗰个堂区嘅运作，结果可能佢哋嘅教区就要选择将不同堂区嘅教友聚埋喺一个地方，咁就总会有牺牲者噶啦。圣堂人数多应该感恩，因为代表嗰一个堂区或者嗰一个教区喺福传方面做得唔错，咁先至会有教友嘅增长。咁但有时候我睇教友嘅增长嘅速度又系咪真系惊人呢？当你睇翻喺成个加拿大，我哋嘅天主教人口嘅比例相对嚟讲都唔系多嘅。而点解会触发我有咁样嘅想法呢？亦都系同世界杯有关嘅。嗱，早排大家睇佛德国对住阿根廷嘅赛事啊，佛德国真系令到阿根廷完全头都痛晒，先至可以晋到级。不其然，呢一个西非嘅岛国，佢嘅人口有几多少，可能你都知啦，50多万嘅咋，唔算太多。出到一队世界杯嘅队伍咧，都可以话系一个奇迹。但系背后另一个奇迹，就真系令到你完全 O 晒嘴。当我睇翻佢哋嘅资料，官方嘅人口普查资料，佢哋50多万人入面，有80%嘅人口都系信奉天主教。即系谂下，成个岛国40多万人信主，仲要你睇翻佢哋话唔同喺北美洲，话就话有好多人信主，但系喺礼拜日去主日弥撒嘅人数咧都系相对比较少。佢哋系几虔诚、几热诚嘅。纵然可能你睇佢哋非洲嘅礼仪系同我哋呢边北美洲嘅拉丁礼仪系有啲唔同，佢哋都系属于拉丁礼。咁呢个亦都听见有不少神长讲嘅，喺非洲，因为佢哋希望能够将信仰融合翻佢哋本土嘅文化，一啲有冲突嘅就要拎开，但原本有嘅一啲风土人情咧，都会加咗入去佢哋嘅礼仪入面。譬如可能喺礼仪入面会跳舞啦，或者会融入一啲比较非洲色彩嘅古乐嘅音乐啦。嗱，呢啲喺我哋北美洲我哋唔会经历到嘅。但正因为这个文化的融合，才至令到他们在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就算在弥撒圣祭的敬拜都可以更加生动化和更加容易接受。讲到这里，是不是发觉有个人物好像突然间呈现在你的脑海当中呢？如果你之前有看到我们生命恩泉举办在温哥华和多伦多为你呈现的利马窦歌舞剧的电影版，利马窦就是这样的人咯。他能够求同存异，令到我哋更加容易去接受到天主教嘅信仰，呢、这个亦都可以睇到福传者嘅功能。一个西非嘅岛国冇传教士去到，边有人信主？亦都边有可以做到80%人都系天主教徒啊？所以喺呢段时间，其实你用好多喺世界杯入面俾你见到嘅事情，都可以成为福传话题嘅开端。而问题在于，你有冇做少少嘅资料搜集，做少少嘅研究，从而去将世界杯同埋信仰两样嘢结合埋一齐，同你嗰啲未信主嘅朋友去讲呢？唔好埋没你自己福传嘅潜质，亦要相信天主俾到足够嘅恩宠你，好让你可以继续为佢嘅福音作见证、作宣传。让我哋彼此共勉。
1: 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回顾翻今日所有嘅环节，我哋分享过信仰啦，分享过基督徒生活，当中有冇任何睇法或者说话系特别深刻嘅咧？呢啲说话有冇打动你嘅心灵啊？不妨趁而家记低佢啊，转化。

为嚟紧呢一个星期嘅默想或者祈祷。有阵时圣神嘅工作就系响不知不觉之间，将天主嘅说话轻柔咁样进入我哋嘅心中。希望今日嘅爱生命节目能够滋养你嘅身心灵。如果想知道多啲关于生命恩泉呢一个福泉事工，欢迎你去到网站 www.fll.cc 浏览。网站里面有好多资讯，包括有福泉媒体制作啦，同埋可以紧贴到生命恩泉嘅最新动向。如果想重温以往的音频和视频制作，可以去到 YouTube 搜寻生命恩泉，就会找到所有的节目了。记住 Like、Subscribe 和 Share。好啦，够晒钟啦，在收麦之前想送上一个真挚的祝福。祝愿你嚟紧呢一个星期嘅生活、工作一切都安好，愿天主嘅爱同埋光赐俾你力量，温暖你嘅心。让我哋透过祈祷，将一切生活嘅挑战交托俾全能嘅天主。主佑平安，我约定你下一个星期同样时间爱生命，再见。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7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7点半，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加拿大五台山和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为您介绍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恭逢农历六月初一，即是阳历7月14日，湛山将举行地藏忏祈福法会，达义大和尚将率领四众弟子礼拜地藏忏。拜忏功德，祈愿大家福寿康宁，阖家安康，发菩提心，护持三宝，祈祷世界和平，人心向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农历六月初三，即是阳历7月16号，将有佛前上供法会，地址是在湛山精舍举行。农历六月初六，即是阳历7月19号，将有大悲咒共修法会，具体时间是晚上7点开始举办大悲咒共修法会，全体法师持咒共修，功德回向湛山四众弟子，业障消除，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农历六月十五，即是阳历7月28日，湛山将有大悲忏祈福法会，届时

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今天开始只讲第九章，在禅修中如何治病。要知道这个病苦从哪里来，怎么样来对治。当然这个治病的方法有各种各样的很多啊，但是呢，说到最重要、最有效啊，智者大师讲啊，说不持止观两种法门呢、啊。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把智者大师的自用止的治病方法来对治各种各样的病讲完了。那么第二呢，智者大师说用观来治病，观就是观想。如何用观来治病呢？有的法师说啊，说用心观想，用观来治病，以六种气治病。哪六种气呢？第一种叫吹，第二种叫呼，第三叫吸，第四是喝，第五是虚，第六是湿。这六种气都是在唇口之中啊，用心观想，呼气带生，绵密微细而出。若在坐中，寒时应吹，热时应呼。若是治病，吹以气寒，呼以气热，吸以气痛，即以治风，或以气缓。所以它每一种气都能够治不同的病，又以下气虚以散痰，又以消满，是以补劳。所以智者大师讲说，热治五脏啊，呼吹恶气可以治心，虚以治肝，喝以治肺，虚以治脾，是以治肾。每种气都有不同的功能。又有法师说啊，说如果能善用观想，应作所种息，就能对治很多的病状。所种息是什么呢？是上息、下息、满息、交息、增长息、密坏息、软息、冷息、冲息、持息、合息、补息。这十二种息啊，都是从观想心而生的。这十二种息它能够对治不同的病状。比较例子，像第一种善息，它能够治沉重病，下息能够治这个虚悬病。这里面十二种息能够治不同的病，那我们在这里呢就不一一把它列举了，你们有机会的话呢再自己详细的去看。这个也是你要修行到某一种程度以后你才能够用得上，现在只是一个大概的介绍给大家了解，知道有这回事。如果呢你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善用这十二种息，那你就能够治疗很多不同的病啊。那么如果呢用之不当，反而呢会增加你的疾病，所以呢务必要仔细观察疾病的来源，才有这个效用。就是你要知道用什么息治什么病，那你要知道你得的这种病是什么病，要自己首先了解，不要用错了。有的法师说呢，如果善用假想观，也能够治疗很多病状。譬如有人感觉到这个身体老是发冷，那这时候呢你可以观想身中有火气升起来，就能够通过这个火气的观想的这个力量能够治你身体上的这个冷。就像那个在阿含经里面所说啊，说治肠病秘法的72法中就有这个详细的说明。我们在禅修的时候或平常生活的时候，我们身

上有时候发冷，有时候发热，那么这个时候你用什么方法来观想，那么讲得很清楚。有的法师说，如果用止观的方法来分析我们身中的四大地水火风四大，发觉的病不可得。比个例子，像我们身中的地大有病，外在的山河大地也应该有病，我们身体上的水大有病，外在的河川海洋也应该有病，心中的病相也不可得。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懂得观想，懂得去观照，用智慧般若观照，反观自心了不可得。你就反问呢，谁来受病啊？病是什么呢？我们的心都不可得，病也不可得。你要这样的用般若智慧来观照，一切法本来就是空的，病也是一种因缘和合而生，每一个实实在在的病，也每一个实实在在的痛，你这样的话，这病自然就消失了。所以刚才所讲这些都是用观想来治病的方法，只要能明白其中的原理，就能够治好各种各样的病状。无论是应用止的禅修方法，或者是应用观的这个禅修方法，只要能善加应用，很多病呢都可以通过禅修来对治的。但现在的人呢，根性浅钝呢，就很难把这个止观修成就。因为现在很多人呢都喜欢速成，喜欢几个星期几个月就能够把禅修学好，但是智者大师告诉我们，我们要真正要修好止观，这是一辈子的事情，一定要一门深入，放下妄言，你才能够把止观修成就。所以呢，这么好的一个禅修法门啊，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和弘扬呢，十分可惜。现在好多人呢，就是因为呢没有对这个止观禅修修得不深入，所以现在只学到一种皮毛的东西。智者大师呢说，我们在禅修的时候，有时候呢你修的不是很如法，你没办法用你的止观来治病的话呢，那么他也接受用这个金石草木之药啊，只要能够治好病也是可以服用的。所以智者大师也不反对我们有病的时候服药，他说如果你修行修得好的话呢，你可以通过你这个止观禅修的定力来治病，你没有这个定力的话呢，他也同意我们可以用这种药物来治病。这是智者大师在修行过程当中告诉我们的一个治病的方法。刚才已经说明了第一种病，四大五脏增损得病时，需用止或者观，以及用这个金石草木等治病的方法。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第二种病，大家记不记得第二种病是什么？我刚才讲说第一种病就是四大五脏不调生病，第二种病是什么还记得吧？就是鬼神附身之病。有的人突然之间去了哪里，回来以后整个人神魂颠倒，说话的声音也不一样，讲的话的内容也不一样，这就是被鬼魔附身了。如果对鬼魂附身这样的病，我觉得呢这种病也是很特别的，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经历，但是我自己呢也看过不少身上被附身然后很痛苦，身不由己啊。那么智者大师说，如果是被这个鬼附身所产生的各种魔病，就应当怎么样，要具备坚强的心，就是你自己就知道，哎，你被这个鬼附身了，你心里面你要坚强，你心里面不能害怕，加上呢咒语的力量来帮助你的治病。就是说被魔鬼附身的话呢，这个时候呢你要持咒，咒的力量不可思议，那么咒很多，在佛教里面最出名的咒语，力量最大，感应不可思议的咒是什么咒，大家记不记得？就是楞严咒、大悲咒、药师咒，还有往生咒，各种各样的咒你都可以念，我在这里就不一一的念给大家听了，相信你们往生咒都会念啦，药师咒会念啦，

那么再长一点是大悲咒啊，那么更长一点就是楞严咒。平常呢，多念这声咒，对你们都有好处的。另外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到有36种受咒，这个当时很少看到这个，这个是智者大师这边提出来的，我们在这也不详加这个解释。那么第三种病是什么病呢？第一个是四大五脏不调，第二呢是被魔鬼附身的病，叫魔病。第三种病是什么病呢？第三种病叫做业报病，我常常讲说这种病呢叫做业障病。业报病啊，就是多生多世累积下来的恶业现前，感受到这不好的果报。如果你是患有这种业报病，治得到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治疗呢？必须要广修一切福，就是你要积累福报啊，你应该要放生，要护生，要多修福。还有呢，忏悔一切业障，不断的求忏悔，可以通过拜佛、念佛求忏悔。那么通过修福、忏悔，这样的话呢，你的病就会慢慢就会消除掉。这是智者大师告诉我们这三种病，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治疗。那么治疗这个鬼病，还有这个业报病的方法，修行人只要能够善解其中一个方法。不但可以自利，也可以利他，更何况你两种都能够通达，那么其这个福德利益啊，更不可思议。但如果两种都不知，那你就麻烦了，不仅会荒废你修行的正法，在你生病时更可能生命的危险呢，因为你生病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解救啊。像这样连你自己的生命都会堪忧，那么怎么样去教别人呢？在智者大师说，我们呢，对这种身体上的各种各样病，我们一定要了解，要懂得怎么样去治疗，才能够帮到别人，也帮到自己。想要修止观的行者，必须要善解内心治病的方法。这个内心治病的方法，功德利益不可思议。有关内心治病的方法，其实呢，还有很多。刚才所讲的只是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依照呢刚才所讲的这种方法来对治，对我们修行人来是有帮助的。不过真正的，你要把你身上的各种各样的病要把它彻底治好，重点还是要善用其心啊，就是你在修行过程当中，你能够让你这个心不攀岩，不执着。心能够保持清净，那么你身上有什么病的话呢？通过你意念就可以把它治好。心法的境界是无法用文字全都把它表达出来，啊，所以我们现在用文字说出来的治病方法，这是非常有限的，很有局限性的。因此呢，想要进一步认识治病的修行人呢，就要怎么样？就要参访更多的善知识，广学多闻，认真学习，才能完全掌握其中的精髓。啊，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呢，我们应该要遍尝善知识，广学多闻，你才能够对禅修治病会有更深的体悟。另外一点呢，我在这里跟大家讲讲，有人问说，用心在坐禅中治病。一定有效吗？智者大师认为啊，说如果能够记住十法，必定有它的利益。这十法是什么呢？第一是信，第二是用，第三是勤，第四是禅智圆中，第五是百病因法，第六是方便，第七是九行，第八是知其舍。第九是慈父，第十叫十遮障。什么意思呢？我们一一的解释一下。第一讲性，就是生性，通过止观禅修可以治病。第二是用，就是要随时常用这种方法来治病。第三叫勤。

就是要专心精进，一定要等到这个病治好才能停下来。第四就是常治原中，心要怎么样，要绵绵密密，念念以正法为主，我不属于转移注意力，这个是很重要啊。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属于的转移的这个注意力，一种心一定要专注。第五呢，悲病因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仔细的辨析病犯的起因。第六，方便，就是以止观之法，吐纳气息，运心观想，善巧成就，用功独当。第七就是九行，如果在短时间内没有立即看到治病的效果，就需要怎么样，要经年累月的用功坚持修行，千万不要轻易的放弃。像有的人呢，觉得我打坐以后没什么反应了，他就很快就放弃掉了，就可惜了。第八呢，知其舍，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正见抉择法门，有作用意识的就要勤加用功，如果不相应有损害的就要马上停止，就是你要懂得抉择，这样来维系的调整心念的方法。所以这个起舍对治的法门，就是要看你在打坐的时候，你该起的起，该舍的舍，要随时随地要懂得对治的法门。第九是慈父，就是对病症的禁忌善加辨别，避免五言伤害身心。那么第十是什么呢？叫十遮障，就是如果得到利益不向人吹嘘自夸，这一点要特别小心。所以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得到利益的话呢，不要去到处想要自己。如果受用，如果说呢，你在打坐的时候我得到什么境界呢，我不轻易去告诉人家。如果呢，我在打坐的时候呢，打的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也没什么成效的时候，也不怀疑也不毁谤。因为禅修它功德利益是真实不虚，只不过呢有的人呢没有找到这个方法，那你永远就没办法得到开悟。就像我们这个收音机一样，你要去调这个台，你调到了这个波段，调到了你才有这个声音，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就是这个道理。智者大师说啊，说修行人如果能够依照这十种方法来治疗疾病，其功效不可思议，绝不虚言。好了，今天晚上我的这个结语呢，是止观禅修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净化心灵深入禅定，还能对治四大五脏不调病以及魔鬼病和业报病。只要对止观禅修有信心、有恒心、有决心，最后啊，你修到水到渠成啊，止观禅定自然就能够得到成就了。所以止观禅定啊，不但可以自利，也能够利他，是自利利他的一种功德。所以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多一点时间禅修，修学止观法门，让你的功德早日圆满。下一个环节在这边回答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有个人问说，止观观是不是两个不同的层次？他说是不是要先修止然后修观？这里面两个问题啊，止和观是不是两个不同层次？这里面没有层次之分，它只是方法不同。大家记得啊，不一定你是先修止然后才修观，有时候你可以先修观然后修止，它没有层次之分，它只是对治不同的境界。回答第二个问题。

问题就是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呢，最重要呢就是你在打坐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觉得，哎，我这时候用观来对照，你就用观；我用止来对照，我就用止。你不要去把这个止跟观把它分开，觉得好像一定要先修止，然后再修观，这是错误的。第二个问题呢，他说什么叫做毕竟空寂？我们通常呢，在世界上讲的事情，都是讲空啊，讲有啊，讲美啊，讲丑啊，长啊，短啊。那么这是世间的相对法。那么毕竟空寂，这个空不是世间所理解的这个空，这个空是超越空有之空，就是一切法它的本体。也就是说，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万事万物，它的本体是空的，不是等到你这个人不在，你是空的。你这个人的形象在这里，你会讲话，当体即空。我们眼前的这个大庆，当体即空。我们眼前这个茶杯，虽然是茶杯，但是当体即空。所以，毕竟空寂，就讲一切法它的本来面目是空无自性的。好的，那么如果还有问题呢，欢迎大家提出来，发到微信或者是电邮给我们。我们下一周同一个时间跟大家做一个交流。最后，请大家跟我一起合掌做功德回向。我们把讲经的功德和听经的功德回向给世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节目最后再为大家介绍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恭逢农历六月初一，即是阳历七月十四日，湛山将举行地藏忏祈福法会，达义大和尚将率领四众弟子礼拜地藏忏，拜忏功德，祈愿大家福寿康宁，阖家安康，发菩提心，护持三宝，祈祷世界和平，人心向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农历六月初三，即是阳历七月十六号，将有佛前上供法会，地址是在湛山精舍举行。农历六月初六，即是阳历七月十九号，将有大悲咒共修法会，具体时间是晚上七点开始举办大悲咒共修法会，全体法师持咒共修，功德回向湛山四众弟子，业障消除，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恭逢农历六月十七至十九，即是阳历七月三十号到八月一号，湛山将有大悲忏及普门品观音诞祈福法会，具体时间是八月一号早上八点半，达义大和尚传授三规五戒，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查询电话905-886-6481 905-886-6481。
1: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

0: 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Hello， 各位朋友，你哋好，我系佘诗曼。听心声细语中安妮 ，Annie 会同你心情对话，分享音乐，烹饪心得，讲下扮靓，讲下健康，仲会邀请演艺圈嘅朋友嚟倾下偈添。咁记住听心声细语中安妮啦。
3: 系啊，我系中安妮，等我哋一齐闲话家常，心声细语欢迎你。
4: 我嘅好朋友，你哋好吗？7月11日嘅星期六晚上。同大家倾偈，听紧嘅梗系心声细语，我系钟安妮啊。过去嗰段日子嘅天气，你哋觉得系咪好舒服啊？唔好吓亲你啊！其实咧，哇，就真系好热。对我嚟讲咧，我又觉得 OK 啦咁。嗱，不如唔好啦，我哋讲下国庆日嗰日啦。天气好离谱，好离谱！哇，即系我已经觉得咧，嗰日咧就好似嗱，忽然间系酷热啦，系热得好紧要啦。咁啊，忽然间咧又哇，好似打大风咁啦，大风到咧好惊嗰种感觉。咁之后咧就竟然咧落雨，嗰啲雨水咧就简直好似落 hell 咁嗰种感觉。咁变咗咧三样嘢。短短喺埋呢一日，同埋咧系嚟得好突然嘅，嚓一声好大风，嚓一声就落雨，落到傻咗咁样。唉，咁啊，觉得啲天气实在真好离奇咯。嗰日我真系觉得好离奇咯。咁而咧，唔系净系我哋啊，渥太华都系，哇，又狂风暴雨，又落冰雹咁样。咁好多航班又取消，梗系啦，咁嘅天气。梗系唔可以啦，系咪？仲记得咧？如果冇记错咧，曾经又系有一个好奇怪嘅风啊，吓，就喺五月，所以31日好啫吓，系啊，我记得好似系忽然间咧就好大风咁样吹起，咁然之后就将咧一个城堡仔啊，即系好似嗰啲嗰啲气球咧，吹大嘅气球，俾啲充气嘅城堡仔咧，咁俾佢咧就吹到咧翻侧咗，咁啊伤咗啲人啦，咁其实都唔系一次噶啦，呢一个咧就系突然间五月份啦，咁就但系我哋今次嘅前几日嘅时候咧，都喺Scarborough 喺 Scarborough 嗰度咧，有个叫做系好大个噶，好大型噶啦。咁然之后咧，亦都系啦，嗰、那个气球咧就一二三咧就扁晒。咁因为咧就大风得滞啊嘛，吹到佢哋冧晒。但好彩，应该好似冇伤人啊。对上嗰次咧就阴功啲，对上嗰次咧，因为有个3岁嘅小朋友咧就系喺度玩紧嘅，一二三就俾风一吹，不但止咧。就即系毁坏咗啦，但系其实嗰个咁样样嘅小城堡 whatever 啦，吹咗上天，咁个小朋友就喺里边，咁啊跌翻落嚟嘅时候咧，咁个小朋友梗系走咗啦。咁你话妈妈一心带小朋友去玩，但系点不知咧，俾个女去玩呢啲咁天灾，令到佢嗰条小生命唉走咗。你话做妈妈嘅，你话唉真系。我谂佢怨到自己不得了，早知唔带佢去啦，乜乜乜咁。我谂佢多数都会系即系咁样怨自己啊。你妈妈最中意怨自己，我都怨自己啊。我有时做咗啲嘢。

咧觉得哎呀早知唔咩啦咁。啊，有时有咩早知啊？唉，早知就唔会做得咁差啦，早知就会做得好啲啦，嗬。咁所以好多嘢都有时都系可以讲都或者系整定嘅咁。咁啊，点解啱啱嗰日我觉得咁奇怪咧？平时咧我唔出街系冇嘢嘅，啱啱咧嗰日咧就系约咗我嘅乖学生阿黄德基，佢就过咗嚟，佢过嚟两个礼拜到，好快脆咁啊，跟住翻香港咁。趁机会等系要见佢啦，咁一家大细咁，佢太太同两个同仔同埋女咁样啊，大家见嘅时候咧，咁啊因为阿女同埋阿仔咧将会嚟多伦多读书啊，咁跟住我就同佢讲，得啦得啦，你个个今日呢个日子又咁酷热，又咁大风，又咁大雨，你依然觉得系一啲事都冇嘅话咧，点啦？你喺度住一定冇问题啦，咁但系咧佢哋系唔怕冻嘅，咁所以咧。对他们来说呢OK 的，他们不会 有任何的问题的。咁八月份就回来走晒啦，八月份回来呢就开学啦，咁希望他们玩得开开心心啦。咁想起咁热呢，想起一首歌啊，热情的沙漠，原唱的就梗系喵。

好，翻嚟咧又同大家倾下偈。我记得我上个星期先讲紧，哎呀，我女儿好中意英国啊咁。咁但系我谂咧，即系我会叫佢慎重考虑咯。点解咧？经过呢一个热浪。

望呢？咁你系咪真系要慎重考虑啊？点解？因为欧洲极北嘅地区暖化啊嘛，咁大气正在融化，咁cover 喺北极一大片嘅，譬如啦，嗰、那个冰海啦，海冰嘅面积咧就比较低嗱。因为海冰的面积创了历史的新低，进一步就减弱了这个地表反射太阳的能力，形成这个暖化加剧了这个恶性循环。当然啦，人为都有的，因为工业排放嘛，令到空中少了一层叫做气溶胶悬浮粒子。咁呢个粒子咧，其实嗱、对人体系个个都话有害，但系同时间咧，呢、这个粒子咧就会将太阳呢个叫做辐射啦，折射翻去太空，少咗佢就形成咗咧，好似咁咪就好似冇咗把太阳遮咁样样咯，咁咪造成咗咧呢个短期嘅暖化效应，所以欧洲嘅天气咧，佢个气温佢个高温真系变得越嚟越犀利。甚至乎咧会攞人命添噶，真唔系讲笑啊！真系有好多人喺高温之下，真系失去咗生命啦吓。咁啊，好多校巴咧佢停止，唔系净系校巴停啊，系因为学校停课。咁就算你话唔翻学咁点咧？翻到屋企咪一样系咁热，因为咧有一啲喺法国有啲嗰啲建筑咧喺19世纪嗰啲。奥斯曼式的住所呢，哇，外面好靓嘅，好宏伟嘅，就是因为当其时佢哋建嘅时候呢，个气温呢出现有些少低温啊，咁所以呢佢就得意保温保温保温，咁所以呢你个建筑呢有少少呢就是有保温嘅效果，但是当到而家呢个高温之下呢，咁佢就变咗好似个蒸笼咁样，哎呀弊家伙咯，蒸笼喎、咁真係㗎，佢話原來呢嗰啲住喺頂樓嗰啲呢，嗰啲度數呢根本上可以去到成41度，但佢又唔散㗎喎、哦、因為佢保暖保得好嘛，咁所以好多人呢就走出公園，咁點呢，喺公園呢瞓下啦，咁樣休息下啦，有乜辦法啫，咁熱係咪喺屋企即係焗燒豬咁樣，咁所以忽然間好笑，我忽然間睇到有一個我 set 朋友 send 一個你知啦，好多时 send 好多图嚟噶嘛，有一幅图咧就系、是、就有两筐粟米，咁有一筐粟米咧就喺屋企里边嘅，咁有就打开道门咯，咁另一筐粟米咧就啱啱行入嚟，咁喺屋里边嗰筐粟米咧，佢话吓，出边好热咩咁，跟住咧行紧入嚟嗰筐粟米咧，佢就话你闭嘴，你收口啦，你唔好讲嘢啦，咁样样，点解佢咁讲咧？因为那筐粟米已经做了炮谷了，整筐炮谷的粟米在这里，这个 picture 给我一望到我就觉得很好笑，因为它就在高温在街边回入来的时候是热到自己爆炸变成炮谷、这个很好可爱很可爱，我都 send 了给朋友就笑一笑，那就是说外面的天气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焗热，咁其实在2003年的时候咧，发觉有曾经咧吓嗰个高温的热浪咧，会令到18400人死亡，哇，好犀利啊呢个数目，不过大部分都是啲老人家，梗系啦，老人家唔识走唔识避啊嘛，系咪先咁？咁近日因为咁鬼热嘅时候咧，咁好多人咧就跳落去嗰啲海啊，或者啲运河啊咁，但系。就是因为这样也都浸死了很多个。数下手指呢，前排都有几十人。那终于呢我都有心在这里想了。其实为什么他们会热得这么紧要呢，就是因为他们的政府是不是很推广这个冷气。那因为他们说要环保。环保唔推广冷气，咁跟住啲人咧喺忽然间焗热嘅天气嘅时候咧，就唔知点算好，就焗死。咁我又讲翻一样嘢，就系、是、假若如果我话我要去英国住，哎呀，如果冇冷气，要我咁样样去虐待自己咧，我一定唔会咯。
我情愿唔住英国，唔好搞英国、法国，你都唔好揾我啦。我去玩 OK， 你叫我住喺嗰度，冇可能。

为咁热嘅天气，简直系煎熬啊！都唔系人生唔开心噶啦，将会生活得唔开心。即系唔好讲环保呢一样嘢啦，你实质对自己好少少啦。环保我哋可以用一啲好多嘅方法去环保，但系唔系做一啲嘢要令到自己好似要挨苦啊或者咩咁，我就觉得呢一样嘢唔认同。我唔知道你哋会点，但系我就绝对唔认同。即系我觉得好多样嘢都系中肯嘅，即系你唔好太过分，但系咧你亦都唔好令到自己即系哇要死下死下咁样，呢、这个绝对唔可以咯，系咪？咁所以咧中肯啲啦。嗱，就算你有热冷气又如何啫？咁你都唔会话系唔系都开着个砰砰声冷气噶嘛？好似我嘅室温，其实咧我哋做咗啲保温棉啊嗰啲咧，保冻保暖系做得个效果非常之好。如果呢个天气里边你个室温咧系好暖嘅时候咧，你根本上喺冷天唔系使开好多暖气嘅啫。但系不过夏天就弊啲，夏天咧因为都焗热嘅，咁但系如果你保持喺23度，我觉得呢一个度数系好 perfect 嘅。讲到呢度咧，不如听只歌先啦，好吗？The Beatles 咧有只歌叫做 Here Comes the Sun， 请收听。

0: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1: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0: 好啊，
1: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0: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你停。

0: 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1, 2, 3, go！
2: 星期日下午2-3:30，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3: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2: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3: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2: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143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4: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5: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4: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5: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心声细语钟安妮，大家好，我是吕芳。
7: 回来第二节了，我依然都是在这里分享着好热好热好热。今天至于在这个英国啊，他们呢或者法国啊，他们呢是怎样呢？有些人呢已经哎呀不想得那么多了，我热得很辛苦啊，就来要救命啊。跟着呢你见到很多很多人都扑了他出街，跟着他呢就是买这个冷气机，竟然呢冷气机的价钱呢是升几倍啊，几倍都要买的了，难道焗死咩？那有时真的需要嘛，需要咪就是买咯，不过是买迟咗咋嘛。即如果佢哋，我唔知道政府立例嘅时候，当你要买个冷气机，可能你要做好多好多前期功夫啊，后期功夫啊，或者要申请啊，咁可能係好多好多好麻烦嘅。但係呢我觉得呢，如果佢哋晨早咁样做咗嘅话呢，会好好多咯，係咪？咁原来呢一般咧3000英镑嘅冷气机升到去6000几，嘅升幅都好大。咁同埋咧，买唔到冷气机都唔紧要，风扇咯。你见到啲人咧，好似哇，好似抢粮咁啊，哇系咁揽住，即刻就走人咁样。咁有一间专系卖呢个风扇仔啊，咁嗰啲嗰间公司咧，咁佢就话我比平时咧，升高了1000倍啊！佢嘅销售升了1000倍，真系犀利！你谂下，啲人当其时系几咁毛啊，已经系要去到系讲毛啦，系热到发毛啦。其实热真系好难顶啊！冻你都话着多几件衫啊，捂住个棉胎，笠实个头。但系热咧，剥极都系咁噶啦，皮都剥埋。不是好掂咯，咁所以我又觉得，唉，政府如果依然喺度，大家喺度争，哎呀，你又话唔得，我话得，嗰啲环保人士即系如果仲喺度死顶嘅时候，咁将来咁死得人多，咁又如何咧？咁嗬，咁所以咧，我又觉得即系应该有时要啲两面睇咯，系咪啊？我哋发明咗啲咁好嘅嘢。嗱，飛機發明帶到啲人周圍去，跟住車發明，哇！我哋代步幾開心。咁跟住發明咗啲冷氣、冷空氣，令到我哋熱辣辣。點不知咧，可以嘆冷氣係幾咁舒服咧？咁既然嗰啲發明係咁好，點解唔好好利用下佢咧？簡單啲啦，咁你唔好開到咁勁咪得咯。嗱，好似我正話咁講。23度啊，是吗？如果间屋觉得23度的时候，哎，舒服啦，咁就算。有时你再加一个风扇吹下呢，其实就带动咗啲空气呢，真係唔係好热㗎咋。我竟然呢喺去好好热嗰几日呢，我出去后面阳台嗰度我自己坐下，当然啦有把遮遮住啊咁样，但其实有风啊。我觉得又不是真的好热啫，咁样只有少少咁嘅感觉。咁当然唔系话焗到最焗嗰度，即系体温要去到40几，即系唔系嗰阵时嘅时间。但系亦都叫做热。咁我出咗去，我都唔觉得自己非常辛苦。咁所以

所以是 OK 嘅。咁记得2003年嗰个高温之后，啊都曾经咧都放宽过嘅，但系咧最后咧又冇实行到。咁所以咧，如果你话政府要再改革嘅话，佢话佢会对首先优先安冷气嘅咧就系医院啦、安老院啦同埋学校。其实我觉得医院是很重要，老人家安老院当然需要重要，但是医院都其实真的很重要。你想想，如果他真的没有冷气的时候，那些医生大汗揼细汗，怎样帮人家去开刀呢？其实热焗是会令人猛疹的，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呢，热和焗很猛疹，很猛疹的。所以我觉得他如果是这个政纲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他都赢面都挺大。咁另外咧，就其實法國人就點樣諗咧？佢話假若咧，我哋真係幫咗呢個冷氣機咁先算啦，70%嘅電力咧係來自核能發電啊。咁安呢個冷氣機，其實又唔會直接加劇我哋温室嘅氣量排放㗎，係咪應該依然開心安心啲咧？咁我覺得。都是这一句咯，是如果70%啫嘛，咁就安装冷气咯，做乜要咁辛苦啫？呢个就是我的感觉吓，我唔知道人哋点谂。环保人士千祈唔好话我，因为咧你哋未身在呢个法国或者系英国住过、挨过，当你住过、挨过，可能咧你会觉得。啊，系嘅，系嘅，唔好咁执着啦，可能着两咁样加啲啦，咁样系咪改变少少啦，咁系咪好咧？好啦，又讲下特别唔系特别，另一样嘢咧就系咧，大家都知道啦，喺呢个譬如演唱会啊咁样，好多时啲 artist 啦都忽然间系有一啲突发性嘅唔知道嘅可能危险事发生。好多时都有，咁我嗰日睇下，我忽然咧就见到，当然啦，而家已经旧闻啦，但系咧我睇嗰阵时系好 fresh 嘅，但系因为我嘅节目咧系录音嘅，咁所以咧就唔可以即时同大家分享。我讲紧系王力宏啊，王力宏咧咪唱下歌咁样，跟住咧佢就拧转面嘅时候咧，后边咧有三级楼梯啦，咁但系当佢拧转面一行嘅时候咧，地下有一个胶圈咁上下嘢，即系因为我唔系睇得太清楚，但系即系有一条好似胶圈咁嘅嘢啦，佢唔为意，佢就咳一咳，跟住咧成个人咧就扑咯，当佢扑嘅时候咧，佢就个头就拧侧个面嘅，一扑嘅时候咧就扑到应该系左边，就撞落去一个楼梯其中一级啦吓，咁撞咗之后咧，咁啲人就即刻啊扶起身啊咁样。咁但系咧，当其时佢咧都企翻上台，依然系唱歌，但系咧会见到佢面咧系刮损咗嘅，有流血嘅，咁咧啲血咧仲慢慢咁样好长咁样滴落嚟，哇！即系当其时佢啲歌迷咧吓到尖叫啦，系咪先？咁其实睇见如果自己嘅偶像系咁嘅话咧，会好痛咯。不过咧，佢又好敬业乐业。他就继续去做他的歌唱，他不会即刻话离场啊，他是继续在个舞台上唱歌，咁然之后咧，直至到他完咗啦，咁结束咗之后咧，咁啊团队就会上前帮他消毒啊、包扎啊咁，咁跟住咧，佢仲笑自己，哎呀，我样嚟噶，像不像艺术家梵高啊咁样，总系识得讲笑添，咁佢就话唔紧要，我系耳机撞损咗啫，大家你放心啦，咁样，咁其实我谂佢唔会系好痛好痛咯，当其时，咁所以佢先至系可以继续去唱歌，但系你觉得咁样啱唔啱咧？其实佢在位企喺嗰度咧，佢觉得自己冇问题系啱嘅，但系。专家有嘢讲啊，专家就话，这个好危险噶，咁样，咁嗱，听下佢只歌先啦，我好中意佢呢一只歌，叫做《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王力宏唱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以心感应声音，以朵聆听心声，心声细语，中安妮。
2: 第三节，第三节啦，嗱，继续讲下王力宏咪跌倒嘅。原来咧，佢喺医院嘅时候咧，嗰、那个耳骨啊系撞碎咗啊，唔系话嗰个耳机啊整烂咗骨损，唔系啊，佢耳骨直情系撞碎咗啊。咁当然可能唔系好大件事啦，但系都辛苦噶，连咗27针啊只耳仔，个面啊连咗12针啊，总共39针啊，呢个数字都唔少嘢噶，系咪？咁咧就好彩咧，个脑啊同埋个头骨咧就冇受到咩影响。咁跟住医生就话：，唉，你个头撞落个地，你真系好幸运啊！佢话，因为咧，好薄噶咋嗰度啲皮肤，咁受到撞击嘅时候咧，可能咧就会哇叭叭声流血啊，咁样会致命噶。不过咧，好彩你又真系执翻条命喎、啊，咁。咁跟住咧，啲專家曾經講過咧，佢就話喺我哋日常生活啦，尤其是40歲以上嘅朋友，或者係啲長者更加啦。當你撞到頭部嘅時候咧，睇起上嚟就可能好少個流血，或者係甚至乎冇流血。咁好似咦冇事喎，冇乜嘢事喎，但係唔可以掉以輕心。咁因為呢72小時咧係一個黃金期，要睇到清清楚楚。咁唔好話我拍下自己又冇塵啦，冇事啦，得噶啦，得噶啦咁樣。但其实呢，假如你的大脑里面被你撞到的时候，可能慢慢出血啦，积聚了啦，可能压到个脑的神经组织啦，有机会是几日或者是几个星期之后才会忽然间很头痛，忽然间又会呕，然之后呢视力可能很模糊，手脚又没什么力，所有呢啲嘅时候已经系几危急啦，咁所以咧，假若长者又好，乜嘢人都好啦，跌亲嘅时候，真系要陪伴住佢，望下佢。咁当然梗系最好入医院睇睇啦。但如果好啲，有啲好硬颈噶嘛，咁佢唔去嘅时候，咁你都唔可以逼佢噶，咁冇办法啦。咁 OK， 咁就要睇住佢咯，陪伴住佢咯，make sure 佢喺屋企。